0: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我叫李长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1: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6: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0: 三年前，原本身体一直很好的老妈突患脑癌离开了，我和姐姐一下子变得特别在意老爸的一切。
1: 爸，最近身体怎么样？血糖不高吧？我十一回去看。
2: 爸，早上降压药您按时吃没？千万别忘了啊，我一会儿啊再给您量量血压。
1: 咱家那边天气也挺好吧，你别老坐在那看电视，多活动活动啊。
2: 爸，中午我要开庭，早上买的包子和饼一直在锅里腾着呢，您中午自己吃啊。
0: 但我俩心中其实一直有个深深的愿望。
2: 爹，昨天晚上我又梦着咱妈了。
1: 哎，三年了，我其实还不愿相信妈不在了。
2: 她要是还没走该
1: 多
2: 好。
3: 子欲养而亲不待，爱老尽孝须尽早。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3: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4: 让灿烂的阳光投射到心间，把适合的健康理念融入生活。追求健康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

健康风向标，让我们一同向健康出发。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北京时间上午的九点整持续锁住调频 FM95.3 中波 M846， 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健康风向标节目。我是大家的健康帮手杨洋。每个周六周日上午的九点到十点呢，杨洋都会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邀请到相关的专家老师来到我们健康风向标的直播间，和您共同探讨健康话题。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

0: 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韩青老师做客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什么呢？是中老年朋友非常关注的话题。经常我们会说到，哎呀，怎么走两步道膝盖就疼啊？哎，有的时候啊，我这一下楼啊，这膝盖怎么就疼呢？哎，这好像缓了一阵好了，怎么过一阵稍稍的这个走道走多了，或者是有什么外伤的碰撞啊，然后又疼了呢？这个膝盖的问题成了中老年朋友整天啊挂在嘴边，也是非常令我们烦恼的一件事儿。因为这膝盖一疼，势必就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生活呀，不能出行啦，不能和老伙伴们一起锻炼啦，或者说是给我们的这个日常出行带来很多的困扰啊。那今天咱们就来一起说一说护膝有方，解锁膝关节疼痛的奥秘。我们首先来问候韩主任，韩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嗯，
1: 很高兴有机会前来跟大家分享一些中老年朋友们的膝关节疼痛方面的问题。
0: 嗯，我想呢，在我们的临床上有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就一直会有这样的困惑，是不是？嗯，好，那在节目一开始之前呢，杨安首先来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一下韩青老师哈，来自于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来自王金成教授团队，主攻复杂关节重建相关工作。以前三作者呢身份共计发表学术论文77篇。在日常的我们说工作当中啊，为很多的患者解除了这样的疼痛。我们说膝关节呢是人体最大最复杂的关节之一，承载着支撑身体重量进行日常行走、跑步啊、跳跃呀等多种活动的重要功能。然而呢，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不当的运动方式啊，还有一些外伤啊，或者是呢一些其他的疾病因素，这个膝关节疼痛就会成为不少人面临的一个问题。那这个膝关节骨关节炎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它为什么在中老年人当中常发呢？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一一来解锁啊。首先呢，想问一问韩主任，这个膝关节疼痛它究竟是什么原因引起的？为什么说在中老年这个年龄段容易高发？
1: 是这样的，
0: 嗯，
1: 我们平常门诊遇到的这种中老年的患者呢，他往往来门诊的主诉就是，大夫，我这个腿呀疼了很多年，
0: 嗯，
1: 最近又加重了，
0: 嗯，
1: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排除一些类风湿关节炎呀，还有其他的一些疾病呢，
0: 嗯，
1: 往往就是，这个人的膝关节发生了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过往呢，老人们常说的这个叫滑膜炎，
0: 嗯，
1: 骨刺、骨质增生。啊，然后甚至有一些更正规的说法叫骨性关节炎。
0: 嗯，
1: 那么它其实呢，现在就统一，学术的名字叫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老化，就像人老了，我们的这个脸上会长出皱纹。
0: 嗯，
1: 那么我们头发呢会变白，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那么随着我们年龄越来越大，那么我们的膝关节呢，它也越来越磨损，磨损程度越来越大。
0: 嗯，可以说它是消耗着，嗯，消耗品。
1: 对，它是一个消耗品。
0: 嗯嗯。
1: 所以就像我们平常见的水泥路，如果你不去精心维护保养，
0: 保养，
1: 对，那你大车走的多了，那它这个水泥路呢就会逐步的破损，
0: 势必就坑坑洼洼。
1: 对，咱们的膝关节也会慢慢出现这类似的问题。
0: 嗯。
1: 啊，然后我们统一称它为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嗯，
1: 是一种退化和老化，
0: 所以说就是它在中老年朋友当中，这个人群当中比较常见。
1: 对，是一个非常常见的，
0: 嗯，
1: 可能你我都逃不了的这么一个问题。
0: 嗯嗯，那就是说在年轻的时候，能不能有一些方法来防护，或者说是已经发现疼痛，是你看刚才您讲的哈，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什么时候去就医呢？哎呀，就疼痛难忍了，我再到医院去就医，初期的时候已经疼痛好多年了，不过呢可能还能忍受，或者是断断续续稍稍的疼了，哎，我就少走点道吧，这两天就是别溜达了，哎，好像好了，过两天呢可能就又有点疼，但是没说那么疼，直到有一天，哎呀，医生啊，我疼的都受不了了，才去找医生啊。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分几个阶段，我们应该什么时候就医？是不是越早越好？然后医生会给我们一些相关的指导，还是说这个等疼啦然后再去呀？
1: 啊，是这样的，您问这个问题啊，就是其实上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个需要日常我们加以关注的问题。
0: 嗯嗯。
1: 那么它其实可以分为我们的人生的这么几个时

0: 期。
1: 嗯，
0: 第一个呢，就是你在中青年时期，你的膝关节呢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第一个是就像老人常对我们说的，说你膝关节不能着凉呀，
1: 嗯，
0: 你不能是穿着短裤对着空调直接吹呀，
1: 嗯，
0: 冬天不能穿小裙子呀，
1: 嗯，
0: 就是这种问题，你要从年轻的时候呢就要去保护膝关节。当然保护膝关节呢不只是不要让它受凉，那么还有呢，就是作为中青年的人群呢，我们既要保持一个适度的活动，你不能说我突然的一个大范围的这种就是运动的增加，也不能说有一个就是突然的一个负重，那么这种呢可能会对膝关节造成一个比较大的影响。
1: 嗯，所以说就是从年就像我们的车一样，其实打一个比方，你买来车你还得去保养，你不是说车旧了你再去保养，而是说人家是定期，就是比如说4S店给你打个电话，一个月啊，或者是三个月呀，或者是行走多少公里呀，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注意养护它。
0: 对，您这个比方非常恰当，其实跟车一样，我们往往买了车之后知道去保护它，从新车开始我们就特别保护。
1: 嗯，
0: 但是大多数人呢，他在年轻的时候他膝关节并不是特别注意。啊，膝关节这东西特别有意思。你比如说，有很多患者来就医啊，尤其是女孩子，年轻的女孩子，她平常活动量特别少，那么她这个膝关节也会很早就发生疼痛。
1: 嗯，
0: 啊，那么这是也是一个原因。那么这种患者呢，我们往往就是没有别的方式，就让她增加训练，让她通过循序渐进的方式，用3到6个月来增强膝关节周围的肌肉力量。那么增强之后呢，它自然而然也不疼了。
1: 嗯，那这个膝关节的肌肉力量怎么能增加？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可以增加膝关节附近的肌肉力量呢？
0: 其实这个吧，就是我们针对不同人群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这种最弱的这个，我认为比较相对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来说，
1: 嗯，
0: 那么第一个，他平常日常没有活动，那么我们呢要给他设计一个目标。你比如说最开始呢，我们要做一个直腿抬高的训练，要做一个股四头肌周围力量的训练。
1: 嗯，
0: 那么就可以在床上进行训练，那么20个为一组，那么最开始呢我们做个80到100个，然后呢逐步增加，第一天做80到100，然后呢第二天往上加20个，那么这一周之后呢我们能做到200个。
1: 嗯，
0: 然后呢下一个周呢我们就往上挑战，我们挑战300个，那么在一个月之内呢我们要做到500-600个，那么这样呢通过2-3个月的训练呢，这个膝关节周围力量它就慢慢越来越强，越来越强，然后呢还不会对它造成伤害。
1: 哦，就是如果它周围的肌肉力量增强了，就是对于这个关节的本身就是一个保护。
0: 对。
1: 哦，就是我看主任也带来一个模型哈，这里这上面没有肌肉。
0: 这个没有肌肉，这上面只有。
1: 但是可以那个用手来比划一下，可以形容一下哈，为什么说这个肌肉力量强，我们就能保护这个膝关节？
0: 是这样的。
1: 嗯，
0: 你当你肌肉力量增强之后呢，你第一个是周围的这个骨直肌啊，外侧内侧肌啊，
1: 嗯，
0: 然后像这些肌肉呢，就是说它能够更好的像抽动血液，然后给你膝关节周围提供更强的一个血运。对，就像您说的养分，然后呢这样呢你的整个关节液它的流通也更通畅。
1: 哦，
0: 然后呢第二个是你在这个锻炼的时候，你看这个拿到这个模型，
1: 嗯，
0: 那么这个模型里头呢，
1: 韩主任，这是筋吗？
0: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髌腱，
1: 哦，
0: 然后这是周围内外侧副韧带，
1: 嗯嗯，
0: 像这些结构都会随着你的运动而增强，
1: 嗯，
0: 这些结构一增强呢，膝关节稳定性就特别好，
1: 嗯，
0: 稳定性好呢，就代表膝关节在每次运动的时候，
1: 嗯，
0: 它是按照一个正规的轴去做这个运动，
1: 嗯，
0: 那么它就不会乱晃，不会乱晃呢，膝关节磨损就轻。
1: 嗯，
0: 所以运动就是从膝关节层面它能带来这些好处。
1: 嗯，那也是我们老百姓平时说的这个关节炎，它一般它病变都是在哪个部位出现的比较多呢？
0: 你这问题开始问的比较专业了。
1: 嗯，
0: 我把这个膝关节给翻开
1: 啊，这个
0: 然后呢，
1: 哎，
0: 我们膝关节啊，我们膝关节讲究呢是3个腱室
1: 啊，
0: 啊，这个您看有这个腓骨的地方啊，有腓骨的地方这是外侧
1: 哦，
0: 然后呢这边是内侧，
1: 嗯，
0: 然后这个髌骨关节
1: 就是我们说那拨了盖儿，
0: 对，拨了盖儿，
1: 嗯，
0: 然后呢它3个腱室呢，第一个是内侧腱室，这是人体膝关节承重最大的地方，
1: 哦，
0: 啊，有60%的力量是通过这个内侧下来的，
1: 嗯，
0: 然后40%力量呢是通过这个外侧下来的，
1: 嗯，
0: 那么还有一个这个髌骨，我们说的拨了盖儿，它像一个滑轮一样负责改变这个力的方向，
1: 哎，
0: 所以这是第三个。

0: 容易出问题的地方，
1: 就是磨损比较多，就像轴承一样。
0: 对
1: 啊，就是这个位置它来回掌控着方向，然后它用的也是最多的。
0: 对，你说的非常专业啊。这个其实我们往往吧，就是中老年朋友多数都发生在内侧，首先发生这个问题，
1: 因为用的太多了。
0: 对对对，
1: 磨损多了，
0: 磨损越多问题越多。
1: 哦哦哦，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的养护当中有一些这个动作呀还有或者运动不当啊，可能都会伤害。
0: 对
1: 啊，这个关节
0: 是这样的。
1: 好，那我们那个先了解到这儿啊，我觉得有这样一个膝关节的模型，大家看起来能更直观一些。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很多的中老年朋友经常会说这个膝盖疼啊，这个膝盖疼的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解释了哈，就是磨损啊，然后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不注意呀，那还有呢，就是刚才韩主任提到了哈，一些运动的方式啊，这种锻炼啊，这个膝盖主任您看一下，就是这些给我们准备的动作也可以提示一下因为我刚才提到了还有一些动作，这个做多长时间多少组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锻炼方式呢？
0: 这是一个可以认为它是一个直腿抬高的方式
1: 啊，直腿抬高
0: 也可以认为它是一个抬起腿来然后再去做一个屈膝动作的这种锻炼方式。
1: 嗯，
0: 那么这两个方式呢，它能够锻炼自己大腿和小腿周围的肌肉力量。
1: 嗯，你像这种是适合已经关节疼痛的，还是说日常我们在保养的过程当中去做这样的运动呢？
0: 首先呢，就是好多患者会问我说，大夫，那我去做深蹲行不行？尤其是在健身房中负重的深蹲。
1: 对，刚才因为也提到了就是它还受力量的影响。
0: 对，
1: 哎，其实刚才说到这儿的时候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呢，韩主任，是不是人如果过胖的话也会对膝关节造成伤害呢？因为您说它是负重，就是我听到一个这个词儿。
0: 对，临床中的负重呢，其实就是指不是你背多少东西，而是你直接站立到地上
1: 自身的，
0: 对对对，
1: 一个重量，
0: 是这意思。
1: 所以说这个国家喊你来减肥啊，可能就不单单是这个心脑血管疾病方面哈，就是对于骨骼它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啊，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好，那我们继续回到这幅图那像这种它是属于在健康状态下，还是说在生病的，就是生病的状态下，在咱们骨科我知道有一个叫运动处方。
0: 对
1: 哦，不是说随意的进行，哎呀我们今天讲某种运动方式，哎呀对这个膝盖好我们就可以做其实根据每个人不同的个体差异和情况，医生会给他开出不同的运动处方，是不是这样？
0: 是这样的，你像如果是仅是仰卧方式做的话呢，往往是用于这个受过外伤的或者是这个身体比较弱的这种患者。
1: 哦，
0: 那么我们建议先从仰卧开始。
1: 嗯，
0: 那么正常患者呢，我们往往建立这个动作可以站立着做，因为在站立的过程中呢，另一条腿也是在锻炼。然后呢，您看您第二幅图的时候您已经圈出来了，您看第一幅图和第二幅图它的区别是什么，实际上这个第二幅图它通过锻炼之后
1: 这个肌肉就能看出来了。
0: 对，肌肉隆起，往往肌肉隆起之后呢，你这个腿部肌肉代表着已经发达到一定程度，那么膝关节这个往往就得到改善了。
1: 像这种它这个夹着枕头，这个平卧在这儿还有坐在这儿，它也是练这个肌肉的力量吗？
0: 这个连内收肌它都会练到
1: 啊，就是内收肌。
0: 对，
1: 哦，
0: 这是
1: 你看这就比较经济实惠，在家里边就可以做的了。有的人说，哎，我运动我要去健身房啊，其实有一些简单的运动，对于我们这个膝关节有好处的运动，就是完全可以在家就相应的做到哈。
0: 对，
1: 再来看一看这个呢，这个是
0: 这个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
1: 也是一个屈伸的训练。这个在办公室就可以做了。
0: 对，就是这些非常实用。往往我们有时候这个长期办公的这些同事们呢，就是他需要有一个大块的时间，但是他又没有。那么就像您提供这个就非常好。那么进入办公室的椅子，我们就可以做很多很多的活。
1: 你看这个椅子然后这个是翘脚。
0: 对对对，
1: 翘脚是后边
0: 我们要锻炼自己后方的腓肠肌，
1: 腓肠肌
0: 这些力量，
1: 就是小腿。这个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啊，还能让她线条更优美。
0: 对对对，是这样的。
1: 好，给大家呢提供了几幅图啊，希望呢能对我们日常的保护膝盖、增加腿部的这个肌肉力量能够有所帮助哈。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调频 FM95.3 兆赫中波 M846千赫，每个周六周日上午9点到10点的健康风向标节目。今天呢，非常高兴的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吉大二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韩青主任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解

0: 所哈，保护膝盖的一些健康医学知识，希望呢这样的一个科普能够为大家带来真正的一个获益。因为呢，我觉着年龄嘛，年龄的增长，我们得接受这种自然的衰老，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些身体的这个零部件儿。势必也会出现或多或少的问题，我们怎么能让这个问题晚出现？怎么能让这个问题出现的时候不至于那么痛苦？但是如果您说这个已经走入到了这个比较严重的阶段，我们又怎么样去治疗啊？还有呢，让这个患者减轻痛苦啊，这是我们大家需要了解的。因为当我们在医学上有一个就是大家经常说的哈，就是未病先防啊，这是最好的。那我们说这个关节的老化，你像车的也是，这再回到这个比喻哈，自然的衰老，你这个用的年限你规避不了，必须得天天用的，你不用它你怎么走路啊？然后你要是适当的锻炼，它可以帮助你延缓，或者说是根本它就是不出现这种炎症的反应。你看经常锻炼的，我今天早上啊都好久不去了，今天早上和同学去南湖跑一跑步，碰着一个80多岁的大爷，就是那种肌肉的线条就是真的是非常有名。大爷说已经都跑了能有40-50年了，像那种他慢跑，然后这种跑步，问他就是身体咋，说没有病啊，就什么病都没有，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就很好。你像这种就是运动给他带来的一个获益了。
1: 对，
0: 嗯，
1: 这个人的状态呢，就是千差万别。像您遇到的这位大爷呢，他可能通过自己的运动啊，长期维持着自己膝关节的一个良好状态。像昨天我看门诊就特别有意思，门诊有一位80岁的老人，有一位69岁老人，
0: 嗯，
1: 那么还有一位是53岁的这种相对年轻一点
0: 啊、哦。
1: 对，这个53岁的年轻患者呢，你从片子看呢，他这个症状呢，就要高于这个69岁的和这个80岁的，甚至高于这个和80岁的。这个患者的这个膝关节退行的程度，实际上我感觉是差不太多的
0: 哦。
1: 他的症状也相对来说要严重一些。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通过像您刚才说的自己一个运动状态的改变，
0: 嗯，
1: 然后衣着状态，包括日常的一个保护，日常工作方式的一个注意，那么它可以让咱们的膝关节就是不说越年轻吧，但是我们可以让它青春永驻。
0: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日常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看一看哈，就是非常常见的一些膝关节的问题，请韩老师给我们回答一下哈。一位老人现在60岁了，60岁左右，他的这个膝关节啊，会在上下楼梯、下蹲起立、长时间行走或者负重时候疼痛，休息之后呢又有缓解，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这位老人出现的问题呢，是我们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最常见的这种发生的症状。
0: 嗯。
1: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在发生蜕变的时候呢，它首先是一个软骨的磨损和剥脱。
0: 嗯。
1: 那么其次呢，跟着它这个里面有一个叫半月板的东西，相当于我们汽车的一个胶垫儿。
0: 嗯。
1: 它是用来缓冲我们力量的。
0: 嗯。
1: 但是随着你这个用的比较就是频繁，那么或者说相对来说有些人负重比较大，
0: 嗯，
1: 然后呢或者有些人劳动强度特别大，
0: 还有一些人我觉得走路姿势的问题，
1: 对，也会有这种问题。
0: 嗯，
1: 那么他这个半月板的这种劳损就特别大，往往半月板出现问题或者软骨有剥脱之后呢，你就会出现这种上下楼偶发的疼痛。
0: 嗯，
1: 然后这种疼痛呢，慢慢的你不去管它，不去纠正它，那么它会越来越重，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呢，就是我们就要警惕了，这时候就是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早期。
0: 嗯，那你像这个时候就得是马上去就医。
1: 对，或者说他自己能意识到这个问题，
0: 嗯，
1: 然后通过运动啊，通过保暖呐，就是去改变这种状态。
0: 嗯，那比如说就医的过程当中，我出现这个问题了，韩主任，我挂号啊，然后你给我看，
1: 嗯，
0: 那是怎么治疗呢？或者说检查的时候，医生都会做一些哪些检查呢？根据轻、中、重不同阶段是怎么样的一种治疗方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症状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
1: 很多人都会有，
0: 嗯，
1: 对，
0: 就有的人是上楼不疼，下楼疼啊，有的人一蹲下一起来就疼啊，这就是真的。我觉得这个第一个问题非常典型，然后您能帮我回答一下吗？就是我现在就是有的人就是懵啊，我这挂号到医院，医生给我做点啥检查呀？啊，我也不知道啊，做这检查啥用啊，医生啊？然后什么样算是轻的，什么是重的呀？
1: 对，您看啊，刚才您提到这个患者已经是60岁了，
0: 嗯，
1: 所以这个患者呢，我们首先要排除他自身存在不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呀或者外伤的可能，
0: 第一得排除。

0: 你先问诊，问诊当排除这两个之后呢，如果是有外伤，那么我们可能需要拍一个核磁，看看他这个是不是扭伤啊，这个半月板和韧带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没有外伤呢，那么我们就要考虑，那么他这个膝关节疼痛多久，疼痛时间，然后包括呢，特别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你之前不舒服，但是你加重了多长时间，要去问诊把这些问出来。问出来之后呢，如果是中老年的朋友，那么我们一个平片儿，也就是我们的膝关节 X 线做一个正侧位就可以。那么如果是年轻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去做一个核磁，因为它往往存在一个比如说由于运动损伤啊，或者说一些其他原因导致的这种软骨的一个小损伤。那么年轻的朋友我们要特别注重这些，我们要提前发现。但是老年朋友呢，往往它是一个很长时间的积累，所以我们做一个平片儿基本上就能看出来。
1: 那像这个治疗呢，如果轻的话，我们会给他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如果要是比较重的话，是一个什么样的治疗方案？
0: 您这个问题问得太好了，这其实涉及到我们膝关节讲究一个叫膝关节阶梯性治疗。就是因为这个膝关节呢，它这个从轻到重，它分为了很多很多的档。但是呢，你实际上看到患者的时候呢，他这个可以归到每一档，但是你的治疗呢一定要根据他的症状轻重啊。有的人片子特别重，但是症状没有那么重。有的人片子特别轻，但是症状很重。那么针对这些患者呢，我们分为阶梯性治疗。什么叫阶梯性治疗？比如说第一层呢，我们要求患者就是开始适当调整自己运动。他要调整到一个既不太多又不太少，那么适合他的运动。但是你不活动不行，不活动的话，你这个腿啊，就是说
1: 越来越退化了。
0: 对，越来越退化也是个问题。然后活动过多的，有些重体力劳动者，那么他可能需要减轻。
1: 伤害还太大了。
0: 伤害太大了，对。膝关节就是很难啊，他就是要调整一个合适的运动。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往往咱这个东北这面天气比较冷，
1: 对，
0: 到了夏天呢，它也是一早一晚，很多时候需要冷一些。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建议他去带一个护膝。夏天的时候可以带一个薄点的，那么冬天呢，我们带一个棉的，或者说带一个毛的，这样的话呢，把这个膝关节保护起来。膝关节在受热的时候呢，就是达到一个相对好一些的温度的时候呢，那么它这个血运是比较流畅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这个膝关节呢，它就不会那么疼。然后相对营养也比较充裕一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建议这种中老年患者呀，他在疼痛的时候，疼得特别厉害的时候，可以服用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但这个药物呢，你又不能长期依赖它，因为它这个会有一些副作用，比如说它有胃肠道的这种刺激。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选用一些像扶他林呀，像这个银多美辛八不高啊，氟比洛芬八不高啊，像这种外用的膏药，来去缓解膝关节周围的疼痛。那么这是第一梯队的这种治疗，就是相对来说，患者自己在家，或者说我们给建议之后，那么他去药房买药就能解决的。那么这是相对较轻的第一个梯队的治疗。那么到第二个梯队呢，就是说膝关节患者自己在家去处理不了了。那么这时候呢，他又远不到说做手术的程度。那么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招啊，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物理治疗。然后呢，他这时候需要到医院来，我们来辅助他去把这个最疼痛最肿胀的时候去解决。你像这个膝关节啊，退行性病变它往往发生是什么？来了之后，大夫呀，我这个腿不舒服了很长时间，但是呢，我就这一两个周或者这一两个月突然肿了，疼痛的受不了了，我下不了地了，就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这时候你可能让他自己回去用药啊，自己回去，他是不会好的。
1: 韩主任，像这种他是属于关节炎的一个急性发作期吗？就是这么重的时候？
0: 对，他往往这个炎症积累到一定程度，他会有一个爆发。那么这个
1: 像您说又肿啊又胀啊，就是
0: 是这样的，他可能有诱因，甚至有的人就睡一觉，然后呢，他就会发生这些问题啊，因为这个是膝关节退行病变一个非常典型的发病过程。所以遇到这种时候呢，你就要给患者安排一些理疗，让他就是
1: 对已经回家说回家治疗，就是不能减轻，或者说不能快速让患者这个
0: 他这时候痛苦呀。
1: 对对对，
0: 他这时候痛苦。如果是比如说有条件的患者，你像外地患者他可能不方便，让他到当地医院。那么咱们长春本地的患者呢，我一般就会这时候建议直接到我们的这个骨康复疼痛科。然后呢，让他去接受一个我们这边比较专业的理疗。那么 能加速它去消除肿胀，缓解疼痛。那么这时候呢，就是说对于患者来说，那么可能这个对他来说更舒服一些，恢复得更快一些。然后当这个你反复的这种保守治疗如果还是没用，那么这时候我们考虑有些中老年患者呢，他是这个半月板或者韧带他有损伤，然后呢尤其是半月板，那么他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可以去清理或者修复的这种损伤，那么我们可以建议去做一个关节镜的一个清理啊。那么当这个关节镜清理都解决不了呢，最后就是我们来去做手术啊。但这时候是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那么他这个最后才考虑最后的这个解体治疗，
1: 就是你非常严重了才考虑这个手术治疗。
0: 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如果不是影响到生活了，我们是不会考虑去做手术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为这位听友回答到这儿哈。好，接下来继续。医生，我膝关节早晨起床或者是坐时间久了之后这关节僵硬，持续几分钟或者半个小时活动之后就会减轻，这是怎么回事？这有的人早上起来容易手僵硬啊，麻啊，这个患者是膝盖出问题了啊，起来之后这个关节僵硬。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往往就是门诊来了患者呀，你看着他这个大夫我腿疼，但是我们先问你一句，第一句是你受过外伤没有，第二句你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然后呢为什么要这么问呢？因为外伤的排除大家其实显而易见，但是呢为什么要问这个早晨起来手发不发僵？因为我们要排除它一个自身免疫性的疾病，比如说类风湿啊这些问题。然后呢膝关节呢它的退行性病变往往表现为这种，就是你在早晨起来或者说久坐或者说甚至就是你躺在沙发上很长时间，你起来你会忽然感觉自己的这个腿不受使唤，然后活动一会儿呢这个疼痛也减轻了，这个活动障碍也减轻了，然后活动一会儿都没有事了，跟正常人一样。那么这也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你要跟这个类风湿关节炎之类的要去首先要区分开。
1: 你一旦出现这个症状就得加以关注了。
0: 对
1: 啊，就说明退行性这个变化在你身上已经开始显现了。
0: 对，我们要开始想一个办法延缓它的一个加速发生。
1: 然后这个时候呢其实我觉着要是注重自己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相关的检查，到底是一个什么程度，医生就会告诉你啊，接下来比如说你运动的话选择什么样的运动啊，如果要是这个让这个关节能够延缓它这个老化的过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或者是真的是比较疼的时候啊，是服用一些什么药物来治疗哈？有病趁早哈，趁轻。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这个膝关节疼痛很久了，最近疼痛呢转为持续性的疼痛啊，就是安静的时候、休息的时候或者夜间也会时而发作，影响睡眠了，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这个类型呢？
0: 我们说呢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呢它往往是一个慢性的疾病，但是呢它偶尔会有急性的发作，这种急性发作之后呢就患者就来就医了。那么我们在判断它需不需要手术的情况下呢，首先你要看的片子，如果严重程度到了，那么我们就再问他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你睡觉疼不疼，就你在睡觉的时候有很多老人说我膝关节炎已经发展到这个睡觉都疼了。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就是你日常生活自理范围内的走路啊，就比如说我出去我老人自己在家生活，然后呢我出去买个菜啊做个饭，那么这个他都走道都疼了瘸了，那么这两个问题一回答，那么任意一个那么他这个症状就已经非常重了。如果这时候片子又是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就可能需要考虑手术。但如果是片子上比较轻但又有这样重的情况呢，这时候说明他是只是一个急性期，这时候我们可以给他用药，可以做理疗，可以先观察。然后呢如果是过了这段时期呢，他把这个最疼的时候过去，然后呢帮他度过这个最疼的时候，那么他可能后续就不用再去考虑还在手术什么的，他还可以再往下这个膝关节继续使用很多很多年。
1: 但是呢如果出现这些症状就是信号了。
0: 对，
1: 就是我们的膝关节已经给我们了信号了。
0: 对，
1: 嗯，
0: 一定要去赶紧拯救你的膝关节。
1: 对，这已经都给你发出警示了，你就得去关注它了，就有点像小孩求关注一样哈。你越不关注它，它可能毛病就越厉害，或者是厉害的这个速度越快。

0: 对，这相当于车的仪表盘在那儿亮灯了
1: 啊、哦！对你还不去管它，没准哪天就出大事儿了。
0: 是这样的，
1: 嗯嗯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下一种哈，就是说，医生哈，我膝关节之前就略感不适，但是最近这一两周呢，也没外伤，这膝关节周围啊，居然肿起来了，而且疼痛，走不了路了。
0: 对，叫慢性损伤的一个急性的发作，这个就是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典型的症状啊。这时候我建议大家直接去就医，因为这时候呢，医生能给出你一个相对合理的建议啊。但是这个时候呢，需要不需要手术呢？我们需要根据片子和医生的问诊来去判断。
1: 哎，其实有的听众朋友哈，或者说有的患者朋友讳疾忌医，他怎么的呢？害怕。为什么说总挺？我觉得韩主任，其实在你们骨科，尤其是这种慢性的这种退行性变化的骨科，不是说外伤啊影响的，那外伤指定一遇到马上就去，哪怕有的时候脚崴了非常严重的时候，他可能都会就医。但是像那种膝关节，真的是有的时候会被大家忽略哈。
0: 对，
1: 就是因为好好啊，挺疼疼啊，然后他还是持断断续续的，好一点呢不疼了，不疼反正就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就以这个工作忙啊，或者是要是年长的人啊，给孩子看孩子没有时间啊，我还得看这个小孙儿小外孙儿呢，我就没时间去呀、啊、直到疼得不行了，然后再去就医哈。我想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真的是应该提高这个警惕，不要害怕去就医，趁轻去的时候呢总怕有问题，那你说你都疼了，一定是有问题。那大家可能说，哎呦，这杨儿，你看本来我就害怕，你就说哈，那没有问题，咱们去医院干嘛呀？医院不就是这个让我们能够这个有疾病，然后恢复健康的地方？那你要是轻，你可能治疗一个礼拜，或者医生这你回家吧，给你开点药，你吃完就好了。完了，你注意点什么问题，以后别是那个，比如说我就跑步啊，别跑了哈，你去游泳吧。就我打个比方哈，就让你改变一种运动方式，你可能。你这个运动方式就有问题，因为医生会有问诊啊，在问的过程当中就知道你生活习惯是什么样了，有可能你的生活习惯就出问题了，他就会告诉你这个事情就不要做了，或者说是这个你家上楼，那你就换一个电梯的房子，不要经常上楼下楼啊，磨损膝盖呀、啊。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哈，我就是打这样一个比方，就是有很多的你日常生活的细节，可能就会直接影响到你这个膝盖的这个老化的加速变化。但是你如果你要趁轻你及时去了发现这个问题，咱把这个问题咔嚓不去干了，那接下来就不疼了，不是挺好一件事吗？要不然的话，你说你错误的事儿持续去做，那你这个承受的结果那就可能会更严重。
0: 对，
1: 所以说趁轻咱们去看要是轻很快就治疗好了，要是重就该怎么治疗怎么治疗，要是重的话呢，那你要不看的会更重哈。好，我们看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说，这个医生啊，我这走走路腿打软走不了了，这个是怎么回事，什么个问题
0: 啊？他腿打软的患者呢，一般来说主诉是这样的，往往就是医生，我上下楼的时候我腿忽然发软，我得扶着栏杆才能下来，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就是要更严重一些，大夫，我走着走着我就感觉膝关节像是不受使唤似的，我这个腿打软，或者说是我感觉膝关节像是卡住了一样，我就走不了了。像这种患者呢，一定要及时的来到我们医院，抓紧拍一个核磁，我们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问题。如果是一个损伤来的呢，急性损伤来的，如果说哎呀我觉着这个我还就是刚损伤完，我想观察两天，那也可以。但是呢，如果是一两周还不好，那么咱们抓紧到医院来看一下半月板有没有受到损伤，如果有损伤呢，抓紧进行修补。是这样的一个问题。
1: 你像他这个走着走着就是腿就打直了，他是那个感觉就是没有弯曲不了了吗？就是
0: 他有的情况下呢是半月板或者受到外伤，那么或者是由于一个劳损导致那个膝关半月板，那么它就是发生了一个断裂啊，或者说咱它这个想象的断裂不一样，它有的是横的，有的是竖的，有的是非常小，但是即便是非常小的一块断裂，它如果卡压了，它因为疼痛也会导致你走不了路，会有这种问题。
1: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一个问题哈，说这个医生，我感觉这些年腿疼着疼着就是越走越疼啊，而且逐渐变形呢。一说这个变形，有可能有一些风湿病的患者会说，哎呀，我这骨头啊就是变形了，是风湿引起的。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腿部怎么就感觉就是疼着疼着变形了呢？
0: 是这样的，我们这个

0: 膝关节的畸形呢，不光光是由于这个类风湿关节炎这种比较严重的类型的，那么它会导致变形。
1: 嗯，
0: 其实最常见的膝关节退行性病变，它发展到晚期
1: 也会变形。
0: 对，它就是往内翻，然后呢，
1: 哦、
0: 个别患者少数患者会往外翻。
1: 哦，
0: 啊，多数是往内翻。
1: 哦，
0: 那么它到最后呢，其实发生内翻的时候呢，这时候我们其实就该去进行一个手术的矫正了。
1: 嗯嗯。
0: 啊，因为它这个内翻不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仅仅是翻的问题，如果说我不工作了，我退休了，那么我还可以不去动它，只要不疼不去动。但往往内翻严重的患者，他走道都很费劲，他出现一个功能障碍，而且他疼痛。啊，像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做一个片子一看，哎呀，要是比如说确实是挺严重，那么就可以考虑手术。
1: 嗯嗯，你像这种呢，就是问题比较严重了哈，就是这种而并且这个严重的影响到日常行走了。
0: 对
1: 啊，那这个术后的效果怎么样呢？
0: 他发生关节畸形的患者呢，他已经有功能障碍和疼痛了。
1: 嗯嗯嗯，
0: 所以对于这种患者来说，他术后会感觉自己像换了一个人。
1: 哦，
0: 一般这种患者反馈都很好。
1: 哦，
0: 啊，膝关节是越是重的患者，
1: 嗯，
0: 比如说我畸形来的，
1: 嗯，
0: 我原来关节内畸形、关节外畸形这种的，然后还有这种常年就是已经疼痛走不了道，
1: 嗯、
0: 咱们说瘸了很久的，
1: 嗯 嗯，
0: 这种患者往往反馈都很好。
1: 嗯，因为他做完了，给他就像是纠正到正常的位置了。
0: 对，
1: 第一，疼痛会消失；第二，走起路来就是比之前那有病变的时候，那是一定会有一个天上地上的差别。
0: 他之前他弯着走的时候，他是感觉他就是他自己走路他会很不舒服，
1: 嗯、
0: 也不开心。
1: 嗯，
0: 但是呢，给他纠正直了的之后呢，他走路的时候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自信有了。
1: 嗯，
0: 然后还不疼了。
1: 嗯，
0: 而且呢，我们手术是这样，我们在术前呢，由于这个膝关节患者是一个长期的这种退化，
1: 嗯，
0: 那么他越走越疼，越走越疼，他都疼了很多年，但是呢，做完手术只有最初的几天是疼，一天比一天好，所以说他只要能坚持住康复呢，就是做完手术的患者是一天要比一天好的。
1: 嗯，所以说就是信心满满，然后呢，这个愈后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嗯，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也比较常见啊，韩主任，就是有的患者说，我一上楼一下楼就自己能听着那膝盖响，嘎嘎嘎嘎嘎嘎的，
0: 嗯
1: 啊，是就感觉这是要折了吗？啊，这是什么问题呢？就像是，而且就是在楼道里上楼下楼的时候声音很静啊，
0: 嗯、
1: 这个我就曾经听说过，身边说，哎，这怎么回事呢？一上楼下楼，其实有的时候这个骨骼也挺有意思，就我们可能运动这肩膀。可能稍稍的来回旋转的时候，嘎嘣，你可能自己就听一下。
0: 就
1: 是脖子来回动动，可能也会嘎嘣一声。有的人说一下上楼下楼时候，这个就听着膝盖就像嘎嘣嘎嘣响似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0: 是这样的，主持人，这个事儿呢，正好在这儿给大家就是解释解释。
1: 嗯，
0: 因为很多这个朋友啊，他来挂我的号呢，他来问的问题只有一个，
1: 嗯，
0: 说大夫为什么我的这个关节会响？
1: 嗯，
0: 啊。年轻的朋友也有，岁数大一些的朋友也有。那么这个我们分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呢，就是你这个关节响，但是呢它没有任何的疼痛不适，或者是也没有畸形。
1: 嗯，
0: 那么这种情况呢，我们不用去管它。为什么呢？因为关节本身它就是一个带液体的负压的腔。
1: 嗯，
0: 当你活动的时候呢，尤其是大范围的活动的时候呢，它产生声响是很正常的。
1: 嗯，对，
0: 它一个负压。
1: 因为我说这个胳膊疼就是。这运动的时候，我这么使劲使劲抡，你就经常会听到这个，就不一定在哪个位置，它嘎嘣一声。
0: 对对对，
1: 啊、
0: 哦，
1: 但是你平时日常啊写字啊，你会很少。对，再有说脖子上这个声音也是，哎呀，我这坐时间久了，活动活动吧，嗯，那一下它可能就响了一下。你像这种都是正常的。
0: 对对对，正常的，你像我们往往在这个非常专注的我们对着电脑工作的时候，那这个颈部肌肉实际上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紧张状态，
1: 僵直状态，
0: 僵直状态。
1: 嗯、
0: 对，然后我们一活动呢，然后。立马它这个关节得到舒缓，
1: 嗯，
0: 然后关节范围突然变大，
1: 嗯、
0: 这时候它里面真空的腔伴着液体，它就嘎一声，
1: 啊、哦，
0: 它伸展开，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1: 哦哦，那什么时候是问题呢？
0: 什么时候是问题呢？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上下楼疼，响响不要紧，但是我上下楼发生了疼痛了，
1: 嗯，
0: 这种疼痛呢，它可能代表你这个一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它到了中期了，
1: 哦，
0: 它发生一个。响声说明你这个关节并不光滑了，
1: 嗯嗯，
0: 这时候是情况是有可能的。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比如说我伴随着走道，就像您刚才说的打软腿，或者说我觉得卡压了，
1: 嗯，
0: 那么我走不了道，疼痛，
1: 嗯，
0: 那么这时候我们要赶紧去拍核磁看一下，因为只有核磁能看到我们的这种半月板呀，看到我们的这种韧带呀。

0: 组织。
1: 嗯，
0: 我们来判断一下它有没有问题，有问题怎么去保护它，怎么去挽救它。
1: 好，那听众朋友，如果您上下楼出现了这个膝关节的疼痛，现在就应该去就诊了，然后看看到底是什么问题哈。这个已经是比较严重了啊，这个像我们日常刚才说的这些响声偶尔一下没有这个关系，尤其是大幅度的运动的时候，它就是突然出现一声没问题，但是你如果上下楼啊，你又疼啊，然后又声音啊，这个时候必须要就诊哈。好，那接下来呢是下一个问题啊，说医生啊，我怎么样才能预防这种老年性膝关节疼痛呢？哎，我觉得这是很多听众朋友在观看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想要了解的啊，就是怎么样来预防它的疼痛呢，就怎么样来保护好它呢？
0: 还是说呢，就是对于我们中老年朋友呢，就是首先第一个，就像你刚才提到的，这点我也做得不好啊，怎么要控制好自身的体重。那么本身呢，自身体重大了，就相当于你背着一个20斤的书包、30斤的书包。那么你和人家没背书包的人比呢，你同样走同样的步数，你的磨损程度指定要是比他大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那么我们往往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在东北，我们这个冬天比较寒冷，夏天呢相对来说一早一晚也比较凉爽。尤其是热的时候，我们还吹空调。
1: 对。
0: 那么这时候呢，我们要注意那么膝关节不太舒服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夏天我也穿着长裤，然后呢我去买一个护膝，在我一早一晚带一下，然后到冬天呢，如果觉得棉裤不够用的话呢，我们再加一个外置的或者内置的一个厚点的护膝。那么同时呢，就是说我建议有一些中老年朋友是可以外用一些药物的，像这个福他林呀、啊、云多美心呀、啊，或者说这个氟必洛芬呀、啊，这些药物都非常常见，你在哪个药店都能买到。
1: 这些都是外用药吗？
0: 这些都是外用药。
1: 哦，它是促进关节周围的血液循环吗？是什么药？
0: 它是怎么说呢？它都是西药的成分，都是非甾体的一个抗炎类的药物。
1: 哦，抗炎类的。
0: 这样的话，你膝关节呢，它慢慢渗透进去，它能够减轻你的疼痛，减轻你的炎症反应。像这些都是一些保护的方案。再就是像我们这个，如果发生这个膝关节的不太舒服了，那么我们就少爬楼少爬山。像你看这个，其实老人不愿意住需要走上去的高层房子。对吧，它都是有原因的。
1: 对啊，就是一上去它都不是说有多累，有的时候它的膝关节可能疼，
0: 可能膝关节疼直接限制了它，可能三层对它来说就觉得
1: 极限了，
0: 挺好的。对，我能接受的就是走路的就三层，要不然就我就去买电梯房了。
1: 对对对、
0: 都是这样的。
1: 对，因为你再往上上，它就是不是累不累的问题，而是疼不疼的问题了。
0: 是这样的。
1: 所以说它不愿意住这个特别高的然后有步梯的这样的房子哈，就是喜欢电梯房。其实也可以，我觉得有条件的话可以，因为你上楼下楼它对于膝盖的这种影响和你走平路还是不一样的。
0: 对，其实门诊有一些老年患者来吧，就说哎，大夫，我这个前一阵儿我出去旅游了一圈，然后我走挺多路。走路的过程中呢，我还有好几多山我自己爬了，爬完山之后就不行了。其实他这个患者中老年朋友有时候要去考虑自身的情况，就是登山的时候一定注意自己的量要控制好。如果觉得膝关节累了，甚至肿了，就不要再去爬了。我们选择一个，比如说有这种缆车呀，或者说其他的景点，我们逛一逛就得了。
1: 就是有的老人要强，哎呀，这周围老伙伴人家都能上，我怎么就不能上呢？然后明知山有虎，咱偏向虎山行，这不行啊，有可能对于膝盖会造成非常这个硬核的一个伤害。你可能是回来了，说我去医院看了，有的人可能疼的，有可能就在当地就找医院就看了，就是因为我觉得这种骨头啊、膝盖啊，它这种疼，急性发作的时候是疼痛难忍的，就是属于那种滋儿滋儿的疼。
0: 对，而且我们只考虑上山，有的这个景点呢，它没有缆车
1: 啊、
0: 我们上去了只能自己下来。你在下山的过程中呢，它其实它这个撞击，这种对膝关节半月板的冲击其实也是挺强的。
1: 是的，其实说到这儿呢，因为我觉着我的年纪可能也已经到了这个退行性变化，我今年是46岁。我去年前年去的那个稻城亚丁的时候，他那地方就没有缆车，然后走到这个牛奶海，因为就是他那块海拔还高，上的时候没有任何的问题，往回来的时候下山的时候，就是为什么我刚才就是能把这个形容的，我说那个疼哈，不过后来缓缓就好了，就是说下山的时候滋儿滋儿疼，就明显摸着这个右边的膝盖就像肿了一样。哦，就是当时我说这是高原的影响吗？后来我感觉可能都有了。第一，它是一个高原，它在上的过程中，它一个扩张。

0: 肿啊，一个肿胀啊，再有就是本身它就是退行性变化了，还有就是下的时候，我后来都是怎么下，都是倒着往后下的，能稍微好一点。
1: 对，
0: 就正着下的时候就下不来了，那种感觉都已经都快要到终点了，就是已经快要回到正门了。所以说就是有一些，那要是我觉得比我年长的这些中老年朋友啊，那更是就是在出行的时候真得注意点。我现在我一般就不上山出行，不往有山的地方去了，
1: 嗯，
0: 就是感觉平时还能好一些，一旦要是上山没问题，就是怕下山的时候。
1: 因为上山的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花5个小时爬上山，
0: 嗯，
1: 但是我们下山可能1个多小时就下来了，
0: 嗯，
1: 它下山过程是又急又快，
0: 连跑带颠儿，
1: 对，然后下山过程中
0: 冲击好像挺大，
1: 对，由不得你不急呀，你自身的重力加上这个，它走路的方式，它决定了你可能就是要比下山轻功很多，但实际上它的撞击是更大的，
0: 嗯嗯嗯，
1: 啊，这时候我们建议啊，第一个是减缓速度，第二个我们准备个登山杖，
0: 嗯，
1: 无论上山还是下山，
0: 它能借一些力。
1: 对
0: 啊，
1: 把这个负担转移到上肢。
0: 哦，我觉得这个办法好啊！你看，人经常就是就是出行的、做玩户外的朋友都会弄一个登山杖啊。
1: 对，
0: 对，就是第一是很借力，第二对自己的一些关节伤害也会减轻很多。
1: 是这样的。
0: 哦，你看听我们节目多好哈，能学到很多的东西。因为现在呢，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尤其是退休之后啊，喜欢出去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呀、啊。就是现在身体很健康，那固然很好。像刚才韩教授说的啊，准备一个登山杖啊，可以呢，就是帮助我们。这个
1: 减轻负重，
0: 对、这个负重啊，非常好的一种方式。以后我也弄一个哈。好，再来看一看哈，下面的这个问题说，医生啊，早期怎么样来治疗这种老年性的膝关节疼痛？刚才其实我们已经提到过哈，嗯，
1: 对，
0: 嗯，再来说一说。
1: 其实最早期呢，我们还是考虑就是让这个患者能够做一些自己在家就能缓解的，
0: 嗯，
1: 比如说呢，这个患者，比如说他是走路少了，
0: 嗯，
1: 就像今天坐办公室的患者，
0: 嗯，
1: 那么我们适度的开始循序渐进的这种锻炼，
0: 嗯，
1: 然后呢，再就是保暖，还有就是外用一些非甾体抗炎类的药物，这些药物很广泛，你不需要局限于我刚才说这几种，还有什么双氯芬酸钠之类的。
0: 嗯，
1: 我们用药的时候呢，我建议是你去药店买的时候从便宜到贵，
0: 嗯
1: 啊，然后逐步去使用，
0: 嗯，别上来就是说，哎呀，反正就是啥好使啊，有的时候药店就会推荐那个就是非常贵的那种药哈，因为它也见效，立竿见影，可能是啊，直接就推荐比较贵的那药。那就是建议大家，就是由便宜到贵的，就是这个类别啊，选好完由这个便宜到贵的这个使用，
1: 是这样的。
0: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下一个问题说，医生啊，那到什么时候才考虑手术治疗呢？一提到手术，大家就哎呦太害怕了，这个尤其是这种骨关节的一个手术啊。
1: 是这样的，很多朋友啊，他到门诊去，
0: 嗯，
1: 一说这个手术呢，都是叫谈虎色变。
0: 对，
1: 但是呢，其实我们医生啊，就是他这个膝关节治疗啊，就是一个阶梯化的治疗。
0: 嗯，
1: 医生是要严格遵守这个膝关节治疗的一个指南。
0: 嗯，
1: 像我们医院呀，就是我们秦建国书记啊，建立了一个叫膝痛门诊。就是专门就是济大二院这个膝痛门诊，专门是我们一些同事组建的。那么我们去出这个门诊，专门告诉大家怎么去阶梯化的治疗这个膝关节退行性病变。
0: 嗯，
1: 而且我们领导那么他提出来一个理念，就叫保膝。什么叫保膝？就是能不给你做手术不给你做手术，
0: 嗯，
1: 能不做理疗的时候不做理疗，能自己用药，能甚至不用药的时候能通过锻炼，
0: 嗯，
1: 要通过锻炼来进行。
0: 嗯，
1: 所以说你们到医院来呢，实际上是首先你要知道自己膝关节目前是到了一个什么
0: 样
1: 的
0: 程
1: 度。对，
0: 嗯，
1: 我们的检查的目的其实就是这个。你比如说年轻的患者他受到损伤，那是只能拍核磁呢，
0: 嗯，
1: 然后呢老年的朋友呢往往来了之后让拍核磁我们也不拍，我们要拍一个平片，
0: 嗯，
1: 那平片只要平片就能看出来这个问题
0: 啊，嗯，就是我有点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稍微年轻一点他要拍核磁，还是因为刚才提到过这个事儿哈，
1: 嗯，
0: 完了年长的人是他严重吗？说拍个平边就能看出来了。
1: 是这样的，年轻朋友呢，他往往就比如说30-40岁的人，
0: 嗯，
1: 膝关节疼痛，
0: 嗯，
1: 他来看这个平片呢，是只能看到骨性结构，他往往骨性结构还没有出现变化。
0: 哦，
1: 但是呢，核磁它能够显示出软骨、
0: 嗯，
1: 半月板、
0: 嗯，
1: 韧带。那么，往往年轻朋友一般都是损伤来的。那么这时候呢，就比如说软骨上有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剥脱点，
0: 嗯，
1: 这时候能看出来，
0: 嗯，
1: 然后呢， 半月板受到的损伤能明显看出来。
0: 嗯。

0: 但老年朋友，你比如说你都疼了很多年了，
1: 嗯，
0: 六七十岁了，那你过来的话，一个评片就非常能明确的看出来你这个膝关节的一个退行性的程度。
1: 嗯嗯。
0: 那么这时候你做一个100多块钱评片就够了。
1: 所以说呢，这儿不要误解医生。有的时候啊，比如说我啊这个去，医生可能说你得拍个核磁，然后呢，比如我妈妈如果去，

0: 400-500呢，原因就在这里哈。年长的可以拍平片，直接能看出来。稍稍的年轻的，说明你还年轻哈。这个具体怎么回事，你就是医生知道。
1: 具体的我们会根据这个病情的区别。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有些患者来了之后
0: 就不理解，
1: 说医生你为什么不给我拍 CT 呢？
0: 嗯，
1: 为什么不给我拍核磁呢？
0: 嗯，
1: 实际上
0: 是有的人呢
1: 没
0: 有
1: 必
0: 要。哎，对，有的年长者可能说，你给我拍这片儿，医生能看清楚吗？这行吗？人家谁谁都得拍个核磁呢。
1: 这个教学医院实际上是有严格要求的，
0: 嗯，
1: 你包括你的学生啊，
0: 嗯，
1: 坐在那儿，他要是都是在那儿跟你学呢，
0: 嗯，
1: 所以说你的每一个行为啊，都是有指南去做这个指导的，
0: 嗯，
1: 啊，你要对得住患者，同时你这个所有的作为呢都要跟这个，因为教学医院嘛，你门诊啊手术啊你的学生都在那跟着你，
0: 嗯，
1: 所以说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有这个指南，那么他一步一步怎么去做，然后跟患者解释明白的，
0: 嗯
1: 啊，所以大家不要怕去门诊啊，说这个都我这边去，你首先你来门诊是看明白你怎么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呢大夫给你个建议你再去怎么治，
0: 嗯，
1: 那大夫给完建议之后呢，你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再自己去选择，
0: 对，就是最重要的是遵医嘱啊，听从医生的建议，因为医生是最了解患者病情的哈。最后呢还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我们想请韩主任跟朋友来说一说哈，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注意些什么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膝关节，什么样的运动可以保护膝关节。
1: 其实往往大家都说呀，说这个我膝关节不好了，
0: 嗯，
1: 我能做一些舒缓的运动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像打太极拳行不行啊？
0: 嗯，
1: 其实打太极拳这个事儿呢，就是你要分你是怎么打。
0: 嗯，
1: 你比如说像要去打比赛这种，
0: 嗯，
1: 天天走太极步，天天做一个这种像马步似的扎马步式作动，
0: 嗯，
1: 那其实对膝关节还是有一定的这种劳损的。
0: 嗯，
1: 啊，那么我说那我不打太极拳了。大家都说游泳好，
0: 嗯，
1: 啊，游泳是好，游泳它没有重力，
0: 嗯，
1: 啊，但是呢，你也要区分你游泳的地方，
0: 嗯，
1: 因为正常我们的游泳池呢，有的是18-22度的，
0: 嗯，
1: 有的是27度的，
0: 哎，这温度，
1: 对，
0: 因为膝关节还怕凉，
1: 还怕凉，
0: 嗯，
1: 啊，所以说有时候患者去了之后说，大夫，游泳我也不觉得膝关节它特别舒服呀，
0: 嗯，
1: 我游完之后我腿还是疼啊，我说你在多少度的？我说是18度游泳，
0: 嗯，
1: 我说是不是有点凉啊？
0: 尤其是夏天啊，夏天这个水温比这个冬天这个水温，游泳池的水温还
1: 要
0: 低，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啊，那这个就是说我们选择27度的这种水游泳池呢，可能你就不会感觉到难受了，
0: 嗯
1: 啊，这些都是怎么说呢，
0: 挺细节的东西哈，
1: 对对对，
0: 嗯，
1: 另外你像我自己我个人去做有氧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可能不选择跑步，
0: 哦，
1: 我选择去跑这个椭圆仪，
0: 嗯
1: 啊，我感觉椭圆仪呢可能相对跑步来说，它这个跑步你是一下一下脚步要落在那儿，
0: 对，
1: 但是椭圆仪呢它相对来说我觉得对半月板的冲击
0: 小
1: 会小一点，
0: 嗯嗯嗯
1: 啊，像这些运动基本上可以适当的去选择。
0: 嗯嗯，好啊，那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非常感谢来自吉大二院我们关节外科的韩主任哈，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了这么多，就是大家百姓经常见到的膝关节的问题，受益匪浅。韩主任，您一般都什么时候出诊呢？
1: 我是每周五的上午在吉大二院亚太园区关节二诊室二楼的关节二诊室出诊。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大家有问题的话，那么可以来找我。
0: 好的，好了，那听众朋友，今天的健康风向标节目到这儿啊，和您说再见了。小轩轩。

0: 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腰麻、腿麻、关节麻、手麻、脚麻、四肢麻、脸麻、嘴麻、舌头麻，你是否被麻木折磨得疲惫不堪？
3: 酒麻必瘫，酒麻必残。麻木疾病背后的心脑血管疾病和风湿骨病，时刻威胁着你的生活自由和生命安全。
2: 你是不是也恐惧过病痛？你是不是也曾绝望过？你有没有想过，这是你想要的生活吗？
4: 我老伴他得脑梗，卧床都3年多了，现在吃喝拉撒都得是我们伺候着，孩子因为他的病都放弃工作了，什么时候他才能好起来呀？要是我走在他的前面，他可怎么办呢？
5: 我一身的毛病，经常血压很高很高的，头也晕，还有那个风湿病，就算简简单单的做点饭吧，带带孙子啊，我都做不了。这人上了岁数啊，加上一身的毛病，真的没用啊，成了累赘了。
6: 我是个老残人，我这浑身都发痒，手脚麻木，尤其是这个手指尖脚趾尖，有时候麻的都没有知觉了。再一个啊，血压也高，心脏也不好，还有末梢神经炎，我这一天天啊，时刻都担心我要是哪天瘫了走不了路了，这可怎么活呢？
3: 如果你还拥有恢复健康的权利，拥有重新选择的机会，你会怎么做呢？以往缺乏专治麻木的药，麻木久治不愈，眼睁睁看着肌肉萎缩，感觉退化，一步步走向瘫痪残疾，孤注无援，甚至加重要了你的命。于一堂麻木一号的问世，填补了当代中医治麻木的空白。
7: 我脑梗啊都3年了，在床后躺了3年了，就是现在的这个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啊我终于能够站起来了。
8: 因为我用上了于一堂麻木一号，现在呀血压稳定了，头不晕了，手不麻了，家人呐也不用再为我费心了，这又让我看到了生活健康的希望，真是太好了。
9: 选择了于一堂麻木一号，我的麻木以及并发症全好了，现在饮食都放开了，早上起来跑跑步锻炼锻炼身体，对生活是充满信心，健康活百岁不是梦。
10: 堂轻麻重木难医，长久不治必残疾，这十麻九瘫呐，治疗麻木病绝对不能等，你可小心麻木瘫一生啊。多年来在与病患朋友的接触当中，让我看到了因为疾病给一个人给一个家庭所带来的伤害。多年来啊，病患们所承受的苦痛一直都是我心底当中的牵挂。现如今我坐在这里，就是希望能够把于一堂麻木一号这种科学的、全面的、有效的治疗麻木病的方法带给大家，帮助你们脱离疾病的苦海，重新过上幸福快乐的健康生活。
2: 收音机前，无论是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还是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

0: 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都可以在这里找到疾病治疗的终点。于医堂麻木一号，快速康复麻木病，终身为您保驾护航。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治麻防瘫公益大讲堂。节目中我们为您邀请到的是张老师。张老师利用中医的经络学，结合西医的神经学，中西合璧，利用现代的超微纳米技术，中药提纯，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提纯出神经联络肽，发挥中药的最大功效，药效提高50倍以上，研制出鱼一堂麻木一号。鱼一堂麻木一号主要治疗因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股骨头坏死、骨质增生等风湿骨病引起的麻木，以及脑动脉硬化、脑梗、脑出血、脑血栓、中风偏瘫、糖尿病、末梢神经炎、脉管炎、静脉曲张引起的头麻、牙麻、舌麻、脑麻、脸麻、手麻、胳膊麻、腿麻、脚麻、肢体串麻、电击麻、游走性麻木、腰腿酸痛、知觉缺失、面部痉挛等麻木病。场外24小时咨询报名电话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场外专家也会给您耐心的解答。好，那下面我们就有请中医神经内科专家麻木一号研发人张老师。张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于医堂麻木一号带给大家的麻木病症专题节目当中来。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张老师。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到麻木一号全国治麻防瘫专项工程带给大家的健康讲座节目。我是大家老朋友张老师。节目当中呢，咱们还是特别关注麻木病症以及由麻木所带来的肢体障碍问题该如何治疗和恢复也就是现在西医所讲的神经损伤了咱们怎么治，对吧？你看过去咱们说实话说你这个治骨，你可以呢按摩正骨，对吧？你治肉你治筋可以呢针灸理疗，对吧？就比如说说咱们这个说落枕了，说这个待的时间长了以后坐着或者是呢这个一个姿势不良，长期伏案说这个后脖子疼、肩膀疼、腰疼、腿疼，直不起来腰，这个都好说，是吧？扎扎针、理疗理疗、拔拔罐，这个很快很容易就能得到解决，对吧？但是呢，一旦出现了麻木病症以后这个可就不好治了大家有的人没出现他不知道一旦出现麻木病而且麻木持续，很多人发现呢，原有的扎针、拔罐、理疗、正骨，说这些办法都不好用那就是那我吃药用药呢，用药过去也没有专业用药过去呢，你比如说吧，治这类的药物呢都是以舒筋活血药为主，是吧？那用点什么这个红花呀、地龙这类的药物，这类的药物这个治疗疼痛说肿胀，这个还行，麻木恢复不了说这个手说这个大拇指、食指或者小拇指、无名指感觉越来越弱，没感觉了，你说用什么药活血药能解决解决不了，对吧？甚至说更为严重的像中风后遗症这中风别管是脑栓塞、脑梗塞还是脑出血，造成的半身不遂、偏瘫、失语、口歪咽斜，对吧？遗留的这些后遗症中风你说你抢救有药活血药、溶栓

恩针，一打10000多一支的，那效果就是好，能够把这样的病人最起码能够呀从鬼门关能给你拉回来带回来。可是带回来的是个什么样的人呢？有的人抢救及时啊，3-4个、4-5个小时就中栓了，神经损伤不重，没有说因为缺血缺氧而严重影响到神经的话，这个人呢还能跟好人一样。如果时间拖得久，超过6个小时了啊，时间太长了，这个神经啊缺血缺氧就会发生一点点的蜕变啊，神经髓神经鞘啊发生了损伤以后，哎，这时候就留有后遗症了啊，所谓的这个脸麻舌头麻说话不利索啊，手麻腿麻，翻不了身，下不了地，出不了门，这不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中风后遗症吗？啊，而是中风后遗症，如果你还用活血药、溶栓药，我告诉你啊，全白搭啊！不是说那个地龙不行，对吧？啊，不是那个全蝎不行，而是什么呢？而是啊，这种治疗你不能再去活血，方法不对啊，你不能去修复神经损伤的话，你光活血，血都活了，淤血散了啊，有的人出院的时候一道核磁，脑部淤血没了，血栓消了没了，但是这人还是站不起来，属于后遗症，神经损伤病症，你还是针对血管去活血去溶栓，那有用吗？完全没用啊！所以这就为什么咱们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介绍麻木一号啊，这是填补国内空白，专病专治，专门用于治疗麻木病的特效国药，也是我老张家治麻经验的总结啊。这个麻木一号啊，方中有方啊，不光是呢从麻木的病症的病标，也就是咱们老百姓讲的啊这个症状，中医说的风症着手，迅速的驱风通络啊，咱们以天麻钩藤为君药，帮助你呢迅速的来把风赶走啊，风一走，麻木病症立马减轻。在过去啊，熬汤药，我老张家这药啊能够做到3副之内必见效，2到3副必然见到明显效果啊。那现在呢，咱们有了高科技提取工艺以后，中药经过超微纳米技术提纯，药效提高50倍，分子量小于50道尔顿啊。那这样的话呢，10几公斤药材才合成一盒药，那这个见效啊那更快了，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就这么快啊。那么同时呢，后边啊麻木一号啊要持续的修复神经损伤，让那些个虚连的断裂的神经啊让你重新链接起来，让信号传递重新恢复畅通，这是目前呢唯一的一个公认能够修复神经的国药准字治疗性药物，所以偏瘫失语半身不遂啊，你完全可以用它。说颈椎病腰椎病带来的手脚麻木，你完全可以用它。说这个糖尿病并发的手麻脚麻浑身麻木，说这个风湿类风湿带来的手脚僵木，这些你都可以通过麻木一号达到一个满意的治疗效果啊。而且啊，甚至只有得过病的人才有这个体会啊，就是用麻木一号啊真正体验到专病专治带来的不一样效果啊。你像呢咱们前段时间啊，就有来自河北秦皇岛的一个患者给我们打来电话啊。这个患者呢他姓刘，他是个什么情况啊，他是一个肩周炎的患者啊，女性62岁啊，岁数不算大，但是呢这个肩膀疼啊可有好些年了。咱们都知道一个病啊叫做50肩，是吧，就是人到了这个50多55上下啊，男性女性当然以女性居多呀啊，往往会出现肩膀疼痛啊。这个刘女士啊，她这个肩膀疼痛就好多年了啊，而且呢因为肩膀疼痛带着呀生活越来越不方便，说这个洗脸呐、刷牙呀啊，说

想做个饭，想干个活呀，不行啊，这个胳膊呀根本就抬不起来，手肘端不起来，手摸不到自己的脑瓜顶，就到这种程度啊。他觉得呀，自己因为这个病已经严重影响生活了。可是呢，他说呀，当我出现了肢体麻木以后，我才知道，哎呀，这可比疼厉害多呀。这咋回事啊？原来他还有严重的颈椎病啊，原来还有严重的颈椎椎管狭窄以及椎间盘突啊。所以他最早的感觉啊，就是这个脖子肩胛骨这个位置啊，是又酸又沉还又疼啊。刚开始他以为呀，就是咱们很多人所讲的这个颈肩综合症，说本来就有50肩啊，以为这个就是疼痛啊串开了啊，蔓延开来了。可是后来不对劲啊，不光是这个疼啊，特别是这个脖子啊，肩胛骨骨缝这个地方啊，就咱们两边这个肩胛骨相对的这个地方啊，明显感觉啊像有触电一样的啊，一下一下那种不一样的感受。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啊，感觉不一样。而且呢，这个原来这不是有肩周炎吗？啊，原来因为这是这肩周炎也没少用啊，比如说是烤电呐、针灸啊、理疗啊等等这些办法啊，用用能缓解，用用能缓解，这些年就这么对付着了啊。但是这个症状，这个脖子下边肩胛骨之间这个地方的疼痛，怎么弄都不行，怎么烤都不行啊。还有呢，就这种触电的感觉始终存在，就这样又耽误了3个来月。那年呢，正好赶上快过年，咱都知道快过年谁家都忙活，是吧？哎，就在这忙活家里边的事儿啊，准备喜迎新年，说想把家里边的床单被罩洗一洗，把家里起码收拾收拾。哎，就这时候，这个刘女士发现呢，整个两侧的胳膊就抬不起来了。而且呢，这个手指头发麻发木啊，特别是这个拇指、食指、无名指明显的麻木啊。他说这个干活呀，全凭这几个手指头啊，咱就不说别的，他说我就是想把这个被罩拆下来啊，或者呢我想缝回去，那总得认真吧啊，这个手就好像不是自己的一样，那根本就对不住那个眼儿，这麻麻木木的呀，哎呀，有的时候感觉那个针都拿不住，都掉好几回。这个时候他感觉不对了啊，所以说呢，在家人的陪同下啊，也赶紧去医院拍个核磁片。医生告诉他呀，椎管狭窄已经相当严重了啊，而且再这么下去，医生告诉他啊，整个的脊髓长期受压缺血，一旦出现神经坏死，甚至还有啊上半身或者是严重的高位截瘫的可能。这老太太一下吓坏啊，因为啥呢？她说呀，我这光是胳膊疼啊，就这么对对服服的，哎，起码这个就算手够不着脑瓜顶吧，哎，家务活的她也能干呢啊，拾掇拾掇筷子，抹抹桌子，我胳膊不往上抬也就是了，最多啊。而且这个疼虽然是疼吧，它往上举也的疼，不往上举也那么没那么太疼，最起码照顾自己没问题。这一听医生讲，轻则上半身啊，重则整个下半身都得要出现瘫痪的情况啊，因为这个颈椎本身就是呢神经下传的一个咽喉要道，这个地方一旦呢受压，神经根坏死，有可能下半肢都没感觉呀、啊。这下害怕了啊！而且医生跟他讲啊，即使做手术，也有相当大的风险。这回来呀、啊，这刘女士几天睡不着觉。咱想想啊，搁谁说谁能够睡得好、睡得踏实啊？那不当个事儿啊，对不对吧？哎，就这个时候呢，儿媳妇儿带来了好消息，说是啊，他们那个同事家里边有老人啊，也是通过麻木一号啊，人家中风后遗症
都恢复。

0: 复的非常好。啊，说你这不是麻呀木啊，你这是人家不是讲了神经受压吗？啊，不是说以后会瘫痪吗？说人家现成的，说中风后遗症神经损伤瘫痪在床都能好，说你这应该能好啊。哎，就这样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用上麻木一号。啊，等到用到三天以后，这刘老太太就高兴坏了。说为啥呀？手没那么麻了。啊，而且呢五六天的功夫啊，他觉得这个手指头灵活多了。再拿个针缝个扣子什么的，哎，没问题，也能干了。等到二十来天的时间呢，这个整个的胳膊往起端呢、啊、举呀、啊、也就比过去啊要灵活多了。等到一个周期啊，困扰他这么长时间的颈项背后啊，就是咱们说两个肩胛骨之间那种啊木沉疼那种触电一样的感觉完全没有了。这回这老太太心里有数了，这一定是用对方法了啊。而且呢她听医生讲，她当时病症挺严重啊，所以呢说了麻木一号治轻症一个周期，那我这症状中我得用两个周期。就这样呢，用完第二个周期以后再去医院做检查，医生告诉他椎管狭窄已经完全消除啊。这老太太高兴坏了，为啥？不用手术了呀，是不是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让一个啊接近这个晚年濒于什么呀手术痛苦的患者又能够找回啊幸福的生活，甚至说呀就挽救了几个家庭。老太太说了，现在呀我最起码啊我给小孙子做做饭啊，下了学回来能吃现成的，我当当后勤，甚至呢儿媳妇实在忙不开，我帮着接送接送孙子，这都可以了啊。那么咱们也希望呢像有类似病症的患者呀能够通过麻木一号，通过专业的专病专治用药，让大家呀真正早日走上康复之路，咱们呀少走冤枉路，少花冤枉钱。那说到这儿呢，麻木一号还特别带来了专项优惠活动啊。现在麻木一号呢两个周期用药，不仅呢节省一半药费，直接让大家少花一半的钱，同时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帮助大家呢在神经酸的帮助下啊，让麻木一号更好的去链接神经通路，修复神经损伤，同时呢释放出更多的神经递质以后啊，不仅麻木症状恢复快，手脚活动灵活啊，恢复呢更迅速，这样的话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那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抓紧拨打电话，因为各地名额现在已经所剩不多了，眼瞅着名额用完，活动就要提前结束，大家现在呢赶紧提前拨打电话，每天咱们限定是15个名额，先定先得。
1: 好的，谢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来迎接第一位听众的电话，你好。
2: 哎，你好，张老师，你好啊！
0: 啊，你好，欢迎你啊！
2: 张老师，跟您通电话、
0: 哎、
2: 真是不容易啊！
0: 不容易啊！
2: 哎呀、可是电话打进来了，张老师，首先呀、
0: 啊，
2: 我得感谢你，也得感谢麻木一号。可以说现在我身上的所有的麻木症状啊，都给我解除了。哎呀，
0: 都解除了，
2: 不错，
0: 是
2: 啊，
0: 嗯嗯嗯。
2: 我跟您说说我的情况，你再帮我看一看。
0: 行。
2: 我是
0: 您说说吧，当初什么症状呢？
2: 行，我是河北唐山的。
0: 唐山的。
2: 这是麻木一号呢，我是用了两个周期，还一天我就用完了。效果没得说。我现在跟您说，我现在呀，都没想到身体能恢复到这样。不愧这麻木一号是国药准字，专病专治麻木的呀，效果就是好。
0: 是吧？对。
2: 嗯，
0: 这是填补过内空白，原来呢确实缺乏专治麻木病的药啊。对于过去啊，对神经损伤束手无策来讲，麻木一号就是填补过内空白，有了专用药当然效果不一般啊。您之前是什么情况具体？

0: 你说说吧。
1: 哎呀，我当初是糖尿病拐带的，就是并发症、
0: 哦
1: 血压也高，后来得的脑梗，然后颈椎还有骨质增生，哎呀，这些方面造成的麻木、啊。
0: 哎呀，那你这麻木这可厉害呀。
1: 很厉害，
0: 这是复合型的啊，这个脑血管炎不好，糖尿病还有并发症，末梢神经炎，颈椎还不好啊。你那个时候主要以哪儿的麻木为主啊？
1: 哎呀，你看那糖尿病，首先呀就浑身痒的不行，瘙痒的厉害。主要是手脚发麻发木。
0: 手脚发麻发木。
1: 要不说这身上痒你知道，但是有时候挠的话，你都挠破了，有时候你都不知道疼。解不了痒、
0: 哎、
1: 跟你说了。
0: 你看看
1: 尤其是这个血压高到啥程度啊，高压呀、180-190、低压都高到120-130这样的了，下不来。
0: 高压太高，低压也高啊，你低压都感染高压高了、你这种情况呢，血管持续在高压状态下，你别人血压低下的时候低压人家80-90。人家起码呢，人家这个血管的张力啊还能得到释放。你这个血压始终处于这种紧张状态，那这种情况的话、你想吧，就是一个皮筋老这么瞪着它，那时间长不是更容易断吗？也就对不对？
1: 哎，可不，要是出事了嘛、后来得脑梗了嘛。
0: 你看，
1: 这一脑梗之后更完了。我这左半身基本上都是麻木的，胳膊腿掐一下都没啥感觉。
0: 没感觉，
1: 目不张张的，就是洗脚，我老伴儿，因为我这是左边半身不遂嘛，得给我做按摩啥的，哎呀，揉揉捏捏，我都不知道疼，没感觉，就跟个木头似的，就那种感觉，
0: 这就是神经坏了啊，这个一旦梗塞以后，缺血部位不光是脑神经细胞出现了这个缺血性坏死，而且呢。这个根据功能区域不一样，有的是影响说话，有的呢是影响感觉知觉，有的呢是影响运动啊。总之啊，就是相应的神经细胞神经链接损坏了。那这个时候呀、你自然这个感觉温度说运动全面消失。那这个时候你说你如果只是说按一按揉一揉，或者说只是用点活血药，你不修复不把神经连上，那就跟电线断了，家里漆黑一片没电，你不把电接上、它能有作用吗？是不是、
1: 真没作用。你看天天给我按摩、你就烫个脚、我左脚都感觉不到温度，天天揉按也没当了，我左边这个腿呀、都变细了，肌肉都萎缩了。
0: 这个按摩呀它最多是能够延缓肌肉这个萎缩，能够延缓什么呀？关节僵硬啊，他把你到时候呢，关节老不用，关节费用性萎缩僵硬以后，这个打不开了。但是呢，不连接神经没有用，你动都是被动的，人家怎么给你摆，你怎么姿势，是不是？就这个情况
1: 而且那时候严重超到啥程度啊？嘴麻，舌头也麻。也就能给你麻的目不张的，你大舌头，那说话都说不清，言语表达不清，你打使劲儿你也说不好，那个时候
0: 这就是典型的中风后遗症啊、不光是运动功能，语言功能受限了，嘴麻舌头麻，说不出话，说不错或者说说不清楚话，另外呢嘴部兜风，还流口水，吞咽呛咳等等，这些肯定都有吧、是吧，
1: 这都有，而且我本身有颈椎病、也就是后脖梗的也发麻发木，就包括后脑勺的头皮都发麻的，你说那时候。
0: 你看
1: 这右上麻木一号这回都好了，可以说这个麻木一号这专病专治啊，它效果真快，当天就见效。
0: 当天见效，你当天见到什么效果的？
1: 哎呀，当天就感觉这个手跟脚包括脖子这块这个麻就减轻了，因为有一种啥感觉啊、是有一种过电的感觉，有一种通的那种感觉出现了啊。
0: 对，如果说呀，你原来这个半侧肢体没感觉啊，不知道疼，啥感觉都不知道的，在从链接神经刚开始的时候呀，就是像咱们电线一根一根把里边的这个线缆的细丝一根根接上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会感觉到肢体的疼痛的。 啊、
1: 嗯、
0: 然后呢恢复麻木感，那有麻木感总比没感觉要强吧，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手脚越来越灵活，感觉一点点的痛觉温觉、慢慢就找回来了，这个必须得一步步来、
1: 还真是用了十天左右的时候，起码脖子这块基本上就不麻了、哎呀，
0: 好，
1: 就特别就是用到一个月的时候，一个就是这身上痒，哎呀，消失了，不痒了，再一个麻基本上没有了，你就是我这个胳膊腿这块啊，你不光是有知觉了，它还能动了，我这胳膊呀，能抬起来了。
0: 能抬起来了、是吧，
1: 腿原来就是脱了的没知觉、一个月左右的时候我这腿啊自己就能迈步了，能使上劲儿、
0: 您看所以说你看专病专治的药多重要啊、要不然的话、你这天瘫在床卧床不起，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是吧，
1: 是啊，
0: 你看这才一个周期的时间都能下地能活动了，哎，这就是啊麻木一号专门修复神经的功效。咱们这里边的麻这个神经联络肽啊，那可是唯一的一个得到国家公认能够修复神经的特效药物成分啊！你中风就是神经断了，所以呢手脚不听指挥，把断了神经连接上，这手脚不就又听指挥了吗，那就那个跟过去那个提线木偶似的，线断了那个手就滴落不起来了，你把线接上它不就又能动了吗，对吧，
1: 对对对，
0: 就这个道理啊、
1: 可不是，要不后来人再给我按摩，我也知道疼了。一个周期的时候，我这也不流口水了，嘴麻、舌头麻呀，也好了，说话能灵活了，脑子也灵活了。要不说，你看现在这是俩周期啊，快又完了。现在不光说话流利了，主要是胳膊腿是真灵活，我自己能。出去散个步、买个东西、能把我老伴拎回来了。再一个呀，咱这生活能自理了，不用老伴帮忙了。特别就是我这个原来的左腿那个肌肉不都萎缩了吗，细了一圈、现在恢复好了。哎呀看着跟右腿没啥区别了。
0: 太好了。
1: 而且我糖尿病这事儿，那以前啥都不敢吃，现在饮食也放开了、能跟家里人一块吃饭了，不光是头脑灵活了，主要是记忆力也好了，
0: 哎，
1: 他也不哆嗦了、现在我都能骑自行车了，没事儿，我在楼下跟人打打牌，打个麻将，我还能老赢呢，人说我这脑子还好使了，能记住牌呢还。
0: 听您这个跟我描述啊，你这个确实说话逻辑很清楚啊，说明就像你说的、这是脑部的这个神经啊，就是主管思维的，不光是运动的，感觉感知的啊，说话语言的，主管思维的区域神经也重新链接好了啊，所以话呢、咱们这个恢复的就跟好人一模一样啊，啊，非常好。
1: 哎呀，是啊，要不我这次一听这活动的事我最上心了，你说这次省钱呀、两个周期省一半钱不说，关键是啥呀，还送神经酸大礼包，我可听您讲了，这个配合着麻木一号用，那效果又快又好，只是这个活动听说就剩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我就寻思，哎呀，遇到好药它不容易呀、我想再订一份巩固巩固。毕竟我这个病史挺长的呀，所以问问您张老师啊。
0: 您这个是已经用完两个周期了是吧，
1: 哎，对，还差一天就用完了、
0: 还差一天用完了。这个没必要啊。麻木一号呢治疗重症麻木病，也就是说神经损伤性病症啊，不管是脑中风也好，偏瘫卧床不起，还是呢颈腰椎病啊，严重的神经压迫，或者是外伤损伤神经啊，这些呢有上两个周期麻木一号都可以彻底修复神经损伤啊，让你这个从外边的髓鞘到里边的髓核到里边的这个神经突出都能给你啊完全链接啊，这里边的那个神经里边的线路我一根不差我全给你接上，一点问题没有。而且呢麻木一号咱们是方中有方，不光是天玄方去麻通络快，而且地黄方持续营养修复神经，在这个同时呢还要补养气血贯穿经络， 解决身体阴阳不平衡这些导致麻木病的核心问题。

0: 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说中风二犯三犯的问题，麻木一号一次治好以后永不复发，不再犯，明白吧？
1: 哦，那明白了，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
0: 哎，
1: 那我就不着急了。
0: 所以你不用定了嘛，对吧？
1: 啊，
0: 哎，也祝贺你吧，啊。
1: 哎，好的，那谢谢张老师。
0: 好，也祝贺你，再见。
1: 哎，再见。
2: 好，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大家不要着急，可以随时拨打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 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我们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张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张老师，我是沈阳和平的啊。
0: 和平的，嗯。
3: 啊，就这个麻木一号吧，我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吧，买了一个周期的，还有三天就吃完了。
0: 啊啊。
3: 啊，这个手麻呀、脚麻呀、腰麻，基本都见好了。这个效果真的没得说呀，啊啊。
0: 嗯嗯嗯，好。
3: 哎，张老师，就是我对门的李大姐吧，
0: 啊，
3: 她给我介绍的，她知道我有这个麻木这个毛病啊。
0: 啊啊。知道
3: 我以前吧，我以前用药太多了，哎呀，什么中药西药啥都用过，我也不敢买这麻木一号啊，我也不敢多买，就买了一个周期的，效果确实好啊。
0: 哎，先试试。嗯嗯。
3: 哎，那个我呀65岁了，有高血压，有脑动脉硬化，下肢静脉曲张，还有腰脱。
0: 还腰脱。
3: 哎，这个血压呀，高压都是170，低压110这样。
0: 嗯嗯。
3: 哎呀，脑袋迷糊啊，记忆力不好啊，哎呀，说话胡了八嘟的，颠三倒四的，丢三落四的啊。
0: 嗯嗯嗯。
3: 哎，这个吧，手吧、脚啊都麻呀。我心我有脑动脉硬化，我怕发展时间长了，怕得那个脑梗啊啊。
0: 哎，还真这么回事啊，这个手麻脚麻。这个现在西医说你这个已经出现了神经损伤性病变，中医讲叫什么呀？叫动风啊！一旦是梗住了，那叫中风。那你这离得不远了呀，啊？
3: 啊，哎呀，这腿的血管呀，给你胀的可难受了，完腿还发沉，腿还没劲儿。
0: 啊，
3: 哎，我也针灸过，还吃过药啥的，哎呀，就是维持，没有效果啊。
0: 哎，对，因为我说了嘛。
3: 哎，
0: 以前呢，大家活血药一大把，溶栓药一大把，专门能够说呀，能够修复神经的药，过去没有，知道吧？所以你看，所有的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到后期，其实呢，吃这个活血溶栓药啊，说想让中风，想让腿动起来，想从床上站起来，没有用。说想这个捏捏按摩按摩，想这个人站起来，没有用。神经不连上，什么时候能管用啊？对不对吧？
3: 对对对。
0: 哎，所以有的一瘫瘫痪，他瘫在床上十几年，他但凡有点用，他也不至于说瘫了十几年呢。神经不连上，永远好不了，明白吧？
3: 啊，对对。哎呀，张老师啊，就这个麻木一号啊，当天吃当天见效啊。啊，
0: 对，是的。
3: 就一天之后吧，我这手麻呀、脚麻呀就见轻了。
0: 就见轻了吧。
3: 嗯，等我吃到7天的时候，这腰麻，哎呀，也好了，不疼，腰不疼了。
0: 哎呀，太好了，啊！
3: 吃半个月的。
0: 咱是修复小神经，当天见效啊！大神经，像你说腰椎、颈椎的，这一周之内也必然见效果，没问题。
3: 啊，哎呀，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吧，静脉曲张那个吧也见好，就是那个血管都见得瘪，不那么鼓溜了，腿麻的都轻多了，
0: 啊，
3: 还觉得这腿吧，轻快了，这腰吧，还灵活了，来回蹲下起来的不那么费劲了，嗯
0: 嗯嗯，好，
3: 哎呀，张老师啊，这不是一个周期快吃完了吗？我现在的血压、
0: 啊、
3: 高压才120，低压80。
0: 哦，哎呀，那这个可是好事啊。麻木一号呀是专治麻木病，它可不是说专门治高血压病的。但是呢有一种类型的高血压啊，就是肝阳上亢型的高血压啊，就是爱着急爱发火，一着急血压蹭蹭就往上走，脸红脖子粗，这种高血压的你用麻木一号，它能够呢平肝潜阳息肝风啊，这样的话呢不光是说避免了中风后遗症，而且对血压确实有恢复效果啊！那你这等于说一举两得，花一份钱得两样，办两样的事儿，对吧？

0: 我这就是性子急的人那、
1: 哎、
0: 啊哎呀我跟你说张老师，现在我手啊脚啊腰啊都不麻了，这两条腿吧、
1: 啊、
0: 清楚了，来回抬的活动啥的就是愿意出去溜达去了。嗯，
1: 哎，这就对了，
0: 在家扫个地做个饭啥的我现在都能做都行，
1: 是吧、
0: 啊、
1: 好好、
0: 哎，张老师，我这不听说吗？有活动是买俩周期的，是还省一半钱，还挣那神经酸，那个大礼包，哎，挣那个神经酸麻和麻木一号配上吃，那不是又好又快吗？是不是啊？
1: 没错，那是肯定的啊。神经酸配合麻木一号能让神经链接更迅速，因为啥？你神经要链接，你盖房子还得需要砖瓦水泥，还得需要原材料呢。对不对、
0: 嗯嗯、
1: 神经酸就相当于是神经链的链接的原材料，那这个配合上那你说是不是效果提速啊，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对、
1: 哎，
0: 我寻思吧，这不说听说还是活动提前结束了，我请你帮我这订一份吧，继续用，哎，把我这病彻底治好了得了。哎
1: 啊啊啊，这样啊，你这个情况呀可以用啊，因为呢你有大神经病变啊，起码腰椎这大神经现在呢、
0: 嗯、
1: 有明显效果了，但是你恢复啊需要时间啊，你这样的吧，您啊赶紧打你当地电话，因为现在补贴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一用完不就没这事了啊，现在药费省一半，再赠送这个神经酸帮助大家更快的恢复，这是好事啊，你抓紧打电话赶紧申请名额去啊。
0: 啊啊，你这订不上不能订
1: 啊，不在我这订啊，各地每天我们只接受15个名额，名额都有限，你赶紧打电话去吧，先定先得啊！
0: 哎，知道了，那谢谢你了，张老师啊，谢谢了啊，
1: 好
0: 好
1: 好
0: 的，好，
1: 那就再见。
0: 哎，再见，张老师，哎。
2: 为什么心脑血管病、帕金森综合征、风湿骨关节病的得病率不断攀升，久治不愈？
3: 为什么步入老年以后，反应迟钝、记忆力差、心情压抑不舒服？
2: 这一切的原因都是因为脑神经递质神经酸的缺乏。神经酸进入大脑可以平衡脑神经递质，增加多巴胺含量，让脑子更活跃，思维更敏捷，增加脑神经敏感度，记忆力增强，情绪更开朗，睡眠更轻松。随着年龄的增长，神经酸不断减少，无法自身合成，补充神经酸刻不容缓。
3: 麻木病的本质就是神经损伤，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神经传导恢复更快，肢体麻木以及痛觉冷热感觉下降，肢体活动障碍等并发症的康复也会成倍的提高。大量临床效果证实，对于轻微麻木患者，病程比较短的，一般的麻木只需要一个周期，严重的麻木病及后遗症最多只需要两个周期，彻底康复，终身不反弹，不复发。
2: 鱼一堂麻木一号上市3周年以来，已帮助百万麻木病患者彻底康复。为了让更多的麻木患者快速康复，缩短病程，现鱼一堂麻木一号厂家举行大型惠民活动，让您花少钱甚至不花钱用上麻木一号与神经酸。
3: 现订购麻木一号实行半价优惠政策，活动期间购买两个周期的鱼一堂麻木一号立省50%，另外在此基础上再免费赠送神经酸大礼包。鱼一堂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助推药效，快速康复麻木。由于帮扶资金有限，赠品神经酸数量稀缺，每天只限前15名打进电话成功报名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本次特大优惠政策。
2: 机会难得，一次报名终身受益，快效短程彻底康复麻木，数量有限，莫失良机。
4: 鱼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张老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这跟你打通电话可太好了。我就是想跟你说啥呢？我前天订的麻木一号两个周。

0: 的。我说这个能省一半钱，另外呢还送还赠送神经酸大礼包。
1: 嗯，
0: 你说我这都订两三天了，还没给我送到呢，所以我着急了。我听说这活动剩下最后一小部分快要结束了，所以我就着急，我想请老师帮我问问，到现在没给我送来，我怕我享受不到优惠。再一个，我还想着急用。
1: 优惠肯定能享受到啊，咱们的这么大的政策，你既然已经报上名了，这个名额谁也抢不走啊，这咱们都有传承公证处公证的啊，肯定让你享受政策半价，不炒你多少钱，并且送你神经酸，这个没问题啊。你要说想早点拿到药，这个呢一会儿我下了节目以后帮你啊稍微催一催，正常情况下我们市区之内是三天送到，应该说呀也马上就快了。
0: 那麻烦张老师了啊，先谢谢您。
1: 不客气。
0: 因为吧，我这也是一体多病，我这毛病也挺多的。我先告诉老师，我叫张桂枝，我是鞍山台安的。
1: 鞍山的张桂枝是吧？行，我记录下来啊，一会儿帮您催一下，好吧？
0: 行，我吧今年都69了，我这毛病挺多，我有风湿关节炎，你说还有颈椎病，还有肩周炎，就是这腿吧，就是经常麻木，这腿还沉，还疼，一
1: 疼
0: 就是吹点凉风吧，哎，这腿就更疼了，走大门了也抬不下来这个脚啊。
1: 对。
0: 再有这颈椎吧，麻木，这脑袋不敢回头，也不敢低头啊。你说这个肩周炎吧，这胳膊严重了，胳膊都抬不起来呀，头发都梳不了。这有的时候呢，再严重，衣服穿衣服都费劲。
1: 你这个胳膊，我问问你啊，你胳膊这个，比如说这个大拇指这一侧或者小拇指这一侧，有没有这个像触电一样串着这种麻呀、木啊这种感觉有没有？
0: 呀，有的时候有啊。
1: 你看看，你这个就不是单纯的肩周炎啊，肩周炎疼是疼。啊，你看刚才我还讲这个事儿呢，肩周炎你是抬不起胳膊，一抬，哎呀，撕心裂肺，很多人形容就好像把那个布扯开一样那种疼，它是疼，纯粹的疼。但是呢，如果感觉这胳膊发酸发沉啊，说平时感觉呢，这个胳膊啊，大拇指这一侧或者小拇指这一侧啊，标准上咱们讲应该叫桡侧或尺侧，有这种触电一样的感觉的话，那是神经损伤。啊，那是因为颈椎病是压迫臂丛神经了，知道吧？这个这么要下去的话啊，我跟你说呀，疼说白了啊，它是不好受，但是呢你那胳膊你什么时候都能动，都是能用的，一旦神经受损厉害的话，神经严重坏死，你这胳膊就废了，就不能用了，明白吗？这是不一样的啊。
0: 哎呀，所以我这也是可遭罪了，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呀，到现在也没治好 啊。我这不听说这个麻木一号说配合这个神经酸用效果特别好嘛，所以我就着急呀，我就买呀，我寻思给我送来我好用，你再一个就怕享受不到这个优惠，所以我给老师打电话，就想那请你帮我催一下子，我这我就想早点用上，早点把我这个病治彻彻底底治好了呀，我就。
1: 这个没问题啊，麻木一号治神经病，特别是末梢神经病变，当天使用当天见效啊，特别的快。咱们十几斤的药物原材料才合成一盒药嘛，药分子也小啊，所以你用上就好使，用上就不麻就不木啊。5-7天过来以后，胳膊活动比以前都能活动灵活多了啊。这样下了节目以后，我帮你催一下，你不是鞍山的吗？我给你把名字转过去啊，给你催一催，好吧？
0: 哎，老师这么一说，我心就有底了，不担心了。
1: 哎，
0: 那谢谢您了，张老师，谢谢。
1: 好，不客气，再见。
0: 谢谢老师，再见。
2: 好，感谢您的反馈。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400-6488-568，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跟你说上话，非常高兴啊。
1: 啊。
3: 张老师啊，我是咱们陕西西安的一名患者。
1: 西安的。
3: 对。我是上次买的麻木一号吧，买了2个周期。我是分2次买。

0: 买的。
1: 嗯，
0: 主要是担心啊，害怕没效果，也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就先买了一个周期。
1: 啊，先试试看啊。
0: 对，用完之后觉得挺好，又买了一个周期。
1: 嗯、哎，好。
0: 嗯，我跟您说啊，我今年都70过了，74了啊。
1: 嗯嗯嗯。
0: 我这个身体啊，主要是类风湿。
1: 嗯。
0: 还有这个面瘫。
1: 面瘫。哦。
0: 对。
1: 嗯。
0: 我用上咱们麻木一号当天。
1: 嗯。
0: 我就见到效果了。
1: 哎呀，类风湿、面瘫，这都是老毛病啊！当天见到什么效果了？
0: 手麻、脚麻，哎，发凉，这情况明显减轻了。明显
1: 就是当初类风湿手麻脚麻都挺厉害的，当天用上麻木一号，当天就见效，是吧？
0: 是是是。
1: 哎，好。
0: 而且呢，最让我高兴的是什么呢？啊，原来不是面瘫嘛？啊，
1: 对呀。
0: 就是左边那个嘴呀、
1: 啊、
0: 脸啊，向左歪歪。
1: 啊。
0: 越用啊，感觉到热乎了，渐渐的就、
1: 哎、
0: 面瘫的情况就好转了，就转过来了，不歪了。
1: 哎呀，你看，就这个面瘫啊，轻的，很多人说我这个艾灸艾灸，我扎扎针能扎过来，真要是说神经损伤重的话，根本没有用，是吧？那既然你这个情况拖了好几年，你说你之前能不治吗？对不对吧？
0: 花了不少钱呢。对。
1: 哎，对呀，所以说呀，什么也赶不上专病专治国药准字好使啊、
0: 嗯，
1: 对不对？麻木一号一用，立马显神功啊！所以里边的这个药物，特别是这个神经联络肽，专门联络神经、修复神经的。这样的话呢，帮助你受损的这个面部神经给你接上，一接上，立马这个面部的僵硬这个情况明显就好多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我一看接着效果了，我就接着用，一天都不停啊，
1: 哎，
0: 是吧？
1: 对，
0: 是
1: 啊。
0: 我现在跟您说，用了两个周期了，
1: 啊，
0: 家里啊就剩了半盒药了，
1: 啊啊啊，
0: 哎，我现在早上起来也没晨僵了，
1: 哎，好，
0: 哎，那多好啊，手不麻，脚不麻了，
1: 嗯，对，
0: 哎，手脚都不麻了，而且走路的时候啊，就感觉到啊，脚底下不疼了，
1: 哎，
0: 嗯。原来我那个真的半边脸的说话都不行，现在你看说话也行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哎
0: 哎，根本就看不出来我这个是好像是不对劲儿一样的啊。
1: 对你要是面瘫、
0: 嗯，
1: 你肯定不能像现在这么说话，对吧？
0: 嗯，对。
1: 哎，现在恢复了，嗯嗯
0: 嗯，脸上也有表情了，哎，
1: 嗯、
0: 就嘴角什么的，哎，就知道疼了，特别感觉、
1: 嗯、
0: 特别好、啊。
1: 哎，好。
0: 嗯，浑身啊也觉得轻快多了，是不是？
1: 嗯
0: 嗯，原来的时候早上起来不到11点，手指头睁不开呀、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对。
0: 现在啊，早上起来也没有晨僵了，也不麻也不木了，是不是？嗯，吃饭也好，心情特别好。这不是今天我给你打电话，
1: 嗯、
0: 张主任，我听说现在买两个周期，省一半钱，还赠那个，什么神经酸是不是大礼包的呗？是不是？
1: 对。
0: 嗯，
1: 是的啊。现在是有这个政策啊，咱再报上名单，药费省一半，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够再得到神经酸大礼包啊，有了这个神经酸的配合呢，麻木一号能更快的修复神经损伤，重建神经链接，而且呢神经信号传递的也更充分，四肢活动、肌肉的抽动等等这些问题的恢复也就更快了啊。
0: 嗯嗯嗯嗯，我现在家里剩半盒药了，我就想好的彻底，一直不让它复发，所以我就想啊给您打电话，想问问您，我看我这个活动我怎么参加，我要不要参加了，我就想问问、
1: 哎、你这参加什么活动呢？就你这点毛病啊，在我这儿那都算轻的啊，你这外周神经病变用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
0: 嗯、
1: 中风偏瘫我都能保证彻底断根不复发，好的都跟正常好人一样的，你这算什么呀？足够了、
0: 嗯、
1: 没问题啊、哦、这次活动名额太紧张了，你这个就不要定了，就这我们更多的很多人想定都定不上，根本就不够分的名额啊，现在活动眼看就快结束了、
0: 哦、
1: 你不要定了啊。
0: 行行行，那我就落实一下，谢谢您了啊。
1: 行，不客气、
0: 嗯、
1: 也祝贺你，有问题再给我来电话再交流啊。
0: 好的，谢谢啊张主任。哎，
1: 好
0: 好再见
1: 再见。
2: 好的，再会。请记好鱼塘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6488-568 400-6488-568 400-6488-568。继续来迎接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张老师。
1: 哎，你好，欢迎你啊。
3: 你好，你好，张老师。
1: 嗯，
3: 我是那个河北石家庄的。
1: 啊，
0: 这不是我听到你们现在是说是买两个周期的麻木一号能省一半钱，还送神经酸大礼包是吧？
1: 对，这个政策必须是现在打电话啊，因为这个名额马上就要用完了，活动得提前结束啊。现在打电话报名都得是前15名的，我们确保有名额，超过的也不行。
0: 要是吧，我也听到提前结束，那这样你能帮我订一份？

0: 你当地定完没定完呢？我都不知道，我没法给你这个承诺呀，明白吧？
1: 是这样。那你帮我看我这情况，看，要买两个周期够不够用不够用，张老师？
0: 那你什么情况？你说说看。
1: 哎呀，我这吧，今年是54。
0: 啊，
1: 我高血压，都这个脑血栓，半身不遂，
0: 对对，
1: 特别严重，但是我血压高，
0: 嗯，
1: 低压都110、120，高压在170、180，总是这样，都是
0: 血压太高，血压太高，
1: 对，
0: 这个这种血压特别容易得脑中风啊，
1: 是，我就是手麻脚麻的厉害，
0: 嗯，
1: 而且这个在整个左边这半个身子嘛也是发麻。这胳膊腿呢都不活动不灵活，而且这个由于这个没拴住之后吧，也很少活动。
0: 哦，
1: 这个整个这左边的胳膊腿啊都出现了肌肉萎缩了，就明显比右边的胳膊要细这么一圈，就是现在是。
0: 你看看，这就更严重的问题了。那肌肉都萎缩了，说明这个神经对肌肉的营养作用就明显减弱，说明你这毛病不是一年两年了，少则5、8年，多则十几年，对不对？
1: 是是是是，
0: 哎。
1: 哎呀，其实说实话，张老师，
0: 嗯，
1: 我就怕我这病再进一步发展。
0: 嗯，
1: 你说这要是再次脑梗起、脑血栓了或者啥了，再复发了，
0: 嗯，
1: 我这可能瘫痪的都这以后都彻底不能成废人了，就是是吧？
0: 没错，都知道脑中风怕复发，对吧？但是咱们没有什么药能防复发。你说你吃降压药，还是吃活血药，还是什么药能够让你保证不复发吗？没有，
1: 是没有。
0: 我现在告诉你啊，你就用麻木一号。不光是能够帮助你的修复受损的神经啊，脑神经受损是感觉障碍、运动障碍啊，手脚不听指挥的，咱们帮助你把神经通路链接起来，就像断了的电线重新链接以后，灯就亮了。这个手脚的运动，神经一恢复起来以后，就能够恢复如初。在这个基础上呢，麻木一号方中有方，它还能够呢帮你啊。解决你的阴虚血虚、肝阳化风、肝火过旺这样的问题，说白了就从根本上解决了你复发中风这个难题。你用麻木一号治好的病，治得彻底，治好就治好了，以后永远不会再出现中风这个危险，明白吧？
1: 啊，是吧？这我听说这个麻木一号呀，配合这个神经酸的治疗，这效治病的效果是又快又好，是这么个事儿，是吧？
0: 对呀，麻木一号配合神经酸，能够呢加速神经的愈合、神经的链接，而且呢促进神经递质释放以后啊，你手麻手木恢复感觉运动，那更快了啊。
1: 哦，那个我是河北石家庄这边的，我们那还有没有名额？那现在
0: 这个我就是说嘛，看不到啊。现在咱们在节目当中各地名额都是实时变化，你赶紧打你当地电话，现在就抓紧报名，来得及的话还能享受半价治疗和神经酸大礼包的专属优惠。当地要没名额我也没办法，现在各地名额都不多，活动还得提前结束呢，你赶紧先打电话啊。
1: 行行行，那我现在马上打电话，我怕赶不上这活动啊，张老师。
0: 好，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好。
2: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本期节目就到这里了。于一堂麻木一号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号400-6488-568 400-6488-568。购药时请认准于一堂麻木一号天麻头风灵胶囊。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输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

0: 行。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0: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0: 随身听，
2: 随身听。
1: 行走在吉林大地，苍茫林海，浩荡碧波，牧野千里，生机勃勃。因为爱着白山松水，所以每一个故事都与这片热土有关。
3: 我是
4: 关东泥人庄项目第三代传承人赵
3: 东，我是非遗项目赵家古筝艺术第八代传承人赵东，
5: 我是吉林省长义。

0: 戏剧的创始人、影视导演。
1: 我是陆氏木雕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2: 我是林河口爆花，
3: 我就想把这个手艺留下来。
4: 因为喜欢，所以热爱。
5: 和孩子们在一堆学习，特别高兴啊！
6: 爱麒麟，此时此刻与爱对话。

0: 上到黑。吉林人吉林市，欢迎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流转情怀永不退，这里的风。欢迎您在每天的12点到13点来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的爱吉林节目，也欢迎大家能够参与到节目中来。您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呢来收听收看节目，一个呢是通过广播，您可以搜索 FM95.3AM846 来收听节目，还可以通过智能音箱，您搜索953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了。那此时呢，您可以在视频号上来搜索吉林经济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了。好的，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两位嘉宾哈，他们是来自我们长春南关区的文化馆，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哈，张瑶，张瑶离我近点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瑶。
0: 嗯，另外一个是小薇哈，小薇是第一次来我们节目。
2: 对，是的。
0: 有关注到这个南关区文化馆的朋友们，可能在你们的视频号里会经常看到你俩。
2: 是的
0: 。你们俩这开这个自媒体这个账号开多久了？
1: 从3月份左右开始做我们的官方账号南关区文化馆，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0: 老张小薇陪你听歌哈，当时这个账号为啥要起这名？
1: 因为我是个80后嘛，对吧？我是老张，一位是02年的，就是
0: 小薇，00后，
1: 对，00后，80和00后，我俩就希望用一个年龄差上的一个思想上的对比，就我可能过于传统，而一位比较新潮，这种我们相隔一个20多20来岁的一个年龄，让这个节目有更有碰撞感。
0: 就是你说这利益吧，我就特别不喜欢。什么叫80后就得叫老张？那我得叫老刘呗。
1: 不是，而是我相当于他来说，我就是老张了。
0: 开玩笑，但我觉得这个老张啊，让人特别有这个亲近感哈，特别亲切，这个让大家就能一耳朵就记住这个老张，这人憨厚啊。
1: 是
0: 不是这意思啊？
1: 是
0: 啊，有这感觉哈。这个易威呢是00后。
2: 对，是的。
0: 啊，那你跟这张瑶你们俩在一块搭档的时候，有没有这个沟通上有点小障碍呀？
2: 我觉得吧，姚哥他虽然是比我大个10来岁吧，但是人家心态很年轻，是吧？说什么呢？我们也能很快的理解到彼此的意思，
0: 嗯，
2: 然后
0: 就是
2: 录的基本上还比较顺利，是这样的，
0: 就有这个默契感了哈。
2: 对，是。
0: 那你们两个，我看是在视频号上有直播的，
2: 对。
0: 那现在你刚才说录节目，你们都开始有开转这个录制要做节目了吗？
1: 就是我们每一期会找一些歌曲
0: 啊，
1: 就比如说有老歌啊、新歌啊，或邀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一起陪着我们听歌，从歌曲里找到一些共鸣啊，找到一些开心的或者一些思想。你比如说前一段时间的非遗日，我们邀请了赵家古筝艺术的第8代代步行传人赵小征老师
0: 跟
1: 我们一起去录制，还有那谁也来过您这个荣派单弦传承人
0: 李明阳
1: 老师。
0: 对，
1: 像我们下周三啊，马上就要邀请我们的长春文旅推荐官夏克子巴在商埠地我们一起做的节目，在下周三马上就要播出了。
0: 你这不抢我活呢吗？你这把我节目搬你那儿去了吗？
1: 哎呀，
0: 你不应该请我去吗？
1: 是，家也说的太对了。
0: 因为你看，你要是这样做的话，就我们确实是有这个相通的地方，
1: 是
0: 吧？
2: 是
0: 因为我们这个做这个非遗呀，做这个文化，就这一类的宣传，我们是有共同的一个这个领域的，是吧？
2: 对，
0: 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联手做起来，是吧？
1: 是，
0: 我觉得这是你没找我是你的失误。
1: 对。我回去好好检讨。
0: 就是我们都认识这么久了哈，
1: 是，
0: 都很了解，很默契。张瑶呢，也是我在南关区文化馆的搭档，是吧？
1: 是的。
0: 这一说起来这就话长了。

0: 俩这个最搞笑的段子就是满世界找搭档。
1: 对，您先找我，到后来呢，我找您，来回找，
0: 就找我俩，这就找不找啊，找啊找啊找。但是我们今天来做节目哈，是源于我听到了二位的一个作品啊，这个《四季谣》是你们俩这个作词和作曲完成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首歌是怎么来的。

0: 啊，这首歌做这个 MV 里边也有好多这个非遗的项目。
1: 是的，
2: 是
1: 的，
0: 那首先张瑶先来说一说哈，为什么会有这么一首歌出现？
1: 因为我来过您节目，这是第四次了，佳姐。
0: 哎呦，
1: 真的
0: 这么多次了吗？
1: 每一次呢来都是说非遗，这个非遗工作各方面的，我们南关区的，然后呢，因为您知道我干了很多年的非遗，然后呢对非遗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个保护方面非常有感情，也非常有热爱，然后呢本身我就是学作曲专业的，
0: 哎，这我知道，
1: 对，
0: 哎，这钢琴弹得好，
1: 哎，谢谢佳姐，然后就想给为我们的非遗写一首原创歌曲，然后呢有这个契机，小薇呢她是天津音乐学院的声乐专业毕业，
0: 是吗？
1: 特别厉害，对。
0: 那个你是学器乐作曲的，
1: 对
0: 啊，钢琴弹得好。小薇是学美声的，
1: 对
2: 对，
0: 我看这体型像，
2: 是
0: 啊，都是懂音乐的哈，真好啊。
1: 然后借这个契机呢，然后我们就一拍而合，说一起去写一首曲子。完了小薇他的人高考分很高，然后呢我就把我的思路跟他说，他就开始作词，然后呢用这个词我们写了一首就是《四季谣》
0: 啊，
1: 这首曲子
0: 啊，
1: 像曲子里面展现了我们很多的长春市的非遗项目，比如说像赵家古筝艺术，长春玉雕、白氏面塑，像福一德呀、顶峰针呐、等等这些非遗项目也都融合到我们这首曲子里。我们小薇再说一说。
2: 就写这个词儿的时候吧，一开始也是姚哥这边提出来一个，说想要以一个非遗，然后再结合一些我们比较本土和乡土的生活化的一些场景去写吧。所以当时呢就以这个四季更迭为线索，然后将本地的这种非遗了，包括一些的老字号，包括我们当地的一些地标，就是包括什么伊通河呀这些的这种城市地标吧，融入到一起，然后完了去创作了一个就是能够既贴近地气，然后又能宣传一些这种非遗文化的这么一首歌曲。
0: 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可能是对这个我们南关区这非遗的这些项目都是非常了解的，
1: 比较了解我们南关区的32个非遗项目。
0: 不是你要说你说比较了解吧，可能就有点谦虚了。就是那个，我记得张瑶第一次来做节目的时候，他跟我说，就是我们南关区的这些个非遗项目的这些传承人，他都是逐个去拜访的。
1: 是的，是的，
0: 就每一个非遗传承人，这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到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他都在心里了如指掌。他要说还比较了解，我咋这么不信呢？
1: 没有，没有，这这那个佳姐是高看我了，但是因为南关区非遗项目也是比较多的，然后呢我还是因为也本身也比较热爱，所以才能跟着大家一起走到今天，所以因为这项热爱，想靠着我俩本身的专业能力，为大家写一首歌跟大家推广一下，然后这首歌呢现在已经被凤凰网
0: 啊、
1: 然后吉林日报，包括我们南关的文旅公众号，还有我们本身的视频号播出，现在全网大概能有个50万的播放量了
0: 啊，这么高了，
1: 对对对，已经有了，
0: 这个确实是挺喜人个成绩哈，
1: 是，那这里还有佳姐的功劳呢。
0: 没有，我是在我们这个节目这个私域的群里边我就转发了一下啊，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一开始吧，我单纯的是想这歌是南关区做的，我只单纯的想转发一下，也转发朋友圈的。
1: 是是是。
0: 然后后来呢，我是在转发的时候，它不是播放吗？
2: 对。
0: 我还很仔细的看了一下，我觉得这歌做的确实是非常的有情怀。
1: 谢谢佳姐。
2: 谢谢。
0: 用心了。那这个你俩这个创作用了多久？
1: 这个词我俩可能用的时间比较长一些，大概有个3-4个月、那这首曲子我俩其实时间不长，对，这个词进到心里以后，我们开始按照这个感觉去写，
0: 改了多少版？
1: 2-3版大概有，
0: 这2-3版就成了。
1: 对，我俩基本最后一版的时候，我俩用了整整一个下午，
2: 一个下午，差不多一下午，
1: 一遍遍唱，一遍遍练，然后一遍遍录制。
0: 啊，你俩自己唱的？
1: 对，这个声音其实是李威他唱的声音，
2: 我录进去
1: 他录进去的。
0: 哦，
2: 就是后期不是需要一个编配吗？编配一个创、
0: 啊、
2: 那个伴奏，然后完了不知道咋的就把我声音就变成男生的声音了，因为这件事我还很懊恼。
1: 是他的声音，完了我钢琴是我录的。嗯、
0: 哎呀，这个你手机有没有伴奏？我都好奇了，我想让这个小薇唱一个。小薇，你这先唱现场这个先清唱，能唱吗？
2: 也那我们唱两句吧。
0: 啊，行，好，这对太好了，我给你个混响。
2: 那我们就副歌唱两句，好吧？
0: 啊。

0: 唱，
1: 真是好听哎，
2: 好听
1: 是吧？这个，哎呀，我多问你一嘴就好了，因为我听着我没想到会是小薇唱的，
2: 是他唱的。
1: 你要早跟我说一嘴也好了，咱把这个伴奏哈就灌进来，然后小薇现场唱一下。
2: 哎，又是我的错，姐姐，
1: 是不是？
2: 是是是，对，责任往我身上怪，
1: 这影响我播出质量。
2: 哎，是今天没上亿，这事就怪我。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上口哈，
0: 对，真的很上口，
1: 嗯，很上口。这个，那你们俩这个歌最初有这个创意了，那我觉得这个在做的时候，这个 MV 做的时候选取的这些景啊，
2: 全是他剪辑的，这个跟他聊了。
1: 那这小兵你得多说说。
0: 就 MV 呢，首先我们因为它是一个非遗的内容嘛，
1: 嗯，
0: 所以我们就首先找到了我们之前录制的相关难关非遗的所有的素材，
1: 嗯，
0: 然后完了之后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要有一些这种地标的建筑，我们也选择了，就包括我们那个文庙广场上那个孔子像，
1: 嗯，
0: 然后包括文庙里面它有一个魁星楼，然后包括我们这个伊通河它河边的一个夜景，然后再加上我们包括水源的一些，还有就是解放大路那个万象城那一块的中心商场，就是基本上囊括了我们南关区所有就是比较大众所熟知的一些地标，还有我们里头提到的非遗项目，大家也可以在那个 MV 中看到，就比如说赵家古筝他弹琴时候手指的那个特写，然后也能看到四季拳，然后在这个广场上打拳的时候这种虎虎生风的感觉。对，
1: 那这些素材是你拍摄你去拍的吗？
0: 也一部分是拍的，然后一部分是找了我们之前有的材料
1: 啊，就是有之前留的一个材料，
0: 对，南关文旅
1: 那个素材
0: 啊。
1: 那也挺不容易啊，在那么多的素材里，然后去找放到这些歌里，而且还要跟这个歌词相配上，然后这个音乐卡着还得卡住，
0: 是这样的。
2: 所以我们那个节目就是老庄小薇陪你听歌节目，所有剪辑都是李一薇来剪的，
1: 你把最难的工作交给他了。
2: 他真的很厉害，他是他是山西太原人
1: 啊，
2: 完了是西部计划来到了我们吉林省，
0: 对，在延边，
2: 对，天津延边来到吉林省西部计划，
1: 嗯，
2: 然后考到了我们南关区文化馆，很厉害的小女孩，2002年。
1: 哇，你这就是跨越大半个中国，
2: 是
0: 是。
1: 那我想问问这小薇哈，我真没看出来你不是我们本地人呢。
0: 哎，可能在吉林生活时间也长了，来长春之前在延边那边也待了一年，
1: 嗯，
0: 然后完了我觉得我已经被同化了，我现在
1: 口音一点都没有。
0: 一点都没有。
2: 怎么没有？
0: 对，我也没有口音呢，是吧？
1: 哎呀，你真的已经就是我们吉林姑娘了。
0: 是。
1: 嗯，那来吉林有多久？那有多少年了？
0: 两年多了。
1: 两年多啊，感觉怎么样？
0: 吉林真的是一个，就是我觉得人民都很热情，然后都很好，然后风土人情都非常好，然后风景也很美，然后人也很善，然后大家都对我都特别的好，我觉得非常喜欢吉林这个地方。是的，
1: 太好了哈，啊，嗯，这个你姚哥欺负你没？
0: 没有。
1: 他欺负你我给你做主。
0: 好的，谢谢佳姐。
1: 但是有一点哈，这个跟你姚哥在一起工作呀累。
0: 嗯，还好，
1: 是不是他这个工作强度太大？
0: 对，确实，
1: 是不是？
0: 姚哥真的是这种标准的高精力人群，
1: 就是他这个就恨活，还得把这活干好，
0: 对对对，
1: 然后他自己挨累不算，还得带别人一起挨累。
0: 嗯，
1: 这事儿这个俊明说过，
0: 有道理，有道理。
2: 这您当着全省来告状来了，
1: 不是？我当着全省，我给我小薇做主。
0: 是的，是的，
1: 那我们吉林姑娘得有娘家人，得撑腰。
2: 是是是，您说对。所以就是他也是因为来的，虽然来吉林时间短，
1: 嗯，
2: 但是他对这个地方热爱，非常喜欢。
1: 嗯，
2: 尤其当时在延边啊，包括来长春，
1: 嗯，
2: 就是人生地不熟，他这个一年多两年的时间，他竟然还能为咱们南关区写出这样的歌词，我真觉得他很喜欢这个地方，
1: 嗯，对，就是你有很多的这种情怀哈。
2: 是的，
0: 是
2: 的。
1: 那小薇是学这个声乐的，
0: 对
1: 啊，嗯，然后到了这个南关区这个文化馆的工作，虽然说跟音乐跟文艺他搭点边，但是跟你专业还是差有一些差距，是不是？
0: 也会有关系，就平时我们也会有一些就是文艺
1: 演
0: 出，对，下基层呀什么的，
1: 嗯，
0: 我也会唱歌，对，
1: 是会唱歌，但是跟你那个说到这个院团去啊，去专门从事的
0: 是
1: 不一样的，
0: 对，
2: 人家还是音乐的二代。
1: 音乐世家，
2: 对，他父亲是他们
0: 山西省歌舞剧院的
2: 二胡，
0: 对，
1: 啊，
2: 二胡老师，
1: 歌舞剧院的二胡老师，
0: 对，
2: 人有民乐团
1: 啊，闽乐团，
2: 对，特别厉害，
1: 哦，
2: 这是世家，这是。
1: 没有。那我觉得这是不是是那个让他得更多的贡献点？
2: 啊，是
1: 是
2: 是, 是, 是，
1: 更多的发挥点。
2: 这哪是我让他也累呀，佳姐她也
1: 累。那我觉得，你看这部得是这个。物尽其用吗？是不是？但我觉得在这工作很快乐，是吧？
0: 对，很快乐。
1: 啊，我觉得看这小薇这笑声这么爽朗，就虽然说这个张瑶啊可能会平时欺负点，但是快乐着。
0: 嗯，对对对，
2: 是。
0: 是
2: 嗯，对，你看剧名瘦成什么样呢？等他再过一段时间，对。
1: 你这个，说到心里去了哈。这个就是这种压力下的这种减肥是吗？但响应了我们国家号召啊，现在那个全民都健身嘛，
0: 对，
1: 是不
2: 是？
1: 是
2: 的，是
1: 的。嗯，这个也算是为我们做了贡献了。这首歌吧，刚才我在楼上的时候呢，其实我是上单了，但是现在在这个系统里我没找到，我这个继续求助我们楼上的同事们，帮着我再上次单，上一下单，咱们一会儿在节目里争取听一听哈。
2: 哎，
1: 要
2: 荣幸。
1: 白瞎了，在节目上没听着。本来我觉得我准备挺充分的，谁知道这系统它咋没有呢？嗯，这个不重要哈。但是还是要说回来哈，我们说这个南关呢，啊，确实，我们南关区有好多这个美景啊。
0: 对，
1: 这个
2: 是的，
1: 在我们这个 MV 里有体现，尤其到这个夏天的时候，我们做了好多这种户外的活动，
0: 对，
1: 是不是？在南关就可选择的这个地方就比较多了。像张瑶今天下午还有个事儿哈。
2: 商埠地的一个，
1: 啊，这是我们南关区新开的一个街区，
2: 历史文化街区。
1: 历史文化街区
2: 一共有三个，其中两个在我们南关区，
1: 嗯，
2: 一个是商埠地，
1: 啊，
2: 一个是老宽城子。
1: 老宽城子啊，嗯，
2: 对，
1: 那个是
2: 回忆，
0: 那

0: 我特理解，我特牛。
1: 就是在去年我们申报非遗的时候，然后你们做了一个小册子，那个小册子就是南关区从、
0: 嗯、
1: 那边是南哈、
0: 嗯、
1: 从南端开起始一直到这个不是从北开始一直到南啊、嗯、所有的这个什么景区景点啊，还有像你说这个街文化街区，
0: 对，
1: 他做了个小地图，
0: 是的是的、
1: 嗯、那谁的创意啊，那个做的可真好，
0: 是领导的创意，加上我们工作人员、哦、包括俊明的一个辛苦设计
1: 设计啊，
0: 对的，是的，
1: 他一直在提俊明、嗯、俊明这个设计真的是太
2: 对非常
1: 好了啊、嗯、
0: 是的是的，
1: 我是觉得你这个
0: 我身边两个小兄弟小妹妹都特别好，
1: 就太让人羡慕了，
0: 就是我们文化馆就是跟很多单位是一样的，就是非常团结友爱，而且所有人都是干专业的，
1: 哎，
0: 每一天很快乐，
1: 嗯，
0: 对，真的是
1: 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里哈，其实累也不觉着累，就是很开心，是吧？
0: 因为开心我们才有更多的创意，
1: 嗯，
0: 就像我们那个老张小薇陪你听歌，
1: 嗯，
0: 您知道一周一期，每一期要保证、
1: 嗯、
0: 我们现在最多的播放量是、
1: 嗯
0: 8000多，
1: 嗯
0: 嗯，少的也有超过3000，
1: 嗯，
0: 每一期都有几百个点赞，能保持这样的高效的，还是还有那种高点赞率的，一定是非常用心，
1: 嗯、
0: 一定是有一个非常好的环境、
1: 嗯，
0: 才能让我们这么去做事情。
1: 嗯，那还是我想把这个咱们这个话题放到我们这首歌里哈，就这个四季谣，
0: 嗯，
1: 这个歌名是跟我们南关区做的这个品牌的活动是相关的，是吧？
0: 哇，还得是佳姐一眼就看出来了，就是我们叫四季游南关嘛。
1: 嗯嗯，
0: 对对，我们希望就是所有人来到我们长春，
1: 嗯，
0: 来到我们南关区、
1: 嗯，
0: 在不同的季节感受我们南关的美。
1: 嗯，说，
2: 没有 get 到你想让我说什么？
0: 是，你比如说我们春天，我们有一些什么风筝节呀，
1: 嗯、
0: 对不对？踏青、
1: 嗯，
0: 夏天我们有那个
2: 小
0: 夏。
1: 反正春夏秋冬这四季，
2: 对
0: 对
2: 对, 对、
1: 哦，
0: 四时俱
2: 好，
0: 市场春。
1: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四时俱好。所以我们这四季谣也是跟这个我们这个活动是相契合
0: 的
1: 哈，
0: 对，相契合、
1: 哦。嗯，那在这首歌里边，就这四季的感觉，我们是怎么把它表达出来的呢？
0: 这边就是我们真的是按照这个四季去写了。
1: 嗯
0: 啊。来，小薇，你跟大家说一说。
2: 就是一开始吧，我们第一句“红绡裁月挂柳梢，古筝春水轻轻摇”。
1: 嗯，
2: 然后首先一个它的描写嘛，然后完了包括这个草编说什么“草编蝶舞藏在花间笑”，是吧？就是想要通过我们一个非遗他创作的这种作品，就比如说编个蝴蝶或者弹手指的时候，就像弹古筝时候那个手指，就像轻轻的撩拨一弹春水，然后泛起涟漪、
1: 哦，
2: 就是也想用歌词。给大家营造一个春日的氛围和场景吧，
1: 嗯，
2: 然后包括夏天吧，夏夜玉窗映月光，
1: 嗯，
2: 然后就是玉器嘛，它本身就是可以给人带来一种就比较
1: 清凉
2: 的感觉，
1: 哦，
2: 对，
1: 就那个玉雕那个王老师，
2: 对
0: 对
2: 对，是、
0: 嗯，
2: 对，然后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什么玉雕会夏凉，然后给大家产生一种、
1: 嗯、
2: 带来一种这种清凉感，
1: 嗯，
2: 包括秋天呢，我们就会说这个。剪纸沁风壤，古韵绕回廊，就是包括就是我们可以用剪纸，然后可以用泥塑、
1: 嗯、
2: 去表现我们一些秋天丰收的时候的场景。
1: 啊、
2: 我们也说五色麒麟
1: 嘛，
0: 面
1: 塑、
2: 对，
0: 白
1: 春
0: 雨、白
1: 春
0: 雨、
1: 白石面塑。
2: 对，我们也可以会用这个去描写一些丰收的场景，然后给大家一种温暖的感觉。
1: 嗯，
2: 然后到冬天呢，我们也会说这个冬雪覆城白如霜，然后但是我们更要说就是文脉如冬阳嘛，也是想。希望这个非遗的文化包括各种各样的文化吧能够以像冬日的阳光一样温暖大家、
1: 嗯、
2: 然后就是让大家在这个虽然我们冬天很寒冷但是我们能够通过这个音乐通过我们的歌曲来感受到温暖
1: 嗯
2: 对
1: 就
2: 这样
1: 就在歌词里边就把这个四季就表达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嗯、
1: 那这个音乐其实这个带领这个意境也很重要
2: 对
0: 很重要
1: 嗯
0: 但是歌词是很重要的我是觉得真的写得很好、
1: 词和曲它密不可分
2: 对
0: 是的姐、嗯、
1: 所以你这个在作曲的时候那你要把这个像春夏秋冬这四季其实这个旋律的变化
2: 对
1: 也是要有感觉要把它表达出来的
0: 是但是我这首因为说实话、
1: 嗯、
0: 南关因为历史比较厚重、
1: 嗯、
0: 但是呢我们的整体的面积不是很大
1: 嗯
0: 我想写一栋像小城市、
1: 嗯、
0: 你看跟我刚刚从北京和辽宁回来那个出差状态不一样、
1: 嗯、
0: 北京城市很大
1: 嗯
0: 对吧去哪里要倒好几趟地铁
1: 嗯
0: 长春其实是一个小城小城我希望

0: 就是一种温暖的感觉，所以我整个曲调上比较平缓，没有过大的起伏，让人能感受到我们长春人，我们南关人的那种热情啊，那种温暖，润物细无声，慢慢的感受到我们的好，
1: 就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哈，
0: 对，每一天发现我们南关的好，每一天，然后常常在南关，常常常常的长春，
2: 是，
1: 那说的真好哈，这个这样，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哈，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聊。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下
11: 后代的事情，是
10: 我们
11: 满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
15: 声音？葡萄酒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
17: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5: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4: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5: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4: 爱吉林。
6: 广播融媒时代，我们需要怎样的推荐？
5: 我是佳姐，爱吉林的直播间里只做有标准的甄选，
6: 名优特产，溯源产地。非遗文创，对话匠人，艺术品藏，传递文脉，
5: 线上线下同步主题活动，让吉林风物从电波里走出来，走进你的生活。
6: 经得起追问，才配得上推荐。
5: 每天中午12点，调频95.3，佳姐甄选，把吉林心意交到你手里。
6: 佳姐甄选，听见吉林，看见诚意。
19: 长白山的风拂过指尖的纹路，松花江的波载着传说流淌，满族嬷嬷人在纸上传承烟火，朝鲜族农乐舞跳出岁月欢腾，彭氏微刻于时间藏下乾坤，老记忆在新时光里鲜活，匠人心随黑土地脉动，吉林的非遗是文明的密码，更是深埋在心底的热爱，在传承中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深情。爱吉林，白山松水间，诉说吉林的故事。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爱吉林，我是小佳。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南关区文化馆的张瑶和李逸威。刚刚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就叫四季瑶了，就是二位作词和作曲的感觉怎么样？
1: 很荣幸在这种环境下听到自己的歌曲，很不一样的感觉。
0: 把这个四季都放在这个歌里了，就四季难关在这首歌里的表现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也希望大家通过这首歌曲，能够对我们长春市南关区有一个更多的了解，更加热爱我们南关区哈。也在四季不同的时候呢，来看一看我们南关区不同的景色。
1: 对，这也是一个非遗宣传工作的一种形式创新。
0: 嗯，
1: 也希望借助这样朗朗上口的曲目啊，让更多的是青少年啊，或更多的游客关注我们的非遗，热爱非遗。以后我们也将用更多的方式啊，走进学校啊，走进各个地方，对吧？我们这里说就是一曲非遗赞，一曲非遗情。
0: 一曲非遗情。您说进学校，我们还张瑶，我们一块去做了这个非遗进校园，我们去的是树心小学。对，我们这个联手了五个非遗传承人。
1: 是的，是的，
0: 所以那次活动做的也让感觉特别好，没做够，是不是？
1: 是的，是的，这主要家也太忙了，没有，等我们还有下一次。
0: 我哪有你忙？你这又北京又辽宁的，来说说你那个前段时间去辽宁、北京干嘛了？
1: 那个辽宁是我们是7个城区共同推荐文旅
0: 啊，
1: 我跟着我们文旅局的陈峰主任，我们俩一起去的。哎呀，过程其实感受的不一样，就他们属于一个县市区，那他们的文旅局首先人非常多，100多个人，对，然后呢带着我们去了他们的古城，他们还有那种演艺，那种演艺是那种可以自动的来回转的那种感觉，完了比较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个7个城区一起那种圆桌会议，我们的陈峰主任在现场推荐了我们南关，比如说像动植物园呐、水文化园的调度公园这种，希望大家一起去了解我们南关。那一刻其实很因为在外地，人在外地很激动，就感觉这是我的家乡，
0: 自豪吗？
1: 很自豪。对，第二个印象就是大雨，我俩火车票被取消了
0: 啊！
1: 坐着绿皮火车
0: 啊，
1: 挪到沈阳，从沈阳挪回到长春。
0: 哎，我觉得你好像你就是跟这个出差这个交通工具，它就犯冲。
1: 那次去山东比赛也是，我跟俊明了。
0: 是的啊，
1: 对，后飞机差点没给取消。
0: 是他老被取消，行程老被取消。你说多不说待见？
1: 回来3天，刚回来1天，完了去北京的高铁也被取消了
0: 啊，就是因为这个天气。
1: 对对，因为那个这不是台风嘛，完了好
0: 的。他每次这个出差呀、就都是这个跟头把似的。
1: 但是就结果是好的，就是我们这次是在故宫里展出我们南关区的39个非遗作品。
0: 哇，这个很不容易了。
1: 对，
0: 啊、
1: 我们在乾清宫和雍和宫中间那个交泰殿那边，我们那个故宫文创的一个馆，我们在那里展出了我们南关区的非遗。
0: 是你把这个
1: 展品
0: 带项目这些作品就带到这个北京去的。
1: 对对，我们用的那个快递就是包头车带去的。对，好带。
0: 39项都带去了。
1: 39个，完了包括全省还有很多残疾人的非遗项目，包括长春大学的弹雕等等，我们带去的现场。让他们去看到我们吉林省，我们将在那里展出1个月。对，在8月
0: 现在还正在展出。
1: 上个周五我们是开展，应该在到8月16日。
0: 就是说
1: 展出。
0: 现在一直到8月多少号？
1: 16号。
0: 8月16号到北京故宫的游客们，
1: 对，
0: 就可以看到我们吉林省的非遗作品了。
1: 对，吉林省的，包括我们南关区的非遗作品都在里面。
0: 太好了。
1: 对对，特别好。就是他们很多还都就是现场问我们，这个是什么？这是松花宴。我说这个松花食饮，我们是也是我们的吉林的新三宝之一。他们就很奇妙，说这吉林原来可以做成这么好的一些非遗啊、手工啊，特别特别好。
0: 就是让这个外省的人对我们吉林省又有一个新的认识，
1: 很多外国人他们都拿起来看，
0: 还有外国人
1: 外国人特别多，去故宫参观的特别多。我们每天早上8点钟之前就要从东华门道里面对，每天2万多步，对，每天2万多步，很累，但是很充实，就是那一瞬间 开展以后骄傲，
0: 嗯，
1: 太骄傲了，
0: 太骄傲了，
1: 太骄傲了，
0: 嗯，所以这个也是你做这个飞机工作这么长时间以来，每年都有新突破，每年都有新进展哈，
1: 是是是，对对对，哦，但是每年都会来到佳姐这里，就像回到家一样，
0: 哎呦，太好了，那我多有幸，
1: 啊，没有，我很荣幸，对我们这次，而且这次是不是以非遗的身份，
0: 嗯，
1: 而是以一个曲作者、词作者，我们两个人来，其实。感觉更加不一样了。
0: 我就觉得咱们南关区哈，就对这种文化的宣传，它是非常重视的，而且这个是非常有文化底蕴，而且也你们也懂宣传啊，你们自己做出来的好的作品、好的这个内容是能够让大家帮着去做宣发的，你们是懂宣传的。
1: 因为这是我们文旅局的各位领导们，他们非常首先会赏识，
0: 嗯
1: 啊，然后也会按照就。像千里马一样去用我们，
0: 嗯，
1: 所以才让我们有机会去展示我们。
0: 嗯，
1: 像佳姐您的节目来了很多的负责文旅工作和非遗传承人们，
0: 嗯，
1: 但是好南关来您这儿的
0: 最多的，
1: 真是。
0: 所以我说你们是懂宣传的嘛，愿意让外界更多的了解自己、认识自己哈。像这个像去年吧，
1: 嗯，
0: 像你刚才说做这个文旅交流，是这个兴城文旅局的那个局长周游，
1: 对对对对，
0: 啊，
1: 我们这次见到
0: 他也来直播间。先来做推荐了，
1: 是的，
0: 然后跟这个咱们南关区文旅局这个余局他们一起来做这个节目，来讲述这两个城市之间这种交流、文化交流，其实这种感觉非常好。说到这儿哈，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对我们直播间给我们加加热哈，那个来点对我们这个视频号来做一个点赞哈，听节目的可以点点赞。现在这个视频号上这个东方启明啊，他说南关有情，非遗有意。
1: 是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佳姐，
0: 嗯，
1: 就是你看啊，像兴城文旅来到我们长春，
0: 嗯，
1: 我们也去南关，
0: 嗯，
1: 也南关也去兴城，
0: 嗯，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窗口，
0: 嗯，
1: 更是一个期待，
0: 嗯，
1: 对吧？就是我们南关区啊，汇集了非遗万象，
0: 嗯，
1: 的滋养，就是借新传文脉如东阳，温暖人心润万江，
0: 哎，
1: 然后四季迎君来，南关的故事代代传。
0: 哎呀，说的真好，这个是也是去年。咱们做了一个项目哈，就讲南关故事，
1: 是的，
0: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看我对你工作多了解，
1: 感谢佳姐。
0: 所以我们南关区是好多故事要讲的，像有这个文化底蕴，包括这个这也是跟你们做活动的时候才知道，在水文化园里边还有一个红色的教育这个战线，是吧？
1: 是的，是的，对，包括那里还是我们人世间的拍摄地
0: 、嗯，
1: 我俩还去了，特地去拍摄了一期。
0: 哦，
1: 然后前段时间我俩拍那期在。视频号什么，很多人一搜，
0: 嗯，
1: 比如说长春歌曲，
0: 嗯，
1: 就能搜到我俩视频。
0: 哦，
1: 前段时间市里搞那个未成年人的一个活动，
0: 嗯，
1: 然后他们市馆的馆长，啊
0: 嗯，
1: 当时完了给我领进，就是给我颁奖的时候说我对你有印象。
0: 哦，
1: 我今天上午还刷到了你的视频，
0: 多好，
1: 哇，真的很荣幸，就好多人因为我们视频而关注到了我们南关，
0: 嗯，
1: 关注了我们长春。
0: 嗯，
1: 对，
0: 所以你们做这个视频号这个自媒体，就它的意义所在就体现出来，它价值就出来了。
1: 是的，是的，
0: 最开始可能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但是做着做着这影响力就出来了。特别是我觉得你俩选的这个赛道非常好，就听歌啊，这个你们不但是听歌，听老的经典的歌，我之前也刷到过，
1: 嗯，
0: 你们还分析哈，解析这首歌。嗯，
1: 对对，就是从这个专业性让我们小薇先说一说，
0: 嗯，
2: 就是也希望能从专业的角度来给大家对一个歌曲进行一些解读吧，
0: 嗯，
2: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赏析它的内涵，想看看它的作曲，然后想一想我们这首歌曲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情绪价值，
0: 嗯，
2: 我们听了这首歌之后能不能让我们今天心情好一点，
0: 嗯，
2: 是吧？然后就是因为节奏很快嘛，
0: 嗯，
2: 现在生活节奏很快，我们希望能够通过这样一个歌让大家慢下来，我们只是简单的快快乐乐的我们去听一首歌，
0: 嗯，
2: 然后调剂一下生活中的小美好吧。
0: 是啊，你看你俩现在也有变化，最开始听歌，现在我们又作曲，我们自己做歌，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唱歌。
1: 是你要选择歌曲里面，我们像在一些的周末，
0: 嗯，
1: 我们或者是节假日，我们会选一些像半边山半边海，
0: 嗯，
1: 希望大家能走出去，
0: 嗯，
1: 也在一些假日选了一首是一封家书，
0: 嗯，
1: 希望大家常回家
2: 看
1: 看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0: 嗯，
1: 就是每个年龄段的歌曲我们都会选择。
0: 但是选歌的时候其实这个工作量也挺大的，
1: 是
0: 不是？
1: 嗯，
0: 有的时候是不是听这歌就每天听这歌 歌听的这个脑子都就满脑都是这一个旋律，就都不转了。
1: 这个一般这个时候他会把这个任务交给我
0: 啊，我以为又要找小薇。
1: 没有，
2: 是什么呢？听歌的时候是他，但剪视频的时候是我呀。
1: 是，
2: 然后我每次一剪，一边萦绕着姚哥的啊这首歌怎么怎么样，另一边萦绕着这个歌，然后两个声音都在我的脑子里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
0: 好烦呐！出去，
1: 我跟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啊。上周五我不正在那个北京嘛，然后一威在这剪视频剪了一天，俊明给我发信息跟我说，姚哥，一威剪视频剪了一天，感觉你还在这个屋子里。
0: 都是你的声音是吗？
1: 都是你的噪音。
0: 太烦了。
1: 对，太烦了。
0: 你别说是人说话呀，其实我觉得这事小薇是备受折磨哈。
2: 对，就尤其是就像是自己听自己唱的歌，自己看自己搁镜头里面剪的视频，绝对是一种煎熬。
0: 是一种煎熬。我就记得我们最开始我做记者的时候，然后出去采访回来不是要剪这个袋子嘛，还是就做这个采访录音。一开始不像现在吧，我就这个都是电脑，就特别的省事还快，又还这个数字化。我们最开始用那小的那个盒式袋，你知道吗？就小袋子那个，那个真是折磨，就倒过去倒回来，倒去倒回来，你根本看不着这个数字的标记点，你只能凭感觉。
2: 感觉，哎，
0: 所以
2: 那
0: 个真是一直在萦绕，萦绕，萦绕。这一个袋子剪完之后，整个人就崩溃了。我特别能感觉那个理解你，感同身受，
2: 是真的是。
1: 对，所以这种折磨的事他来嘛，专业人干专业的事。
0: 但我总觉得哈，这是谁说啊？这个啊，刘明宏啊，说这个歌曲太棒了啊，应该说是解析啊，歌曲太棒了，
1: 嗯，
0: 就是还是对你们专业是这个
1: 认可
0: 的，
1: 对对对，
0: 哦，
1: 我们有很多固定的粉丝
0: 啊，
1: 每一期都能有点赞和小金心
0: 啊，
1: 都能有近三四百。
0: 真好，
1: 对，我觉得很稳定。
0: 嗯，
1: 有很多人会给我们留言说，我们在地铁里，在轻轨上，
0: 啊，
1: 在听着你们的歌，听着你俩的唠叨
0: 啊，唠叨，
1: 对，唠叨，对，就感觉很安心。
0: 嗯，
1: 完那个一维也会跟我说，哎呀，天天晚上现在不听什么别的了，什么课程了，听什么，听咱俩说的话，晚上能睡着，
2: 催眠。
1: 睡前助眠，
0: 嗯，那这是开发的另外一项功能哈，
2: 是
0: 是意外惊喜，
2: 对，
1: 是就是感觉希望大家能听着我们这个能音乐能陪着一起睡觉，
0: 嗯，
1: 或者是听着我们音乐每一天能让自己更舒服一些，
0: 嗯，
1: 而静下来，
0: 嗯，
1: 就是身边有个人在陪着你一起听着音乐看着视频，能跟你一起唠叨唠叨，
0: 嗯，
1: 对，身边有这个人，就是朋友们还都在身边，真
0: 的，就是能够感觉到就现在的人他压力很大，
1: 是
0: 啊，他需要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方式来让自己情绪心情放缓，嗯，恰好你们就给到了，是吧？
1: 对，恰好这是一个就很少有的一个赛道，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一直在，就佳姐您知道啊，这些年一开始做展厅，
0: 嗯，
1: 展馆，
0: 嗯，是
1: 到这些我们在不停的去
0: 在摸索
1: 这个，
0: 嗯，
1: 这个赛道，好在大家的支持下，各位领导支持下，做的还行，没有很出彩，但是绝对不给难关
0: 丢脸。
1: 丢脸，
0: 做的很好。这是迪迪说哈，小薇很上镜哦。
2: 谢谢。
0: 但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你们两个能够坚持去做哈，这个坚持就挺不容易的。
1: 是的，
2: 是，
1: 对，
0: 就你们俩是。

0: 相互鼓励吗？还是每天说哎呀又开始了？是固定的时间吗？
1: 大概在七八七左右的时候，我俩会有那种感觉，
0: 嗯，
1: 就是要录节目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的，就是疲惫了，对，排斥，但不是说排斥，就是疲惫，
0: 嗯，
1: 不知道该怎么录，
0: 啊，就不行，嗯，
1: 对，然后身
2: 操作平静，
1: 对，操作平静，以为说对，
0: 嗯，
1: 然后身边就会有跟我们说，你们走出去。
0: 嗯
1: 啊，这一个走出去以后，给我俩打开了。
0: 嗯，
1: 我俩去的是水文化园啊、商埠地呀、啊
0: 嗯，
1: 包括我们的长春市群众艺术馆的，包括博物馆的。
0: 嗯，
1: 我们开始真正走出去了、
0: 嗯，
1: 眼界突然就不一样了。
0: 但是我突然之间有一种感觉哈，就是这种危机感突然之间我就来了。就是你说到走出去的时候，这是我们就是我到电台工作这么多年，我们就一直在说笑要走出去，请进来。
1: 这个词儿熟呢。
0: 就对，我就突然之间感觉，哎呀，你们都要走出去了，那我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1: 所以一会儿下播是不是跟我们
0: 走出去？这马上就会给我安排活。
1: 是的，
0: 嗯，但是你们就是做的这个账号哈，一开始我只是听到你们两个在说歌。在听歌哈、
1: 嗯嗯、
0: 在讲歌，后来呢会把这个传承人请到你们的这个直播间哈，
1: 是的，
0: 我看到李明阳那一期
1: 对
0: 、
1: 嗯、
0: 你虽然说背景比较简陋，而且后面那背景的字我在视频里看
1: 是
0: 反
1: 的
0: 嗯，
1: 那期就是我们非遗日在长春博物馆的非遗音乐会之后，
0: 嗯
1: 我说直接拽着他，
0: 嗯，
1: 的择日不如撞日、
0: 嗯、
1: 来吧，
0: 嗯，但是很好，很自然，
1: 对，太自然了、
0: 嗯、
1: 他简直了，他
0: 那、嗯、他本身他自个就能这个、嗯、就能说很久，
1: 对，
2: 很能闹。
1: 他我们来之前，小薇的剪辑视频、
0: 嗯，
1: 我们请那个夏克子巴，
2: 嗯、
1: 就是那个长春文旅推荐官、
0: 嗯，
1: 他的素材有20多分钟，
0: 是吗？
1: 给他都剪，
2: 给我剪的有点闷，
0: 就整个20分钟要剪成多少？
1: 7-8分钟左右，
2: 左右
1: 对、
0: 嗯、
1: 对, 对，完了那个20分钟是说话素材，还不算听歌素材，
0: 哦、
1: 全下来大概可能有30-40分钟。
0: 嗯，
1: 对。然后我还是一个嘴比较笨的人啊，
0: 你还觉得嘴笨吗？
1: 哦，嘴笨，就是老郑小薇一开始啊。就是陪你听歌这一个头、我大概得录4-5遍
0: 啊、
1: 哎，什么老张小薇陪你鉴赏，老张小薇给你上课，无限的错，总在错
0: 啊、
1: 就是完他就每次他就哎呀，姚哥你能不能对一次？就是一个开头大概得录个5-6遍
0: 啊、
1: 但是等到过了开头以后，我俩就非常
0: 顺畅了，
1: 对，很顺畅、每一次现在基本就是。一遍成、
2: 嗯、对，
1: 然后再加一些小素材，
0: 嗯，
1: 大概就解
0: 决。万事开头难嘛，
2: 对、
0: 是吧？
1: 对，所以我俩，对，忘说个事儿，各位知道我们为什么能这么顺利嘛去录制嘛、
0: 哦、
1: 就是多听佳姐的节目，
0: 哇、哦，
1: 跟佳姐学主持、学口播，
0: 你这个光听没用，你得来。
1: 哎，对，来佳姐的节目，
0: 你我觉得吧，这个你们再有这个好的嘉宾哈，这个新的嘉宾不是好的嘉宾，是新的嘉宾来给你们出去录节目的时候，你们不妨也到这儿来录录哈，咱们一起让我也看看，我现场感受一下。
1: 那你就剩欢乐了，那太欢乐了，
0: 那多好啊！那我这节目收听率是不是五五就上去了？咱也算是做点贡献。
1: 最难那期是于宗泽那期
0: 啊？为啥呢？
1: 哎，他一天你知道的，就正经话不太多。
0: 那、嗯、说书好啊。
2: 是
1: 他说的太多了，
0: 但我觉得你那个把他要用好了，你这个也会有点击量很高的。
1: 是的、
0: 嗯、
1: 是的是的，
0: 于宗泽在这儿来做节目的时候，那真的确实很欢乐。
1: 哎呀，太好，
2: 是，
1: 对，太欢乐，连做2期我都看着了、
0: 嗯、是不是？
1: 是，
0: 就让人就感觉这个就他在身边，就你不用说话，觉得他跟他做节目特别省事儿。
2: 是这样，
1: 确实，
0: 嗯，
1: 对，我们现在这边也有很多的传承人，
0: 嗯，
1: 慢慢都要来到佳姐这节目里了。
0: 是的，你们就陆陆续续都来哈，这个我希望你们总来，我也希望能够老朋友经常见一见，也不一定会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你们的自媒体账号也好，包括这爱奇艺节目也好，我们。这是融媒嘛，融媒体是吧、
2: 嗯、是，
0: 总会有这个更好的一些抱团取暖，
2: 对，是
0: 会越来越好，
1: 一定
0: 是不是？这个是迪迪说老张讲的不错呀，
1: 哎呀，谢谢。
0: 还有长春清茶哥，他说张老师越来越优秀了。也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关注哈，也感谢大家给我们留言，这时间过得非常快哈，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到了。这个爱吉林节目啊，就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说不完也说不够，但是好在是一周有5期，也欢迎大家每天都能来听。那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感谢二位，
1: 谢谢佳姐，
2: 谢谢
1: 大家。
0: 嗯，节目这个最后哈，这个也来不及听歌了，咱明天继续听。好，本期节目出身李恒，复审七级，终审十小。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

0: 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2: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珍，
3: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奖代表评选人。
4: 武后代的事情，
3: 我们谈到
4: 民族了，
3: 是圣人所致。
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6: 被更多的人听到。
7: 什么是最好的
8: 声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途？
9: 就是以学为中心，
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0: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2: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书说到元帅张大斌传下命令，让老将军裴仁基带着1000兵去攻打瓦岗山。这张大斌呢是损到家了，他不派裴元庆帮着裴仁基，反而让裴元庆前去镇守后营。裴仁基已然50多岁了，他让裴仁基一个人去攻打瓦岗山，才给了1000兵。老将军没办法，指挥1000兵撞出大营，把阵势裂开了，呐喊声音叫战。消息传到了瓦岗山，徐茂公将计就计，就派出13员战将来，而且告诉13员战将，这一仗只许败不许胜，打了败仗奇功一件，打了胜仗回来你就等着挨军棍吧。这13员战将每个人是500兵，头一个出战的是赤发灵官单雄信，第二一个就是大刀王君可，第三一个是铁面判官尤俊达。这3员战将在瓦岗山众战将当

中，这武艺可是第一流的呀。裴仁基跟这三个人动着手，也看出来这三个人武艺高强，力大无穷。可是这三位都是打着打着，嘿，老将军打不过你，我走了，也没败，带着500兵就撤回山口了。裴仁基可纳闷啊，心说这些人吃多了是怎么着啊？哪有这么打仗的呀？哎，这时候山中叨叨叨三声炮响，撞出500兵，500兵裂开阵势，当中间出了一匹高头大马。马上这员战将黑黑的愣愣的，就跟半截冰铁塔相仿，手中一分双锤，哎呀，把老将军裴仁基吓得一哆嗦呀。齐彪手中这对锤，这锤脑袋呀比这八仙桌子的桌面还大，老将军直哆嗦呀。老将军心说，我的三儿子裴元庆手中这对银锤就出了号了，要跟这员战将手中双锤一比，嘿呦，那根本比不上啊。他哪知道啊，这位大锤将齐彪齐国远这锤是纸糊的，用木头条扎好了架子，糊成一层纸，刷一层漆，再撒一层金墨，在阳光下这大锤呀，嘿，金光闪闪，再配上齐彪这大个儿，让人看着就瘆得慌。其实呢还挨不上齐彪出战呢，本来应该是叛命三郎王伯党出战了，这齐彪我他急了，哎，我说伯党，哎，你先让我大老齐吧，让他们看看我这对锤，出兵。王伯党也不好说什么了，三声炮响，大锤将齐彪带着500兵冲出山口，就把阵势裂开了，手中一分这双锤。我说对面这位老将军呢，你要不愿意动手没关系，你先过来给我当当锤架子，替我扛半天锤。裴仁基这个人又忠厚又老实，裴仁基摇了摇头，啊，我扛不动。哎，扛不动不要紧，那么你试试也行啊，少要在老夫面前胡言乱语，你给我通名报姓。哎，老头你给我坐稳了，你要问我呢，我乃大魔国大德天子驾前之臣东南犄角大将军齐彪齐国远。这齐彪啊向来是爱开玩笑，满嘴的胡说八道。裴仁基一听一阵冷笑，你家魔主也不过就是卖私盐结黄杠的，连官都不会封啊，哪有东南犄角大将军这一说，那么一定还有西南犄角大将军吧。你少在我面前废话，你借我这口刀。老将军裴仁基往前一催马，唰，这口大刀就下来了。齐国远呢往上一催马，拿右手锤往上撂，哎，撒手。老将军害怕呀，这么大的锤，他手中这口刀就没敢往下剁，把刀往回一撤。齐彪一瞪眼，哎，某家战你不过打败了，来来来，跑啊跑啊。他不准马头，带着人唰的一下就退进山口了，带着500兵来到徐茂公面前就请功啊。他去请功了，裴仁基在马上摇了摇头，这帮人吃多了撑的，上这消火神来了。就这样跟着又出来大枪将李豹李如贵，一个接一个，一个接一个，瓦岗山13员战将轮着个的打败仗，败回山中，到徐茂公面前讨功。裴仁基仍然在山前叫战，瓦岗山没人出战了，时间

不打，裴仁济手下的兵将就喊上了：老将军呐、您看呐、瓦岗山挂出免战旗来了。哗，裴仁济抬头一看，瓦岗山山口挑起一面旗帜，上边两个大字免战，人家不打了。裴仁济没有办法，只好带着1000兵回归大营，总算是连胜瓦岗山13员战将啊。裴仁济确实岁数大了，而且久不打仗了，只累得浑身是汗，遍体生津，人困马乏。穿过辕门，裴仁济来到中军大帐外，甩镫离鞍下马，有人接过马去，裴仁济迈步走进中军大帐，张大鞭还在帅案之后坐着呢。裴仁济抱拳拱手：末将启禀元帅，末将回营交令。啊，老将军，此次出战胜负如何呀？启禀元帅，我裴仁济战胜瓦岗山13员战将，大获全胜。没想到张大斌啪一拍帅案：都大胆裴仁济，竟敢将败作胜，谎报军情，蒙骗本帅，来呀，给我绑！绑缚手往上一拥，就把老将军摘盔卸甲、脱战袍、抹肩头、拢儿被绑上了。裴仁济急了：元帅呀、末将打了胜仗，末将没罪。嘿嘿，其实这张大斌早就得着报告了。裴仁济，你说你没罪，嘿嘿，瓦岗山的人见了你是不战自退，哼，分明你跟这帮响马是早有勾连，来呀，把他给我推出去杀。元帅，末将冤枉。张大兵根本不理这一套，伸手就把斩令抄起来了：准帐司，伺候元帅，监斩罪将裴仁济，不得有误。得令。刀斧手押着裴老将军出帐了，帐中不少战将、偏将、牙将的，都知道裴老将军是冤枉的。大家伙互相一递眼神，有道是法不责众，你一个人求情惹不起张大斌，干脆咱们大家伙全跪下吧。呼啦一声，大家伙全跪下了。拜见元帅。你们跪在帅案之前有什么事吗？元帅呀、裴老将军身犯军法，理应斩杀，可是现在朝廷正在用人之际，看在我们大家的份上，请元帅法外施仁，饶裴将军不死，以观后效吧。呵呵，我告诉你们，求情之事本帅不准，裴仁济竟敢勾结瓦岗山这帮强盗，你们全都给我退出帐去，哪一个再给裴仁济求情，是一律同罪。大家伙愣让这位张元帅给轰出来了。到了辕门这儿，一个个咬牙愤恨呐、有一个战将赶紧派身旁一个亲信小校：你呀，赶紧给裴元庆副先锋送个信儿去吧。哎，这个小校撒腿如飞，直奔后营。这时候呢，裴元庆在后营也听见追魂炮响了。裴元庆吓一跳啊，听说我的老爹爹带着1000兵到阵前前去杀敌，为什么突然之间追魂炮响？裴元庆骑着马就奔着前营来了，走了没几步，正赶上这小校撒腿往这边跑。傅先锋啊，您赶紧去看看去吧，您要再去晚了，老将军性命不保，元帅要杀老将军，众将求情不准。啊，
黑渊。

0: 林青气坏了，到底为了何事？这个小校就把中军保障的情形讲给了裴元庆。就在这时候，第二声追魂炮响了，裴元庆往前一撒马，直奔辕门。一看爹爹跪在辕门前，裴元庆双锤一扔，甩灯离岸下马，跪倒在父亲面前：“爹呀，不孝儿元庆我来了。”老人家知道活不了了，本来闭眼等死，听见儿子的声音，悠悠气转，慢慢的把眼睛睁开了：“儿啊，爹，儿啊，为父一生为大隋，南征北战，刀枪剑林几十载，一片赤胆忠心，没想到今天落个身首异处啊，冤家呀！你来了，你我父子还能见上一面，再晚来一步，再想相逢，除非是梦中团圆呐。”老将军说出这番话来，旁边的兵丁都流下眼泪了。火公司的眼泪这么一掉，哎，正好掉在这火药门上，哎，第三声追魂炮还响不了了。裴元庆问了一声：“爹，您身犯何罪？”老人家就把刚才的事情一说：“儿啊，这张大斌是奸相宇文化及的心腹，是他的门生。如今张大斌挂印为帅，心系前仇，看来你我父子有命难活呀。”裴元庆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把牙一咬：“爹，您不用难过，带孩儿到中军大帐前去便礼。”站起身形，就把双锤抄起来了：“儿啊，你给我回来！爹呀，不讲理不行了。儿啊，即便是讲理，你见着元帅，你要善言辩解，不要无理取闹，不然的话是罪上加罪呀！孩儿谨遵父命。”裴元庆往前唰一撒手，这双锤通通就砸在地上，把地砸了两个坑啊！老人家放心了，一闭眼，裴元庆迈步腾腾腾走过去，估计爹看不见了，伸手又把双锤捡起来了。裴元庆心说：“他要准我讲情还则罢了，如若不准，就凭我手中一对银锤说话了。”裴元庆迈大步腾腾腾来到中军大帐外，门军就把他拦住了：“傅先锋，您有事吗？告诉元帅，说我裴元庆求见。”“傅先锋官，请您等候。”门军立刻到里边禀报张大斌：“元帅，傅先锋裴元庆求见。”“张大斌心说：“坏了，现在三声追魂炮还没响呢，裴仁基还没死呢，这裴元庆来了，害不死裴仁基，裴元庆我就没法害呀。我要害不死裴元庆，我就辜负了恩师的重托，我自己的私仇也就没法报了。”张大斌心说：“我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正在这时候，裴元庆迈大步腾腾腾进来。“裴元庆有自己的想法，我等你传令时间太长了，我自个儿有腿，我能进中军大帐。”来到帅案之前，裴元庆双锤一搭：“参见元帅。”张大斌一看裴元庆手中的双锤，真害怕呀。这小子他手中没锤，还敢在皇上面前把我扔进荷花池呢？他不由得身子往后一闪：“傅先锋，来见本帅有何话讲啊？” 请问元帅，我父亲身犯何罪？哎呦，你的父亲裴仁济以败为胜，假报军情，理应斩杀。得了，念他福保大隋多少年了，就赏他一口关口，长练起来。军营里死一个人也不算什么，你呀，给我出帐去吧。元帅，我父亲出战，您是不是亲自观敌料阵呢？哎，本帅没这闲工夫。那我问你，是否有探马禀报我父亲疆场失利呢？
1: 也没有。
0: 张元帅，既然您没在两军疆场观敌料阵，又没有人禀报军情，那就是说了您不是目睹眼见又未耳闻，您怎么会知道我父亲谎报军情呢？啊，元帅，你身为三军司命，视人命如同草芥，没人能服。我说裴元庆啊，本元帅言出法随，不能更改，我这元帅可是当今万岁亲口所封。哈哈，裴元庆一声狂笑，张大斌呐，你身为元帅滥用职权，无故杀人以泄私愤，我裴元庆不服。大胆裴元庆，你竟敢藐视本帅，无理取闹，来给我绑！不管怎么着，张大斌是元帅，令下如山倒，绑副手瓮成一拥，裴元庆一分双腿，我瞧你们哪个敢绑！没想到他双腿一分，他没使劲儿啊，这绑副手瓮成一拥，双腿往出一分，扑通扑通，这边倒下四个，那边倒下五个。哎呦妈呀！裴元庆一声冷笑，哈哈，我说元帅，我裴元庆年幼无知，不懂得军中的规矩，你要是不准我讲情怎么样？我是元帅，你敢干什么？嘿嘿，我裴元庆认识元帅，可是我手中这一对梅花亮银锤可不认识你张大斌。张大斌气得直哆嗦呀，用手连拍摔案，啪啪啪啪，来人呐！裴元庆怒火冲天，把双锤一碰，啪，这双锤碰到一起是火星乱蹦，震得大帐都晃悠。裴元庆用一只锤指着张大斌，张大斌，你把裴仁济推回来。啊，把裴仁济推回来，对，啊，把裴仁济推回来。我告诉你，张大斌，你把我父亲推回中军大帐，你当讲的则讲，不当讲的你给我少说废话。遵命遵命，来来来来来，带回裴仁济。张大斌心里这气呀，我是元帅，他是副先锋，他现在指挥我，让我传令我就得传令啊。好，裴元庆你等着，你以为我张大斌好惹？我现在惹不起你，你锤一下来我脑袋没了，你等着，我再用出巧妙的办法，不要你们裴家父子的性命，我就不姓张。他这想着呢，令已然传出去了，裴仁济被推回中军大帐，裴仁济二次跪倒，多谢元帅不斩之恩。哼，张大斌这时候心情才转回来，裴仁济啊，并不是本帅不杀你，皆因为众位战将求情，不过死罪已免，活罪难容，来呀，给我重打40军棍，要共棍见血。这些战长军把老将军往地上一摁，手拿无情棍，请元帅验刑。好，以我重重的打。

0: 青一咬牙一背脸不忍心看呐。这无情棍就打下来了，啪啪啪。老将军多大岁数了？50多岁，快60了。这40军棍打在裴仁基的身上，打在裴元庆的心上。40军棍打完了，请元帅宴行。哼，给我抬出帐去。手下亲兵过来抬这裴仁基，裴仁基连声音都出不来了。裴元庆一跺脚，爹呀！他刚要说话，张大斌往下传令：裴元庆听令，在，命你明日五谷单人出战，必须得胜，倘若不胜，提头来见。他令。裴元庆是强压怒火呀，接过令箭，然后背起老爹爹回到老爹爹寝帐，把老爹爹就放在了床榻之上。裴仁基老将军半天的功夫才缓过气来呀，哎呀，疼死我，爹呀！裴元庆看爹苏醒过来，马上让手下亲兵去找这军医官给父亲调治伤痕。如果说不上药不吃药，这棒毒归心，老将军性命就恐怕保不住了。时间不大，这兵回来了。傅先锋，坏了！啊，什么事坏了？傅先锋，军中的军医官一个都不在呀。张大斌要加害裴仁基，到底老将军性命如何，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老有才了，你也可以，你也可以，你也可以。
2: 吉林人，
3: 吉林市，
2: 这里是爱吉林。
4: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5: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6: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7: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8: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项目代表评选成员。15年，
9: 后代的事情，
8: 我们谈到
9: 就足了，
8: 是圣人所致。
10: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1: 给更多的人听到。
12: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3: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4: 就是以学为中心，
15: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宗旨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4: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

0: 地方，皆由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正能量。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上文书讲到，
5: 六郎下马，把马的肚带松开了，看了看受伤的地方，不要紧，往地下一坐，低头合计，唉，我不够人呐，诈死蛮名二年有余，总算有个锄头之日，又叫人家把牤牛阵给破了，我又受伤了，不知道英州能不能保住，现在就是回去也晚了。他往四周围看看，这是什么地方，我从哪门走才能到英州呢？他正在合计，就听远处有马蹄子声音，马蹄子踏在石路，声音特别的清脆。由远而近，来了一员大将，马生这个人穿蓝挂翠，面白如玉，31、32岁，是中原人，肋下配口腰刀。这个人一眼就看见杨景了，把战马带住了。杨六郎正想打听打听道，所以站起身形，冲人家一抱拳：这位英雄，借个光，此地叫什么所在呀？穿蓝之人跳下战马：啊，不认识，此地叫铜山，你是从哪儿来的？我是英州。哟，好远呐，我看你是宋将，哎呀，要看你的簪缨，好像是个大帅，您贵姓啊？啊，我乃三关元帅，叫杨景，因在英州外交战，战马惊了，跑在这个地方了，求您

0: 指条明路，我好回前敌。这个人一听吃了一惊，啊，你是天波杨府的？
1: 对呀，
0: 令尊叫杨继业，母亲佘赛花。就看这个人乐的，一把就把六郎抓住了。哎呀，我的六哥耶，可算找到你了，快到家吧。六郎仔细的看看，不认识。这位仁兄，我怎么好像和您没见过呢？嗨，甭管见过没见过，咱们盼你呀，像盼星星盼月亮一样。我娘叫我上前敌找你去，我正愁找不着呢，你可来了，快跟我走吧。说完不容六郎说话，给周上战马，然后他在前边领路。六郎心里纳闷，可是又一想，天都黑了，没地方去，自己又渴又饿还带伤，跟他去歇歇也好吧。就这么走出十几里地，前边是一座高山，山上有大旗，有喽啰兵把守。两人往山上一走，喽兵都下来了。哟，寨主爷回来了啊！说完下了马，将缰绳扔过去，喽兵牵走了。六郎跟着这个穿蓝之人直奔大厅。呵，山寨修的这个阔呀！到了厅房坐下，喽啰兵献茶。哎，你等着啊，六哥，我给我娘送个信儿去。说完就走了。六郎正在纳闷，时辰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人没到声到了。儿哎，六儿哎，你可来了。说完打外边走进老太太。六郎一瞧，哟，大高个，宽膀上，一脑袋红头发，青须须的一张脸，六十来岁。老人家上下看杨景，那个白脸的给引荐，这是我娘。六郎躬身施礼，哎呀，老人家麻烦您了。老太太抓住杨景的袄袖子就不松手了。儿哎，娘盼你呀，肠子都盼断喽，想你呀，眼睛都哭花了，你可算来了，这回可就别走了。老太太这一叫儿啊，杨景都懵了，这是从哪论的呢？我怎么成他儿子了呢？老人家，您是谁呀？我怎么不敢认呢？老太太说，哟，你这个孩子怎么还不认亲呢？那可不行，这回你来了就不能走。我告诉你，我闺女等你38年了，成老闺女了。儿子，快去把你姐姐叫来，就说你姐夫来了。嘿，穿蓝的这个人转身出去，时间不大，就听外边有人说话。这个人纸糊的马大嗓儿，娘啊，谁来了？哎，叫我有啥事儿？巴达连龙一起打外边进来一个人。六郎抬头一看，哎呀，我的妈呀，差点从椅子上粘过去。外边进来个女的，比杨景高出一头，有9尺，大胳膊大腿，手像大蒲扇一样，一脑袋红头发，皮肤是又黑又粗，金鱼眼睛，黑眼仁大，白眼仁小，大嘴叉，厚嘴唇，高鼻梁，穿一身红色的裤褂，外罩着淡青色的斗篷，红色的绢帕罩头。老太太说，疯丫头，外人来了还喊，谁来了？这是你的丈夫，三官大帅杨景，快过去见见。哟，杨将军来了。六郎一看就傻了，这都是哪跟哪呀？六郎懵了，他问这个老太太，老人家，您说的我怎么一点都不明白呢？您到底是谁？老太太哭了，孩子，你是不记得了，我一说你就明白了。想当初你爹金刀令公杨继业保的是河东王刘贵，刘贵封了4家令公，你爹金刀令公，还有杜国简杜令公，他的女儿杜金娥许给你七弟了。八郎杨建顺的亲爹姓王，也是令公。再就是我的丈夫叫王怀，老身娘家姓杨， 我丈夫当令公，这四家

非常要好。生你那阵儿啊，我还没孩子，等你到四岁上，老身怀揣鹿甲，我丈夫就和你爹杨继业说咱两家这么好，再进边进边吧。我要是老伴生个男孩就那么地了，要生个女孩就许给你六儿为妻。杨继业点头答应了。不久你的全家就保了宋王天子，搬到京城去了。后来老身生下个姑娘叫王兰英，又过几年生下个小子，这不就是把你领到山寨的这个人，他叫王兰贵。说真的，我姑娘生的丑点，真怕对不起你，不敢送去啊。后来我的丈夫王怀被奸贼害死，我家搬出去就占山为王了，我就领着这一双儿女练武艺。老身从小练几下子，也就教着丫头小子练武。这丫头天生臂力过人，论能耐比我和他爹都强多了。有心给杨府送去吧，不好意思，知道他丑就撂下了。后来我给你们杨家写了封信，石沉海底，音信皆无。当我来当我去，丫头都38了，还没成亲呢。这回我可真着急了，就告诉我儿子兰贵去找你去。这是天缘有份，这么巧你就来了，孩子正好成全你们成亲吧。杨景听这话汗都下来了，听娘说过有这么回事，进京以后事情就放下了，因为都搬家了没音信，所以呢就认为这个事儿就算黄了。八王才把柴郡主许给我，我现在都俩孩子了，又来个媳妇，这还了得？当初和柴郡主没说过，要是不认亲吧也不行，从小定的娃娃亲呢，这可得怎么办呢？王兰贵说，哎，这回我得该嘴了啊，姐夫，我告诉你，你别看我姐姐外表长得五大三粗的，心细如法，能耐可大了，比你强。告诉你吧，道前敌呀，那是你个好帮手，抓韩昌不费出一挥之力。老太太说，对了，我姑娘等你38年了，今天就成亲。六郎说，老人家，此事万万使不得呀，我是元帅，前敌打了败仗，英州被困，还在这儿成亲，成何体统？将来怎么带兵打仗啊？不如我先回前敌禀明娘亲，再来接兰英，怎么样？兰贵说，得了吧，姐夫，我可不是替我姐姐吹，打我这样的能让我撒。他这30多年没研究别的，专门研究排兵布阵，统领军卒怎么打仗来的，人送外号大刀女王兰英。我们住这地方，北国人经常到，他不敢到我们山前过，他敢有我姐姐。姐夫，你把他带到前敌去，一来帮你立功，二来见见太君，在军中成亲不就完了吗？王兰英在一旁这才听明白，杨将军呐，你怎么到这儿啊？是兰贵领我来的。哦，你打败仗了？对哟，真丢人，谁把你打败了？韩昌啊，韩彦寿啊。得了，我帮你揍他去。哎，娘啊，我走了，你想不想我？杨氏说，你快走，我去掉心病，挺大姑娘老在娘家待，谁受得了啊？跟你丈夫去吧。好吧，那我收拾收拾去。他也不等六郎说乐意不乐意，他转身收拾东西去了。杨景一想，这怎么办呢？他要是真有能耐战败韩昌也好，然后我把他交给我娘，我不管了，爱怎么办怎么办，就这么地。这阵儿，杨氏老太太准备了吃喝，天色将晚不提，到了次日天光放亮，六郎说，老人家，我要走了，兰贵呀，咱们后会有期。再看大刀王兰英啊，早在门口等着呢，把盔甲包兵刃都

0: 了。六郎低头一瞧这口刀，吓了一跳，这口刀刀头比一般的刀又长又宽，背又厚，像小铡刀一样，跟半扇门板一般，比岳胜那口刀分量还重呢。呀，不怪人说身大力不亏呀，这口刀谁扛得起呀？王兰贵把六郎的马也牵过来了。
1: 姐夫，你可常来啊！姐姐，成亲之后你可来信呐，免得娘惦着。
0: 嗨，我还回来呢，别嘱咐了。这一家子全不知道六郎有了柴郡主呢，以为还没成亲呢。就这么辞别了杨氏，六郎、王兰英、杨斌打马奔荆州，大刀王兰英在头前带路，杨景在后边远远的跟着，也不说话。王兰英走了一段路，停一停，等他。哎，你都快点走啊，怎么像个女人一样啊？六郎马上加鞭追上了，一会儿又落在后边了。王兰英挺高兴，盼着和丈夫唠唠。杨骏马心里为难呢，我都俩孩子了，人家还等着呢，这叫怎么回事啊？我爹也把我坑了，指腹为亲，这位长得跟母夜叉一样，怎么成亲呢？我又有了妻子。兰英不知道，两个人走得非常快，前边来到荆州，这一夜的工作，荆州又被围了。六郎先看看城头是大宋的旗号，放心了，城池没丢，城要丢了，八王再被抓，我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一看敌营扎出五六里呀，营挨营，帐挨帐，像水不浪一样，大旗小旗扑啦啦直响，行卷就输，心又软了。对付韩昌我都不行，他一个女子能行吗？
2: 王小姐，留步。
0: 哟，你都挺客气，啥事儿啊？
2: 前边敌营韩昌挺厉害，闯连营你能行吗？
0: 哟，怎么不行啊？你是个女子啊，你行不？
2: 我倒能过去。
0: 啊，就你能过去，我们就不行啊。这回我在前边开道，你在后边跟着，露两手叫你瞧瞧。不不不，还是我开道吧。
2: 说完，六郎提战马想要让过王兰英，
0: 王兰英用胳膊一扒拉他，你给我回后边去吧，差点把杨景给扒拉到马下。六郎一咧嘴，好大的力气。这个时候王兰英顶盔挂甲，罩袍书带，系甲蓝裙，把战马的肚带紧了又紧，二次上马，抬腿摘下门扇大刀，冲着远处高喊：哎，我说北国的兵将闪开喽，姑奶奶闯洋来喽。说完战马连存带放，奔敌营就下来了。六郎只可在后边跟着吧。辽国的兵将啪啦啦奔两人射箭，王兰英大刀一摆，像纺车轱辘一样呜呜直响，凋零箭噼啦啪啦噼啦啪啦直落呀，眨眼之间来到战壕边上了。眼前摆的鹿角鸭叉，王兰英大刀往上一戳，啪啪左右一分，把鹿角鸭叉甩到一边子，闪条道路，然后用刀短轻轻一扫马的后丘，战马腾空而起，呜的一声从壕沟上窜过去了。六郎暗暗的佩服啊，真是员猛将啊。就在这阵，敌营里瘪的号角闷闷直响啊，军卒们各拿刀枪齐奔王兰英和杨六郎。这位王大小姐把大刀一顺，当的一声，就这一下子，辽兵辽将的兵刃当就出手，真是碰上就飞，沾上就没影儿啊。随后他把大刀来个小鬼推磨，夸的一下子半圈砍倒一片，反手一个莫秋刀又伤个十来个，像砍瓜切菜一样劈着扑着，爱吃不吃，杀开一头血路，吓得辽兵辽将哗的往后直退。哥哥兄弟，哪来这么个母夜叉，好厉害呀。大刀王兰英把刀头往

0: 叫血槽滴的血迹在靴子底儿蹭了又蹭，杨将军跟我蹭。就这么两人如入无人之境，眨眼之间来到了城下。城头上的人呢早站满了，下边开锅这么乱，人家能不看吗？探视的守城的将官孟良、焦赞、岳胜都在城头呢。王来宁到了护城河的对岸，带住战马，哎，叫程去吧，该你的了。六郎点点头，王小姐略等一时，别客气，快叫程。
1: 军兵开城，本帅在此。
0: 孟良、焦赞一看，哎呦，六哥回来了，
1: 哎呀，可把我们急死了，这一夜你上哪儿去了？哎，那位将军是谁呀？
0: 他一指汪兰英。六郎脸腾就红了，兄弟，开城再说吧。
1: 开城都行啊，那是谁呀？别把奸细带进来。
0: 两人非问不可，嗨，进去再说吧。六郎不好意思讲，王兰英不乐意了，心的话，我们也不是偷来的抢来的，干什么不敢说呀？我自己说
1: 啊，问我呀，我是河东王怀之女，王令公之女，叫王兰英，自幼许给了杨将军，今日随将军入城保国来了。
0: 这孟良、焦赞听完一咧嘴，这是个女的，闹了半天是六嫂子，
1: 这又来了个六嫂子，
0: 嘿，六郎的脸像巴掌打的一样，痛红痛红的。
1: 好了，等一会儿啊，
0: 这是吊桥一落，城门开放，杨景和汪兰英进城，城门又关上，众位将军和军卒是议论纷纷，嘿，又来个六夫人，嘿，长得真俊呐。孟良、焦赞下了城，过来迎接，
1: 六哥、六嫂子，你们好啊！
0: 啊，兄弟，别这么叫，还没成亲呢。
1: 嗨，先叫着，放着放着，怕什么呢？
0: 别开玩笑，战情如何？
1: 得了，
0: 昨天你带阵没影了，
1: 哼，可把我们坑坏了。
0: 多亏岳大哥临时代理元帅，叫鸣金收兵，才避免更多的伤亡。
1: 要依着我们哥俩就拼命了，
0: 要这一拼呢，哼，都够呛。哦，多亏岳贤弟，我去见见八王千岁去，意思我去请罪，然后再领着王兰英见太君。岳胜说八王太君都在州衙门议论军情呢。六郎领着王兰英到了衙门，叫王兰英在门房等候，自己奔大堂。
1: 早有人送信儿去了，说杨元帅回来了，还带了一员女将。
0: 八王也发愣，太君也不爱听。六郎到里边施礼，千岁，杨景无能，损兵折将，罪该万死。
1: 哎，愚昧仗，胜败乃君家常事，你能平安回来就好啊。昨天你落到何处了？听说还带来位女将。
0: 这六郎不想和八王说，想告诉娘看看怎么安置好。
1: 正巧孟良、焦赞都上来了，王家千岁，六哥又给我们带来个六嫂子。
0: 太君听这话吓了一跳，八王更不乐意了，心的话，有我玉妹怎么又不招亲了呢？
1: 杨元帅，这是怎么回事？
0: 这六郎没办法，把昨天落在铜山到王家之事说了一遍。
1: 娘啊，那个老夫人说她是王怀王令公之妻杨氏，当年执府为亲，这个姑娘叫王兰英许给我了，不知可有此事。
0: 他从头至尾一说，
1: 太君点了点头啊，
0: 是有这么回事，你四岁上应的亲，多年没音信就放下了，娘以为王家人没了呢，才收下了柴郡主，现在王家姑娘找来了，千岁呀，老臣有欺君之罪呀，因为当初我没和您讲，我愿领罪。
1: 八王心里不痛快，心的话，

0: 早知道杨六郎定亲了，我妹妹也不能给你们呢。我妹妹能给你们家当小吗？他抬头瞧见了宗保、宗勉，八王为难了，怪罪没用，孩子都挺大了，六郎都40出头的人了。赵德芳挺明白，太君当初之事孤王不怪，问问我玉妹，她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太君也为难呢，我六儿媳要连哭带闹的，这个事儿就算砸。告诉张金定，媳妇你去跟你六弟妹说一说。是，张金定出去时辰不大，将郡主领来了。柴郡主进来给八王行礼，皇兄，既是王家姐姐来了，就应该成全她和杨骏马完婚为对，妹妹我乐意有个作伴说话的，婆母娘你也不要为难，请王家姐姐来吧。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鹰像代表性传承人。万五爷，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的
11: 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给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筝可以有哪些用处？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哎，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

当幸福来临时，不要错过每一次机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下午的四点钟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四点钟到五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呢，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是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呢，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再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号。您加上我们之后，咱们随时通过微信也可以保持联络。当然了，还是得跟大伙儿说一声，这微信没有办法做到24小时能实时的回复大家，所以说啊，您大伙儿有事儿在我们的微信上留言。

0: 就可以了哈，我跟大奥是都能刷到的，好吧。今天啊，在节目当中马上就播的环节是四位嘉宾四位女士啊来跟大家见面的。如果今天有男嘉宾在听节目的啊，您可以关注一下今天四位女士的资料，稍后我把他们这四位的情况跟大家简单的做个介绍。在节目刚开始呢，还是要先来关注一下吉林省内这两天天气的情况。我们先看一下长春市7月25号的天气呢，是雷阵雨转多云，温度零上22到零上29度，西风转西南风，是小于三级的。那今天午后到25号的白天，全省多云，白城的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25号夜间到26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的东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四平中东部、辽源、吉林、通化、白山、延边大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呢，白山南部部分地方有中雨。26号夜间到27号白天，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东南部、白山东部、延边西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零上20到零上22摄氏度，最高气温白城是零上32摄氏度，其他地区零上25到零上30摄氏度，长春市最低气温零上22摄氏度，最高气温零上30摄氏度。预计今天午后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三级左右的偏南风。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一、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二、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三、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四、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五、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0: 在这里佳怡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关注天气变化，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健康。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今天的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2: 爱情不是单行道，行动起来才能有回报，适合你的他就在幸福来了，马上就播。
0: 幸福来了马上就播啊！今天来推荐的第一位会员嘉宾是我们175号的于女士。于女士今年59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8，体重125斤，每个月2000左右的收入，有这个自由职业啊，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丧偶，爱好是旅游和游泳，身体健康。于女士自己生活，儿子已经结婚了，想找一位年龄相房，有责任心、有爱心、有房子、有双宝的，有抽烟喝酒的习惯，于女士也能接受，对自己的个人情况能够坦诚相待的啊，这样的一位男士。男士呢，性格好，脾气好，做生意的优先考虑，其他呢，地区不限。这个是咱175号于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59岁，生肖属马，她的电话要求公开，1990440-8536，1990440-8536，我再重复一遍，175号于女士的电话，1990440-8536。接下来是177。

你好，梁女士的个人情况啊，梁女士今年65岁，生肖属牛，身高1米55，体重107斤，每个月25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四平市，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游泳，身体健康。梁女士跟儿子在一起生活，她本人名下没房子，想找一位性格好，月收入在4000元以上，有房有眼缘，男士大10岁也能接受，不接受男士抽烟，最好也是四平市里的男士为伴啊。这是咱177号梁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5岁，生肖属牛。接下来呀、是178号的杨女士。杨女士啊，说今年是60岁，生肖属马，身高1米61，体重是98斤，每个月4000多的收入，有双宝，是事业单位退休，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呢锻炼身体、旅游、看书、听音乐，身体健康。杨女士有孩子啊，孩子成家了，她本人名下没有房子，但是也有购房的意愿，想找一位60到67岁之间，身高在1米75左右，体型适中的男士，要求男士呢长春市有住房，月收入5000以上，条件相符，身体健康，最好男士不抽烟不喝酒。如果说两个人有眼缘或者各方面这个特别合适的话，年龄可以放宽到70岁左右。这是咱178号杨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0岁，生肖属马。接下来还有一位嘉宾是183号的徐女士。徐女士今年66岁，生肖属鼠，身高1米66，体重128斤，每个月2000多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看书，说自己啊是过日子人，身体健康，现在是跟孩子在一起生活，本人名下没有房子，想找一位身高1米7以上，有独立住房，这个工资4000以上，不抽烟，热爱生活，热爱旅游，年龄70岁以下的男士，还有一点呢，就是长春本市的啊，这是咱183号徐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6岁，生肖属鼠，她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596057687，13596057687，我再重复一遍，183号徐女士的个人电话，13596057687。这个4位女士啊，资料佳怡都已经整理完了，发布到了我们老幸福了的朋友圈还有会员群里头，大家呀可以去查看一下。你想跟哪位来取得联系的话，现在就可以开始打电话了哈，两部热线正在开通当中，0431-8581-5388和5399。刚才呢在节目刚开始啊，咱们群里375号孙女士来信了，不是来电话，来信了，说开播了哈，又到佳怡主持节目的时间了，然后呢说祝愿咱吉林经济广播越办越好，同时希望能重播一下子375号孙女士的信息。没问题啊，咱说孙女士今年啊67岁，生肖呢属猪，身高1米6，体重140斤，每个月2000块的收入，有双宝，生活在长春，婚姻状况离异，爱好旅游，身体健康，本人名下有房，想找一位呀、看眼缘，年龄相仿，有双宝，有养老金，有住房，身高1米7以上，脾气好的男士为伴。这是咱375号孙女士的个人情况，今年67岁，生肖属猪。那这个孙女士的资料啊，佳怡之前在朋友圈也都发过，大家伙可以去看看。如果您说呀想了解孙女士信息，朋友圈里不会翻的，您可以跟佳怡发私信或者打电话，佳怡呢单独再把孙女士资料给您手机里再发一份啊。

0: 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先来迎接一部打进5388线上的朋友哈。您好啊，5388的朋友。
1: 佳怡你好。
0: 哎，您说。
1: 我要重播一下信息。
0: 啊，没问题，我给您重播信息。
1: 我是560号。
0: 560号啊，您等我瞅一眼啊，你有没有啥要修改的呀？
1: 没有。
0: 都按您之前的播就行是吧，宋先生？
1: 对对对对。
0: 好嘞，宋先生，我现在就给您播，好吧？
1: 嗯，好了。
0: 好嘞，
1: 好，
0: 拜拜。咱560号宋先生啊，我跟大家伙介绍介绍。这今天啊，咱这个我多说一句，就是咱马上就播，今天是5位女嘉宾哈，没有一位男士，所以说如果有男嘉宾想给咱宋先生的一项重播信息的，您可以跟我说啊，咱每天时间这个时间都很宝贵，都留给大伙儿，想重播消息啥的，咱一定啊，咱说别客气哈，别总觉着哎呀不行，再等两天再说吧，你等两天你相中那人就让别人就对碰走了，别等啊。我先说说宋先生资料，560号的宋先生是那个62岁属龙的，身高1.7米，体重130斤，每年的收入4到5万，有双保，是一位生活在农安务农的农民朋友，婚姻状况离异，身体健康。宋先生自己生活，名下有房，本人不抽烟也不喝酒，孩子呢独立了，想找一位50到65岁之间，性格好的，真心过日子，身高在1.5米以上的女士，要求女士身体健康，但是咱说了，稍微有点残疾的可以接受哈。如果送这个女士需要带老人，也能接受。主要呢，最好女士啊会做饭。完了，宋先生说呢，头二年能给女士存2万块钱，每年存2万啊，人宋先生这么说的。从第三年开始往后，可能每年能给存个1万，大概这么个情况啊。这是咱560号宋先生个人情况，今年是62岁，生肖属龙。他的电话呀，要求公开158-0445-6595啊，我再看看我说错没有哈，158-0445-6595，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咱560号宋先生电话，158-0445-6595。嗯，在这里呢还是得提醒一下咱大伙儿哈，咱所有在节目上公开电话的朋友们，大家呀，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哎谁给您打电话了，接到陌生来电，一定要注意保护好您的个人隐私和人身财产安全啊。这事儿啊，我挺长时间没搁节目里说了啊，我怕有的朋友伙伴们咱说再忘了，就是啥情况呢，如果说有人给您打电话说是咱群里的嘉宾，我那个啥，我麻烦大伙儿，您多问一嘴他是几号啊，您问问他是啥情况。您要是在节目里听过我和大奥介绍这位朋友，那他的确是咱群里的嘉宾。如果说他说这比如说我是15号，我16号，这号你也没听过，这人你也不咋熟，您最好先问问我和大奥好吧，我俩帮您确认一下这个人到底是不是咱群里的，然后您再酌情再跟对方取得联系。这我们也是为了大伙着想啊。当然如果有的朋友说了没事儿，我这个分辨能力我可以，我这个自个儿我线下我就那个啥了，我就了解了啊，那您要是对自个儿有这个信心那也可以，但您要说咋听着这个人不像是姐那个群里的呢，没听过加一个大奥播呢啊，您要是有话魂儿，这事儿您就问我俩没错啊。咱看看群里头朋友们的留言啊，咱这个孙女士说了，说谢谢佳怡，天气炎热注意防暑，没错啊，大家伙也一样，咱说了就是保护好身体健康，这永远是第一位的啊。咱这个今天互动群里头看看，咱这哎呀，这777号王先生，这家伙没少那啥呀，写了好多这个小诗啊，发了好几首作品啊。完了咱王相说了，又一天的节目要开始了，等待着下一个他， 是吧？咱说的确是，每天咱们都是充满了希望的哈。您咋就知道适合您那人今天不会出现呢？对不对？我说真话说了，今天不能在公园长椅上听节目了，只能在屋里听了，听佳怡主持的老幸福了啊，谢谢了，哈哈。今儿天儿不好，大伙儿赶紧啊，赶紧回家，没啥事赶紧往家跑，是吧？眼瞅着这外边，今天我们下午在那个这有书在做活动，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那屋里边吧，就是离窗啊什么的都特别远，然后手机呢也没啥信号，我们在里边做活动，做完了之后后来才听那个看外边人大家进来怎么都拎雨伞呢啊，才反应过来啊，那外边应该是下雨了。后来听我同事说，这个我们台里这边下的还特别大，所以说啊也提醒大家，咱说这时候没啥急事，咱尽量少出门啊。完了，咱那个有一位叫国的先生说了哈，说宋先生挺狠，咱说这是吧，咱说你看人家找老伴儿，人家也拿出了自个儿相对的诚意，是不是？哎，人说了，俩人咱说过得好了，可以每年给老伴儿点生活费啊，是吧？要不然有的时候一般是不是这个老伴儿一般有的觉着是吧，女士这边为家里的付出也比较多哈，在挣钱的机会相对来说可能不太容易啊，咱也挺体谅这个女士的，就多给存点零花钱啊，咱这也是宋先生自己的想法，是不是？然后呢，我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啊，咱这个338号崔先生说佳怡呀，谢谢咱这平台了，但是啊跟九台这个王女士没联系上啊，说昨天不知道王女士可能没听广播啊，说听了她肯定能跟我联系，谢谢啊。说另外点两首歌，完了我问崔先生了，我说您能不能再给我提供点线索，就这个九台的王女士我怎么就在咱这里就是没找着呢，关键吧也有九台姓王的女士，但我咱不知道是不是崔先生说的那个人啊。因为也有一部分吧朋友是这样的，他报完名吧他没来核实身份，但他也天天听节目，有没有是这个可能，然后这个听到咱节目崔先生情况了跟崔先生联系。另外那个崔先生跟我提供信息，不说那女士还问吗，怎么坐轻轨呀、啊、还是坐啥来的，我说实话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我正常来说要是打过电话的话我不至于忘得这么彻底啊，但是这个崔先生说这情况我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所以这个大概这位女士到底是啥情况咱这边也不是很清楚。咱说如果说啊来自咱们九台的这位王女士，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哈，昨天咱们群里338号崔先生就联系您了，说把您号给弄丢了，不是不给您打电话啊，是号给弄丢了，他们可能没存上啊还是怎么个情况的。所以建议这位王女士，如果您在听节目的话啊，您跟我们这崔先生您再给他打个电话好吧。哎，完了崔先生这边也挺着急的，连着两天都在跟我们沟通这个事情啊。然后咱也不知道崔先生，我不知道崔先生手机是什么情况。崔先生啊，您如果说您那个手机没有删除通话记录的习惯的话，您可以去翻翻您的通话记录。您要是每天电话号没那么多的话，这个通话记录现在是可以存储很长时间的，所以您可以去按照您通话记录大概的，您想想您二位通话是哪天，是大概什么时间，您就能搜到那个期间给您打过来的号码，您手机里应该都会有，您可以去搜搜试试。您像我现在啊，我在这儿翻我的手机，目前来说哈，我的这个通话记录啊，我一个都没有删过啊，我能翻到2024年12月19号的，就是一直能存储这么长时间的。所以大家伙如果说崔先生，您也可以去看看您手机里头，您翻翻您的聊天记录，不是通话记录啊，您看看应该能找到，我觉得应该是有这个希望的哈。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咱木子朋友说了，宋先生挺讲究的，是不是？你看看咱说了，这宋先生咱说这个态度是不可以了啊，咱有时候很多女士都说了，我不要那个钱，我要的是那个态度啊，您看这个宋先生态度是不够用啊。 但这玩意儿吧，没说嘛，一说到一唠到这儿吧，这事情啊就总会变得很复杂，是不是？你说这宋先生，你说拿钱了，人家说女士是图啥来的？你说是俩人是图过日子来的，是图人钱来的？你这个事儿吧，反正咱咋说呢？这玩意儿还是得看相处，相处时间长了，俩人自个儿品吧，是不是？咱也不操心了啊。然后还有昨天那个听咱节目打进来电话的一位听众朋友哈，跟我说嘛。说为了听咱节目天天到点就得往家跑，我下节目之前我俩通话的过程当中我把他微信加上了，我跟他说了，我说我给您发个链接，这样不用往家跑了啊，尤其这个下雨了，路也不咋好走外边哈，我说要是没啥事儿的话，这个您下雨天早点回家倒行，要是平时的话，我说您不用着急，您在哪儿都能听，只要手机里有网络，在户外您有这个 4G 或者 5G 网络就可以听咱节目，我也把那个收听链接发过去了，所以咱群里的伙伴们或者是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啊，也有像这位朋友这个情况的，就是说可能不太不知在家平时就是听收音机听习惯了，然后出了门了吧还挺惦记听节目的，这种情况您可以加个我们微信，我用微信的方式把那个啥，我用微信的方式把咱的链接发过去啊，因为这位朋友也不在群里，在群里就好办了，群里我每天都发，大家伙直接点就行，因为那链接吧过段时间它就会失效的，它不是说一个长期的链接，它是短时间的，所以我就每天都往群里发一遍新的，每天都发一遍，也防止有的朋友之前没听啊，今天突然听到了哈，不知道往前翻聊天记录不会找的，所以每天我都发一遍，所以咱这个微信里如果有其他的朋友也想听节目的，您都可以跟我说，我把链接给您大伙儿都再单独发一下子啊。然后木子说了，婚姻这个事儿就得相互感动，的确是，其实有的时候吧我觉得吧，你说拿钱感动，你说不拿钱能不能感动呢，也能，但这玩意儿就看双方，没说嘛，就看人俩人咋相处，对不对？你要说真是天天那么知冷知热的吧，俩人钱够过日子，我觉得也未必非得说的是咋样才行，是不是？你就怕这人就是俩人都是，哎呀，都是俩人揣着不真诚，我就怕，就是咱就说就怕这个，俩人都揣着自个儿心里那点小九九，揣小算盘来的，那你奔这来，那你俩人那就算去吧，那就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了，那没头，那算吧，那就那日子过不好，对吧？所以说这事儿咱就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咱就把自个儿日子过好，咱想要啥样的生活，对吧？您是说就是想老伴俩人安度晚年，嗯，那您这目标我感觉挺好实现，您要说我既想安度晚年我又想有点别的收获，那恐怕就是有点难了，是不是？嗯，我们这个啥吧，我看看啊，一同甘苦共患难，日子过不好，嗯，你要真同甘苦共患难，那就是那不可能过不好，是不是？我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哈，这样吧，咱先听首歌啊，我要去回回大伙儿的私信了，好吧？这首歌是谁点的？我跟大伙儿说说啊，这首歌是咱们本周一啊，咱们一位听众刘先生点的歌，这歌名也挺逗，叫两口子吵架，不知道刘先生在不在听节目，歌我找着了啊，今天就分享给大伙儿，咱接下来的时间马上开始听歌，歌曲过后呢，精彩节目继续，大家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告别孤独，拥抱幸福。这里是吉林省融媒婚恋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幸福了。
3: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节目。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相亲服务类节目《老幸福了》，我也依然是大伙儿的老朋友，我是咱娘家且佳怡。咱节目直播的时间每天下午的4点钟到5点钟，在一个小时节目过程当中啊，两部报名和咨询的热线是全程为您开通的，0431-8581-5388和5399。我再重复一下两部热线，0431-8581-5388和5399。无论您想给自个儿来报名相亲，或者是帮助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来脱单，我们都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节目直播的时段通过这两部热线来与我们取得联系。那除了两部热线电话之外呀，节目组的微信号码也欢迎大家记录并添加我们为好友，微信号码是16643596968，16643596968。您打开微信，在添加好友一栏输入这串号码之后呢，点击查找就能看到写着吉林经济广播老幸福了这样的微信。您加上我们之后啊，咱们随时通过微信

0: 微信来保持联络。当然啦，有的朋友说了，不会加微信，不会使，不会整，就会有好友，就会通过，没事儿，就会通过，您就直接拿您的绑定微信的那个手机号，您给我们打热线，您打过来，佳怡就能看到您的来电号码，然后我来加您，您那边一通过就可以了，很方便啊。我们无论是加微信的朋友，还是说打电话报名找对象的朋友，我们都欢迎更多新朋友的加入，也依然要祝福咱群里的老伙伴们啊，都能够顺利的脱单，好吧？接下来的时间呀，我们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哎呀，我一看这号我就知道，楚先生电话啊，是不是楚先生？
1: 是。
0: 哎，您好啊，楚先生。
1: 那、你好，我今儿我又幸运了。
0: 咋又幸运了啊？又是王晨在是吧？
1: 哎呀，
0: 我哎呀，那以后你俩唠吧，别电话别往里接得了呗。
1: 太好了
0: 啊！你二位在导播间唠行不？完了，我不用往里接了啊，行吗？
1: 那个，我今儿俩这歌放太好了
0: 啊！这是一刘先生点的一位听众朋友，是吧？
1: 我含眼泪听完的。
0: 是，楚先生又有感触了哈。
1: 夫妻吧，真是一个糖上的两个瓜啊！
0: 嗯，
1: 磕磕碰碰可别干啥。那歌要早在早在30年前要唱。我媳妇都不能走
0: 楚先生，您说这事儿吧挺伤感，但您是话唠的我就有点那啥了，有点憋不住乐。那是歌的事儿吗？咱说那是不是还是咱说俩人缘分的事儿吗？对不对？
1: 咱们这歌要找出来，我媳妇听了也是两口子哪有舌头不放牙的。
0: 你
1: 说这个一个糖上两个瓜，你就掉下那瓜咋整？
0: 嗯，就是。
1: 哎呀，嗯呐。
0: 但这咱说这事儿很多事儿没办法，他也不是说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肯定都是很多的事情慢慢的推导到这个结局了，对不？楚先生，
1: 我借咱台，谢谢点歌这个人
0: 啊，这人姓刘，刘先生，
1: 像刘先生，
0: 嗯，他点的。
1: 点的太好了，
0: 是吧？咱群里也不少朋友说呢，说这歌唱的好，
1: 相当不错了，如果有这个家庭不和的干啥正啥，听完了以后他就不离婚了。
0: 但愿吧，但愿咱这歌有这么大的作用，是不是？那可好了，
1: 太好了。
0: 嗯，
1: 那像赶明了有这个的有教育的歌，希望佳怡能放多放点啊、哦。
0: 行，好嘞，楚先生。
1: 播我的信息，别
0: 没好嘞，没哎，好嘞，没问题，楚先生。哎，
1: 给导播带个好，
0: 给导您自个儿，您下回您二位自个儿唠吧。那个谁，王晨跟我摆手了，他听见了，他听见您跟他说的话了，在导播间跟我摆手呢。
1: 你俩注意嗓音。哎，一说你今天嗓音相当标准，
0: 是不是？是不是？我好了，
1: 那太好了
0: 啊！不是前两天那状态了，是不是？
1: 累了吧？放点歌曲，我休息。
0: 哎呀，那能行吗？那不行。没事儿，楚先生放心吧，我这回我也是多注意了，这个咱那些听众朋友们跟我说的什么水我也喝着呢，完了告我不吃凉的，我也控制了啊，
1: 可别吃凉的，
0: 不吃凉的
1: 也别吃太热的，
0: 行，您放心，
1: 辛辣这对嗓子干啥的，辛辣的都加着小心，
0: 行，没问题，
1: 没事，整点大白梨搁冰糖煮了喝，没事喝，
0: 妥了，嗯，
1: 那不耽误大伙时间了，
0: 好嘞，楚先生啊。哎，
1: 给导播带个好。
0: 哎，带了，带好几遍了。
1: 为啥呢？就是我在学校，我是白城三中毕业的。我在学校，我也是文艺演员，
0: 是不是？
1: 我那时候我是唱女生。
0: 是还有这事儿？
1: 唱女生啊，装李铁梅，装那个沙奶奶。
0: 哎，真的呀？
1: 那现在不行了，现在岁数大了，时间一长了，你不喊场子不行。
0: 啊，您哪天你喊，给我来一段呗。
1: 那哪天
0: 行不行，楚先生？
1: 好嘞，
0: 拜拜了啊！哎，再来迎接下一位5399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佳怡。
0: 哎，请讲。
2: 再点一首歌好吗？
0: 好啊，您说。
2: 点一首来自 Beyond 乐队的《喜欢你》。
0: 哦，您喜欢这首歌啊？没问题啊。您是张先生不？
2: 我是蓝先生。
0: 蓝先生。您等会儿，我看看您，我
2: 6537
0: 啊，6537，好嘞，没问题啊。我这个这两天吧，点歌的这几位朋友吧，我号还都给记下来了。嗯，蓝先生，您要点一首《真的爱你》，对吗？
2: 不是，喜欢你
0: 啊，喜欢你，我给记成《真的爱你》了。虽然都是一个人唱的，对吧？但是歌不一样啊。
2: 对。
0: 行，哎呀。

0: 您这个您还喜欢啊，还喜欢听这个乐队的歌哈。
1: 我那个听得很杂。
0: 是，你看出来了啊，我发现真是。
1: 皇家好像是皇家剧演唱的吧。
0: 对，是的，要不然我就说呢，刚才我给继承真的爱你不都是他们唱的吗？
1: 对对对，
0: 我给记混了。
1: 光辉岁月。
0: 光辉岁，对对对对对，没错。行嘞，我记下来了，蓝先生。
1: 啊，谢谢你啊，刚才那歌唱点的真好。
0: 是吧？哎呀，咱也不知道，咱不知道刘。啊，是不是、啊、
1: 很有教育，唱的真感人，
0: 嗯，
1: 不错，
0: 嗯，
1: 大实话。
0: 好嘞，咱也不知道这位刘先生在不在听节目，您点这歌，大伙儿都给您点赞的啊，都喜欢，
1: 真不错，
0: 是吧？
1: 喜欢，好嘞，
0: 嗯，好嘞，蓝先生，
1: 好，
0: 好嘞，跟您唠到这儿了，拜拜，
1: 拜拜，
0: 哎，
1: 拜拜。
0: 我给当成咱群里那嘉宾张先生了，俩人这手机号忒像了啊。咱是这位是那个啥，咱蓝先生，这回我记住，他号我存了，尾号是6537的。行，下回我就知道了哈。咱接下来时间继续迎进大伙儿的热线，你瞅瞅吧，你看看一说这歌，这家群里大伙儿都那个啥了，都激动了啊，跟我搁这都搁这唠这歌的事儿呢。这歌真好听，我其实我第一次听，我那个今天，而且呢这歌特别顺利，我打开软件我一搜啊就搜到了，完了也下载下来也没有问题，我就直接我说晚上一定分享给大伙儿。另外这歌这小节奏啊太欢快了，我感觉这歌这不就太适合广场舞啥的啊，是吧？就健身的时候搁那小广场上一放，就那个跟着咱这旋律是吧，再跳跳舞，再运动运动，健健身，那就更完美了啊。这小歌放的刚才我搁直播间我都差点寻思起来走两步就蹦的两下，呵呵，太欢快了哈。尤其这歌词儿写的没毛病，都是大白话，但是这个诗歌句句在理，是不是？咱93号孙女士也说了，说主播辛苦了，有老幸福就是开心快乐啊。行嘞，孙女士啊，感谢您的收听和参与。还有咱们555号崔先生，你看吧，崔先生也来了，崔先生好久不见了啊，说佳怡我点首歌啊，这首歌给我发过来了，最浪漫的事儿。好嘞，收到了，崔先生啊，咱歌慢慢往后排，咱慢慢听好吧。完了咱这个群里朋友说了，这歌里边唱咋这么真实呢啊，只有懂对方才能理解对方，这样才能相处的和谐，包括朋友之间也是这样。没错没错，说真话，这位朋友，咱说你这玩意儿真不就是吗，人跟人交往，你交往，你咱说俩人咋能当朋友，对不对？那就是真诚呗，互相你对我好，我想着你，对吧？那这不就是朋友吗？你两口子也是这么回事儿啊。完了木子说了，说的对，理解万岁，没错哈。咱群里还有位朋友说，佳怡主持人啊，我是329号的王先生，好久不见了。王先生王先生说了，我想修改资料。我说王先生啊，我说您要想修改资料，您就打电话跟我们说，这样呢边改咱这些那个嘉宾听众也都能听得到。王先生说了，我不着急，我今天节目可能赶不上啊，说我慢慢的我给写清楚了，打电话再怕说的哪项再落下啊。完说那行，王先生咱不着急，佳怡等您啊，等您把您自个儿这个资料您改好了给我们发过来啊。另外呀，一说这朋友圈，咱329号王先生我看着了。329号王先生喜欢演奏乐器，平时我看跟这些伙伴们啊，也总是一起组个乐队去演奏去。你就有这特长的，都应该展示展示哈。你没事给我们发发视频，或者啥呢，王先生。我跟那王先生说啊，王先生应该听节目的，您就是您那个吹奏您那乐器的时候啊，有那照片，有别的伙伴给您拍的挺精神贼帅气的那个啊，往这一站啊贼有气势的那种，您拍两张您给我发过来，我给您发到朋友圈里，咱找对象使啊，好不好王先生。另外我今天还看到咱朋友圈里有一位女士发的自个儿那个画的国画，画的可棒了，画的特别特别好，然后还说呢，就是那次平时自个儿在家练笔随笔画的，就这种咱说有这特长的，您都可以给我们发一点，我会放到您那个征婚那照片后头，我没说吗，朋友圈能发9张呢，您哪怕您发一张自己照片，后边发8张您作品都行， 都可以啊。咱说咱一定让咱这个征婚的这个朋友圈啊，咱让它更丰富一点，是不是？

0: 这儿，哎，让大伙儿多看看您的这个多面，要不然您说就一张照片往那儿一放，这个人你说他是会唱歌，是会跳舞，是会朗诵，咱也看不出来呀，对不对？所以大伙儿一定，咱尽情的展示自个儿的风采啊！
1: 你真的就是唯一。
0: 好，接下来我三八八线上还有朋友在打电话哈，我们马上迎进一下这位朋友的热线。
1: 想陪你不止一天多一点，
0: 我们欢迎5388的朋友。您好啊，这位朋友。
2: 小姨，我是南昌的老姨。
0: 哎，您好。
2: 我今天天天听不吃饭这个听的节目。
0: 哎呀，这家伙的啊，都这么严重了吗？都
2: 是我想到我我点一首歌吧。
0: 点啊，别客气。
2: 我家在白城。
0: 啊。
2: 是点一首说句心里话。
0: 好嘞。您等会儿啊，我记一下子。您那啥，是您哪个城市，您是咱听众，不是咱那个群里的，你也没报过名，对不对？
2: 对，我上回不给你打一回
0: 啊。我知道于先生，我知道您就是打来电话了，然后但是也没报过名啥的。
2: 是，
0: 行嘞，于先生，我给您记一下子啊，于先生。
2: 心里话，这首歌吧，包括的比较广，
0: 行嘞，说句心里话，没问题，
2: 谢谢，
0: 我给您记下来。完，咱也是啊，往后慢慢排，争取下周能播上，行不？
2: 我这下周再往下拖都行。
0: 再往下拖都行啊，妥了，那妥了，有您这话，好了，于先生，也欢迎您常参与，好吗？哎，好嘞，拜拜。好嘞，还有点时间啊，咱们这个啥，我给265号咱楚先生信息说一下子。另外，要是还有哪位朋友想重播的啊，还能再播个一两位，您可以抓紧时间跟我们联系啊。咱们265号楚先生，今年73岁，生肖属蛇，身高1.68米，体重140斤，每个月5500多的不是五千，没有五百，五百我看串行了，5000多的收入啊，有双宝。这个楚先生生活在白城，婚姻状况离异，他呢。平时就喜欢上网听个小说，听个歌曲。楚先生是位盲人朋友，但是现在呀，人家自己有房，一个人生活，而且生活也是完全可以自理的，还会做饭，还自己经营着一家按摩诊所。想找一位心地善良的女士，俩人能真心过日子的啊。如果女士咱说身体方面有点残疾，都能接受，最主要的是能彼此信任。女士身高呢1.3米以上啊就可以。这楚先生说了哈，楚先生这要求挺逗的，说你要管我要钱我肯定不给，但是我要想给你钱你不要都不行。这是咱265号楚先生的个人情况，今年73岁，生肖属蛇。他的个人电话呀要求公开，13500836943，13500836943。我再说一遍，265号楚先生个人电话，13500836943。
1: 我说的话你是否听得进去，明明很想生气却又止不住笑意。
0: 好嘞啊，还有哪位朋友啊想重播一下信息的，或者是想来这个啥修改修改个人资料的，您现在也都可以联系我们啊。咱节目还有一点时间，还能再接听大家的热线。然后咱节目呢就是每天下午都直播，周一到周五下午是我在这儿哈，周六周日两天是我搭档大奥在这儿陪伴大伙儿，一周7天，咱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时间来选择啊，然后来选择哪天来参与报名都行。我们是希望大家多多的来报名的啊，很多朋友其实我知道大家很多都是在听节目，然后也想找对象，可能也是各种原因吧，一直没参与进来，完了呢就有遇着合适的呢就打个电话，有一搭没一搭的，没合适的呢没公开电话的呢就那么地儿了。我劝劝这些朋友们啊，劝劝大伙儿还是来报名来，因为啊您还能看到我们朋友圈里发的那个其他的。

0: 啊，您不光是能记这几个电话，您还能看到更多的朋友的资料。另外咱这群里还这么些这个嘉宾呢，大家伙互相加个微信交个朋友，那不也是相当不错的嘛，对吧？还有就是您要也想把电话公开，我给您一拨，大家都能听见，就只要是咱搁咱节目上公开电话的，大家就问问下去之后天天那得接多少个电话，你这样找你不比你自个儿搁这单独接电话不比这个强多了吗？比这个效率快多了，对吧？咱群里头这么多的那个啥，这么多老朋友哈，咱们也希望越来越多的新朋友的加入，是不是？像咱昨天打电话那张先生不也说吗？是吧？那个629号张先生也说，你新朋友越多，咱大伙儿这成功的概率越大，因为毕竟老朋友是吧，之前一直都是在播的老朋友。说实话，现在啊，目前这些信息下架的这个。比例完全没有新朋友高，我说实话，是不是？所以可能还是要更多新朋友进来，另外可能更多新朋友进来之后，咱们再看看跟老朋友们有没有可能哈，大家对对碰再信息一起下架。目前来说肯定还是说新报名的朋友机会要更大的多一些啊。嗯，哎呀，我说实话，我每次我一从头来吧，一念这些老朋友信息，我都可着急了，真是，我说白，真着急。你像咱那些新伙伴，有一些比较活跃的朋友，人家隔三差五能来个对对碰啊，是吧？哎，没事儿，人家也能那个啥，能信息能下架两回。你像咱这些老朋友，就播了这么多轮了，始终的信息的状态都在那儿不变啊。尤其咱报名早的嘉宾，你想那都报名好几年了。所以说咱都多加油好不好？有啥要是大家伙说觉得我们节目上哎还能咋能更帮助大家伙的，您也可以给我们提一提啊。咱们就是说搭建这个平台就是为了更高效的帮助大家脱单，好吧？今天就唠到这儿了。然后以上节目内容呢，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石晓，我是大伙的娘家且家姨。那祝大家周末愉快，咱下期节目不见不散，拜拜。
1: 当你老了，我叫李强忠，今年58岁了，先后去过德国、瑞典、日本等国家，参加过马拉松比赛。
2: 我叫顾安文，60岁才开始学声乐，74岁的时候举办了人生第一场独唱音乐会。
3: 我叫赵鑫，今年58岁，热爱摄影。50多岁的时候，我挑战自我，重走长征路。
4: 我叫吴小平，今年54岁，退休后学习外语，现在可以用英语朗诵诗歌了。
5: 我叫孙周，今年67岁，退休后一直做公益，已经义务任教5年了。
4: 我歌唱，
6: 我跑步，
3: 我摄影，
4: 我学习，
5: 我公益。
7: 夕阳更红，黄昏更美。
8: 变老的时候，一定要变好，要变到所能。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2: 广播剧《行走》。

0: 第二集。
1: 夏轩轩常听爸爸讲，家谱记载，夏家自明清起世代保护石窟。他们家在运煤车改道、居民统一搬迁前，一直住在二石窟大佛的正前方100米处。夏轩轩小时候常跟小伙伴跑到石窟内玩捉迷藏，尤其是十二窟墙壁上雕塑的舞姿让他着迷。
2: 轩轩，出来玩啊！
3: 妈，圆圆叫我，我去了。
4: 饭口回来啊！今天你12岁生日，妈给你做油面鱼鱼儿。
3: 哎，今天该轮到你们抓我了，你们向后转，我数8个数，你们再回头找我。

0: 往哪边跑了？
1: 没看清，跑太快了。
0: 他家离20铺最近，也就100米，他还能去哪儿？
2: 走，先走20铺，走，上上走，
1: 20铺走。
3: 他们实在是太笨了，尤其是冯媛媛，我每次藏进12窟，他们都找不到我。一群笨蛋，只顾在20窟里转悠，以为12窟远我就不会来。切，他们忘了我是校运会的800米冠军，这点路程瞬间到达。啊，12窟有清凉的山泉水喝，还有漂亮的石刻雕塑看。雪上面舞姬的样子，跳上一跳，多好玩呀！甩袖子就能飞起来，再抖几下胳膊，袖子就能像波浪一样翻滚。哦，氧气要跟上。看看这位捧着肚子的小，哎，那边是抿嘴笑。这个

出牙齿的笑。哎，还有那边是转过头的笑，眯起眼睛的笑，啊，面对天空的笑。

十四天宫乐器、怀抱乐器从石壁上走下来了。他们弹指，他们对舞。啊，穹顶上胖胖的天宫乐器也走下来了。敲响胡人的腰鼓，

0: 好硌脚，是块石头。看颜色，好像是棚顶那个胖舞姬的裙角。得把这事告诉老爸，老爸说我是他的小小侦查员。
1: 萱萱，快回家吃饭啦！
0: 我的油面鱼儿，冲刺回家。
2: 2022年，经过近一年的筹备，行走的云冈项目不仅准备落地苏州，还把目标瞄向了欧洲。
3: 萱萱，出发了吧？
4: 院长，我就在去大同机场的路上了。
3: 这次法国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能主动找到我们要合作，说明我们一年前的设想是对的。萱萱，
4: 放心吧，院长，我知道您要说什么。您肯定要说，这是他们的负责人，他从巴黎飞北京，然后到大同，务必提前接好机，绝对不能迟到，对吧？
3: 那你知道他叫什么？
4: 让蓬皮杜啊，大家都知道了。
5: 嗨，我在这里。夏萱萱小姐，我在这里。嗨，谢谢你来接我。
4: 你？
5: 嗯？
4: 怎么是你呀？你不是皮埃尔吗？我接的可是让蓬皮杜先生呀。
5: 没错，我就是啊。
4: 啊？
5: 我的全名叫皮埃尔让蓬皮杜。他们那样叫我，可能是因为我的祖父太出名了。
4: 哦，你的祖父就是那位1973年参观过云冈石窟的法国总统，他叫乔治·让·蓬皮杜。
5: 是的。
4: 怪不得呢。
5: 怪不得是吗？因为我与你们合作。
4: 怪不得你对云冈的一切都那么感兴趣。
5: 怎么样，夏小姐，我没有欺骗你吧？
4: 没有。不过每次和你见面都有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啊。
5: 那么你欢迎我来了？
4: 不仅欢迎，而且很高兴。
5: 哦，
4: 真的。
6: 首先感谢皮埃尔先生带着满满的诚意，不远万里来到我们这座塞外古城，同我们云冈研究院洽谈合作事宜。之前皮埃尔先生曾帮助过我们成功采集流失海外的陶瓷佛眼 3D 数据，再次表示感谢。我和皮埃尔先生就这个项目已经在网上沟通了一段时间。3天前我们专门从融云冈石窟艺术特展项目组抽调出以夏萱萱为首的几名精兵强将，就是希望在我们双方共同的努力下，让特展跨出国门走向世界。第二先生，
5: 谢谢，谢谢冯院长，谢谢诸位的盛情。我们现在直奔主题，我先说一说我的一次失败的经历。那是在3年前，我到斯里兰卡的古都布隆纳鲁瓦考察石雕艺术，复制了该国最具代表性的坐、立、卧三尊佛像在巴黎展出。结果呢，观众寥寥无几啊。一方面是当时的 3D 打印技术不够成熟，另外一方面也说明了观众对固化的展览兴趣不大。所以我们这次选中的12窟的设计展览方案必须要避免这样的尴尬局面出现。
6: 萱萱，你来说说我们的展出构想吧。
4: 好的，院长。根据12窟的音乐属性和多国文化交融的特点，我们的互动体验区的主题定为了雕饰奇伟，四方都会。我们计划增设4个互动体验区。第1个体验区 ，Look， 欣赏由14天宫月季组成的天下大同行景区，呈现出北魏平城时代民族大融合、中西文化交流融汇的成果。那么第二个体验区 Listen 会聆听胡风汉乐的天籁之音。第三个体验区是 Make 会运用 3D 打印制作飞天陶俑带回家。还有第四个体验区 Roast 会通过吐槽展览获取有价值的信息。
5: 哦，不错的想法，但是我想知道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这一点是我非常担心的。所以我要亲自来，多看看，多想想，也和你们多沟通。我们需要好的创意，但是更不能疏忽细节。
4: 是的，是的。
5: 你们知道吗？湛蓝就像是精密的手表，任何一个小小的齿轮有瑕疵，它都会导致整体的停转。
4: 嗯，这个比喻真好。
6: 轩轩，
4: 哎，
6: 开完会你陪皮尔先生去十二窟看看，那里水患已经基本解除，沿溪治理也有一定的效果。石窟的保护一直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希望通过展出引起世界范围内文物保护者的关注，集思广益，延续石雕艺术的生命。
4: 院长放心，我会把相关情况介绍给皮尔先生。
6: 好，哎，圆圆，
4: 哎，
6: 明天皮尔先生去你那里参观。
7: 好的，我们数据中心会做好准备的。
6: 嗯，皮尔先生，
5: 冯院长，谢谢院长，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所有人。我这次来，我想要持续一段时间，除了工作，我还想好好的转一转大同这座古城。应县木塔、悬空寺，哦，还有大同之外的五台山、平遥古城，这些灿烂的古建筑和你们的大佛一样让我着迷，到时候可能就要麻烦到你们，别烦我就好。
4: 皮尔，云冈石窟那么多，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啊？
5: 珊珊，为什么你选择这第十二窟呢？
4: 每当我凝望这些墙壁上的彩色雕像，我就像回到了小时候，回到了我心灵开始的地方。你呢？你还没回答我呢。
5: 我承认我多少受你的影响，我们这一年的相互通信，你总是聊起这第十二窟，于是我就开始

0: 特别的关注他。渐渐的我发现，其实是他真正的影响了我。他所展现的音乐还有舞蹈都是那样的符合现代的审美。恰巧萱萱，我们都喜欢音乐。
1: 是啊，我们都喜欢音乐，无论是古典还是摇滚，也无论是喜还是悲。
0: 怎么了？你好像突然又伤感起来了。
1: 这里有我的美好回忆，也有痛苦的记忆。
0: 痛苦？萱萱，你可以告诉我吗？
1: 我想起爷爷了。我五岁的时候，爷爷就是因为治理着洞窟上面的水患滚下了山崖，然后就再也没有醒过来。
0: 对不起啊，我很抱歉，我不该提起这些。
1: 我还想起来我十二岁过生日那天在这里做的那场梦。
0: 梦？
1: 你看，夕阳映射进来了，这里的一切都美轮美奂。
2: 萱萱，你在心中跟我分享过你的舞蹈，你的音乐梦想，我想你是这座石窟的一部分，对不对？
1: 只要在这里，我就可以跳自己梦中的舞蹈。
2: 嘿，那还等什么？萱萱，开始啊！
3: 在皮埃尔期待的目光里，夏萱萱刚一踮起脚尖，音乐窟内的舞伎、飞天、乐师、鼓手们好像一起动了起来。鼓点阵阵，仙乐飘飘，时而低回婉转，时而激越奔放。皮埃尔不由自主跟着夏萱萱起舞，他们心里涌动着相同的旋律，他们的一招一式让十二窟内升腾起圆融和美的颂歌。
4: 进来。副院长。哎呀，老夏，来来来，坐。
5: 哎
4: 哟，看你这一脸严肃，咋了吗？
5: 啊，院长，我先跟您汇报一下二十窟、十二窟沿溪的治理情况。
4: 嗯，水患问题基本解决后，沿的侵蚀问题就更加凸显了。
5: 咱们这石窟呀，是按下葫芦浮起瓢啊。石雕内部凝结水，困扰了大家好几十年。用除湿机、掩体加固和防水工程，总算把渗水问题解决了。可熔岩的侵蚀又成为石窟风化的第一杀手。我原以为宣纸纸浆贴附到有盐害的部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前些天我才发现这种办法不能到达弱风化层。
4: 也就是说纸浆脱盐深度不够。
5: 嗯，所以必须寻找更有效的保护材料。
4: 可目前我们的办法已经很先进了，好几个国家都在采用我们的办法。我一直在关注文物保护动态，目前没有发现比宣纸纸浆更好的材料。
5: 那我们只能尽可能多的给沿海部位多次反复贴附纸浆了。
4: 也只能如此。老夏。
5: 嗯，
4: 还有事儿？
5: 我要说的第二件事不是保护修复方面的。
4: 哦，那是遇到什么不顺心的事了？
5: 实话实说吧，我不赞成等比三地打印第十二窟。
4: 什么？不赞成？
5: 是的。
4: 说说理由。
5: 苏州特展还没办，你们就要把十二窟整体复制搬到巴黎展出。院长，你说这靠谱吗？
4: 这

0: 哪里不靠谱啊？
1: 我还是那句话，修复这个大问题还没彻底解决呢，你们大张旗鼓的搞这些是不是本末倒置啊？哎，老冯啊，我可不是来放炮的啊，我这是善意提醒。
2: 大同之行，最让皮埃尔高兴的是，他应夏轩轩之邀来到他家做客。尽管夏轩轩一再申明，他是以好客东道主的身份邀请皮埃尔的。
3: 闺女，你去陪皮埃尔吧，厨房这儿有妈就行了。
4: 不用我陪，我爸跟他聊得正起劲儿呢。
3: 哦，是吗？奇怪啊，你爸他平时不这样啊。
4: 看起来两人挺投缘的。
3: 哎，你爸不会把这个法国人当女婿看吧？
4: 哎，妈，说啥呢？哎，
3: 妈看着也挺不错的。
4: 我出去了，不理你了。
3: 哎哎，这个，你过去就把洗好的水果端过去啊。哎，
4: 知道啦。
1: 你以前没来过大同吧？
5: 没有
1: 啊，
5: 我的印象还停留在祖父的回忆。
1: 哦，怎么样，如今变化大吧？
5: 太大了，大到我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大同啊，作为煤炭之都，以前给人的印象就是煤尘黑尘满天都是，连石窟大佛身上啊都是黑的。
5: 哇，
1: 现在不一样了，煤矿都是最现代化的中采设备，这煤炭出井运输都是全封闭，石窟前的运煤车呀也改道了，整个云冈由原来的黄土坡变成了花园城
5: 啊，有点像我们的卢浮宫，又一个很大的花园。
1: 我没去过卢浮宫，不过我看得出来啊，你很喜欢大同，尤其是我们的云冈石窟。
5: 是的。
4: 来吃水果。
5: 哇，谢谢轩轩。
1: 哦，你们俩聊，我去厨房看看啊。
4: 哎，皮埃尔，我爸没吓着你吧？
5: 吓着我？为什么？他人很好的。
4: 你小心点啊，我们院就是他反对行走的云冈，包括和你合作。
5: 是吗？
4: 嗯，
5: 可是刚才就这个话题我们俩也谈了一些
4: 啊。都是什么能告诉我吗？
5: 他说物以稀为贵，要是到处都有复制品，那么真文物的价值就可能会被埋没。
4: 那你怎么说？
5: 我说这既是能让固化文物行走世界，也是一种传播美传播历史和文明的手段，当然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对的。
4: 我爸的世界里呀，就没有其他的，只有修复修复再修复。
5: 哎，对了轩轩，
4: 嗯，
5: 他很像我在网上认识的一位也是搞这个古籍修复的中国师傅。
1: 中国师傅？
5: 对。
1: 他是谁啊？
5: 我只知道他的网名叫一生佛缘。
1: 嗯，一生佛缘？
5: 对，
1: 那是我的网名啊。
5: 是你的网名
1: 啊？
5: 哦，这可真是踏破铁蹄无觅处啊。
1: 哦，
5: 来，我的一生佛缘，让我们拥抱一下表示祝贺吧。
1: 好
5: 哇，你好啊。
1: 你好，你好。
5: 我的无私的一生佛缘朋友。
1: 哎呦，皮埃尔，不是铁蹄是铁鞋。
5: 没关系没关系，反正就是那个意思。哦，一生佛缘，我终于可以当面谢谢你了。你知道吗？
1: 啊，
5: 我用你教的宣纸纸浆拖延办法帮助了斯里兰卡这些国家。
1: 哎呀，不要谢我，宣纸纸浆拖延的办法是我想到的，但具体怎么给文物贴面膜，那经验是我们全大队人积累起来的。
5: 是吗？那就谢谢你们全大队人。
1: 不客气，文物保护啊不分国界。
5: 谢谢。
3: 好了，大家准备吃饭吧。要我说呀，吃饭

0: 生国界的头等大事。
1: 我早就饿了，
2: 走走走，吃饭。
3: 院长，你找我？
4: 看来我们的行走的云缸苏州落地迫在眉睫。
3: 啊，是不是因为我爸爸？
4: 老夏的意见有代表性，效果好不好，到底好在哪儿？口说无凭，只有真刀真枪的干了，干出彩了，才有说服力。
3: 嗯，我这就联系苏州湾博物馆的馆长。
4: 嗯，好，他呢是我的老同学，我已经给他打过电话了。
3: 嗯，
4: 我们把日期定在了下月初。
3: 下月初？
4: 嗯，
3: 那就是只有半个月冲刺准备了。
4: 有问题吗？
3: 没有，前期工作都快一年了。也该是冲刺的时候了，我这就带人去苏州布展。
4: 好，皮埃尔也想过去
3: 啊，
4: 我同意了，这也是为下一步去法国做准备。
3: 嗯，
4: 还有，你爸说的拖延材料问题，我们也要考虑在展出的内容里。
3: 好，
4: 希望能以此带动云冈石窟的保护进程，懂吗？
3: 嗯，我懂。
5: 萱萱，你怎么了？你好像有心事，是不是这段时间在苏州布展太累了？
3: 没有，我就是在想，苏州这里空气潮暖，我们要充分考虑到积木拼接材料的膨胀率，要万无一失才行。
5: 啊，
3: 还有，通过冯媛媛他们的数字化扫描分析，又发现了十二窟三处隐蔽的渗水点，还有五处隐蔽的岩隙区域。我就要提议增加这方面的图片展，说不定会意义非凡呢。
5: 萱萱，放松些，你有点焦虑了。
3: 都说万无一失，我害怕的是一失万无啊。
5: 失败不是世界尽头。萱萱，我当年为了斯里兰卡风化的石雕像寻找解决办法，尝尽了失败的滋味，后来通过网络认识了你的父亲，然后顺利解决了，再后来我又幸运地遇到你。你看，失败也不总是坏事。
3: 谢谢你啊。
5: 嗯，谢我？
3: 我发现每次你的出现都是在我需要的时候。
5: 这是命运的安排，你相信吗？
3: 皮埃尔，可以谈谈你自己吗？
5: 哦，我今年38岁。
3: 这个我知道。
5: 哦，对，我热爱古老的文化，我到过很多国家。
3: 嗯，
5: 但是最终我来到中国，和你相遇，这就是命运。
3: 嗯，我们该回展厅那边了。
5: 萱萱，差点还没有上。
3: 你等一下打包给我带回去吧，我先过去了。
5: 萱萱。哦，又走了。
6: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缸》第二集。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
9: 随身听。
1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6: 广播剧《行走的云缸》

0: 馆的售票口排起了长队，云冈石窟等比复制造像展引起市民广泛关注，展会上的热点登上网络热搜，网友们用各种形式表达着自己对古老石窟艺术的热爱。
1: 如此辉煌的石雕造像真是令人感到震撼，我计划今年休年假的时候带家人去大鹏云冈石窟游览。
2: 真的很难想象啊，那些石雕的沙叶岩原来已经病害缠身，岩溪造像局部残损，表面污染，生物侵蚀，还有裂缝发育，看着太叫人心疼了。希望能引起各界科学
3: 吃饭了
2: 关注吧。
4: 哎，
3: 你咋把电视关了？
4: 啊，吃饭。
3: 闺女和院长他们这回火了，咋了？你嫉妒了？
4: 你说啥呢？哎，萱萱妈，你说这算不算是网红经济啊？
3: 你什么网红经济？我不懂，我就知道。这次闺女他们搞的石窟病害图片展，那是真不错。哎，你吃啊，你别傻愣着呀。
4: 不行。
3: 什么不行？
4: 我的那个课题也要抓紧了，我可不想我们的修复大队成为人家笑话的对象。
3: 你呀，就专心养好腿吧，没人敢笑话你，老谢。哎，吃饭，吃饭。
4: 萱萱妈，要不你回来吧。
3: 回来？我那个凉粉店你管啊？
4: 哎呀，我哪会呀、啊、我是说你找个人管呢、啊、会做凉粉的又不是只有你一个人。
3: 哎，我说你腿不好吧，你这心咋也坏了？
4: 哎呀，你看你说啥呢。康敏啊，你就老老实实的告诉我，这些年你就没动过心思回来？
3: 没有。
4: 你有过？你只是为了这个家。当初咱俩都在修复大队，那谁都知道你康敏论学历论能力都不比我差呀。
3: 你少忽悠我。
4: 哎呦，我说的是事实。当初咱们家和单位的条件不好，你辞职我就看出来你其实是不甘心的。现在呢，萱萱也有出息了，咱们单位啊更不比以前，尤其这十年国家重视，省里市里重视，别说离开了，现在就是想进修复大队啊都不容易了。
3: 夏永年，你这不是挺明白的吗？那是国家编制，能说走就走，说进就进啊。
4: 哎，你的事儿啊我还专门问了冯院长，他说可以起聘，待遇啊跟编制差不多。
3: 老谢啊。
4: 哎呀，萱萱妈，你听我把话讲完啊，课题不攻克我不甘心呢、啊、修复大队上上下下更不甘心呢、啊、哎呦，你是老队员了，我不能身临一线，你可以替我呀。大家现在需要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同志，算我求求你了好吗？哎呦，你说句话呀。
3: 吃饭，你话说的太多了。
4: 你
5: 来，我们以茶代酒，为行走苏州项目圆满成功干一杯。
6: 干嘛以茶代酒啊？白酒不成，啤酒总是要喝的吧。
7: 对呀、啊、都上来。中国有句话叫无酒不欢。来来来，好了，倒满了。
5: 来来，干杯
7: 干杯。
5: 你们知道这次苏州行让我最高兴的是什么吗？
7: 肯定是我们特展接待的那位法国游客，对不？
5: 对喽。
8: 没想到他是位了不起的材料学专家，说是能给我们云冈研究院提供一种叫可控的材料，拖延效果据说是宣纸纸浆的好几倍呢。
6: 哇，
8: 要是我爸他们知道这个消息，肯定做梦都要笑出声来。
6: 何止夏叔了，连我爸啊，连院长昨天听我在电话里汇报了，都起劲的表扬呢。
8: 院长怎么说？
6: 他说他已经亲自联系了那位专家， 新材料一到就会送往我们的实验室，只要通过检验立刻交给修复大队。
5: 太好了。
6: 哎呀，他还从来没有这样夸过我呢。
5: 哎，你可不欠他的，当初你被分到太原那么好的单位，要不是冯院长求你，你应该不会留下吧。
6: 这样也好，咱俩就在一起啦。
7: 你们这么高兴，是不是再来一个？
6: 干杯！来来来来，干杯！干杯！哎，天儿，你呢？
7: 我当然也高兴，下一个就应该是我们的法国行啦。
6: 到时候带着轩轩在巴黎香榭丽舍，多浪漫呀！哎，不过也要带上我啊，我不爱你们的事儿，真的。我想去卢浮宫。
4: 没问题。
5: 圆圆，
6: 我知道，开玩笑嘛，谁能去还要听院长大人的安排。
7: 轩轩，圆圆，今天是我请客，一呢是庆祝，二是道别。
5: 啊，道别？你要回国了？这么早吗？是为我们的项目？
7: 也不是，回法国前我要去一趟香港。
5: 你要去参加佳士得拍卖会？
7: 是的。
5: 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也是，你当然可以不告诉我。
7: 萱萱，这也是我的工作。
5: 我不是请求过你吗？想办法不要让你的朋友拍卖，或者推迟一段时间。
7: 萱萱，中国有句话不是叫做在商言商，拍卖是无法更改的，而且你知道吗，他已经有了最合适的买家。
5: 谁？
6: 对啊，谁啊？
7: 我们蓬皮杜文化和艺术中心。在我的提议下，我的董事们都已经投了赞成票。
5: 这就是你要告诉我的？
7: 是的。
5: 对不起，我有点不舒服，你们吃，我先走了。
7: 萱萱，那圆圆，萱萱她怎么又走了？
6: 我要走了，你自己吃吧。
7: 我，哎，圆圆，你们这到底是怎么了？
6: 皮埃尔，你太让我们失望了。
3: 萱萱爸，
9: 哎，
3: 歇会儿吧。
9: 哎，我腿不好，手还灵光，不能再闲了。
3: 这是第20窟的修复图。
9: 是啊。
3: 我来吧。咋？还信不过我？
9: 你看你，好好好，你来你来。
3: 你看这儿。
9: 嗯。
3: 这儿的颜色不对。
9: 哦，哪里啊？
3: 这儿。
9: 哦，嘴角那里。
3: 嗯。
9: 真是啊，哎，萱萱妈呀，都快十年了，你这手艺依然不减当年呢。
3: 不用你拍我，指导自己。
9: 哎，跟冯院长讲了？
3: 讲了，我暂时先回来，以后等你腿好了再说。
9: 哦，你说啊，我咋一下又想起咱们30年前的时候了？那时候啊，你是队里最漂亮的技术员，你跟我好上了，把队里那些光棍羡慕的。
3: 是你死皮赖脸，天天磨人，好不好？
9: 好，好，好，好，是我磨人，我磨人。哎，萱萱妈，
3: 嗯，
9: 你理发了？
3: 啊，
9: 你不是最喜欢你的长发吗？咋今天成短发了？
3: 我今天去院里顺便看了一下修复大队。
9: 哦，
3: 你那些个队员一个个都成秃瓢了，我就问是咋回事。小刘他们就告诉我，你们现在的实验到了最关键阶段。
9: 啊，是是是。哎，是这样，我们经过反复测试啊，发现人的头发加入蒸馏水洗过的土啊，可以增加土的韧性，修缮佛雕像不仅牢固，还能减缓风化速度。这不最近号召大家捐头发，争取攻克这个最大难题吗？哎，萱萱妈，难道你也……
3: 嗨，我一个老太太了，长点都 无所谓，你总不能动员轩轩圆圆他们吧？以前你在家里做实验，我是烦你，现在是修复大队在全力攻关，我必须支持。
9: 轩轩妈，
3: 哎呦，老都老了，你别这样啊。
9: 我老，可你不老啊。以前啊，光顾着吵架拌嘴了，现在仔细看看呀，我老婆比以前还俊呢。
3: 行了，你给我收敛点。你呀、啊，还是好好想想你闺女吧。
9: 萱萱咋了？
3: 从苏州回来，她好像变了一个人。
10: 小夏
8: 啊，
10: 我怎么感觉你最近情绪不对呀？
8: 啊，我没事的，院长。
10: 哦，没事就好。那个行走苏州成功后啊，咱们院里上下都憋着劲儿，要尽早退出，行走巴黎，甚至行走世界。
8: 嗯。
10: 皮埃尔回法国了。哦，对，他最近都没跟院里联系。小夏，他跟你有联系吗？
8: 没有。
10: 哦，不管怎样，咱们的进度都不能慢。
8: 嗯、
10: 我还想问你呢，你一手策划的情景剧《天下大同》有没有进展？需不需要邀请专家讨论一下里面的情节、演员、服化道等呈现手段问题？
8: 啊，有进展呢。
10: 好啊，给我讲讲。
8: 嗯，这个情景剧《天下大同》里面一共有14个人物，也就是14个乐器、14种人设，他们都来自不同的国度。他们在玻璃作坊里，他们在市井茶坊里，他们在弹药师傅的梦里，他们嬉笑怒骂，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他们相亲相爱，他们永不分离。没事的，
10: 真的。是不是搞方案熬夜累的？圆圆说你现在还同时在撰写关于音乐库的论文，你要不要？
8: 院长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大家的。
11: 小刘，你们小心点，昨晚刚下了一场雨，这脚手架还湿着呢，可千万别再摔了。
12: 康光，放心吧，我们有数，
13: 你放心吧。
4: 萱萱妈，
11: 哎呀，老夏、
4: 啊，
11: 不是不让你来吗？这儿有我呢。
4: 这么重要的时候，我咋能安心待在家里呢？一切都好吧？
11: 好着呢。
4: 啊，
11: 小刘他们在上面呢。
4: 哦，
11: 昨晚圆圆他们把可控材料搞出来了。还有你们发明的头发泥，我们就连夜把这土洋办法一起上了，今天看看结果咋样
4: 啊。小刘啊，咋样了？
12: 队长康哥已经采好样本了，我们这就下来。
11: 你们小心。
4: 小心点。
12: 哎，知道了。来，康哥，这是样本。
11: 好，
4: 上面目测咋样？
12: 感觉比以前效果好，具体的还要看检测结果。
11: 走，老夏、
4: 嗯、
11: 去实验室，院长和圆圆都在等着咱们呢。
12: 队长
11: 来，
12: 我扶着你。
4: 哎呀，不用你扶，真把我当瘸子了。怎么还没出结果呀？
12: 是啊，这、
10: 哎、老夏，
12: 这
10: 是检测呀。以前你做泥巴实验每次来检测哪次有那么快？
12: 队长着急啊，
10: 这里谁不急啊？
12: 出来了，
10: 怎么样？
12: 对啊，怎么样了？说说。
14: 经过检测，防渗水和防岩石两项指标均有显著的改善，我们真的成功了！
12: 怎么样？
15: 真成功了！
12: 太好了，太好了！
10: 老夏，感谢你们， 感谢你们修复大队。
12: 冯院长，还要感谢我们的康工，他是我们的福星，他一回来，我们的好运也回来了。
13: 对对对，我当初就不愿意他离开嘛。哎，
4: 要我说呀，还要感谢圆圆和萱萱他们，要不是他们呢，也不会有那个可控材料。
13: 嗯，
4: 哎，对了，这么大的事，萱萱呢？她咋没来？
10: 她这两天好像情绪不大对。
6: 她呀，是和那个皮埃尔闹别扭了。
4: 啥？她不会有事吧？
3: 她不会有事的，我的闺女，我懂。
8: 皮埃尔，很久没有你的消息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让我们每次见面都不欢而散。
15: 夏萱萱一个人躲在十二窟，从小到大，无论高兴还是悲伤，她都愿意来到这里，向她的内心倾诉。
8: 我是不是傻呀？工作归工作，感情归感情，我干嘛要求别人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儿呢？院长说的对，我们要争取，但绝不能强迫。要是他从此对我有了成见呢？要是因为我，他不再跟我们合作了呢？
11: 萱萱，
8: 妈妈，
11: 萱萱，
8: 妈，
11: 果然在这儿。
8: 妈，
11: 哎呦，
3: 萱萱，你都快28了，咋还像个小孩子哭鼻子啊？
8: 我38也这样。
3: 圆圆跟妈妈讲了，我也大概了解了一些情况。
8: 妈，我没事的。
3: 你就告诉妈，你喜欢他吗？
8: 嗯。
3: 圆圆说，那个皮埃尔一直都很喜欢你，对吧？
8: 嗯。可是这次
3: 你们闹别扭了。
8: 嗯。
3: 闺女，一个男人如果真爱你，你就不应该担心这点波折。
8: 你是说就像我爸跟你一样？
3: 我们是吵了一辈子架，可是我们从来不担心感情会有问题，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事业和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搞文物的，血液里 DNA 里就是这个，想甩也甩不掉。你和这个皮埃尔也一样，如果连一场小风雨都经受不起，那就不要谈什么爱情了。至于他怎么想，院长说的对，凡事不能强求，只能争取，争取最好的结果。
8: 妈，那我接下来该怎么办呢？
3: 顺其自然吧。
8: 啊，
3: 也许命运会给你一个惊喜。
15: 命运果然给夏萱萱一个惊喜。一个月后，皮埃尔从法国再次来到大同。

0: 喂，
1: 萱萱，是我，
0: 皮尔，
1: 你现在在哪里？
0: 我在路上开车呢。
1: 你来接我好吗？哦，我从巴黎到了北京，这次是坐高铁来的大同。萱萱，你能来吗？我想第一时间就见到你。
0: 你等我，我马上过去。
2: 其实此刻萱萱本来是去给爸爸买蛋糕的，因为今天是老夏的60大

0: 受。
1: 哎呀，这今天这么重要的日子，得好好热闹热闹。
2: 那是啊，
3: 对，
2: 好好热闹。
4: 刘院长，有圆圆和小刘他们，你就别张罗了，坐下，快坐。
5: 院长，啊，你给我坐下。
1: 好好好，哎呀，树星老指挥，我得听啊。
6: 我都听你指挥了那么多年了，
5: 你也该听我一回了。
2: 是啊，该你听我们师傅一回了。
1: 哎，老夏啊，看你这腿好多了。
5: 是啊，
4: 嗯，正好退下来，哎，看我的店去。
1: 哎，我看行，康敏还能在队里干几年，你俩呀就换个歌嘛。啊，
7: 院长，啊，我们队长说了，人退心不退。他还要把二世窟的修复图全部完成呢，对不对啊，大伙
2: 儿？对，是啊。
8: 哎，轩轩怎么还没回来啊？哎，
9: 我回来了。你们看，我带谁来了？
10: 嘿，hey, 你们好。
4: 元儿，
10: 哎，你们一定很好奇，我怎么会突然出现？
2: 是啊，是啊。
10: 夏永年先生是我最早认识的中国师傅，我也很早就知道他的生日日期。我这次回来，哦，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要亲自向他祝贺。
8: 哎呀，皮儿，这段时间我们都以为你消失了呢。
10: 对呀，啊，
8: 让轩轩给你打电话问问，他还不好意思。
10: 对不起，我回去办点事情，当然是很重要的事情。
4: 哎呀，人家大老远来的，赶紧入席一起吃饭吧。
1: 对对对对，来来来，入席入席，吃饭。
4: 老夏，啊，闺女把生日蛋糕也买回来了，咱招呼大家吃吧。
1: 好，来来来
8: 来，来，
1: 来，
8: 来，
1: 老夏，
10: 嗯，
1: 我今天也给你带了一份生日礼物。咱们的成果登上了国际学术期刊。哎呀，咱们对云冈石窟沿害部位进行脱盐处理，对各自脱盐效果进行离子色谱检测，分析发现，经可控材料脱盐后，风化盐层含量低于0.5%，低于国际盐分安全含量，而且脱盐深度可以到达弱风化层，大大前进了一步。
10: 哎，这太好了，太好了。
9: 我还有一样礼物，这是一份世界文物保护专家们提出的保护策略，权威机构做的双向一分析，是因为苏州行走项目引起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当然这份礼物也是送给我的。
10: 我也有一份礼物。一个多月前，我去香港代表烹皮肉中心拍下了佛像陶岩，我想轩轩就是因为这个误会了我。从我个人角度，我想把他们捐献给你们，但是真的很遗憾，我个人是没有这个实力的。我们烹皮肉中心买下它，虽然不能捐出来，但是我们双方在合作，我们在交流，我们可以让它发挥出它最大的价值。行走巴黎，你们的 3D 打印洞窟和佛身，加上我们的这只真实的佛眼，合在一起不正是最好的宣传点吗？而且我可以保证的是，巴黎展览后，这只佛眼会每年免费回到这里展览。
2: 这是好事。
11: 皮尔，我真是误会你了。
12: 好啦，蜡烛都点好了，夏叔，许个愿吧。
13: 师傅，许个愿吧。
1: 对，老夏，许个愿吧。
11: 爸爸，
13: 好，
11: 许个愿吧。
13: 好，希望你们年轻人好上加好，希望我们的行走巴黎也一样大获成功。
12: 来，大家数数，小叔吹蜡烛。
1: 好，好，
14: 好。3、2、1，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15: 2022年9月，第十二窟等比复制计划顺利完成。同月。

0: 山西大学云冈学研究中心刊发了夏萱萱和冯媛媛完成的论文《云冈石窟十二窟造像舞蹈形态的文化内涵及保护策略》，并在山西大学学报发表，后被剑桥大学学报转载，引起欧洲媒体广泛关注。12月，云冈研究院派出代表团和皮埃尔一起赴法国开展行走巴黎的布展工作。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行走的云冈》第三集。
2: 现在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0: 那些年相互嫌弃又不愿分开的老同学，
1: 那些年约定二十年后再相会的老朋友。
2: 二一，
1: 我们的青春、友谊、爱情，都会用音乐去记录、收藏。
0: 时光如酒，岁月如歌，
1: 那些年的歌，
3: 聆听岁月回响，感受音乐魅力。欢迎收听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每当打开抽屉看到珍藏好久的磁带时，你脑海里边是不是想到曾经的这些过往呢？就好像一首歌就勾起一段沉浮的回忆似的。还记得迪克牛仔吗？被歌迷们亲切地叫做老爹。他曾经组建乐队并历经了好多磨难，直到40岁他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折点，一举成为了备受瞩目的当红歌星。他坚信没有经历1000次的挫折和10000次的失败，就不会有今天的迪克牛仔的。今天就来听他的歌吧，来听《吻别》和《3万英尺》。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常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迪克牛仔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就是当年在音乐制作人许常德的引导之下进入滚石唱片了。96年，他参与了滚石唱片策划的 PUB 英雄会专辑，但没有立即获得成功。可是呢，在翻唱了有多少爱可以重来之后呢，他的音乐生涯一下子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一次呢，他在内地走红了，成为了无数人心中的经典。来听《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这个你不

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

0: 一份电波传递的嘘寒问暖，一段在您左右的舒心时光。关注老龄热点，畅谈家长里短，传播新鲜养老观念，打造更亲切的交流空间。听得懂，聊得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3 中波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那些年的歌，我是王琛。今天我们在歌声里边品味百态人生，欢迎在经济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一栏搜索经济广播添加关注就可以留言互动了。秋天的土豆刚才说呢，迪克牛仔的深情略带沙哑的嗓子唱有多少爱可以重来的时候呢，好像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安静了。这首歌呢，不仅仅是一曲旋律的流淌，更是好多人心中的情感的共鸣吧。它就像是一把钥匙，轻轻打开了尘封的记忆大门，让我们在旋律中寻觅这些逝去的爱吧。

其实好歌是不负时光和韶华的，就像是回忆，无论多久，这些美好永远都会熠熠生辉的。好的，本节目初审李恒，复审七奇，终审十小，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王琛，下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3: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

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正，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2: 你后代的事情，我们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4: 被更多的人听到。
5: 什么是最好的事？
6: 包子可以有哪些用处？
7: 就是以学为中心，
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8: 我热爱自己。
9: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0: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青龙关的大帅张桂芳和前不正印先锋官叫风林，这俩人太邪乎了。西岐关前一场大战，连捉了两个俘虏，一个是大将南宫阔，一个是周济。幸亏丞相姜子牙使了个绝招，什么绝招啊？就是免战高悬，当了缩头乌龟了。不管人家怎么骂他，祖宗奶奶骂起来没完，把祖坟骂的都裂了口了。但是姜子牙有涵养啊，嘿，就是眯着就不出去。如果说他要是嗷嗷一嗓子，带着众将真冲出去，那麻烦了，抓的就不是两个俘虏了，恐怕就有全军溃败的危险。那么他这块非常的不利，就惊动了仙山古洞一位老神仙，

谁呢？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秀吞灵文掐指一算，啊啊，我师弟姜子牙又遇上坎儿了，不行，我得派人呢帮兵助阵去。童儿，唤你师兄来。这童儿倒在后院，把师兄哪吒就给找来了。参见师父。哪吒呀，你是不是在山上好难受啊？哎呀，师父喂，说实话吧，我是五脊六兽啊。好家伙，长时间就往这后园里头这么一捐，就跟捐一只鹌鹑、捐一只家巧子差不多少，我浑身上下都长绿毛了。哎呀，师父啊，我可是不想当宅男了。哈哈，哪吒呀，我知道你这个人是好动不好静，在这儿一闷呐，好比是度日如年呐。哎，师父，您算说对了，我就是这种感觉呀。那好啊，你记住当初师父怎么说的了吗？西岐已经出了明主，你要兴周灭纣，现在机会可就来了。下山去吧，这回走了之后可就甭回来了，你就辅佐姜子牙在阵前立功。哎呀，师父啊，您说的是真的吗？为师何时打过妄语呀？哎，师父那可太好了，我就此下山走走啊。且慢，哪吒呀，你这个人杀性太重，凡事要知道忍，要知道饶，忍自忍，饶自饶，忍自道比，饶自高啊。饶自窑旁金丝绕，忍自心头一把刀。什么事儿啊，能让就让一让，哎，不要小辣椒独头蒜就那么招呼。多加检点呢，能容人就容人，不要一概杀之。你明白了吗？哎，师父，到时候我控制点情绪也就是了。好吧，带好百宝囊应用之物，下山走走。是，师父再见喽。回来。哎嗨，师父怎么那么多事儿啊？哪吒呀，你知道我跟姜子牙是什么关系吗？我听您跟我说过，好像他是您的师弟呀。一点都不假。我们二人同是元始天尊之徒。姜子牙那是我的亲师弟，你的亲师叔。为师不在近前，姜子牙就代表为师啊，处处事事要听你师叔的，不准以下犯上，你也明白吗？哎，我明白明白。师父，哎，我走喽。嘿，哪吒这高兴劲儿啊，您就别提了。到在了洞外，架起风火轮，提起这火尖枪，说了一声鸡，顷刻之间唰起在半悬空中啊。哎，这速度可太快了，比那波音747还快着6000多倍呢。顷刻之间就到在了西岐。哎，神话故事嘛，就是这特点，要多快就有多快，眨眼就到。也别说由打金光洞到西岐了，就是由打金光洞到在这个加纳首都阿克拉、文莱首都斯里巴加、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印度尼西亚首都雅加达，那也不费劲儿啊，也是眨眼就到。哎，连护照都不用办，随便就可以出国呀。闲言少叙，这可就到了啊，啪就落在了丞相府的门前。就这下把门军呢吓了一跳。哎，这什么毛病啊，怎么从天上掉下一人来呀？啊，这小伙子是不得摔死啊。他们呢多余操心，那哪吒那么大能耐能摔死吗？仔细一瞧，这小伙子不但一点没摔着，而且耀武扬威，非常的精神漂亮。这哪吒一念咒，刷刷把火尖枪风火轮都给收起来了，上前抱腕拱手，烦劳几位给送个信儿吧，就说李哪吒请。

刘建师叔，你家丞相爷姜子牙呀，那就是我师叔，哎，我是他师侄啊。啊，好好好好，您稍等，哎，稍等。这门军撒脚如飞到里边送信儿去，姜子牙呢正坐那儿发愁呢，两员大将南宫阔和周济双双被祸遭擒呢，在人家那儿压了好几天了，给水喝没给呀，给饭吃没给呀，这天这么热，蚊子这么多，点什么蚊香啊，桂芳风林太邪乎了，如之奈何，如之奈何呀。正然愁眉之际，报事的进来这一报，姜子牙眼睛一亮，哦哦，你再说一遍，什么人来了？哎，相爷呀，他自称是您的师侄，叫李哪吒。啊啊，太好了，赶紧请他进来。时间不大，这哪吒可就进来了，一看正中间坐着一个糟老头子，啊，就这模样的，这就是我师叔啊。哎呀，提带撩袍下跪吧，小侄李哪吒叩拜师叔啊，蹦蹦蹦磕头带响啊。黄飞虎一看，哎呦，可是乐坏了，丞相丞相，这位可了不起呀，这是我的救命恩人呐，前者我跟您说过，反五关就是他帮的忙，要不然到不了西岐城啊。我知道知道了，哪吒呀，你站起来吧。是。哪吒往旁边这一站，姜子牙就问他，是你的授业老恩师太乙老真人叫你来的吗？是啊，我师父说了，让我一切都听师叔您的，让我帮助您呢兴周灭纣，在阵前立功啊。这太好了，既然你来了，我就给你派个差事，让你做我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你可愿意呀？哎呀，多谢师叔重用，你到下边休息去吧。哎，且慢，师叔啊，刚才我脚架风火轮看得可挺清楚，发现咱们城楼上头挂着一个大牌子，上写两个大字，叫做免战。哎呀，这玩意儿可就缩着头呢，却是为何呀？哎，哪吒呀，你是刚到此处还不清楚，我给你说说吧。姜子牙这才把张桂芳风林之事讲了一遍。哦，哪吒眼珠转了转，张桂芳风林，师叔啊，您再说说那风林他会什么？风林呢，会口吐黑烟，还冒红光，里边有一颗珠子，据说叫打仙珠啊，其厉害无比。那张桂芳就更邪乎了，一喊人的名字，人呢就得由打马上就栽下去，被祸遭擒呢。也不知道都是些什么左道旁门之术，你呀千千万万不能跟他们通报姓名，哎，如果一露馅知道你叫哪吒，那你也得倒霉，你明白了吗？雕虫小技，这算得了什么呢？师叔啊，也不是我说句狼言大话，就这些个东西都是端不到台面上的玩意儿，图纸我学的才是正道呢。师叔啊，这么办行不行？您把那个免战牌给摘了，哎，也不光是摘了，找个没人的地方，拿锤子啊，啪啪啪啪啪，把它砸得稀烂稀烂的。哎，也不光是把这块免战牌砸稀烂，咱们好好的找一找，凡是西岐城里头有的免战牌，哎，全给它砸碎了，以后再也不用挂了。因为有小侄在此，就啥事都没有了，我要在阵前立功，您看如何呀？嘿呦，姜子牙一听，这孩子岁数不大，这牛吹的可是挺专业的啊，咕嘎咕嘎的。哪吒呀，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多加谨慎才好啊，嘿嘿，您就放心吧。哪吒刚来

是高高兴兴，兴骄气傲的，心说我呀就得露露手头，要不然让别人瞧不起我，以为我是拉关系走后门的啊，就仗着我的关系是我师叔，到这儿就吃头份穿头份，坐在上头充大辈儿。要是落那么一个名声，那不就完了吗？是骡子是马，我得牵出来溜溜啊。再者说了，我得给我师父太乙老真人创创牌子。所以这哪吒一会儿也没歇，哎，就要求出战。姜子牙说了，那么给你军兵弟兄五千，我们在城头之上给你关敌料阵，你出兵去吧。哎，师叔啊，干嘛给我五千人马呀？哦，那么你要多少人马呢？师叔喂，多了我可不要，少了也不行，您呢给我这个数。再看哪吒呀，伸出来两个手指头，哦，你要军兵两千、哎、不不不不，那是军兵两百、哎、也不对，那么究竟要多少人呢？嘿嘿，师叔喂，我就要俩人呀呀呀呀，俩人啊，有这样派兵的吗？哎，我就要这样的兵，他不是简单易行干净利索吗？您呢就给我俩人，一个给我端着茶壶，哎，我要是渴了呢喝点水，另外一个拿个大菜板子拎个水果刀，哎，拿一个大西瓜给我切开了，我呢要是有闲工夫就吃两块。所以一共要俩人，旁的都不需要了。啊，姜子牙一听，这哪吒可真厉害，这不是打仗去了，哎，这是度假休闲去了。好啊，那就按着你说的办。您说有意思不？那么大的西岐城就派出来俩军兵，哎，一个端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哪吒呢溜溜达达领着俩人开城可就出去了。到外边滋儿喽喝了一口茶啊，呱唧呱唧吃了两块西瓜，告诉两个军兵弟兄，哎，往后站啊，离着远一点，别把你们造着。这俩军兵心说，嘿，甭用您嘱咐，我们呢就得站得远点。好家伙，人家千军万马呀，咱们连老的带少的一共仨人，还有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这不纯粹找挨揍送命玩呢吗？俩人呢一个劲儿的往后头上，小哪吒倒在前边赤手空拳呢，背着手往这一站，左边转一圈，右边转一圈，就好像逛农贸市场的差不多少。到最后吧，他乐乐呵呵的跟对面可就说了，哎哎哎，我说你们是商朝的军兵吗？赶紧往里头跑，送个信儿，叫那个张桂芳啊，风林呐、啊，找那最好的肥皂，把那脖子呀洗得干干净净的，哎，等着出来挨刀来呀。哪吒身后有俩军兵呢，尤其抱西瓜那位把水果刀啊举起来了，哎呀，哪吒大将军，您让人家挨刀，这挨什么刀啊？我看了半天，咱们就这一口这西瓜刀，是不是挨这玩意儿啊？啊啊，你拿着拿着啊，你那个是切西瓜专用的啊，不能宰人，别整脏了。你放心，哎，本将这兜囊之中啊还装着刀呢，哎，有一口修脚刀，我叫这个张桂芳和风林出来呀，哎，就挨这个修脚刀来。哎呦哈，抱西瓜的军兵和端茶壶的军兵俩人从来呀没听过这词儿啊，咯咯咯嘎嘎嘎，哎，全给逗乐了。他们这一笑，商朝的军兵可就受不了了，赶紧撒脚如飞往里头跑，禀报张桂芳。张桂芳心说，行啊啊，连日来这西岐城免战高悬，都不敢应战，现在突然主动叫阵，想必是来了援兵了。这援兵长什么模样啊？啊，你们报事的都看清楚了吗？报事的一撇嘴，哎嘿，主帅呀，我们看得太清楚了，这援兵啊一共就来了就仨人，
一个小孩啊。

在前边嗷嗷直叫唤，后边有俩军兵，一个拿茶壶的，一个抱西瓜的，还拿着小西瓜刀呢。啊！张桂芳一听可就愣了，难道说要拿茶壶砍我们，要拿西瓜砸我们，西瓜刀削我们？鲍氏的一咧嘴，哎呀，主帅呀，那西瓜刀是切西瓜的，那小孩说了他有修脚刀啊，是修您的。好嘛，这位也太实在了，听见什么他就说什么。大胆，哎呀，我胆儿不大，人家就这么说的。前不正印先行官风林在旁边呢，赶紧过来了。大帅呀，有什么了不起的？大帅用不着您呢，我出去瞧瞧吧。让这个小娃娃还有什么端茶壶的抱西瓜的都死无葬身之地。风林将军呢，这小娃娃来者不善呢，你要多加小心。没说的，给我列队。这家伙拎着叮叮狼牙棒就上了大黑马了。张桂芳呢也抄枪上马，一起出战了。两军阵前排开了队伍，风林呢在前边，张桂芳在后边，是观敌六阵。大伙一看，一黑一白一丑一俊啊，这风林马到阵前，双棒一分，瞧了瞧，嘿嘿，闹了半天跟鲍氏的说的是一样，就是一个胎毛未退乳臭未干的小娃娃。哎，狼牙棒这一指，真懒得跟他说话啊！呆，对面来将，你报名烧死。哪吒一听啊，可不乐意了，啊，去你的吧，什么受死受死的啊！我宁愿多吃点东西，我胖死，哎，我也不受死。我说黑鬼呀，你要问我，我可有个名姓，姓李，名叫李哪吒。啊，李哪吒，嘿嘿嘿，无名的鼠辈，我可没听说过。李哪吒呀，野鸡没名，草鞋没号，就凭你还在关前想跟我争斗吗？让你知道知道大将风林的厉害，你给我拿命来。说着话催马轮棒就砸呀。哪吒一看啊，这小子可够混的，哎，你先等一等。他伸手啊，在百宝囊当中把这火尖枪给拿出来了，往地上一摔啊，吧唧，枪可就长了。再一伸手啊，蹭蹭把风火轮也拽出来了，啪啪这一甩，风火轮见风就长，乌丢乌丢变成两个大车轮子相仿啊。这哪吒就踩着风火轮，端着火尖枪往阵前这么一站。风林一看，这什么玩意儿啊，这个啊，尤其踩那俩大轮子有风雷之声，呼呼的直冒火苗子啊，这小伙子就光着脚丫子踩着这俩大火轮子，他也不怕烧死啊。哎呀，不好，看起来这小子有点本事，我还得多加谨慎的。这风林可就加上小心了，催战马舞动一对狼牙双棒，跟哪吒就站在了一起呀。为这二人胜负如何，咱们下文分解。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一定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规下的代表性传承人。万古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的
8: 古琴足了。
7: 是圣人所制。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
12: 音？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3: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广成子想离开碧幽宫，这事儿可就困难了，因为通天教主的这些徒弟呀，不依不饶。为首的呢，就是多宝道人，带着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就连拍死了又给救活的那大母王八龟灵圣母也都来了。当然他体力是不行了，整了两个小伙计抬着担架把他给抬来的。后边众多的门人弟子啊，什么求首仙呢、乌云仙呢、金光仙呢、灵牙仙呢、鹰爪仙、犬儿仙、长耳定光仙，好家伙，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成仙得道啊。就这帮小子嗷嗷乱叫，广成子你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就拿命来吧，我弟兄们要他的命，废了他。哇，可就包围上来了，一个个怒目横眉，晃动军刃，看这意思啊，马上就得把广成子是乱刃分尸。广成子一琢磨，我呀，我不能束手待毙，凭什么死到他们手啊？今天呢，我就拼了吧。如果说晃宝剑跟他们搏斗啊，那根本就来不及。双拳难敌四手，好汉你架不住人多呀，那怎么办呢？只能施展自己的法宝，就这翻天印，念动咒语，吃灵翻天印啊，起，呜，倒在半悬空中，可就变大了，好像一座小山呢，往下变拍啊，啪嚓，一下拍到地上了，把这些门人弟子吓得嗡一声。

0: 四散奔逃。可是有那动作慢的呀，谁呀？哎，通天教主的两个小徒弟，一个叫鹰爪仙，一个叫犬儿仙。顾名思义呀，一个是大老鹰成精，一个是小八狗成精。这俩家伙有点蔫攒子，可能是缺钙了，哎，这两条腿呀抽了筋儿了，想跑没跑了，啪嚓嚓，让翻天印可就给拍上了，当时是死于非命。广成子一念咒语把翻天印收回来，一看坏了，这回惹了大祸了，干脆我呀别走了，再回碧幽宫吧。他一转身呢，揉揉揉揉揉，又跑到碧幽宫当中，往丹池底下一跪：“师叔，我又惹了祸了，又回来向您请罪来了。”这通天教主可有点不乐意了：“广成子啊，你到底干了些什么？速速的讲来啊！”“师叔啊，我就是想下山呢，没想到您那么多的徒弟不依不饶，把我给包围了，说要把我乱刃分尸。情急之下，我再次记起这翻天印，不小心砸死俩人呢，一个是鹰爪仙，一个是犬儿仙。弟子特来宫中向您再次赔罪。”通天教主一听，心里头非常的不痛快。哎呀，这广成子这叫得寸进尺啊，一而再再而三，我岂能容饶。刚要发火，可转念又一想，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我这些徒弟也确实有点欺人太甚了，广成子不下死手他怎么能行呢？这也叫做正当防卫呀。广成子啊，不必多说了，赶紧下山去吧，恕你无罪啊！多谢师叔。广成子往起一爬，转身刚要走，那些门人弟子啊，哇，全都进来了，把广成子就堵住了。就在这碧幽宫大殿里头，这帮家伙都跪倒在地，往上叩头：“师父，师父，你不能让他走啊！鹰爪仙、犬儿仙死得太惨了。”通天教主把眼一瞪啊，都速速闪开，让广成子走。我这尔等再要胡缠，诛仙剑下要尔等的狗命。这帮人呢全瘪茄子了，他们害怕呀，那诛仙剑那还了得吗？都知道这通天教主有四口大宝剑，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就这四口剑呢，那是通天教主他老师红军老祖赏赐给这三徒弟的。就这四口剑都会飞起来杀人的，也慢说是他们这帮山猫野兽，哎，门人小弟子，你就是成了名的大罗金仙，就是元始天尊，就是太上老君，也不好使。剑望过一飞，咔嚓一下就身首异处了。所以呢，吓得众门人呼啦超往两旁一闪，广成子就有点发愣，扭向回头又瞧瞧三教主。通天把手一摆：“下山去吧。”“
1: 遵命。”
0: 这广成子往外一纵身啊，唰跳出了碧幽宫啊，架起了一道金光，是踪迹不见。等广成子走了之后，这些门人弟子啊全都跪到地上了，一个个眼泪扑塌的，哎，甩着大鼻涕就哭开了：“
2: 我们活不了了，欺负人欺负的到家了。”
0: 通天教主十分的不高兴：“尔等何必哭哭啼啼呢？
2: 师父啊，您可不知道啊，我们太伤心了。”
0: 鼻涕眼泪一块流啊。 早有小道童帮他们去找手纸去了，餐巾纸也用完了，面巾纸也用完了，就连厕所那擦屁股纸也全都用完了。通天教主看着他们都腻歪呀，有什么话快点说，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最后啊，把大师兄多宝道人给推举出来了。这多宝道人往前跪爬了两步，来再了云床之下，师父啊，我替大伙儿说吧，这广成子他口出不逊呢，刚才在外边他嗷嗷的就骂大街，说咱们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正宗正派，都是披毛戴甲的畜生啊，说老师您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您最多就是一个驯兽员，说人家玉虚宫门下呀，人家是正宫正令，十二金仙三大弟子，人家就没拿眼皮夹咱们，认为咱们就是骚干零碎垃圾场大粪堆呀。
2: 嗯，
0: 通天教主非常的不痛快，多宝道人呢，你说说这个话是广成子说的还是你说的？多宝道人心说，这就是我说的，但是我不能承认呢，我就得吧唧一下把这屎盔子扣到广成子脑袋上。
2: 当然是广成子说的了，不信你问大伙儿。
0: 这些徒弟呀，嗷嗷怪叫，是啊，是广成子说的，广成子他老不是玩意儿了。
2: 多宝道人接茬哭诉，师父啊，实际上这也不是广成子一个人的意见，是我那二师伯元始天尊，他天天教徒弟就这么教的，还有我大师伯老子啊，他也是那么跟大伙说，所以现在呀，咱们的名声都臭极了，根本就不被别人瞧得起呀。这回又放了广成子，恐怕咱们就更没有活路了。
0: 他带头一哭啊，那些师弟，什么龟灵圣母啊、金灵圣母啊、无当圣母啊，全都哭了，哇哇的。您琢磨琢磨，他们呢都不是人，有兔子精、老鼠精、王八精、野鸡精，什么妖精都有啊。这嗷嗷一哭，那动静好得了吗？把通天教主哭得脑仁都疼。另外这位三教主他也不是善茬子呀，一琢磨怎么着，哦，我大师哥二师哥都瞧不起我，嘿嘿，说句实话，我还瞧不起你们呢。要凭真本事，你们哪一个是我的对手啊？再者说了，我收这些徒弟，的确大多数都是动物，披毛戴甲的畜生。可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有爱心呢。动物是人类的好朋友嘛，啊，对不对？那野生动物保护法，当然了，现在还没颁发呢。可是我爱自然爱环保，这没毛病啊。看起来呀，我不能忍了，得跟你们斗斗气儿了。想到这儿，通天教主可就耳软心活了，尔等都给我站起来。
2: 是是是是是。
0: 多宝道人为首的众多门人弟子啊，全都站起来了，呼啦超往两旁这么一排班。通天教主手捻着虚然，多宝啊，那么你可就有一个差事了，
2: 不知师父哪旁使用，
0: 你呀，敢奔界牌高官，就在那关前摆下一座阵势，叫做诛仙阵。这座大阵是斗谁的呢？为师要斗一斗你大师伯老子、二师伯元始天尊，看看到底是谁更有本领啊。
2: 师父您这么做就算对了，
0: 咱们截教也应该扬眉吐气了。
2: 嗯，好吧，童儿啊，倒在后洞当中取来宝剑。
0: 小童儿到后边去了， 不多一时取来了四口宝剑的。

0: 往桌上这一摆，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多宝啊，你带着四口宝剑去摆这座诛仙阵，咱们呢挑一个良辰吉日，与他们阐教和人教一决高下。弟子遵法旨。这多宝道人把四口宝剑可就抱在怀里头了，哎呀，他心里头高兴啊，知道这四口剑那了不得，何以见得呢？是有赞为证，说是非铜非铁又非钢，曾在须弥山下藏，不用阴阳颠倒炼，岂无水火淬锋芒？诛仙力，戮仙王，现仙到处起红光，绝仙变化无穷妙，大罗神仙血染伤。多宝道人下山摆阵，咱们呢暂且不提。这通天教主怒气冲冲啊，给这个鹰爪仙、犬儿仙收尸，咱们呢也暂且不讲。话分两头啊，再说两军阵前的江上姜子牙，这老头现在呀干正事儿去了，哎，带领着红锦这一伙人，什么龙吉公主啊、金吒、木吒呀、雷震子、韦护啊，继续攻打这座夹梦关。那么夹梦关里头火灵圣母已经完犊子了，剩下四员大将那都不值得一提了，什么胡生啊、胡雷啊、胡刚啊、胡鹏啊，二话没说倒戈归顺，投降了，投降了，交强不杀呀，顺理成章啊就把夹梦关给占领了。姜子牙收拾收拾，带领着手下人又回转泗水关，毕竟说武王在这儿呢，得在这儿啊坐镇等消息。等什么消息呀？哎，就等青龙关的消息。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姜子牙三路分兵啊，攻打青龙关的派的是武成王黄飞虎，带着邓九公、邓秀、邓婵玉、土行孙，哎，这一伙人，另外还有黄明、周济、玉柱、铜环几员大将。等到在青龙关前呢安营下寨，那么关城里头可就乱了套了。过去这座青龙关那非常的厉害，有两员主将，大帅叫做张桂芳，前不正印先行官副元帅叫做风林。可是现在这二位呀早就死翘翘了，在封神台那儿都蹲了多少天了。现如今这青龙关里头也有一位大帅，姓邱，名叫邱隐。这邱隐为什么叫这名呢？哎，跟他的出身有关系，因为他呀就是地里头一条蚯蚓成精，变换人形之后这文化层次啊上不去，哎，起别的名不会，哎，又起个名叫蚯蚓。这一天呢蚯蚓得着禀报，说是武成王黄飞虎带领着十万大兵要攻打这座关城。蚯蚓一听啊，脑瓜仁都疼，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我的命了，哎，这可怎么办呢？哎，有心投降吧倒是符合潮流，可是显着丢人现眼呢，哎，不行，我干脆硬着脑瓜皮我跟他们打一仗，哎，如果打不过，哎，我再投降。想到这儿啊，蚯蚓点兵可就出战了，两军阵前是一场大战呢。武成王黄飞虎啊，不用旁人，自己催坐骑，晃动掌中大枪啊，是大战蚯蚓，没有十几个照片啊，啊，噗噗噗，就捅了三枪啊，把这蚯蚓屁股上也扎伤了，后背上也捅一窟窿，肩膀头也钻一眼儿，把他疼的呀，嗷嗷怪叫，这才败回了关城。等把门关上，这蚯蚓呢，赶紧把舌头就伸出来了，哎，就舔这伤口，啊，呲溜，啊，呲溜，呲溜，呲溜。您别说，这一舔呢，这伤还就好了。您看地里头那蚯蚓就有这本事，自我疗伤、自我康复的这个能力特别的强。您拿大铁锹咔嚓，把这蚯蚓呢 铲成两截子，那么半截子的蚯蚓它照样能够存活。如果说你把这蚯蚓呢整出点伤来，哎，拉个口啊，扎个眼啊，用不了多长时间，它自己还就能长好了。这位青龙关的大帅蚯蚓，旁的能耐没有，自我疗伤这本事啊，那是超强。呲着牙咧着嘴，这一宿忍过来了，伤也好了。哎，不行，我还得再跟他们比划比划，如果实在打不过，我再投降。又开兵见仗啊，这回土行孙上来了，嘎巴一棍把他胳膊给打折了。邓婵玉呢用五色电光石啪揍他脑门子上头了，揍的是哗哗流血。这蚯蚓赶紧又败回来了，哎，关上门拿舌头舔啊，撕溜撕溜撕溜，伤哎又舔好了。哎，不行，我还得打一仗，不行，我再投降。哎，简短截说吧，又开兵见仗了，结果被人家杀的也是遍体鳞伤啊。哎呀，哎呀，看起来我非得投降不可了。这才吩咐手下人赶紧写降书写降表啊，这边呢做这个白旗白帆，哎，这都是投降归顺所用的东西呀。他正准备着呢，军兵进来禀报，报蚯蚓邱大帅得知啊，押粮运草官陈奇回到了关城。陈奇来了，哎，让他进来见我来。各位，就这位陈奇长得这模样可够惊人的，面如紫枣，须似金针，戴九云烈焰冠，大红袍，金锁甲，玉束带，骑的是火眼金睛兽，使的是降魔大杵。就这模样和长相啊，就跟冀州城的那位大将郑伦，哎，差不了多少。郑伦就是那员哼将啊，冲着敌人鼻子眼一张，哼，两道醒气喷出去，把人家魂魄就给喷没了。哎，就那位，确切的说呀，这陈奇和郑伦长得就像双胞胎，哎，撞脸了，这个头也相似，穿着打扮也一样，这个使用的兵刃也都是降魔杵。那么陈奇是青龙关的押粮运草官，这段时间呢忙于后勤工作，他没有参战，这才刚回关城，一看怎么回事啊，士气这么低落呀，还挂着免战牌呢，还造这个白旗白帆呢，这是要投降吧，这是要。陈奇可急坏了，赶紧到里边参见大帅，一看蚯蚓呢正在那儿自己疗伤呢，拿舌头一个劲儿的舔自己屁股，舔完屁股舔后脑勺，哎，他这舌头也是够长的。陈奇赶紧插手施礼，大帅，要不然您把令箭给我吧，我出去会会敌兵。哎，你有什么本事啊？啊，除了压粮运草、做饭、烙大饼、蒸馒头，你还会旁的吗？哎呀，大帅有所不知啊，我陈奇有一种特殊的本事，以前可没露过呀，就是我肚腹当中有一股黄烟，我跟敌人打斗的时候，如果说张开我的大嘴，我就哈这么一声，这股黄烟一起就喷出去，对方魂魄尽灭呀。各位，这陈奇呀不是吹牛，他是《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著名的哈将，那位郑伦呢是哼将，哎，这才演出一段哼哈二将是大交锋。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 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九天，
3: 水稻出苗期需要七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4: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5: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6: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7: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8: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4: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
5: 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星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6: 是吉星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吉星工程，用心爱心。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8: 青龙关的这位大帅叫做蚯蚓，这是一个挨揍的脑袋，只要是出兵见仗啊，肯定得受伤，屁股捅一窟窿，大腿上来一口子，回来之后呢，把门一关呢，就自我疗伤，就拿这舌头就舔，拿舌头舔舔屁股，拿舌头舔舔脚后跟，哪儿有伤就舔哪儿呗，等伤好了再出去再挨揍去。可是两军开兵见仗，你光挨打也不行啊，还得揍别人呢。现在可就好了，这个能打人的来了，就是蚯蚓大帅手下的压粮运草官，叫做陈奇。啊，这陈奇长得大个儿，面如紫枣，手使着降魔杵，跨骑着金睛兽，就这模样长相啊，就跟那个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大将叫郑伦的是差不了多少，又撞脸是又撞衫啊，就好像双胞胎一样。那么这位陈奇也有惊人的本事啊，什么本事呢？就是吃饭，什么烧鸡呀、扒鸭子呀、酱猪头啊、泡椒凤爪啊，逮什么他吃什么，别人能吃一斤，他呀能吃80斤，吃完了之后，这些食品呢，在他肚子里头啊，叽了咕噜就打起架来了，打得一个乌烟瘴气，就发酵了，产生一种黄烟。等到在两军阵前开兵见仗的时候，他拿降魔大杵跟别人打，打着打着不想打了，怎么办呢？就把嘴一张，啊哈，就这么一下，肚子里的黄烟可就喷出来一部分。就这玩意儿才厉害呢，谁要是闻着，当时走五关通七窍就得掉落那三魂七魄啊，扑通一下就休克了，就那不就得任人宰割了吗？有人要问了，陈奇怎么会这么大能耐呀？他师父是谁呀？这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儿。实际上陈奇的师父和郑伦的师父是一个人，都是西昆仑的杜鄂真人。这杜鄂真人呢，是一个小心眼儿，能耐挺大，但是素质不高。那个郑伦呢，是他早些年培养的徒弟，郑伦会来事儿啊，老师挺喜欢，后来一满下山赠送金睛兽，赠送降魔杵，打发走了， 倒在冀州城找工作，给苏护打工去了。时间一长啊，这位西昆仑的杜鄂真人就想念徒弟，哎呀，郑伦这孩子不错呀，什么时候我们爷俩再能见面呢？这一天下了西昆仑山就遛弯去了，哎，在这个山路底下遇上一个要饭的人，是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儿啊呲牙咧嘴都快饿死了，救人一命善莫大焉。这杜鄂真人呢，就把这小伙子救到了高山之上，把病给治好了。一问呢，他名字叫做陈奇，流浪在此，没爹没娘的。杜鄂真人仔细一观察，哎呦，这陈奇跟我那徒弟郑伦长得怎么一模一样啊？啊，就好像双胞胎差不多。哎呀，个头也好，这身体也壮，啊，得了。接茬收徒弟吧。从这儿开始就传授这个陈奇的武艺，陈奇那学的也非常棒啊，学的也是金睛兽降魔杵。另外这位杜鄂真人呢，又把这种哼这种办法，哎，就是鼻子眼里头喷醒气这个能耐传授给陈奇，陈奇学的也差不多了。但是后来呀，杜鄂真人发现陈奇这孩子有个特大的毛病，什么毛病啊？就是爱偷东西，什么金子银子，哎，珍珠玛瑙他倒是不偷，就专门啊偷吃的，把贡品也给偷吃没了，把仓储里的食品也都偷吃没了。原因呢，就是陈奇饭量特别的大，一天呢不吃个勾满豪瓶他难受。哎呦，这杜鄂真人抠门啊，一琢磨这玩意儿办的小子吃死老子，我供应不起呀，哎，干脆开除吧，哎，不要你了，给赶下了高山呢。当然这金睛兽降魔杵还是赠送给他了。陈奇下山之后啊，两眼一抹黑，哎，这可怎么办呢？我肚子特别的大，哎，饭量特别的猛，得找工作，哎，找什么工作呢？找一个后勤工作，哎，得吃得喝啊。这才来在了青龙关，拜在了大帅邱隐的麾下，做了压粮运草官了。哎，天天这回得吃了，肚子里头食物这一多，哎，这一搅和产生了黄烟。他发现用这种哼的办法，鼻子眼吐醒气呀，比较费劲，哎，不舒服。可是一张嘴把肚子里这黄烟要是喷出去，哎，走五官通七窍特别的痛快。嗯，我呀改一改，哼这招我就不用了，就用哈这一招。哎，学会文武艺货卖帝王家呀，这回他这能耐可就要使上了。听说大帅邱隐连打败仗，这陈奇呀才请令，哎，要出征。邱隐也是没人可用了，那好吧，你带上3000人马，就打一个试试，如果打输了呢，咱们马上就投降。陈奇一听这玩意儿多泄气呀，这玩意儿，暗气暗憋，带着3000人马，骑着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就杀出来了。吴成王黄飞虎一听说怎么着又来了啊，打去，马上亮队迎敌呀。书说简短，在两军阵前，这位陈奇是大展才能。首先会斗的就是黄飞虎手下的大将黄明。这黄明咱们不止一次的说过呀，那是黄飞虎的左膀右臂。他这个武术啊是非常的高，但是不会妖术邪法呀。在两军阵前跟这陈奇打了那么几个回合，陈奇一看，干脆使我的绝招吧，这才拨转金睛兽扭向回头，一张嘴，啊哈，呜，这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黄明躲闪不及呀，这股烟啊噗正喷脸上，就感觉天旋地转，那扑通一声栽落马下。这陈奇也是够狠的，拨金睛兽过来一轮，这降魔杵啊啪， 就把这黄明砸了一个脑浆迸裂，一道灵魂够奔封神台。后边大将周济不干了，哎呀，休伤我家哥哥，你拿命来！催马五兵刃来战陈琦，他这两下子还不如黄明呢。啊哈，苦痛啪嚓，脑袋又碎了。玉柱同环不干了，双双催马摇枪啊，来战这陈琦。陈琦一看，这还费事吗？不过多哈一口呗，啊哈哈。啊，扑通扑通，啊，啪啪，俩脑袋又砸碎了，几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呀。紧跟着又有两员大将，哎，亲父子爷俩，一个是邓九公，一个是邓秀啊，两个人催马晃军刃来战陈琦。这陈琦是真不开面，哈哈，扑通扑通，啪嚓啪嚓，好可怜呐。邓九公父子二人也死于陈琦的厨下，两道灵魂也上了封神台了。黄飞虎一瞧，哎呦，这仗可不能打了，再打下去就得全军覆没呀。这才吩咐一声鸣金收兵，啊，擦啷啷啷，擦啷啷啷，收兵啊，快跑吧，哇，哎，撤回来了。那边陈琦呢，哈哈哈哈，酒囊饭袋压马的肉墩，让你们呢暂活这一夜，明天再开兵建仗取尔等的狗命，收兵。他呀也回来了，到在青龙关里头见着大帅邱隐，可把这小子乐坏了。哎呀，啊，陈琦将军，你立下特大的功勋呢，啊，我要在纣王天子表奏于你，大大的加封你的官职啊。陈琦说了，嘿嘿，大帅呀，封不封官呢，那都放到一边，哎，我这人就是好吃啊，赶紧给我准备20桌上等的酒席，我要大快朵颐，哎哎，哈哈哈哈哈哈，哎，饭菜有的是，哎，随便吃。一声令下，这就酒宴摆下了。陈琦坐那儿吃了一个勾满豪瓶。那么青龙关里头乐乐呵呵，黄飞虎大营里头可哭哭啼啼喽。尤其邓婵玉呀，哭得泪人一般呢。他女婿这土行孙呢，也是滋哇瞧叫唤，哎呀呀呀呀呀，我那老丈人让人家给打死了。哎，我大舅哥把命也丢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叫陈琦的这员将啊，这么一哈就冒黄烟，哎呀，无人能比呀。再者说了，我看他这个能耐，这个长相，这个穿着打扮，好像是一个人呢。哎哎哎哎哎哎呀，这土行孙可想起来了，可不像一个人嘛。就像冀州侯苏护手下那员大将叫做郑伦呢，陈琦郑伦好像一个模子抠出来的，所不同的是他们两个人的妖术写法有所区别，一个呀是用鼻子哼，一个是用嘴哈。哎呀，看起来要对付陈琦，那就得找郑伦去。土行孙想明白了，把媳妇儿安抚安抚，这就来找武成王黄飞虎。黄飞虎一听，哦哦，你想的确实有道理，要不然你就辛苦一趟，到在泗水关城见见江丞相，把郑伦郑将军给借来吧。哎哎，好嘞，我这就出发呀，走了啊，本儿一跺脚进了地底下了。哎，利用地形术，哎，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这，眨眼之间就到在了泗水关。武王姬发和江上姜子牙带领着满营众将在这坐镇呢，等这个土行孙呢哭哭啼啼把事情经过讲述给姜子牙。姜老头也有点发傻呀，哎呀，败得太惨了，死了这么多人呢，啊啊，姜丞相您赶紧派郑伦将军吧，我看他能行，旁人全白给呀。姜子牙瞧瞧自己身边众将啊，盔明甲亮，佩剑悬鞭，非常的威风。除了哪吒被火灵圣母用火呀给烧死了，哎，被一个小童子给背走了， 现在是下落不明，那么其他人还都在这儿呢。派人，马上就找到冀州侯苏护，哎，然后呢，又把这大将叫郑伦给找来了。一说这个事儿，郑伦呢就暴跳如雷，好啊，还有人敢跟我长得一样啊，真是吃了熊心，吞了豹子胆了。我倒在两军阵前啊，会会这个混蛋。郑伦呢，骑上金睛兽，提着降魔杵，跟着这土行孙呢，奔两军阵前可就来了。一颗篱笆三个庄，一个好汉三个帮啊，光是郑伦光杆老哥一个，怕是不保险。姜子牙又给派出来俩助手，一个是韦护，一个是雷震子。这二位呀，跟随着郑伦一起就来在了青龙关。等到这之后，他就擦拳魔掌啊，就跟黄飞虎说，明天早晨咱们早早的就出兵，我看看这叫陈奇的到底有什么本事。第二天呢，吃罢了早饭，带着10000军兵列队就排摆在青龙关前，口口声声讨敌骂阵，哎，让陈奇出马送死。有探马兰奇到里边禀报，这大将陈奇一听，我还没出去整他们去呢，他们倒先出来要整我呀，这不是送死吗？哎，出去迎敌。辞别了大帅邱隐呐，他领着兵可就杀出来了。等到在两军阵前，立金睛兽横降魔杵这么一瞧，陈奇呢，他乐了，哪里来的将官？哎，怎么还带化妆的？化妆的跟我一模样了，哎，那也没用。对面这郑伦骑的也是金睛兽，拿的也是降魔杵，这么一看，看起来这陈奇就是跟我撞脸了，怎么穿的衣服、骑的坐骑、拿的兵刃也差不多呀？嘿嘿，真是一弯家对头啊，不共戴天，双雄难以并立嘛。想到这儿，崔坐骑来在前边，陈奇呢也过来了。郑伦还问呢，我说对面那员将，你是不是叫陈奇呀？哎，既知道爷爷的名字，何必相问？你是何人？我呀，我叫郑伦。我还得问问你，陈奇，你师父是什么人呢？
9: 哎，我师父，我，哎呀。

陈奇不好意思说呀，因为师父是渡厄真人，可是现在渡厄真人呢不搭理他了，因为他吃的太多大饭桶，把他呀撵下了西昆仑山。哎，你别管我师父是谁了，哎，我这能耐我是自学成才的，你招我家伙不？亲师兄弟这哥俩，哎，谁也不认识谁，轮家伙可就打起来了。兽也猛，厨也沉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跟打铁的差不多少。震得两个人膀臂都酸麻呀，哎呀，这力气头也差不多。陈奇一琢磨，干脆别费这劲了，哎，用我的绝招吧。这才一搏，这金睛兽扭向回头，把嘴就张开了，啊哈，呜。这股黄烟可就喷出来了。那么对面这元将郑伦呢，也是这么想的，打他呀费劲，干脆用我的法术吧。就好像同时使用的法术，他把鼻子孔啊对准了陈奇，一较劲啊啊哼啊唰，两道醒气是直奔敌将。好，这边是黄烟，这边是醒气啊，噗啊，就撞到一块了。两员将谁都没得好，哎呀一声哭痛哭痛，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翻下去了，哎，人事不行，一起都休克了。两旁边有军兵弟兄啊，都注意了，就等着救人呢。一看，哎，不好，快抢！哇，把自己的主将啊全都抢回去了。各自回到营盘当中就开始抢救，都有军医大夫啊，又给扎针，哎，又给拔罐子，又给做按摩，还有绞耳朵给放血的，全都是中医疗法呗，都排毒呗。您别说，这两员大将因为会这种本事，哎，身体也强壮，也会防这种本事，所以很快呀体力就恢复了。嗯，不行，还得找他玩命。俩人全都叫上劲了，马上又带着队伍杀出来了。好个陈奇呀，你招家伙吧，郑伦，我要你的命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听听烫烫，又打上铁了。十几个回合过后，一琢磨还得使绝招啊，这个一张嘴啊哈，那个一伸鼻子啊哼啊，哭痛哭痛，俩休克啊，蹭蹭蹭的哗哗哗哗哗，又都抢回去了。等再把他们伤势给治好了，这俩人都琢磨不行啊，这一下就躺下了，不能置对方于死地呀。嗯，这回呀吃点药吧。俩人啊都吃了那么一点解药，哎，解毒的，对方使大招的时候能够抵挡一阵，哎，不至于休克。到了第二天呢，又排开队伍开始打仗。哎，郑伦，我要你的命！陈奇，拿命来呀！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打一阵子，哎，不想打了，又使法术啊，哼啊哈，哭痛哭痛，俩人全都摔到金睛兽下边去了。但是这回吃了解药了，所以很快就苏醒过来了，哎，赶紧爬起来捡这个降魔杵，哎，骑上这金睛兽，哎，继续拼命啊啊哼啊哈啊，哭痛哭痛，又摔下去了。好家伙，摔得都要脑震荡了，又爬起来了，啊哼啊哈，哭痛哭痛。好家伙，这二位就玩开命了，哼了一千多下，哈了一千多下，始终啊是难分上下。这就是《封神演义》里头重要的棺木，叫做哼哈二将。

嚷上了：“戴刺寇，袁百利等。”什么时候了？天交四鼓了，唰的一下石门开了。展昭心说：“我正想见你呢，我当面指责你侠义之道，能做出抢男霸女的事吗？我得问问你，然后替郭老汉辩冤。”所以展昭一下就迈步出来了。我问你们，你们说员外立等带刺客，员外可是锦毛鼠白玉堂吗？我正想见他。好啊，您随便来。展昭迈开大步，跟着庄丁气昂昂往前走。到了厅房里边，灯烛光明，迎面摆着酒宴。在酒席宴上，上垂手坐着一个人。这个人长得挺白，微有胡须，正是白面判官柳青。咱们前面说过，凤阳府凤阳太守孙真，他呢巴结庞太师，让家人带着黄金做成盆景往朝中送。白面判官柳青到陷空岛请的几位义士，就把这金子给截下来，好赈济灾民。这柳青正在这坐着呢，旁边陪着的正是陷空岛的锦毛鼠白玉堂。锦毛鼠白玉堂明明知道展昭已然到了，跟着柳青一边聊天谈笑自若，就好像没看见一样。柳兄请啊，你我干杯。展昭实在按耐不住了，两只眼睛一瞪：“白玉堂，你把我展昭捉住，你到底要怎么样？讲。”白玉堂这才假装的回过头来，故作吃惊：“哎呦，原来是展兄啊！首先人回禀我说捉住一刺客，实在是得罪，我不知道啊。然后过来亲自就给南侠展昭这绑绳松了，恭恭敬敬，深深一礼。展兄。”小弟确实不知道展兄大驾光临，只知道擒住一位刺客，没想到正是玉猫，可是料想不到的事啊。他可点出来了，玉猫，逗的就是你玉猫。这回玉猫被我手下人按刺客给拿住了。他不等南侠展昭说话，一扭脸就跟柳青说：“柳兄，认识不认识？我给您指引指引，这位就是南侠展雄飞。现受四品护卫之职，本事好，剑法高，天子亲自封号玉猫，你知道不知道？”展昭一阵冷笑：“可见山野的绿林，无知的草寇不知法纪。你又不是当今万岁，也不是地方官员，何言刺客二字啊？你说这话无伦无理，我呀也不指责你，只是因为我展昭今天误坠你这小巧奸术之中。我虽然被你擒住了，是我命运不好，你捉住我并不是用的光明磊落的手段，我呀是自己葬到你这山贼强徒之手。我展昭真是大不幸也。”白玉堂呢，他没听出来展昭这话里有话，他以为展昭呢是气了，生气说出的气话。白玉堂满面带笑：“小弟白玉堂，行侠仗义，一不打二不劫。展兄，你要说我没用光明磊落把你捉住，手下人说捉住一刺客是你来到我陷空岛，我也没请你，我并不知道你来，我也没跟你动手，可是你不应该口口声声说我为山贼草寇，山贼盗寇，这话你可太过了吧。”啊，南侠展昭啐了一口：“

你说这话蒙谁呀？你既然不劫不抢，我问你，你为什么把郭老汉的女儿抢来，硬要霸着人家有婿之女？人家郭老汉不答应，你把人囚禁在通天窟里，你这种行为不是强寇又是什么？你还敢大言不惭地说侠义二字？你把人羞死活活的，让我笑死啊！白玉堂一听可愣了，展兄，此话因何说起？我告诉你，南侠展昭就把在通天窟里遇见郭老汉郭璋的话说了一遍。好，白玉堂脸可就白了，煞白呀！既有胡烈，这事儿就好办了。展兄请坐，待小弟立刻把这件事办了。来，伺候五员外将郭璋带来。时间不大，把郭老汉带来了，家人就跟这郭老汉说，你看见没有，这就是我家五员外爷。郭老汉赶紧过来跪倒，往上磕头，大王啊，爷爷呀，请您饶命，请您饶命，不要伤害我的女儿。展昭一听这郭老汉管白玉堂叫大王，是哈哈大笑啊。白玉堂乐了，老人家，你用不着害怕，我不是山贼，也不是盗寇，也不是什么大王，也不是什么寨主，旁边有伺候白玉堂的，就跟这郭老汉说，你呀称呼五员外。好好好，员外在上，听小老儿讲来。就把自己带着女儿上瓜州投亲，被胡烈截住，说给员外爷提亲，因为不答应，才把自己囚禁在山洞之内的情形讲给了白玉堂。白玉堂用手一指，你女儿现在何处？员外呀，听胡烈说把我女儿叫到后面去，我也不知道后面是在什么地方啊。白玉堂往旁边一看，家人赶紧过来了，吴员外，去把胡烈给我叫来，不许提郭老汉的事情，如果泄露了，我立刻要你的狗命。是。这个家人出去了，时间不大就把这胡烈陪来了。呵，胡烈高兴，晃着膀子得意呀，给五员外抢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五员外能不高兴吗？五员外这么岁数，年纪轻轻，这么漂亮，这个女孩子长得这么俊，正是郎才女貌。参见员外爷。胡头啊，你辛苦啊，这几天船上有什么事情没有？没有，有一件好事我正想回禀员外爷。昨天有爷俩，父亲带着女儿坐咱们的船，嘿，小人一看他那女儿长得好啊，跟员外爷您年纪差不多，我一琢磨，员外爷您还没有七十呢，我就想把这个女孩留下嫁与员外爷，为您成其美事。员外爷您听我这事儿办得怎么样？说完话一晃脑袋，那意思我给白玉堂办了一件好事，白玉堂准得高兴。您瞧白玉堂这地方他沉得住气，一点馅儿都没带出来。哈哈，好啊好啊，没想到胡头你这么惦记我，这么孝顺我。可是有一件事啊，我告诉你，你来的日期不多，你明白不明白我白玉堂是何如人也？嗯，

堂一说这话，狐狸可就愣了。确实，狐狸来了没有多少日子了。狐狸来了，不是他一个，亲哥俩，兄弟叫胡奇，是谁给引荐来的呢？就是这位柳青，柳员外给引荐来的。狐狸听白玉堂这么说，啊，员外爷，小人虽然来的日子短，也尽心竭力报效员外爷。倘若员外爷要是待见我呢，但愿得您多多疼爱。这狐狸也不知道怎么说了，以为自己做的是合白玉堂之心，因为白玉堂满面带笑啊。他哪知道锦毛鼠白玉堂又狠又毒啊。好，难为你胡头，这件事你办的是你自己拿的主意呢，还是有人告诉你呢？胡烈呢还以为呢白玉堂高兴，他怕别人争功，是小人我想巴结员外，一团美意，用不着员外爷吩咐，也用不着别人给我出主意。白玉堂听到这儿，看了看南下展昭，那意思你听明白了没有？展昭瞧着白玉堂，展兄，听明白了吗？南下展昭是个正人君子，点了点头。狐狸这话自己已然听清楚了。白玉堂又问狐狸，我来问你，郭老汉的女儿现在何处？员外，交给小人之妻好好伺候着呢。不错，挺好。白玉堂站起身形，喜笑颜开的凑到狐狸面前。狐狸还美呢，冷不防的白玉堂一抬脚，啪，这冲天炮扑通一声就把狐狸踢趴下了。五员外白玉堂攥宝剑把摁崩黄，擦啷啷宝剑出下，唰，狐狸再想滚着躲都躲不开了，这剑下来就把狐狸的左膀子砍伤了。哎呀哎呀，真的狠，疼得他满地打滚啊。展昭一看上边坐的这位柳青脸上一会儿青一会儿红一会儿白，这柳青也不能过去劝呢，心说我给你们举荐这儿，你怎么办这事儿啊？白玉堂用手一指，来把他搭下去，明天交给宋江府。再去一个，到后边把郭老汉的女儿给我接来。两个人，一个人往下带着人搭狐狸，一个人到后边去接郭老汉的女儿郭增娇。时间不大，一名丫鬟陪着郭小姐来了。白玉堂让郭老汉领他的女儿。老人家，还有什么东西没有？啊，员外爷，谢谢您，谢谢您，还有两个棕香。时间不大，白玉堂让人给抬来了。老人家当面点清，哎呀，没开锁呢，没开锁呢，钥匙还在小老儿身上，那箱子就不用再看了。白玉堂让家人取出20两银子给了郭老汉。何少，伺候员外爷，你带着2名水手，一只小船把他父女二人连夜送到瓜州，不得有误。是。郭老汉一看五员外是好人呢，又看了看南侠展昭，心里明镜似的，给两个人磕头是千恩万谢，然着带着女儿跟着何寿就走了。这个时候天交无谷了，白玉堂就跟展昭说，展兄啊，这件事要不是兄长被擒在山窟之内，小弟怎么能知道狐狸的所作所为呀、啊，险些坏了我的名望啊。这件事已然结了，请问展兄您的官事怎么办呢？

0: 时展兄来到我陷空岛，一定是奉相爷口谕，是不是叫小弟我跟着您到开封府？展兄啊，难道我姓白的，一看见您，我立刻乖乖的就跟您走吗？要是以你，应该怎么样呢？没别的，小弟我既然到了三宝，我就承认我到了三宝。你奉了相爷口谕，一定是要把三宝请回。我到三宝，你请三宝，请展兄也把三宝由打我陷空岛盗走。小弟我就甘拜下风了，情愿跟您走到开封府投案。如果您要盗不走三宝，展兄啊，您可就不能二上我陷空岛了。展昭心说他的话说得真清楚，明明地告诉我，我要盗不走三宝，从今以后我南侠展昭隐姓埋名，而且呀，也就没脸再回开封了。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要来接听96110。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宾下代表评选人员。万五爷，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满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亮点？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
13: 其实就是
14: 一
13: 种
14: 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

0: 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0: 爱吉林。
2: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3: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2: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4: 你先走。
2: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4: 嘘，小点声。
2: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4: 阿姨，你出去。
2: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夜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1: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0: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4: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5: 随身听，随身听。
6: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7: 上回说到，南侠展昭到了陷空岛，白玉堂跟展昭说，不错，三宝是我盗的，既然是你来到陷空岛，就请你把这三宝盗回去，你要盗不走，

那可就对不起了。盗走三宝，我跟你回归开封府；盗不走三宝，您就别再来了。好啊，展昭心里明白。请问何日盗宝？展兄，日子要是太少了，是我难为你。这么办，十天为限，过了十天就请您悄悄地回归开封府吧。我可不跟你斗嘴。白玉堂，你说十天，我说三日，三天之内我一定得回三宝，到那时候你跟我投案开封府，你可不许改口。好，大丈夫说话一言出口，驷马难追，谁要改口，那就不是大丈夫所为。来，你我打赌机长。好啊，白玉堂心说，打赌机长你也没这本事。南侠展昭举起手来，白玉堂一举手，俩人一晃掌，打赌机长了。白玉堂一回头，请吧，把展爷送回去吧。让人家盗宝，可仍然送回通天窟。南侠展昭天大的本事，被禁在山洞之内，宝剑又归了白玉堂了。他怎么盗宝啊？白玉堂挺高兴。到了第二天早上起来，家人前来禀报，袁伟爷，墨花村丁大爷求见。哦，白玉堂明白了。那么丁大爷为什么这时候来了？因为郭璋带着女儿跟着何寿上了船了。这父女爷俩呢在船舱里头，何寿坐在船头，这小船两个水手划着，唰，顺流而下。在这船舱里头，郭璋就问女儿啊，

0: 在这船舱里头，郭璋就问女儿啊，
1: 在身上，
0: 爹，怎么这大王就轻易的我也活不了啊，就是展护卫见了白员外，也不知道白员外为什么听他的，就把你给放出来了，咱们爷俩才能得生啊。郭家的小姐郭增娇可听明白了，心中感念南侠展昭展

0: 手里拿着一口明晃晃的钢刀。这和尚一看呢，正是胡奇。
1: 你干什么？
0: 核桃，把他们爷俩给我留下，我要替我哥哥报仇雪恨。哎呀，胡二哥，你这话可就错了。这件事儿是令兄的不是，跟他们爷俩有什么关系啊？再说了，我奉了五员外之命送他妇女走，我怎么能私自把他们妇女给你留下呀？有什么话你找五员外去啊，你可别耽误我的事儿。好啊，和尚，你不给我留下，你看刀，歘的一下这刀就砍下来了。这和尚可没防备，再说也没带兵刃呢，只好一哈腰蹭了一下掀起一块船板来，往上一迎，就把胡奇的这口刀迎住了。船舱里是郭璋跟他的女儿，可吓坏了直哆嗦，救人呐，救人呐，哎呀，救人呐，救人呐。这胡奇跟和尚动手，胡奇手中是刀，和尚手中是一块船板，那哪打得了啊？脚下一滑，扑通一声，这和尚就掉到水里去了。这俩水手一看呢，得嘞，您进水没进水吧？扑通扑通，哗，两个人也跳到水里了。胡奇高兴了，郭璋看着胡奇这口刀，急得眼都蓝了。就在这时候，又打上流唰赶下来一只快船。郭璋虽然害怕，但是借着月光也看见了船上起码有五六个人。船上有人嚷：
1: 什么人？怎么在这芦花荡里害人呢？
0: 喊着这船可就挨上了。这个人蹭了一下就奔这小船上跳，胡奇拿刀往上就扎呀。这个人往旁边一闪，扑通一声掉到水里了。蹭蹭蹭，有胆的船上又跳过仨来，这仨全都带着刀呢。这三个人就把胡奇团团围住了，胡奇力敌三个人一点都不害怕。这时候就先掉水里这个人把脑袋探出来，他瞧着瞧他三个伙伴逼着胡奇，这胡奇呢外面往这边凑，凑着凑着离自己可近了，他一伸手砰，两只手就把胡奇的俩怀子骨攥住了，往前一揪，往水里一拢，扑通一声就把胡奇蹬到水里了。上边人呢拿这钩杆子往上一勾，这人往上一拖，就把这胡奇又给拖上来了，按着就捆，几个人治一个还不好治吗？这人呢就把胡奇提了起来往下控水，水手又过来一个摇这船，就把郭璋妇女这只船给架走了，直奔芦花荡。这船是哪儿的呀？莫哈村的。丁兆兰、丁兆慧经常派人巡查这湖面，就是夜里也有巡湖的小船，而且丁家哥们说了，你们巡湖的小船不管白天黑夜，只要在咱们所管湖面之内看见有为非作歹的立刻抓来，有大事前来禀报，就是夜里头我们睡着了也不许把事情耽误了。所以这巡湖的小船就把郭家妇女还有胡奇给带到墨花村。这俩水手一看呢，得了，跟着往前滑，也上了岸呢，奔了墨花村了。咱们说不说废话，等到了墨花村，通报了丁兆兰、丁兆慧。什么时候了？五谷已然过半了。两个人一听啊，来来来，赶紧带到大厅之上。丁兆兰把事情听清楚了，由打内宅叫出一个婆妇来，让这婆妇就把曾娇小姐交到自己妹妹月华小姐的屋。

中。丁兆兰安慰这郭老汉，郭老汉呢就把所有的情形跟丁兆兰说了。丁兆兰一听就急了，自己的妹夫南侠展昭展雄飞到了陷空岛已然被锦毛鼠白玉堂囚起来了。看了看兄弟，俩人还没说话呢，这时候丫鬟就来了：“二位员外，老夫人请您呢。”嘿，这么会儿功夫，老夫人干嘛叫我们哥俩？这哥俩不敢怠慢，赶紧往里走。这大爷就跟二爷说：“兄弟，看起来老太太知道这件事儿了，没错啊，怎么知道那么快呀？”嘿，哥哥，这里头可能有妹妹的事儿吧？哦，丁兆兰明白了，确实是跟月华小姐有关系。因为丫鬟把郭增娇领走了，就请到月华小姐的屋中。这丫鬟看着欣欣，就围着她问呢。郭增娇呢，就把经过说了。这小姐身旁的丫鬟能不知道姑老爷展昭吗？嘿，姑老爷把他给救了，那姑老爷肯定在陷空岛呢，而且被揪起来了，这可坏了。告诉小姐去吧，小姐已然听见了，小姐立刻来找丁老夫人，见着丁老夫人就哭，把这件事说了。这位老夫人立刻让人把郭增娇带到自己的屋中，又详详细细的把情况问了。来呀，把你家大员外二员外给我叫来。老夫人让月华把郭增娇带回自己的屋中，老夫人往这一坐，时间不大，哥俩来了。母亲，您找我们哥俩有事吗？抬头一看可吓坏了，老太太把脸往下一沉。赵兰赵慧，你妹夫展雄飞到了松江了，如今在陷空岛被擒，你们知道不知道？孩儿我确实不知，只因为刚才那个郭老汉被咱们救了，才知道展兄现在在陷空岛。娘，您放心，展雄飞并没到咱们墨花村来，我们哥俩是不敢跟您说瞎话的。好，我也不管你们知道还是不知道，哪怕你们上陷空岛给我跪门去，我呀只要我的女婿，短一根头发都不行。我呀把这姓展的就交给你们哥俩了，倘若出了事儿，我可不答应你们。是。丁兆慧、丁兆兰退着步往出走。母亲放心，孩儿一定积极访查，母亲请您安歇吧。这哥俩是孝子啊，退出来了。这大爷说，这怎么办呢？是啊，嘿，妹妹这嘴可真够快的。这哥俩来到客厅了，马上先安置郭张父女这件事儿，派四个随从备一只快船，把这两只棕箱抬到船上，让这四个人带着兵人护送郭家父女直接奔瓜州，一定要送到瓜州，然后让郭老汉写封亲笔书信带回来。这郭张跟女儿是千恩万谢，跪倒磕头，然后走了。天已然亮了，丁大爷跟兄弟商量，得上陷空岛啊，以什么为名呢？以送胡旗为名，得到陷空岛探一探南侠展昭的消息。二爷说咱谁去？行了，我比你还沉稳点，我去。丁大爷去，丁二爷看家，把船就准备好了，还是压着胡旗那只船呢。丁大爷带着两个随从，压着胡旗坐着船直接来到
卢家庄，立刻有人就通知了锦毛鼠白玉堂，丁大爷来了。现在白玉堂已然知道了，和尚回来了，就把胡奇替他哥哥报仇的事情给说了，而且和尚也说了，墨花村的船已然把胡奇带走了，把郭家妇女也给带走了，把郭家妇女救了。所以五员外已然放心了。现在听说墨花村丁大员外求见，哎，五员外心说，这哪是送胡旗呀、啊？明明是来探探你的妹夫南侠展昭展雄飞。好，锦毛鼠白玉堂马上就迎出来了，跟丁兆兰认识多少年的朋友了，彼此见面十里客气一番，咱们叔就不说废话了。然后呢，锦毛鼠白玉堂又给丁兆兰跟柳青彼此引进了，两个人抱拳十里。丁大爷落座之后，就把胡奇的事情交代清楚了。白玉堂当然把罪得揽到自己的身上，是我失察之罪，多谢丁大官人。然后大家落座了，锦毛鼠白玉堂传下话去，让把胡奇胡烈一块送到松江府，让官府来治罪。来呀，白宴，酒宴摆好了，锦毛鼠白玉堂跟柳青就陪着丁兆兰坐着饮酒。丁兆兰是个很沉稳谨慎的人，酒喝的一半了，丁兆兰把酒杯放下一抱拳，五弟呀、啊、听说你上东京去了，到东京干什么去了？白玉堂一听，白玉堂一晃身形，呵，这高兴就自吹起来了，也就是祭奠刘刀，忠烈祠题诗，万寿山杀郭安，而且到太师府搅闹太师，杀了自己身旁两个爱妾，一直说就说到了到包丞相家中盗三宝，回归陷空岛。丁大哥呀，您说这玉猫展昭能耐又如何呀？我盗三宝就为了请玉猫，这玉猫还真来了，没想到来了就被祸遭擒了。不过我念他是个行侠仗义之人，以礼相待。丁大哥呀，没想到姓展的不懂交情，我一生气我拿起刀来。说到这儿，丁兆兰可吓坏了，丁兆兰是个老实人，哎呀，赶紧又把这话收回来了，只能是假意埋怨白玉堂。兄弟呀，你这事可闹大了，难道你不知道姓展的是朝廷的命官吗？现在他奉相爷之命来到陷空岛，你要真伤了他的性命，你可是背叛朝廷啊，你杀官人呐、啊、官府怎么能跟你善罢甘休啊？这事儿你可就闹大了。哈哈，听大哥呀，别说朝廷不敢甘休，包相爷不答应，就是丁大哥你跟丁二哥你们丁氏昆仲也不会饶恕小弟吧？小弟我再糊涂也不至于糊涂到这个地步，刚才是跟您开个玩笑，您放心，小弟已然将展兄好好看待，过几天小弟就把展兄送到墨花村交给兄长。其实呢，锦毛鼠白玉堂这话也够丁大爷难看的，丁大爷呢是个厚道人，也就不说什么了，反正南侠展昭平安无事，有这条命在就好办了。白玉堂啊往旁边一递眼神，旁边的家人就明白了，这些家人那都是白五员外护心口的人。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白玉堂用手一指，请。
丁大爷。

0: 也站起来，这边俩那边俩往起一架，嘿，丁大爷心说这回要求我。这几个家人就把丁大爷架走了，丁大爷能说什么？在人家管辖之地。把丁大爷送哪儿去了？送到罗师轩。等到罗师轩这儿，丁大爷可愣了，这地方可厉害，任凭你有多大能耐，在里边你怎么转，左转右转南转北转，你呀也转不出去。丁兆兰着急呀，没打定出妹夫展昭在什么地方，自己也给困在这儿了。虽然有时有水有人伺候着，整整在这里闷了一天。等到了掌灯的时候，也就是出谷了，突然间有一个老管家带着一个小孩进来了。丁兆兰一看这个小孩长得方面大耳，是不是大员外卢芳的少爷？长得跟卢芳一样。这个老管家带着小孩来到丁大爷面前，老人就跟这小孩说，小主人，这位就是墨花村的丁大员外，上前拜见吧。小孩上前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特来给叔父送信。哦，丁兆兰心说，我猜出来不假，确实是大员外卢峰的少爷，赶紧打礼相还。丁兆兰就问这老管家，你们主仆到此何事？小人我姓焦，叫焦能，奉我家主母之命前来看您，恐怕您不信，所以让小主人跟我来。哦，丁兆兰听明白了，管家焦能带着卢芳的儿子前来找我，给我送信来，让我相信可能是卢员外之妻，让焦能想办法搭救我跟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7: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党的代表和传承人。端午节，
10: 你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
18: 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9: 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19: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1: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1: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3: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7: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3: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
10: 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4: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0: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0: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

0: 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

0: 色长城。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
2: 随身听。
0: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上回说到丁大爷丁兆兰被囚在了罗石轩，您别瞧陷空岛这消消埋伏，展昭不知道，丁兆兰不知道，可是人家里边的人很清楚。丁兆兰出不去，没想到刚刚掌灯，大爷卢芳管家焦能领着卢芳的儿子来了。这个小孩恭恭敬敬，深施一礼，丁叔父，侄儿卢真拜见，奉母亲之命前来拜见叔父。大爷丁兆兰才明白，焦能就跟丁兆兰说，大员外，我家五员外回庄之后啊，每天也就是早上起来到里边请个安，我家主母就什么事儿都不知道了，五员外在外边任意胡行，办什么事儿也不跟我家主母商量，我家主母能跟他计较吗？没想到上次五员外把展昭展护卫就关在了通天窟，今天我家主母听说又把您拘留在了罗石轩，跑起我们本庄的人谁也不知道路途，谁也不能随便出入，主母恐怕耽误日期，又怕伤害了展护卫，所以派小人我给您送信儿。大员外呀，就请您赶紧写封信，小人拿这封信送到墨花村交给二员外，让二员外早想办法才是啊。说到这儿，卢真说话了，丁叔父，我的母亲说了得赶紧找着我爹呀，大家商量个办法，丁叔父您赶紧写信吧，越快越好。好吧，焦能就打开小包袱，里边是纸笔墨砚，丁大爷提起笔来就给二爷写了信交给焦能了。大员外，我得打听五员外安歇睡觉了我才能走啊，不然的话让五员外知道这件事就坏了。好吧，你就见机行事。丁兆兰又跟卢真说，贤侄啊，回去替我给你母亲请安，就说这些事情我全都知道了，必须得赶紧办理，千万别耽误，您放心吧。卢真呢就跟焦能往后边一转，人家能出去，丁兆兰可看不出来是怎么回事。丁兆兰被囚陷空岛，丁兆慧在家等了哥哥一天，没见哥哥回来，掌上灯光了还没见哥哥回来，正着急呢，跟着大哥走的两个家人回来了。二员外，大员外可让五员外给留住了，给我们送信儿，让我们回来告诉您，大员外得在陷空岛住上几天。大员外可让我告诉您，二员外啊，您就跟老夫人说，展爷在卢家庄挺好的，没有什么大事。好吧，我明白了。丁二爷知道大哥的意思，先让老太太放心，你们歇着去吧。两个家人走了，二爷丁兆慧就琢磨这件事儿了，为什么锦毛鼠白玉堂把我哥哥留在陷空岛又留几天，难道说把我哥哥也囚禁起来了吗？二爷可

着了急了。天还没亮呢，有一个庄丁进来了。二员外，现在有卢家庄一个老仆人，姓焦，叫焦能，说大员外交给他一封信，拿这信要交给您，快快让他进来。家人出去时间不大，焦能进来了，上前施礼。二爷赶紧用手相搀，焦能就把丁兆兰的书信往上一递。二爷一看，这书皮上确实是哥哥的亲笔，打开一看呢，才知道白玉堂确实把自己的哥哥拘留在罗师轩内。二爷生气呀，二爷又看了看焦能，是不是其中有诈呀，把我哥哥囚禁在罗师轩内，让这个老家人又来诓我。就在这时候，庄丁腾腾腾又跑进来了。二员外，卢员外、徐员外、蒋员外由东京而来，特来拜见，快请。把丁昭惠乐坏了，撒腿往外就跑。看见三位员外，赶紧上前施礼。这三位员外也不客气，兄弟进屋说话。几个人来到客厅，焦能赶紧上前给大员外施礼。卢芳就愣了，焦能啊，你怎么来到墨花村？焦能就把这些事情说了。丁二爷又把救了郭璋妇女，才知道展昭在陷空岛被擒的事情，给这哥几个说了一遍。大爷卢芳刚要说话，四爷蒋平站起来了，用手一摆，大哥，有几句话我得说说，这件事儿啊跟我没关系，众位哥哥你们辛苦辛苦，我身体不好，可拉稀拉了一道了，对不起，我得养病。丁昭惠一听，四哥呀，您怎么了？嘿，我这一道都不舒服。四哥，您虽然身体不舒服，这件事儿你可不能不管，难道说咱们哥俩没交情吗？不是，我可告诉你，并不是我故意推。大哥呀，兄弟，我有话说，您知道五弟白玉堂跟我蒋平向来不对劲儿，我要一露面就坏了。再说刚才我跟丁二弟说了，我确实肚子不舒服，这一道上你们净照顾我呀，所以我不能露面，我身体不行，功夫就使不出来，我要一露面，五弟准生气，事情办坏了，你们去你们的。我劝劝你们，就是你们哥几个到陷空岛也是偷偷去，千万千万别让老五知道，你们就想办法把展兄救出来，取出来三宝。哎，至于老五啊，他归服不归服可就不好说了，也许事情办巧了，他没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自首，你们可得留点神，多算计着点。如果说五弟他要自己到了开封府，咱们大家伙可全都寒碜呐。丁二爷点了点头，认为四爷蒋平说的话太对了，要真是白玉堂把大家伙全涮了，自个儿到开封府去投案去，那这些人连展昭都丢人呐。不错，四哥，你说的话一点都不假，五弟这人真没准就干得出来。三爷徐庆急了，要照这样，他涮咱们，他自个儿上开封府，我非造他不可。丁昭惠乐了，三哥呀，您看得见他吗？您打谁呀？卢芳一皱眉，要照这样，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四弟呀，你身子骨不舒服，难道说你就没主意了吗？大哥，我能没主意吗？我主意当然是有，这件事儿可就得丁二弟去办了。

0: 儿也正着急呢。四哥，您派吧，您派我什么差事，我也绝不违抗命令。只是一样，陷空岛我倒不熟，我怎么去呀？没关系，看见没有，大爷这管家在这儿呢，让胶囊先回去，省得老五起疑心。胶囊，你回去可什么话都别说，您放心吧，四员外。胶囊，我还得嘱咐你，你回去送完信儿，让我大嫂放心，然后天骄二谷了，你在蚯蚓岭在这儿等着，把丁二弟接进去，你告诉他怎么走怎么走，这行不行啊？行，您就放心吧，四员外。好，丁昭会高兴了，要照这样我就能去了。四哥，您到底派我什么差事？二弟啊，你比大哥三哥都灵便，再说南侠展昭可是你妹夫啊，咱甭客气，这沉柱你就得担，先救展大哥，然后取回三宝，你呢跟展大哥在武艺厅的东竹林等着。大哥三哥，你们在武艺厅西竹林等着，大家办完事儿，会着旗的一块进去，那个时候恐怕武帝就难以脱身了。好，三爷徐庆一条大旨，丁二员外丁昭会也一条大旨，三爷您这主意真不错。行了，既然主意不错，胶囊啊，你赶紧回去。是是是，二惊天，丁二爷，我在蚯蚓岭接您，快去吧。胶囊走了，四爷蒋平一瞧丁昭会，兄弟，饿了。我知道曹已然传下话去了，您看酒宴来了，家人往上就端，酒宴摆上了，大家伙儿坐着喝酒聊天，当然谈的都是以往之事。蒋平眉头一皱一捂这肚子，众位，你们吃我可不成了啊，你们赶紧吃饱了归着归着奔陷空岛吧，我现在我得趴着去了。二爷丁昭会就告诉家人，你们可得好好伺候四老爷，如果伺候不到，回来我可重重的罚你们。行了，丁二爷去你们的吧，我有点小病也不算什么，有两天就好，贤弟你们赶紧该办什么办什么。蒋平呢就留在墨花村，丁二爷离别了蒋平，坐着小船直接够奔蚯蚓岭。近了，辨别了方向，他一看确实跟这哥几个说的一样，立刻弃小舟登上蚯蚓岭。这水手呢就把这小船放在芦苇深处等着二爷丁昭会。丁昭会上去了，这路挺不好走的，等到了山峰上没看见胶囊，天骄二谷了，这胶囊怎么还不来呢？往前边一看，一片平川之地，嗯，这是什么地方啊？月灵地儿，照在前边是一片碧波，光滑荡漾，为什么给我领到这个地方呢？下去可无路可通啊，仍然得走原道回去呀。不应当在这儿约会呀。如果真是有水，胶囊来接我，也应该坐船进去。难道说他们有什么诡计不成吗？终究丁二爷，丁二爷是墨花村的人，大爷罗芳，二爷韩章，三爷徐庆，四爷蒋平，五爷白玉堂是陷空岛的呀。二爷正琢磨呢，胶囊来了。二员外，恕老奴来迟。胶管家吗？是啊，正是我胶囊啊。你怎么踩着水来的？二员外，何处有水呀？你看看，这一片全都是汪洋，这不是水吗？
1: 哎呦，二员外，您可看差了眼了。前边这块地叫青石潭，是我们员外爷呀借着天然的地面修的。甭说夜间您瞧着是水，就是白天您要从远处一看呢，也是一片汪洋大水。要不认头道了，就绕道走别的地方去了。可是我们陷空岛的人全知道，您尽管往前走，平平坦坦，一片一片的青石砌的。二爷您看，凡是有波浪的地方，那都是石纹呐，这是一半天然一半人力，所以大员外给起个名字叫青石潭。哎呀，二爷丁昭会一挑大指，心说这陷空岛是真地道，这样胶囊呢就陪着这位二员外由打山岭上走下来，走到青石潭边。这丁二爷呀试着步子往前走，嘿，真是平坦的，好有意思。等过了青石潭，胶囊用手一指，二爷一看前边有个立风石，您绕过那边松林，好吧，绕过立风石，穿过松林，二员外您瞧，上边就是武艺厅的正路，这地方进庄门可就近多了。员外爷您可记清楚，老奴我可要告退了，如果让武员外知道，你们哥几个这件事可就办不成了。谢谢有劳管家指引，请。焦能呢就往斜着一条小路走，一会儿的功夫就没影了。丁兆慧放心大胆往前走，见前边黑沉沉一望无尽，隐隐约约看见东北方向有一点光亮，可这光亮忽悠悠悠，哦，看得出来是有人挑着灯了往前走。丁二爷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这一缓又觉得西边也有灯，往西边一看也是晃晃悠悠，有人挑着灯了往前走，一个从东北方向，一个从正西方向，两路都奔这边来。丁二爷一琢磨呀，肯定是寻更走仇的，所以二爷呢就藏在树后头，正好呢迎着这两盏灯。书中暗表，东北方向来的这位啊姓费，横七，外号叫爬山蛇，那么西边来这位呢姓姚，横六，外号叫姚晃山。两个人走在对面，这废气呀、啊、就问这姚六，六哥上哪儿啊？嗨，这姚六长叹了一口气，我说老七呀、啊、什么差事，你说我冤不冤啊？没事儿，五员外弄这么一姓展的放在通天窟里了，员外爷说了好好伺候着。这李三啊在那伺候着，你也知道这李三儿一天就是离不开酒啊，走道都拿着酒壶，醉而不醒，醒而不醉的。员外爷听说了不放心，就派我帮着这李三儿。刚才员外爷派人送了一桌的菜一坛子酒给这玉猫，我这么一琢磨，这玉猫一个人也吃不了啊，这一坛子酒他喝得了吗？我呢就跟李三儿商量，给这姓展的送一半去，我们哥俩留一半。李三儿可就看见酒就没命了，这一半可也是刚炒得的菜，我们给送进去了，嘿，这姓展的不知好歹，他说这菜是我们扒了吃剩下的，酒也是浑的，啪，他端起这酒坛子往里一扔，坛子碎了，这半坛子酒也没了，跟着他一个盘一个盘一个碗一个碗的摔呀，还骂我们，骂的是何哭海干呐、啊！老七呀，虽然说我们这主意也不怎么样，这展昭也不至于这样啊，我没办法，
0: 我让李三看着我回

0: 员外爷去吧。这李三儿啊，抱这半坛子酒就喝，喝的走不了道了。这差事啊好干，这骂不好挨呀、啊、这一猫张嘴他就不停啊。老七，你说我还能干不能干？你上哪儿去？六哥，别提了，您到了不能干呢，我看是没法干。五员外爷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了，你们看这姓展的，你还没细打听呢，我们那还姓柳的呢，今天呢又添上墨花村的丁大爷，这三位一块吃一块喝，吃完了喝完了，让我们呀就把他们，就这柳青还有这丁大员外送走了，一个搁在一窟里头，一个搁在罗石轩，也不让人出来也不让人走，好像怕人知道什么天机似的。六哥呀，你说咱们五员外诚心折腾什么呢？啊，这几位员外爷不在家，这五员外折腾他还改得了脾气改不了脾气了。嘿，你抱怨我也抱怨，干嘛压这么些呀？是啊，这姓柳的跟姓丁的也没个脾气，现在还喝呢还吃呢。这姓柳的没事啊，醉不咕咚的偏要瞧瞧咱们五员外在包丞相家中盗的三宝。我呀现在这奉了员外爷之命上连环窟去请这三宝去，我在前边五员外还不放心，一会儿就让他的心腹白福亲自来取这三宝。六哥呀别抱怨了，什么差事咱就当吧，等到大员外回来咱们再告状去。怎么办吧，混吧。俩人说完了各自挑着灯笼分手，一个奔通天窟去请这三宝，一个呢就奔这武艺厅去面见五员外白玉堂。他们俩人说话，树后头丁二爷丁兆会可全都听清楚了。他一看姚六腾腾腾走远了，一下就出来了，几步就跟上废妻了，一伸手砰就把这废妻脖子给揪住了，往地一摁，哈哈，你认识我吗？废妻一看，哟，丁二爷您为什么把我按在地下？你叫什么？哎呦，您忘了，我叫废妻，刚才那个呢姚六啊。好，我问你，天窟在何处？丁二爷要取回三宝，还要救下南侠展昭展雄飞，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吉林人，
4: 吉林市，

0: 里是爱吉林，
1: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2: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3: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4: 道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5: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匠代表评选成员。万五爷，
6: 后代的事情，
5: 我们谈论的
6: 足了。
5: 是圣人所致。
7: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8: 被更多的人听到。
9: 什么是最好的
10: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1: 就是以学为中心，
12: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3: 热爱自己。
1: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4: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5: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14: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6: 你先走。
14: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6: 嘘，小点声。
14: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6: 阿姨，你出去。
14: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7: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1: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2: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3: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4: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1: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5: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6: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7: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6: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8: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9: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8: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9: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8: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9: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8: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9: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8: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2: 随身听，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上回说到，丁二爷一伸手就抓住了废弃，
15: 废弃一瞧，
14: 哎呦，这不是丁二爷吗？您干嘛抓我呀？你叫什么？废弃，我上您木花村去过，您不认识我了。刚才那个叫什么？哎呦，姚老六啊。我问你，通天窟在什么地方？二爷，您要上通天窟往西走，走不了多远往南一收头，您看有一个随山式的这么个山门，可是石头做的，这个地方就叫通天窟。好，跟你借两样东西。二爷，您借什么呀？这废弃可机灵啊，两只眼睛盯着丁昭惠。借两样， 一个是腰牌，拿来。
15: 啊，这废妻可不敢不递呀、啊。
14: 把腰牌往上一递，二爷丁昭惠接过来了。丁昭惠心说，有了腰牌我就好办了。还有一样，
15: 没什么了，我就带着腰牌呢。
14: 借你这身衣服。
15: 哎呦，
14: 二爷们，您借我衣服干什么？少废话，脱。那您倒让我起来呀。丁二爷一低了头，废妻没办法，就把衣裳脱了。丁二爷就把这废妻拉到一棵大松树旁边，树啊真粗，抱着树。哎，这废妻没办法，拿两只胳膊一搂这树。丁二爷就用他的大包把他给捆上了。废妻心说，拿我的东西捆我，哎呀，是不是我要栽在这儿？少废话，齿儿。二爷丁昭惠撕了废妻一块衣襟，张嘴，不张嘴也不行啊，不张嘴捏鼻子呀，干脆张吧。废妻把嘴一张，二爷丁昭惠就把这块衣服往他嘴里塞。小子，在此等到天亮，你放心，早晚会有人来救你。
15: 哼哼，说不出话来的只能哼哼啊。心里琢磨，好德行啊，亏了这天还不算太冷啊，这要冬天我非得冻死不可呀。就是谁看见我这样，谁知道怎么回事也不敢来救我了呀。

0: 咱们单说二爷丁兆慧，把腰牌掖好了，配好了衣服，直接奔这通天窟。借着星斗月色光华一看，随山的石门，在旁边呢，还有三间草房。二爷正往前走，就听着有人唱。
1: 有一个柳迎春到井边去洗水、
0: 刚唱到这儿，丁二爷就知道了，这位就是那醉鬼李三。李三刚唱到这儿呢，二爷就喊上了：李三哥，李三哥，
1: 嘿，谁呀？都让我把这腔给唱完了呀！哈哈哈。
0: 这醉鬼李三依了歪斜的就出来了，醉眼朦胧的他也没看清楚。少坏啊，
1: 尊驾，是谁呀？
0: 我姓费，行七，是五员外新挑来的。说这话，二爷丁兆慧就把腰牌取出来往前一递，瞧见没有？
1: 瞧见了，拉气呀、啊。可别怪哥哥说话你不爱听啊，你这小模样可太尊了，你要伺候五员外，哥哥我可有点不放心啊。
0: 少胡说，我告诉你，我奉员外之命来的，因为姚六禀报了员外，说这姓展的挑了眼了，把酒坛子也给砸了，把饭也给摔了。员外不信，叫我呀把这姓展的给带去，要跟姚六当面质对。
1: 好、啊、兄弟，你快把这姓展的带走吧，啊，他没有一顿饭他不闹呢。嗯，姚六骂他不同胡，他不敢骂我。
0: 为什么不敢骂你？
1: 他我不往跟前凑合。可是你要带走这姓展的，你得受累。
0: 受什么累呀、啊？
1: 这门我拉不动，我喝多了。
0: 嘿，丁兆慧心说他还知道他喝多了呢。这门你拉不动，怎么拉呀？
1: 你也听出来了，哥哥我醉了啊！成嘴爆了，没力气。你拉这门啊，哥哥我叫这姓展的。
0: 好，二爷丁兆慧往前一迈步，一伸手就把门的铜环拉住了。怎么拉呀？
1: 使劲往怀里拉。
0: 二爷轻轻的，没用多大劲儿，那丁二爷多大力气，气往上一灌，往回这么一拉，
1: 行，兄弟，手头这劲儿不错，难怪五员外把你挑上，又有劲儿又漂亮。哎，我说展老爷，展老爷，我们员外也请您的。
0: 南侠展昭、展兴飞又打里边出来，天都黑了，你们员外请我干什么？难道我还怕他吗？走。南侠展昭可不知道外边就是二爷丁兆慧啊。二爷呢，一看展昭出来了，把手一松，这石门自己就关上了。丁二爷在前头走，南侠展昭在后边跟着，虽然捆着的，他能走道啊，腿没捆着呀。走出几步来了，二爷丁兆慧站住了，认识小弟吗？二爷子一说话，南侠展昭听出声音，仔细一看，原来是丁兆慧，可把南侠展昭乐坏了。贤弟啊，从何处而来？丁兆慧就把所有的事情全说了。南侠展昭一听，陷空倒，这几位意识到了，这可好办了。

就在这时候，看见对面有人挑着灯要过来了，两个人蹭一闪就进了树林子了，就看见有两个人抬着一坛子酒，前边呢就是那摇六，一边走一边嘟囔，说真的，你说咱们袁伟爷这叫安着什么心呢？好酒好菜养着他啊，还讨不出好来，也没见过这姓展的，不知道什么叫好，不知道什么叫坏，嘿，不知好歹的就是他呀，成天的骂不绝口。他说到这儿已然走到离二爷丁昭慧挺近了，二爷拿脚往出一勾，那姚六哪知道啊，往前一扑，哎呦不好，扑通啪嚓，扑通哗，姚六也趴下了，酒坛子也砸了，后边扑哧有人就躺在这酒上了。丁二爷一伸手把姚六给摁住了，南侠展昭往前一迈腿，就把后边趴下这位给提了起来了。姚六认到丁昭慧呀，二员外，可没有小人我的事儿。再一看，南侠展昭把自个儿那伙伴给揪住了，展老爷呀，也没他的事儿啊。求二位爷饶了我们吧，这都是袁外爷分配的。展昭用手一指，别害怕，我们哥俩是不会伤害你们的。丁二爷一歪头，话虽如此，可不能把他们给放了，那是这哥俩不用商量，就把姚六跟后边的抬脚的也都捆在树上，四块衣襟把他们嘴堵上了。南侠展昭跟二爷丁昭慧就悄悄地来到武艺厅东边的竹林之内，就发现白玉堂的亲信，也就是他的小管家白福。南侠展昭往旁边一闪，给二爷递了个眼神，然后悄悄地就跟着白福过去了。等到了竹林的口，南侠展昭就停住脚步，心说我等着你不是取三宝去吗？展昭在这等着，时间不大，就瞧着白福手里提了着灯笼，拖着包袱，一边走一边唱，唱着唱着突然间不唱了，他回头往后瞧，展昭心说他瞧什么呢？这白福可有点害怕了，唱这声可就哆嗦了，就觉得身背后擦啦擦啦擦啦，拿着灯笼往后这么一照，嗨，白福看出来了，原来是纸巾扎在自己的衣服上了。嗨，我说什么响呢，怪害怕的。嗨，说着话他把灯笼撂在地上，把包袱呢也放在地上，回过身去呢摘衣裳上的纸巾，摘完了转脸再一看，可把他吓坏了，灯笼也灭了，包袱也看不见了，这已经是非同小可。三宝啊，五爷白玉堂由打开封府到来，就指着三宝斗这南侠展昭，斗这一猫的。白福吓坏了，刚要找，展昭一伸手，砰，就把白福抓住了。白福，认识我吗？啊！白福仔细一看，是南侠展昭。哎呦，展老爷，小人白福可不敢得罪您，这是何苦呢？小子，你放心，我绝不伤害你。但是你得在这儿给我歇会儿。说着话呢，展昭就把白福的双手一背。白福明白了，张老爷，我歇着，就这么歇着呀。你这么着不舒服，我告诉你。

0: 他们舒服，趴下。南侠展昭把白福两条腿往后一溜，手往前一摁，那白福还不趴下吗？展昭看旁边有一块石头，我怕你冷，给你盖上点儿，省得半夜三更的你着了凉。哎呦，这被窝可太沉，小人我不冷，小人不冷。哎呦，詹老爷您别疼我了。嘿，你要嫌这块轻，我再给你盖上一个不轻不轻不轻不轻，挺暖和的了。南侠展昭就拿这块石头把白符给压上了。展老爷，你要再盖上一块我就死了。南侠展昭知道白符动不了了，就奔这树根底下来取这包袱，包袱里是三宝啊。等一伸手，南侠展昭可愣了，包袱是踪影皆无。展昭心说，我这地方怎么落了空啊？就在这时候，蹭的一下钻出一人来，扑哧一笑，把南侠展昭吓一跳。谁？仔细一看，原来是三爷徐庆。三弟啊，你什么时候到的？
1: 早就到了。
0: 哥哥爷，我瞧您跟着白福下来，恐怕三宝有失，我来帮助您。展兄啊，您禁锢了给白福盖被子了，您把这包袱搁在这儿，幸亏小弟看见了，给藏起来了，这要落在别人之手，前功尽弃了吧。说这话一伸手，又打一块石头底下就把这包袱掏出来了，往上一递。三弟呀，你怎么知道这块石头底下可以藏得住包袱呢？产大哥呀，您可真看不起我。跟您这么说，陷空岛大大小小的去处，凡是有石头的地方，哪有洞，哪有窟窿，石头大小，底下能搁什么，小弟我全都知道。嘿，真佩服你，不愧为穿山鼠啊。就这样，两个人抱着包袱就离开了松林，直奔武艺厅。由打外边往里看，这武艺厅大厅之上正当中摆着一张桌子，桌子上边是丰丰盛盛的酒席，丁大爷丁兆兰坐在上垂手，柳青坐在东边，白玉堂坐在西边，而且白玉堂左肋下带着正是南侠展昭这口战卢宝剑。也不知道白玉堂是真醉了还是假醉了，坐在这椅子上前仰后合，就跟这大爷还有柳员外说：小弟我告诉二位兄长，我呢就是让这姓展的符术，或者让开封府把他革了职。开封府既然把他革了职，那么当今万岁就得处分这包丞相啊。到那个时候，小弟我就心满意足了，出出心中这口恶气。嘿嘿，到那时候我瞧瞧我这几位哥哥怎么前来见我，我也瞧瞧他们张嘴恩相闭嘴恩相，他们怎么对得起开封府的包拯。哈哈哈哈哈！说完之后，白玉堂是一阵狂笑，大爷丁兆兰十分沉稳没说话，柳青在旁边那叫夸呀，对，吴员外说的太对了，看他们怎么跟皇上交代。他们在这说话，外边的人全都听见了。三爷徐庆实在受不了了，手持钢刀蹭蹭蹭直奔大厅。姓白的，你先吃我一刀！唰的一下，这刀就过来了。白玉堂说的正高兴呢，突然间进了一个人手。

0: 嘴刚刀奔自个儿砍来了，赶紧伸手取宝剑，拿手一摁，嗯，白玉堂傻了，摁空了，宝剑没了。他可不知道丁大爷丁兆兰一看三爷徐青进来，白五爷一瞧一愣神儿，那丁兆兰手多快呀，就把南侠展昭这口宝剑弄到自个儿手里了。这白玉堂手中没有宝剑了，刀已然到了，把身子往旁边一闪，一伸手唰就把这椅子举起来往上一迎，啪，三爷徐庆这口刀就把这椅子背给砍碎了。三爷徐庆闯二次刀要过来了，白玉堂往旁边一闪，姓徐的，你先给我住手，我有话说。说，三爷，你干嘛来了？你知道我拿住这斩玉猫，你一定会跟丁家弟兄来救他。你可要知道我白玉堂是有言在先的，我已然跟斩玉猫说清楚了，不管哪天只要他能盗回三宝，我白玉堂一定跟他到开封府前去投案。他自己说的，三天之内一定盗回。现在日期可到了，可是三宝呢，他没盗走。徐青哎，你明明知道斩玉猫盗不回三宝，你恐怕展昭把脸面失去。嘿嘿，你们仗着人多呀，想把展昭救出去，三宝不要了。好，你也不管姓展的怎么回归开封府交代，他可是奉着包丞相之命来取这三宝的，三宝你们不要了，这展昭还有脸见我白玉堂吗？你们这帮人是真不要脸呐！难道说姓展的也不要脸吗？哈哈哈！三爷徐庆是哈哈大笑。姓白的，你还做梦呢吧？啊！说到这儿，徐庆一回身，展大哥，把三宝拿出来，让他开开眼。什么？白玉堂抬头一看，南侠展昭展兄妃手托三宝这包袱，腾腾腾迈不进来，是满面带笑。五弟呀，略兄幸不辱命，果然未出三日，已然将三宝取回，特来请你成月。白玉堂可就傻了，咱们下回再说。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0: 要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2: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3: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4: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
7: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8: 老伙伴的
7: 随身听，
8: 随身听，随身听。
9: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练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不到紧关节药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本儿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再来一个吧，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本儿，好家伙，一口气吃了2斤半，哎呦，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哎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

上边戴一大口罩，哎，20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哎，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哎，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哎呀，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齐郑伦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啊，呆，陈齐呀，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呀，是你招家伙吧。呜，大楚可就过来了。这大将陈琦倒是挺文静，哎，他不说话，为什么呢？戴着大口罩呢，这一说话跑了气，他不灵啊。这才催金睛兽晃动降魔杵，啊，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又打上了。20个回合过后，哼哈二将就知道到了关键时候了。这2斤半的能量豆，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楚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的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哇，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陈琦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琦郑伦倒在尘埃，是人事不省啊。这时候就看出了集团作战的优势。陈琦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坎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行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琦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琦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韦护，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韦护啊，也就是韦陀，韦陀保护神，简称叫韦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哎，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呜啊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陈琦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员将陈琦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哎，飞回了本阵。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陈琦郑伦这个能耐是一样一样的，但是有帮手的跟没有帮手的那就是截然不同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咱们以后都得吸取这教训，到什么时候不能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得讲究集体的力量。书说简短呢，
这回武

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琦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嘉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乾元山金光洞啊。这时候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堪为师的。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忽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哪吒给师父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形，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

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吴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师傅，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啊，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涨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父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三杯美酒，三枚火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三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三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接茶吃。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三枚火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然，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三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出离了千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有殷郊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罗宣，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呢！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千元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儿啊，
人

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哎，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哎，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儿来。哎，师傅，您让我就这模样，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哈哈，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还空着三只手呢。哎，师傅，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哎，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升了级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5: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方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

0: 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邵家珍，
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神鞭像等代表性传承人。希望五年
2: 后代的事情，
1: 我们
2: 一生就足了。
1: 是圣人所致。
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 被更多的人听到。
4: 什么是最好的
5: 说辞？可以有哪些用？
6: 就是以学为中心。
7: 好与不好，其实就是一种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9: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吧。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9: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10: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三头八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两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两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九圈。那位说就嗡嗡三下应该大三圈啊，嗨，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三圈，仨脑袋大九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哪吒到遮祥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4: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3: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小哪吒参见师爷。
4: 免，平身免礼吧，
3: 谢师爷。
4: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3: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朗巴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把哪吒给打的呀， 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哎，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哎，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啊，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哎，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哪吒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就听见嘎巴巴山响啊，哎呀，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哎呀，师爷，我感觉我这力气怎么大了呢？嗨嗨，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倒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免啦，免礼平身。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5: 明白明白。
3: 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哎，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啊，
5: 师爷，那我走了。
3: 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嗨，那我不作死呢吗？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登风火轮，唰，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边，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哎，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啊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哎，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写道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 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

潼关临潼关。那么这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不能想那么多了，把信赶紧揣好了，望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哎，感谢老师教诲呀，虽然说我胡了八图也看不懂，但是还得感谢您。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速斋速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得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就包括咱师父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哎，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刚才师父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遇诛仙阵。哎，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哎，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到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两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说这2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家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

清虚道德真君。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十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三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四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四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嘉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
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戮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烟风惨惨呐，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吉林人，
6: 吉林市，
5: 这里是爱吉林。
7: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8: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9: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0: 张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镇，
11: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文物馆的代表性传承人。
12: 后代的事情，
11: 我们谈到
12: 满足了，
11: 是圣人所致。
13: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4: 被更多的人听到。
15: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6: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7: 就是以学为中心，
18: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
19: 热爱自己。
7: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5: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8: 七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3: 快和家属说手术。

0: 费我管了。
1: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2: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3: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哎，老同学，你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2: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3: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4: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5: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4: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5: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4: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6: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7: 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8: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7: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9: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0: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9: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11: 你先走。
9: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11: 嘘，小点声。
9: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11: 阿姨，你出去。
9: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哎，老同学，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1: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0: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1: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2: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3: 谢谢你。

0: 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1: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0: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2: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3: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2: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3: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2: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4: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
5: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6: 随身听，随身听。
7: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8: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啊。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儿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朕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哎，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戮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坐阵呢？哎，正是那位多宝道人。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哈，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

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脚驾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游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啊。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游宫去了，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又把我两个小师弟鹰爪仙犬儿仙给拍了，你是逮谁拍谁呀？啊，你有本事你把你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哎，你就是大姑娘生的，哎，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撒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路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噌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哼，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头啊，啪，哎呀我的妈呀，噔啪哭啊，痛，由得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由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啊，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刷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

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多的高仙回在卢鹏这儿，可都发了愁了。哎呀，看起来诛仙阵不那么好破呀。谁也别造次了，都等着吧，就等着师父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驾临呢。说这话也就是转过天来，就听得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飘渺。众仙就知道元始天尊呢，这就来了，赶紧下炉棚迎请掌教师尊。只见元始天尊乘坐九龙沉香辇，郁郁香烟氤氲遍地呀、啊，那真是提炉对对烟生雾，羽扇分开白鹤鸣。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也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淫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欲与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势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事，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哎，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架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到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一对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流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
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吒木吒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士气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这不是道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游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有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做成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
或者是耳朵聋啊，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戴脑袋上头，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辇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方和老字号啊，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微项目代表评选委员。
17: 你后代的事情，一生就足了，
18: 是圣人所致。
1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20: 被更多的人听到。
2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22: 刀可以有哪些用途？
23: 就是以学为中心，
24: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一直都在，都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11: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0: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11: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0: 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0: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 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1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4: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任化百任，是百任化万任，就好像一座剑山拿起脚，咔嚓起脚，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 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劈打乓当劈打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剁呀？大刺儿么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剁了，一拍沉香捻，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有的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锋，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一万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成功率是万分之一。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捻，走，刷，奔南门又来了，由的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走，刷，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呢，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捻，唰，人家飞回去了。哎，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卢棚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万千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炉棚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着半悬空中啊，哎，又响起音乐来了，哎，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炉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作歌而来，说道是啊，骑牛远远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 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呐、啊！大伙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啊，老子啊！大爷，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啊、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哎，来在了云端呢、啊、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起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啵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百次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邀功，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哎，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占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啊、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哎、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啊、对啦，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头前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嘿，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门儿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啊，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 您要多加谨慎。
15: 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
14: 他一拍这青牛啊，门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呢，腾腾而起。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化成了一座金桥，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现仙门。通天教主一瞧，哦，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刷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现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嘿，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现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现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现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窍了，刷刷刷，光华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奔老子这脑袋就剁呀。这要是剁上，就得跟切西瓜一样，咔嚓就两半了。老子一看，哎呦，好生的厉害，急忙用手往空中一指，藏。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现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现仙剑呢也崩出来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呀，啊，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宣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关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三道清气，哎，就化作了三清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三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咣，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将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他，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为先，常有常无，德自然，紫气东来三万里，寒关出渡5000年呢，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咣，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
15: 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
14: 可就过来了。
15: 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
14: 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官初出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岛幸欢存呐、啊！吾乃是玉清道人师爷。
15: 通天教主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仨徒弟，老大是老子，老二元始天尊，老三就是我呀。什么上清啊，玉清啊，这都没有的事儿啊。
14: 通天教主正发傻呢，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
15: 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啊、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八宝万寿紫霞衣，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吼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哦。
14: 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
15: 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师爷。
14: 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
15: 啊、哦，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
14: 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
15: 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忽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啊、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咚！再看那个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哎，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一气化三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市，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定下等代表评选成员。让五年，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到
10: 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被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4: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一直都在，
17: 我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听九六幺幺零。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九五三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控制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6: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6: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6: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5: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6: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5: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7: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3: 老伙伴的
12: 随身听，
13: 随身听，随身听。
1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5: 青龙关前，哼哈二将大交兵，陈奇和郑伦呢，这才叫棋逢对手，是将遇良才。上山虎遇见下山虎，云中龙遇见雾中龙啊，两个人都趴下了1000多回，谁也治不服谁。等后来两个人各自回营啊，就琢磨这事儿。哎呀，看起来不下点狠招子是不行了。这哥俩呢，各自都练了一种丹药，这种丹药的名字叫做催力丹，也叫能量豆。这玩意儿要是吃下去，在施展法术的时候，那可就厉害的多的多的多的多了。但是吃这玩意儿啊，伤害身体，跟那个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差不多少。 不到紧关节要的时候，他们也不愿意吃这东西。但是现在不豁出一头去是不行了。咱们先说这郑伦拿过来能量豆，本吃了一个，一琢磨这一个恐怕是不行，再来一个吧，怕还是不够，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好家伙，一口气吃了二斤半，又把他撑的呀肚子直胀，行啊，明天开兵见仗，这一下就都发出去了。再说青龙关里头那大将陈奇也偷偷的吃这能量豆的，就是加力丹呢，吃了一豆怕是不够，又吃一豆还是不够，也吃了有二斤多。但是这陈奇呀，他饭量大，吃这么多豆子没关系呀，还觉得空空牢牢的，再喝两瓢凉水吧，蹲蹲蹲蹲蹲蹲蹲，凉水往下一灌可受不了了，吃豆子喝凉水这玩意儿容易胀气呀，咕噜噜噜噜噜噜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呵，这气体呀上下就这么翻腾，想从上头走，陈奇一张嘴就想打嗝，可一琢磨这玩意儿不能打，一打的话能量跑出去，明天呢对我不利。想到这儿他一咬牙，把这股气呀给憋回去了。这股气一琢磨，往上头去这走不通，那没关系呀，我们呢扭向回头奔底下来吧，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奔这陈奇的后门又去了。就这下要是窜出去，咚隆一声惊天动地，这能量还是保不住。陈奇一琢磨不行，还得使劲，往回这一憋呀，这股气又给憋回来了，又奔上头来了。陈奇心说这可不行，采取措施吧，在上边戴一大口罩，20多层给堵上了。那么后门呢，吧唧贴一大膏药，贴的是严严实实的，什么气体都休想往外头跑。肚子疼啊，那忍着点吧，明天好取胜啊。书说简短，到了第二天了，双方又排开了阵势。这回呀，陈奇郑伦两员将都势在必胜，各催金睛兽晃动掌中降魔大杵啊，来在了阵前。

也叫加力丹，是白吃了还是能用上点劲儿，哎，就在此一举了。两员将各带金睛兽，把这大楚往身后这么一背呀，一扭脖子对着对方啊，啊哼啊哈，好家伙，就这两下子比以前的能量可大得太多太多了，山崩地裂，电闪雷鸣啊，这黄烟哇，好像蘑菇云，这两道醒气唰啦啦，好像激光剑呢，就撞到一块儿，陈奇也受不了，郑伦也受不了了，哎呀，扑通扑通，由打金睛兽上头可就栽下去了，两只怪兽震的呀，也是摇三摇，晃三晃，一晃脑袋，落荒而逃。陈奇、郑伦倒在尘埃，是人事不省啊。这时候就看出了集团作战的优势了。陈奇那边啊，他没人，可郑伦这边人多呀，揉揉揉，唰唰，就过来三位。这三位可了不得，头一个土星孙，二一个韦护，三一个雷震子，这都是给郑伦帮忙的。这仨人早就合计好了，到了坑节上一块下手啊。首先是土星孙一跺脚啊，本儿钻到地下去了，唰过来了，倒在了陈奇的身边，层把脑袋伸出来了，手也伸出来了，上去就搂住了陈奇的脖子，哎，把他给锁死了。另外一员将，哎，韦护，唰一道金光倒在了近前，把掌中降魔大杵就举起来了。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韦护啊，也就是韦陀，韦陀保护神，简称叫韦护，这是他呀在《封神演义》这部书里头的名字。他使用这兵刃呢，也是降魔杵，跟哼哈二将那个呀，哎，差不了多少。这家伙举起来，哇啪，可真够狠的，就拍在了陈奇的脑袋上头，昏迷不醒啊，那脑袋也没有什么气功了，没有什么防御力了，一砸那是稀碎稀碎的，跟臭鸡蛋一样，啪嚓嚓，脑浆迸裂，好可怜呐！这元将陈奇一道灵魂是够奔封神台，那么那边呢？啊，展翅摇铃飞过来一位。谁呀？正是雷震子啊！雷震子过来是救人的，到这儿背起来郑伦，哎，嘟，飞回了本阵。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一个好汉三个帮，一颗篱笆三个桩。哎，为了大家都幸福，世界需要热心肠。陈奇、郑伦这个能耐是一样一样的。但是有帮手的跟没有帮手的那就是截然不同啊，所以说团结就是力量，咱们以后都得吸取这教训，到什么时候不能耍这个个人英雄主义，必须得讲究集体的力量。书说简短呢，这回武成王黄飞虎这边大获全胜，那么青龙关里头可乱了套了，残兵败将往回一撤，这位大帅名叫蚯蚓呢，吓得肝儿都颤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可要了命了，全指着这陈奇呢，没想到当场阵亡。没有旁的，哎，把咱们的降书降表以前写好那个都拿出来，幸好没烧了，还有那白旗白帆也都取出来，没有旁的招了，赶紧就投降吧。书说简短，这青龙关可就投降了。武成王黄飞虎呢非常的开心，唱着得胜歌，敲着得胜鼓，由打青龙关够奔泗水关前去报捷。至此这姜子牙兵分三路是大获成功啊，泗水关也拿下来了，嘉梦关青龙关也都得了，这就把商朝的门户是全面打开。再往前边攻打，那就是武关的第二座关城了，叫做界牌关。

姜子牙就准备进兵了，但是啊，姜老头心里头挺不是滋味。为什么呢？主要就在哪吒身上呢。前段时间，在夹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利用火龙兵啊，放起了大火，把哪吒给烧死了。来了一个小童子，把这哪吒给背走了，到现在不知道下落。哎呀呀！这哪吒三太子可是一员猛将啊，乃是我姜子牙的前不正印先行官，他到底到哪里去了呢？您看这姜子牙呀，信息就是不灵通，他就没有我这个说书人懂得多。哪吒上哪儿去了？姜子牙不知道，但是李庆峰知道。前文书咱们已经说了，在这座夹梦关前一场大战，火灵圣母啊设摆着火龙阵，火龙军非常的厉害呀，左手是盾牌，右手是大炮筒子啊，咚咚咚咚咚，几个火球喷出去，把哪吒就给点着了。哪吒吃这亏啊，太爆了，被一场大火烧的是人事不行。这时候呢，忽然来了一位小道童上前口称师兄啊，说我奉师父之命特来救你。这小道童是谁呀？正是乾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小徒弟，叫做金霞童儿。这童子背起了哪吒呀，脚架祥云，日丢一下就跑没影了。跑哪儿去了？就回了乾元山金光洞啊。这时候太乙真人正在碧游床上正打坐呢，金霞童儿背着哪吒可就进来了，往这个地上一放。太乙真人瞧了瞧，哎呀，童儿啊，为师命你去找你的师兄哪吒，为什么背回来这么一堆焦炭呢？金霞童子全傻了，哎呀，师父喂，这可不是一堆普通的焦炭，这就是我师哥哪吒呀，让人家给烧的。哦，善哉呀，善哉，小哪吒这个命啊也是够苦的，看起来呀想成其大事不那么一帆风顺的。堪为师的。再看这位太乙真人，把掌中的拂尘这么一甩，唰唰唰，现出几道光华呀，光华笼罩住这堆焦炭，也就是哪吒呀。时间不大，就听见忽悠一声，这哪吒呀完好如初，由到地上他坐起来了，揉揉眼睛一瞧，哎呦，面前坐的正是自己授业老恩师太乙真人。哪吒不敢怠慢，赶紧翻过身来，扑通一下跪倒在地，哪吒给师父叩头。太乙真人一摆手，免。哪吒呀，你站起身行，为师有话要问。哪吒爬起来了，太乙真人又瞧瞧他，自从我派你下山，到在西岐城辅佐姜子牙，现在要入五关了，你的战绩如何呢？一问这个词儿，哪吒有点害羞了，腾一下这脸可就红了。师父，我战绩他不怎么样，因为两军阵前这个高人太多了，别人甭提，就那个杨戬呢，雷震子啊，就都比我强啊，我基本上属于饭桶的常败将军，竟挨揍了。太乙真人一听可就有点不高兴啊，哪吒呀，你岂不知道人是活到老学到老，这能耐必须得不停地往上头长啊，要不然早早的就得被人家淘汰。你下山的时候又是风火轮，又是火尖枪，又是打仙砖，乾坤圈混天绫，你是头一员的大将啊。可是后来你不思进取呀，这能耐没有进步，当然你就落后了。
哪吒一听还挺委屈，师父啊，那我怎么才能进步呢？哎，谁让我收你这么一个徒弟呢？那就给你呀操操心吧，赏赐你三杯美酒，三枚火枣。说完话，这一摆手啊，这金霞童儿就去了，拖过来一个大大的托盘，这盘子上头有三只酒杯，酒倒的都是满满的，另外还有三只大红枣。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哪吒呀，是你吃了下去，弟子遵命。哪吒也是真饿了，抄起来一杯酒滋喽喝下去了，这边捏起个大枣来扔嘴里头，嚼吧嚼吧咽下去了。太乙真人用手一指啊，接茶吃，是是是是是。哪吒真乖呀，把这三杯酒全都喝下去了，三枚火枣也全都吃了。太乙真人手捻虚髯，这就是了啊，是你回转前敌去吧。哪吒一听，我这老师怎么神神叨叨的，说是教给我能耐，这也没教啊，喝了三杯酒吃了仨枣就让我回去，嗨，那我回去不还是饭桶吗？可是师命难违呀，哪吒这才架起了风火轮，提起了火尖枪，拜别了老师太乙真人，出离了千元山金光洞，往前就走啊，踩着风火轮当然是走得快了。可是走着走着，这哪吒就感觉不对劲儿，这个左肋下怎么这么痒痒啊？他用手这么一挠啊，可了不得了，就听见刺啦一声，由打这肋下长出一条胳膊来。哎呀呵，这可麻烦了，赶紧抓住这条胳膊，他往下掰，那意思不想当这畸形。这一掰，又肋下又刺楞一声，又长出来一条胳膊。哎呀，后脑勺还痒痒，一挠啊，唰，又长出一脑袋来。这边一挠，唰，又长出一脑袋来。书说简短呢，没用片刻之功，这哪吒可就大变样喽，变成了三头八臂，啊，仨脑袋八条胳膊。前文书咱们说过，有殷郊大殿下呀，那是三头六臂。后来又出来一位，火烧西岐城的，叫做罗宣。那是后来的火神爷呀，也是三头六臂，可现在这哪吒比他们全都强，三头八臂呀。但是哪吒本人呢，可害怕了，哎呀，心说呀，可倒了八辈五的血霉喽，本来我是一个漂亮的小伙，怎么突然之间变成一怪物啊？这压压叉叉的得多讨厌的，不行，我得回去见我师父去。这才扭转身形，又回到千渊山金光洞，给太乙真人磕头啊，师父快救救弟子吧，我倒了血霉喽。太乙真人一瞧，他乐了，哪吒这是好事啊，人有古怪的相貌，才有古怪的能为，以前你的能耐是稀松平常二五眼了，可这回呀，要打一个翻身仗，鸟枪得换大炮啊。你就利用这三头八臂的法身，倒在两军阵前杀敌立功去吧。谢谢。哪吒一听，这可坏菜了，想不这样还不行了。但是呢，他眼珠转了转，又想出点词来。师父，您让我就这模样倒是也行，可是我是三头八臂呀，这八臂就有八只手，我这手竟空着的，这玩意儿这打敌人家使不上劲呢。太乙真人明白了，哪吒这是想要法宝啊，他微微一笑说，你这八只手你都伸出来我瞧瞧。哪吒一看，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这火尖枪，这才五只手啊，
还空着三只手呢。师傅，这仨手这干嘛用啊？太乙真人瞧了瞧，自然是有用啊。他一伸手啊，由得百宝囊当中把自己最得意的宝贝，也就是当年火炼石矶娘娘的九龙神火罩掏出来了，把它交给了哪吒。再一看还有两只手空着呢，又取了一对阴阳剑。这回哪吒呀也生了急了，装备也全了，这才要再次赶奔两军阵，要建立奇功。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4: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5: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7: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8: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约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吉林人，
11: 吉林市，
10: 这里是爱吉林。
12: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13: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4: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5: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6: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的代表性传承人。
17: 你后代的事情，
16: 我们谈到
17: 你就足了，
16: 是圣人所致。
18: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9: 被更多的人听到。
20: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21: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22: 就是以学为中心，
23: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子
2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12: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0: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25: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0: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5: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0: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5: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0: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0: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0: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齐芳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和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6: 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7: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6: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7: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8: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9: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8: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9: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10: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1: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10: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1: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10: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2: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4: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

0: 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3: 哪吒三太子在乾元山金光洞再次学艺，这回这能耐可大了去了，变成了三头八臂，一只手啊拿着乾坤圈，一只手拿着混天绫，一只手拿着打仙砖，还有两只手擎着火尖枪，再有一只手呢拿着九龙神火罩，剩下两只手擎着阴阳双剑。太乙真人为什么这么大方呢？因为他现在呀也挂了道尽了。本来这哪吒应该是主角啊，在这个姜子牙帐前那是前不正印先行官，应该说满园的花草属他红，可现在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他这能耐呀有点稀松平常二五眼了，跟人家雷震子都比不了，跟人家杨戬更比不了，再不给他回炉另造啊，再不给他增加点学历，那就完了，那就。所以呀，这回太乙真人再次下狠招子，让徒弟又升了升级。而后呢，告诉哪吒，说你现在赶奔两军阵前去见师叔姜子牙，但是你得拐个弯，先上别处去一趟。哪吒就问呢，我还得上哪儿去呢？你呀就赶奔昆仑山玉虚宫。一说这地方，哪吒这脑袋嗡嗡嗡大了九圈，那位说就嗡嗡三下应该大三圈啊，嗨，他不是仨脑袋吗？一脑袋大三圈，仨脑袋大九圈。玉虚宫啊，那是师爷元始天尊待的地方，我还一回没去过呢，上那儿干嘛去呀？太乙真人笑了，你呀得到那儿再镀镀金，再长长见识。另外呢，元始老天尊你师爷还有事儿啊要交代给你。哪吒不敢多问了，这才拜别了师父，登起了风火轮，是直奔玉虚宫。这回这风火轮这马力也大了，大概其是给换了发动机了，唰，这就到了。在这玉虚宫门前呢，站着一位，正是南极仙翁寿星老，还带着白鹤童儿在这儿正眺望呢。一看哪吒过来了，老仙翁先打招呼，哎，哪吒到这厢来。哪吒一看，哎呦，这位是我师伯呀，赶紧过去磕头啊。
4: 嘿嘿，哪吒呀，不用磕头了，随我进宫。
3: 领着他来在了玉虚宫里头云床之下，一看元始天尊呐，稳稳当当在这儿坐着。哪吒赶紧倒身下拜呀，哎，小哪吒参见师爷。
4: 免，平身免礼吧，
3: 谢师爷。
4: 你师父大概其跟你呀也说了，让你到我这儿来一趟，其实啊也没有旁的事儿，就是要传授你一宗本事
3: 啊。师爷，那太感谢您了。哪吒还琢磨呢，学什么本事啊？是练刀啊，是练剑呢？啊，我得下下功夫，可是不用那么费事。他就在这儿站着呢，就见这元始天尊把拂尘这么一摆，刷刷刷，啪，冷不丁这一下啊抽他脑袋上头，把哪吒给打的呀脑袋瓜子嗡嗡嗡，脖子后边冒凉风，眼睛前边冒金星，是腿肚子转筋，嘎嘣嘣，哎呀，哎，

0: 心说我犯什么错了，怎么这么抽我呀？哎，可没想到抽完这一下之后，哪吒不但不难受，反而感觉呀，沁人的肺腑，走五官通七窍，哎，怎么那么舒服啊？哎呀，看起来打是疼骂是爱，最好不过夹脚踹呀。啊，我师爷打人可真有水平，哎，越打越痛快。正想着呢，这元始天尊啊，啪啪又抽了他两拂尘，哪吒打的直眨巴眼睛。等打完了，元始天尊乐了，哪吒呀，你感觉怎么样啊？哪吒活动活动胳膊腿儿，就听见嘎巴巴山响啊，哎呀，感觉有使不完的力气。哎呀，师爷，我感觉我这力气怎么大了呢？嗨嗨，现在你不光是力气大了，而且是铜头铁臂，刀枪不入啊，以后倒在两军阵前一定要大展才能哦。哎呀，多谢师爷。哪吒哭通通跪倒，又给元始老天尊磕头，免啦，免礼平身。哪吒又站起来了，这元始天尊一摆手，旁边啊老寿星过来了，捧着一个托盘，上边有一封信。哪吒呀，这封信你带好了，千万不要丢失啊，把它交给你的师叔姜子牙，明白吗？
1: 明白明白。
0: 哪吒赶紧过去毕恭毕敬把这封信接过来，哎，往怀里头一揣，爱如生命一般呢。老天尊一摆手，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际，是你报号去吧。啊，
1: 师爷，那我走了。
0: 三次磕头告辞，由得玉虚宫出来。哪吒还琢磨呢，我师爷让我给我师叔捎一封信，这信里头写的什么内容啊？封得紧登登的，要不然我找没人地方，我打开我瞧瞧。嗨嗨，那我不作死呢吗？他呀，爱什么内容什么内容吧，我给送到了也就得了。这才一登风火轮，唰啊，到了，到在了泗水关城啊。银安殿的前面站稳了身形，吩咐一声，哎，军兵弟兄到里边通禀，就说哪吒回来了。这些当兵的一听，什么哪吒？不对呀，过去那哪吒那是漂亮小伙啊，现在这位怎么压压叉叉，长得这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这么吓人呢？但是啊，不敢怠慢，赶紧撒脚如飞进去禀报。姜子牙一听，哪吒回来了，哎，这可是大喜事，破天荒啊，由得里头接出来了，带着满营众将，到在大门这一看，哎呦，这哪吒变了样了，三头八臂呀。哪吒哭通通往那一跪，参拜师叔，哎呀，免了免了免了免了。姜子牙赶紧上前双手相搀，哪吒呀，你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哎呀，师叔啊，咱们到里边再说吧。这才到在了银安殿的里边，哪吒就当着大伙的面把自己所经所历讲述了一遍，最后啊，由到怀里头把那封信，也就是元始天尊给的那封啊，拿出来了，交给姜子牙。哎，师叔，您瞧瞧这个，我师爷给您的。哦，姜子牙急忙毕恭毕敬接过来，把信打开了，信瓤掏出来一瞧，哎呀呀，子牙倒吸了一口冷气，一看这信上写了那么四句话，写道是：界牌关玉诛仙阵，穿云关下受温皇，谨防达照光仙德过了万仙身体康。这是我老师给我写的四句坚言呢，甭问，这内涵呢一定是特别的丰富。我们要过五关，打完了泗水关之后呢，就得打界牌关，界牌关完了是穿云关，然后是潼关临潼关，那么这

四句话头一句写的是界牌关遇诛仙阵。界牌关我明白呀，就是面前这座关口啊，马上就得打了。那么遇诛仙阵是怎么回事呢？莫非说是一座大阵阻住我的去路？哎呀，百思不得其解呀。不能想那么多了，把信赶紧揣好了，望着玉虚宫的方向大拜了八拜。哎，感谢老师教诲呀，虽然说我胡了八图也看不懂，但是还得感谢您。正这时候有人呢进来禀报，报丞相爷，辕门外又来一位，哎，是一位道长啊，求见。哦，我赶紧迎接。到外边一接呀，子牙大吃一惊，来的谁呀？正是二仙山麻姑洞黄龙真人。这位呀，在玉虚宫十二金仙里头排名第三。姜子牙赶紧就过去见礼呀，哎呀，师哥呀，您怎么来了？黄龙真人微微一笑，无事不登三宝，现在呀，我是奉师父的命令到你这儿来帮助你破阵来了。师哥，破什么阵呢？哎呦，你还不知道呢，就是破那诛仙大阵呢。姜子牙还是有点不明白呀，赶紧把这位师哥请进去，哎，酒宴摆下，当然都是素斋素饭了。就问这黄龙真人，您能不能说的详细一点啊？黄龙真人叹了一声，说这事儿可太麻烦了，因为广成子三夜必幽宫，把咱们的师叔通天教主给得罪了，结果师叔拿出来四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让这个多宝道人拿着剑呢，倒在界牌关前摆下一座大阵，就是诛仙阵。师叔呢，就想跟师父还有师伯斗斗气儿，这一斗气儿把你就斗进去了，你这武王伐纣，哎，兵进五关你就进不了了，而且还有性命之忧啊。因此上，师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让我提前到这儿帮你忙来。让你呀搭下一座炉棚，而后所有的师兄弟都得到这儿来，哎，帮你破阵，就包括咱师父还有咱们师伯大老爷，哎，全得来，你明白了吗？姜子牙这才明白呀，刚才师父给我那个书信里头头一句写的就是界牌关遇诛仙阵，哎，这不对上了吗？既然这样啊，赶紧按剪贴行事吧。他这才派人呢，离这个界牌高官40里搭下了一座炉棚殿，非常的宽敞，非常的豪华呀。也就是3天时间，哎，就竣工了。姜子牙跟黄龙真人一说，黄龙真人说，那咱们赶紧到炉棚殿吧，哎，这就得接客了，好吧。他们倒在炉棚这儿，仙乐可就响起来了，这神仙呢一对一对一对一对的就都来了。最前边走的是玉虚宫的两位大弟子，头一位灵鹫山圆觉洞燃灯道人，后边那位终南山玉柱洞云中子。本来玉虚宫啊是3位大弟子，刚才说这两位再加上南极仙翁，一共是老哥仨，但是寿星老啊不离这个元始天尊的左右，所以不轻易的单独行动，所以老哥仨来了，老哥俩。没过多久又来了，又来了11位呀，都是谁呀？哎，就是12金仙除了黄龙真人以外的那11个人。九仙山桃源洞广成子，太华山云霄洞赤精子，加龙山飞云洞巨流孙，千渊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空通山元阳洞灵宝大法师，五龙山云霄洞文殊广法天尊，九宫山白鹤洞普贤真人，普陀山洛迦洞慈航道人，玉泉山金霞洞玉鼎真人，金庭山玉屋洞道行天尊，清风山紫阳洞清虚道德真君。

众金仙降落炉棚，互相打招呼，哎，正续寒续暖呢。听外边有人呢，咯咯直笑，哎呀，哈哈，哎，我也来了，再凑凑热闹啊。大伙一看，哎呦，来了一位小矬子，也是了不起的神仙呢，乃是一位散仙，叫做陆亚。就这位虽然说没有编制，可是论本事比大伙只在以上不在以下呀。这么十几位仙人凑到一块儿，炉棚上顿时可就热闹起来了。姜子牙赶紧伺候着吧，带着小弟兄们前前后后啊，忙的是不亦乐乎。那么说，这么多神仙为什么突然之间来到此处呢？哎，当然是有原因的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广成子三夜必幽宫啊，把通天教主给得罪了，这才拿出来诛仙剑等四口大宝剑，交给了多宝道人，让这多宝道人背着，倒在界牌关前，要摆下一座恶阵，就是诛仙阵。摆阵的目的就是要跟大师兄老子、二师兄元始天尊好好的斗斗法。这位老三通天教主啊，他急了。您看这神仙呢，跟凡人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招紧蹦子也急头白脸，哎，也干这二五眼的事儿。那位多宝道人呢，非常的高兴，因为他呀也想报仇啊，所以背着四口大宝剑，架起了云光，就赶奔界牌关。咱们单说这界牌关里头有一位主将，姓徐，名叫徐盖。过去呀，界牌关的主将是黄飞虎他爸爸老将黄衮，可是黄衮投降西岐了，这座关城就空了，人家纣王天子重新派的主帅就是这徐盖。这徐盖呀，多少他有点缺钙，哎，不光是身体缺钙，这个精神他也缺钙。听说姜子牙带着大兵要打他了，他也吓得直哆嗦呀，哎呦，这可怎么办呢？干脆我就用这个最时尚的办法吧，哎，那就是投降啊。您看泗水关也降了，青龙关也降了，嘉梦关也降了，我界牌关为什么不降呢？哎，我得赶时髦。这才打造白旗白帆，派人呢写降书降表，哎，就准备投降姜子牙。正这时候有一位道人是飘然而至啊，他一看啊，这老道白头发白胡子白眉毛，哎，全白到一块儿去了，在身背后呢背着四口大宝剑。这是谁呀？哎，多宝道人。那么大帅徐盖可就误会了啊，这老道背着这么多宝剑，那甭问呢，这是卖剑的，这是，嗨嗨，我现在都要投降了，我还哪有心思买那么多兵器呀？哎呀，用不着。我说卖剑的这老道啊，你上旁处去卖去吧，这地方啊不买了。把多宝道人给气的呀，心说这个徐盖混蛋王八蛋，把我这么大的神仙竟然当成了做小买卖的，谁是卖剑的呀？你有多少钱敢买我这宝剑呢？多宝道人呢，比秃尾巴狗都横啊，一瞪眼睛，徐盖，我乃是多宝道人，是碧幽宫四大弟子头一位呀，现在到你这儿来，哎，让你好好的接待接待，我要帮助你守城。啊啊！徐盖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我就想投降，我不想守城啊。可是，一看，哎呦，这老道太横了，惹不起他呀。哎哎哎，好好好好，那您就多帮忙，多帮忙。嗯，你呀，得给我管吃管喝。另外把这房子给我准备出1000间来啊，我还有好多好朋友要到这儿来居住啊。啊，1000间房子，这得来多少人呢？这个徐盖不敢得罪呀，按照多宝道人吩咐的，哎，把这个后勤保障工作，哎，就都做好了，连居住啊带吃喝啊带伺

候人的服务员啊，哎，全准备好了。这位多宝道人呢，又拿出一张阵图来，让这个徐盖呀找人按图施工啊，哎，就是修这座诛仙阵，离开界牌关这西门20里，把诛仙阵就给修好了。多宝道人到那儿一验收，修的还怪不错的呢，把四口宝剑拿出来，东门挂上诛仙剑，西门挂上戮仙剑，南门挂上现仙剑，北门挂上绝仙剑，又一书符一念咒啊，烟风惨惨呐，这座诛仙大阵就屹立在界牌关前。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这里是爱吉林，
5: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6: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7: 东方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8: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9: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鞭下的代表团成员。端午节，
10: 后代的事情，
9: 我们谈的
10: 母亲足了，
9: 是圣人所致。
11: 这句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2: 更多的人听到
13: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4: 风筝可以有哪些用途？
15: 就是以学为中心，
16: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7: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5: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入密码，否则只能干瞪眼。
1: 你好，我是法官，你涉及国际大案，快把赃款全部转移，保证你人身安全。
0: 爸妈快来救我，我昨天溜门撬锁，不打钱我被起诉。

0: 接听96110。
1: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了。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在中国，水稻催芽摆盘期需要9天，
6: 水稻出苗期需要7天，水稻苗床管理期需要35天，
7: 水稻插秧期需要10天，
6: 水稻整地期需要5天，
8: 水稻田间管理期需要112天，
6: 水稻收获加工期需要31天。
9: 一粒水稻从播种到端上餐桌与7个月时间，然而白白扔掉一粒米，仅仅只需一瞬间。珍惜粮食，从我做起。
10: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1: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2: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1: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2: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1: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2: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1: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2: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

0: 该继续。
1: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3: 随身听，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多宝道人在界牌关前摆下了诛仙大阵，这动静可不算小啊。那么炉棚上的众位金仙可就都看见了，大伙儿就瞧这边红气闪开，阵图已现，好生的厉害呀，杀气腾腾，阴云惨惨，怪物盘旋，冷气袭袭，或隐或现，或升或降，上下是反复不定。哎呀，这诛仙阵到底有什么玄妙呢？离得太远看不清楚。巨留孙就给出主意，我说各位师兄师弟，咱们呢不如架起祥云到那边参观参观，看明白了心里头也敞亮啊。燃灯一听啊，赶紧摆手，哎，别，现在呀我是这领头羊，你们都得听我的。那诛仙阵非常的险恶，咱们要是过去观阵去，说不定啊把命就得搭上。为今之计呀，咱们就老老实实的在炉棚里头待着，就等咱们师父元始老天尊到这儿来了之后，咱们再拿主意。黄龙真人摆摆手，哎，那没有必要，咱们去看看阵又能怎么样啊。清虚道德真君也说要去，赤精子也说要去，七嘴八舌头啊。后来燃灯道人也拦不住了，要想看的话，那咱们就大伙一起去，架起了祥云，高高松松的看个差不多，咱们就回来，可千万不能动手啊。您放心吧，我们心里头有数。众多的高仙架起了祥云，就来在半悬空中，手打凉棚就往诛仙阵这边看。一看呢，哈家伙，兵戈剑戈怎脱诛仙祸，情魔一魔反起无名火。这座大阵有四座阵门呢，东西南北各挂着一口宝剑呢。东门上挂的是诛仙剑，西门上挂的是戮仙剑，南门挂的是现仙剑，北门挂的是绝仙剑。有门有户，杀气森森，烟风飒飒。燃灯道人一摆手，各位道兄别看了，赶紧回去吧，太吓人了。他们大家伙啊调转云头，刚想往回走，这也是该着出事。单说这座诛仙阵正中间呢是一座法台，这法台上有桌子有椅子，有吃有喝，谁在这坐阵呢？正是那位多宝道人。他在这儿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听见小风是嗖嗖直响啊，这才揉揉眼睛往空中观看。哎呀呵，他看得清清楚楚啊，有十几位上仙在那儿正在偷看他的大阵呢。一看这里头大多数他都认识啊，燃灯、云中子，还有那小个子叫陆亚，巨留孙，看见一位红脸的大黑胡子，谁呀？广成子。哎呀，我最恨的就这小子，今天送到我阵前边来了，干脆我出去吧，把这广成子引进我的诛仙阵，然后呢四口宝剑往起一飞，把他脑袋给剁碎了就得了。想到这儿，这多宝道人脚尖一点地啊，噌就窜起来了。

脚驾云光也来在半悬空啊，用宝剑点指啊，呆，对面那个红脸的，你是广成子不是？广成子一听这指名点姓的，哎，太不礼貌了，扭头这么一瞧啊，来的正是多宝道人，这在碧游宫的时候打过交道啊。哦，善哉呀，善哉，正是广成，对面那不是多宝道兄吗？哎呀呀，呸，你他娘的少给我装礼貌。广成子啊，前两天你跑我们碧游宫去了，哎，到那儿啊三吹六哨把我师父唬得够呛，你又把归灵圣母给拍了，

翻天印拿出来，哎，你再拍拍我。广成子一阵的冷笑啊，多宝道人，上回在碧幽宫，我是看在师叔他老人家的面子上头，我没下什么狠手。如果说他老人家要是不管的话，我早拿翻天印我翻你了。哎呀哈哈，哎行，那你过来，你翻翻我。你要不翻我呀，你就是大姑娘生的，你就是小婊子养的。您说这多宝道人那么高的身份地位，说话太没水平了，比那个撒村骂大街的老娘们都强不到哪儿去。广成子也是有火性的人呢，要不然他那脸怎么是红的呢？哎，那就是经常的上火，一伸手把翻天印就掏出来了。多宝啊，你真乃是自取其祸。多宝道人一看，哎呦，这广成子要动真格的，那可不行，我得赶紧跑啊，目的是把他引进我的大阵。想到这儿一转身形，嘿嘿，有本事你到阵里头拍我来，唰，脑袋朝下奔这个诛仙阵里头就钻呢。广成子手执着翻天印，驾祥云在后就追。那么燃灯路亚、云中子、赤精子、巨流孙这帮人呢，可就替广成子捏了一把冷汗，心说广成啊，你可别激动啊，不能跟着进阵，那不得吃亏吗？其实他们呢不用操心，广成子那是什么智商啊，能说轻易进这诛仙阵吗？等到在上空了，就发现这诛仙阵呢，哎，唰，有强大的磁场就往里头吸这广成子。广成子一琢磨，我呀别斗气了，哎，赶紧回去吧。一扭头往回走，那多宝道人呢已经进了大阵了，一看广成子他不进来，这才脚尖点地啊，蹭，他又窜出来了。哎，广成子，你个乌龟王八蛋，怎么着，贪生怕死了啊？尿泥了，不敢进大阵呢，你就是怕死鬼。可把广成子给气坏了，也没搭理他，就念声咒语了，翻天印啊，起。广成子没过来，这翻天印可过来了，呜。多宝道人一瞧不好啊，扭头就要跑，动作稍微慢了一点，这翻天印正拍他后背上头啊，啪，哎呀我的妈呀，特啪哭啊，痛。有的半悬空中是落入了诛仙大阵。这一折腾，诛仙阵里头可就活跃起来了，四口宝剑呢，诛仙剑、戮仙剑、现仙剑、绝仙剑，纷纷的有打阵门上头可就飞起来了，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啊，刷刷刷，好像几座剑山呢，奔着广成子可就来了，吓得广成赶紧一缩身，刷，驾祥云他逃跑了。那么诛仙阵的这个作战半径它是有限的，广成子跑远了，四口宝剑呢唰又回去了，哎，稳稳当当又挂在了四门之上。广成子一念咒，翻天印又回来了，众多的高仙一看呢，哎，太厉害了，哎，惹不起，赶紧回炉棚，他们都撤了。多宝道人吃了个亏呀，仗着自己这法力非常的高强，要不然就拍死了就。哎呀，受了点伤啊，啊，肋骨折两根，没事，我揉吧揉吧自己给接上吧，嘎嘣嘎嘣，整点胶水啊，他给粘上了。压下多宝道人在镇里头发火，咱们暂且不提。单说众多的高仙回在炉棚这儿，可都发了愁了。哎呀，看起来诛仙阵不那么好破呀，谁也别造次了，都等着吧，就等着师父元始天尊他老人家驾临呢。说这话也就是转过天来，就听到半悬空中仙乐齐鸣，异香飘渺，众仙就知道元始天尊呢，这就来了，赶紧下炉棚迎请掌教师尊。只见元始天尊乘坐九龙沉香辇，郁郁香烟，烟云遍地呀、啊，那真是
提炉对对烟生雾。

羽扇分开白鹤鸣。众仙上前叩头，元始天尊一摆手，免，炉棚上讲话。这就倒在炉棚上头了。那么元始天尊往这一呆，这场景可就大不相同了，因为他脑袋顶上现出来庆云，垂珠璎珞，金花万朵，络绎不断，远近照得通明。那么诛仙阵里头有多宝道人呢？这小子也不外行，往这边一瞧，哎呀呵，这光华长起这么高来，这甭问呢，这是我二师叔元始天尊来了。哎呀，我更不能造次了，哎，我要出去非得挨雷不可。哎呀，我师父怎么就不来呢？可不急死人爷呀。他正着急的时候呢，哎，他这儿也有了动静了，半悬空中也是仙音响亮啊，异香袅袅，大小众仙保护着通天教主也来了。那真是红军生化见天开，地丑人淫上法台，练就金身无量劫，必由宫内遇奇才呀。多宝道人赶紧跪倒迎接呀，就把这位通天教主请进了诛仙阵，上了八卦台呀。众门人弟子垂手侍立，领头的是四大弟子，乃是多宝道人金陵圣母、无当圣母、归灵圣母，尤其这大母王吧，现在这伤啊已经养好了，气气呼呼往师父身边这么一站，旁边还有众多的门人弟子呢，什么金光仙呢、乌云仙呢、毗卢仙呢、灵牙仙呢、求首仙、金箍仙、长耳、定光仙，全都跟着呢。通天教主就问多宝啊，这诛仙阵势怎么样了啊？哎呀，启禀师父啊，昨天呢来了一帮捣蛋的，就是广成子他们拿那个翻天印把我后背也拍了一下，我这骨头折了两根，我拿胶水都粘上了，哎，对付着用呗。这帮小子太损了，太坏了，您要不来收拾不了他们呢。不妨是今日天色已晚，咱们歇息歇息，明天一早啊，为师带领着你们就在这半悬空中会一会那元始天尊。哎，是是是，我们做好准备。第二天呢，通天教主带领着众门人驾起了祥云的呜，飞在半悬空了。通天教主呢跨骑着一头魁牛，这一声嚎叫对面可都听着了。元始天尊点了点头，哎呀，看起来这老三已经到了啊，那咱们赶紧排班到在半云空中去会上一会。众多门人弟子答应一声，这就排班呢。什么叫排班呢？哎，就是摆开二龙出水式，一对一对的，赤精子对广成子，太乙真人对灵宝大法师，清虚道德真君对巨流孙，文殊广法天尊对普贤真人，云中子对慈航道人，玉鼎真人对道行天尊，黄龙真人对路亚，燃灯子牙在后边跟着，金闸木闸提着这香炉，韦护和雷震子并列，李靖带着一帮小弟兄在屁股后边啊，哎，也跟着起哄，人多不是有事情吗？就在这诛仙阵的上方半天云中啊，双方可就对阵了。通天教主看了看元始天尊，打起手啊，道兄请了。元始天尊也睁开了眼睛，贤弟呀，你为何要设摆恶阵呢？前些时候咱们三教开会欠押的封神榜，说好了让姜子牙斩将封神呢，遭劫的再数，再数的难逃，这乃是天道。你为什么中间又插着一杠子拦阻姜子牙征讨商纣？

这不是倒行逆施吗？通天教主一阵的冷笑，我说师兄啊，您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啊！我为什么摆下这座大阵？这原因呢，都在广成子的身上。他是你手下十二金仙之首，可是修为不足啊，仗着有翻天印，到处拍人，把我的徒弟拍死好几个，而且扬言说我碧幽宫的门人弟子都不是人，全都是畜生，披毛戴甲的，说我充其量就是一个驯兽员，这话多难听啊！我不找你理论理论，那怎么能成呢？元始天尊一摆手啊，善哉呀善哉，师弟，你是什么身份什么地位？慢说，那广成子没说那个话，即便说他说了那个话，你也不应该跟他一般见识啊。再者说，你摆下诛仙大阵，难免就是一场仇杀恶战呢，得残害多少生灵？听我之劝呢，你赶紧收去此阵，回碧游宫去吧。通天教主一听，嘿嘿，你上嘴唇一碰下嘴唇，这倒简单啊，我费挺大劲摆的诛仙阵，这就收了，哪有那个事儿啊？师兄，没必要耸人听闻呢，这小小的诛仙阵就好像是一座擂台呀，就是想借这机会会会师兄您，如果再有机会，我再会会大师兄老子。咱们哥仨同堂学艺呀，咱们的老师红军老祖对咱们百般的栽培，那么到现在为止，咱们哥仨谁本事大谁本事小都整不清楚，现在这机会就来了，咱们以仙家妙术会友，哎，咱们哥仨比一比，看看到底谁的能为更高。元始天尊又摆手，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哎，二师兄啊，这么说您就是惧怕了啊，说让我收去诛仙阵，实际上您是怕了诛仙阵。要是真有本事啊，您就跟着我到在大阵里头溜达一圈，您呢也参观参观，岂不做到心里头有数啊？哎呦，这就是将了一军呢。元始天尊要说不去观阵，那可就算是败了。元始天尊什么人呢？哎，能怕这个吗？师弟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感谢你，跟着你到诛仙阵里头，我学习学习吧。好嘞，那您就随我来。通天教主这一摆手，带领着众多的门人弟子驾着祥云呢，哗唰，全都回了诛仙阵了，有打这东门进去的。那么元始天尊呢，坐乘着九龙沉香辇，扶住飞来椅，徐徐往前行啊。广成子赶紧过来了，师父您多加谨慎，要不然咱们就别去了。呵呵呵，放心吧，我心里头有数。他心里头有数，这些徒弟心里头可没数，心说我们老师都这么大岁数了，会不会有点老年痴呆呀？会不会有点老花眼呢？或者是耳朵聋啊？其他的老年病啊？这万一要是身体不适，进了诛仙阵有点闪失，哎呀，那可就坏菜了，我们整个阐教都完蛋了。他们心里头有这个担忧，但是元始天尊毫不在乎，独自一个人坐着九龙沉香辇奔这阵门可就来了。通天教主是东门进去的，元始天尊跟着也从东门往里头走啊。抬头一看，这阵门上头挂着一口宝剑，就是那诛仙剑。元始天尊心里头明白，这口宝剑是红军老祖我授业老恩师给老三的，只要稍微的惊动一点，那就霎时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作万刃锋，就把我剁成饺子馅了。哎，这个防范工作必须得做好。您看咱们现在呀，防范工作很简单，拿过一个安全帽来啊，本儿
在脑袋上头，哎，这就算是完了，砖头子砸一下，哎，没关系。可是元始天尊光戴一安全帽啊，那就不够使了。他用手往空中一指，啊，唰，现起了一朵庆云。庆云呢，拖着四只金莲花，花瓣上头生光啊，光上头又生花，霎时间有万朵金莲照在了空中。老天尊用手一指，沉香碾往前行，这才要独闯诛仙阵。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编下代表评选人员。端午节，
8: 后代的事情，
7: 我们才能
8: 足了，
7: 是圣人所致。
9: 这些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被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3: 就是以学为中
14: 心，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5: 一直都在，
16: 都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17: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18: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17: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18: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17: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18: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17: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18: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17: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19: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因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当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听说你要去参观空军基地，帮我拍几张战斗机呗。
6: 你怎么知道呢？这次参观是保密的。
5: 我消息多灵通呢，就帮我这个航空爱好者拍两张呗。
6: 不行，空军基地是国家重要军事机密，不能泄密。
7: 呀，你们自己收拾屋呢，我正好打扫卫生，这些废纸啊就顺道帮你处理了吧。
8: 谢谢您，这些是工作文件，我们自己处理就行了。
7: 那么点纸能卖几个钱呢？
8: 文件不能随意处置，如果涉密还要参照统一规定销毁，不能泄密。
9: 同志，请等一下，您离职时带走的物品需要检查一下。
10: 这些都是我的私人物品。
9: 您的硬盘里有设计稿和实验数据，这些资料涉及国家机密。
10: 我就是想留作参考，没想干什么。
9: 这种行为具有泄露的可能，您不能带走，也不能泄密。
11: 国家安全高于一切，保密责任重于泰山。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2024年5月1日起实施。
12: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3: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95.3 AM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4: 老伙伴的
13: 随身听，
14: 随身听，随身听。
15: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16: 元始天尊要观看这座诛仙大阵，坐着九龙沉香辇，用手一指，头顶上现出了庆云。这庆云上头啊，生出来无数的莲花，莲花上头又生云彩，云彩上头又生莲花，一共有10000多只金莲护住了头顶。你这玩意儿比什么安全帽不厉害呀。元始天尊一拍这个沉香辇啊，唰，可就进了东门了。咱们前文书说得清楚，东门这儿挂着一口宝剑呢，就是四大宝剑之首诛仙剑。这口剑带灵气儿啊，在那儿挂着就往下瞧着，哎哎呦呦呦呦呦呦啊，元始天尊来了，那该我干活了啊，不能不作为呀。他本儿就蹦起来了啊，唰，一任化百任，是百任化万任，就好像一座剑山，拿起一脚咔嚓，起脚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 跟剁饺子馅儿一样就剁下来了。这要是换成旁人，那哪有生还的希望啊？可是元始天尊啥事都没有，哎，因为有万朵金莲呢。这个诛仙剑往上头一剁，劈打乓当劈打乓当，就跟剁到大菜板子上头差不多少。这诛仙剑还纳闷呢，哎呀，这什么玩意儿，怎么这么难剁呀？哎，大刺儿么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剁了半天，累得四脖子汗流，还是啥效果都没有。那么元始天尊就不能老等着他在这剁了，一拍沉香捻，唰啊过去了。进了东门是穿阵而过，有的西门就出去了。这西门挂的是陆仙剑，这口剑也飞起来了，化作万刃锋，当当当当当当当，这么一剁，这回剁的效果稍微好一点，一万朵金莲花咔嚓给剁掉了一朵，成功率是万分之一。元始天尊还是啥事没有，一拍沉香捻，走，刷，奔南门又来了，由得南门又进阵。南门上挂的是现仙剑，一刃化万刃，当当当当当，一阵乱剁，还是没事，走，刷，从北门呢出去了。北门挂的是绝仙剑呢，也化成一座剑山，当当当当当当当，白剁一气。也就是说，元始老天尊进了这个诛仙阵，来来回回溜达好几圈，就如入无人之境啊。老天尊回头笑了这么几声，哈哈哈哈，师弟，你这座大阵呢，实在是太厉害了啊，我暂时还破不了，咱们来日再会吧。说完了一拍九龙沉香捻，唰，人家飞回去了，哎，回转卢鹏。广成子燃灯路亚众人呢，也降落云头，跟着老天尊呢回卢鹏了。这边通天教主可气坏了，哎呀，这个元始天尊啊，到我这诛仙阵里头溜达一圈，就好像逛自由市场呢，东瞧瞧西看看，是不是还想买点萝卜大白菜带回去呀？哎呀，可不活活气死人也。一旁边多宝道人过来了，师父您别生气呀，今天这元始天尊他不是观阵吗，咱们没收拾他呀，我这有无数的黑沙，无数的红沙，还有万千的洪水，如果说他是打阵的话，咱们把这些玩意儿不就使出去了吗？他就是再有本事也得化作齑粉呢。嗯，通天教主点了点头，即便如此，以后啊也得多加谨慎。是是是是是是是。他们这边怎么商量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元始天尊回到卢鹏啊，燃灯道人过来了，师父啊，这您到阵里头，我看如入无人之境啊，为什么不破他的阵啊，不把他们淫威给他杀下去呢？哎，元始天尊叹了口气，你们哪里知道啊，这一座恶阵为师我也破不了啊，我能够保住自己性命已经是尽了全力了，另外呢，毕竟说我是老二，上边还有老大呢，你师大爷老子也就是太上老君呢，明天就要来到此处，具体这个事儿该怎么办，咱们不还得请示他老人家吗？哦哦哦，我们明白明白明白。大伙儿都不敢说话了。单说第二天晌午时分，就听这半悬空中啊，哎，又响起音乐来了，哎，特别特的好听啊。音乐当中啊，还有一种声音，门儿门儿。大伙一听啊，太高兴了，赶紧抬头观看呢、啊。就见这异香飘渺当中，有一头斑角青牛，在牛上头乘跨着一位圣人，旁边啊有玄都大法师牵住此牛，飘飘落在卢棚之内。骑牛的这位圣人呢，是作歌而来，说道是啊， 其牛渊源过千村，短笛仙音隔陇闻，辟地开天为教主，炉中炼出锦乾坤呐、啊！大伙一听，呵，这声音怎么那么好听，那么悦耳啊？这不是我们大爷来了吗？啊，老子啊！大爷，大爷您来了，大爷您好啊，大爷快往里边请，大爷。那位说，怎么光喊大爷不喊大妈呀？嗨，这老子啊还没结婚呢，那是晚婚晚育的模范代表。书说简短，倒在炉棚里头，元始天尊呢、啊、跟老子两个人对面坐下了，哎，就谈这个诛仙阵的事儿。元始天尊把昨天的情况汇报了一下，老子乐了，哦，这么说我也得走一遭啊，看看老三到底有什么变化没有啊。元始天尊点点头，师兄您要前往啊，我带着众门人，我们都陪着。好嘞，这就出发。老子这老头啊还挺着急，骑着斑角青牛，哎，来在了云端呢、啊、众多的门人弟子在两旁边陪着。诛仙阵里头呢早就惊动了，这通天教主带着门人弟子啊也骑在了云端，跟老子答话，简短截说，先是几句客气话，说是客气话也不怎么客气，就差骂娘了。最后老子就问这个通天教主，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摆这座恶阵呢？通天教主不爱回答这问题，因为昨天都说一遍了，他就把广成子这事儿又嘚啵一回。老子闻听啊很不高兴，哎呀呀，三弟呀、啊、你为什么要偏听偏信呢？你的门人弟子啊竟是一些撒谎之徒，你为此就动了无名之火，白此恶阵，残害生灵啊，你这是毁却初心，有逆天道，不守清规，有犯嗔痴之戒，你趁早听我的话吧，速速把这座大阵把它解释喽，回首必邀功，改过前嫌，尚可容你还掌截教，如若不听我的话呀，那我就把你捉拿送到了紫霄宫，交给咱们授业老恩师红军老祖啊。那老头脾气多大呀，如果一发火啊，一个大嘴巴把你脑袋就得抽飞喽啊。通天教主不爱听，当然了，说把谁脑袋抽飞了谁都不爱听。哎呀，大师兄啊，我尊重你，管你叫一声大师兄，实际上打心里往外我感觉你这能耐还不如我呢。师兄啊，如果您有兴趣的话，您跟我到大阵里头走上一遭啊。昨天我二师兄啊是观阵，我认为观阵没什么意思，您干脆直接就破阵就得了。如果说破了我的诛仙阵，那么我服输认罪，哎，大阵一收，满天的云彩呢也就散了。如果说破不了此阵，那对不起，我就把这地盘我就占住了，姜子牙休想往东边再走一步。

通天教主一说这话，他身背后众多门人弟子啊，就是那些披毛戴甲的畜生，什么驴呀、狗啊、骡子呀、骆驼呀、大瓢虫啊、大王八呀，全都叫唤开了。对啦，你们敢破阵吗？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您说这帮小子说话多缺德呀，想把他大爷当骡子当马拉出来溜溜。那老子可就不爱听了，善哉呀善哉，既然如此啊，三弟你头前带路，今天我就要破了你的大阵。是啊，嗨，大哥，那您就随我来吧。他调转魁牛门儿进了诛仙阵了。那么众多门人弟子呢，滋溜滋溜滋溜滋溜跟着也跑进去了。老子看看左右，元始啊，小弟在，你带着大伙在这儿给我观敌料阵，我倒在诛仙阵里头会会这个老三。师兄您要多加谨慎，没什么大关系，走啊。他一拍这青牛啊，门儿，四足祥光白雾，紫气红云呢、腾腾而起。老子又把太极图刷啦啦给抖开了，化成了一座金桥，昂然而入啊。入的是大阵的北门，叫做现仙门。通天教主一瞧，哦，老子进来了，那别客气了，刷啦啦，他一晃掌中宝剑呢，催动胯下魁牛，闷儿，奔老子就扑过来了。老子一看，哎呦，要跟我动家伙呀，一晃掌中的扁拐，弟兄二人呢就在这现仙门前是一场的大战啊，听听烫烫，听听烫烫，打了三五个回合。这通天教主一琢磨，嘿，我别费这劲了，哎，给你来个暗箭伤人吧。他一张手，咔嚓一个雷，正震在这现仙门上头。这门上头挂着一把宝剑呢，为什么叫现仙门呢？就因为挂的现仙剑，这口剑苍啷啷可就出了鞘了，刷刷刷光华闪闪呢、这回不是一刃化百刃，百刃化万刃，哎，就是一口大宝剑，但是这个头可太大了，上主天下主地呀、在空中刷刷刷转了三圈，然后恶狠狠就砍下来了啊，唰，奔老子这脑袋就剁呀，这要是剁上就得跟切西瓜一样，咔嚓就两半了。老子一看，哎呦，好生的厉害，急忙用手往空中一指，藏，就在头顶之上现起了13层玲珑宝塔。这现仙剑苍啷啷正砍在宝塔上头，火光四冒啊，把宝塔砍掉了一个角，那么现仙剑呢也崩出来一个豁，但是两件宝贝有自己修复的能力呀、层层刷刷，哎，又都长好了。可是这一下把老子这火给砍上来了，好啊，够歹毒的，既然老三你这么不客气，那我也就没有什么留情的了，我也要显一显我这宣都子府的手段如何呀。再看他把青牛这么一拎啊，唰，跳出圈外，把鱼尾关这么一推，只见这帽子上头啊，藏肉肉肉，窜出来三道青气，哎，就化作了三青啊。这通天教主呢，看了一个迷迷糊糊，心说冒了三股气儿，这怎么回事啊？嗨，不管那个，接茬打斗啊！一催胯下的魁牛，晃宝剑又来战老子。这时候就听正东方向一声钟响，咣，紧跟着一位道人可就倒在了眼前了，带着九云冠，穿着大红白鹤的降霄衣，骑着一只白鹤，手仗着一口大宝剑，呼叫一声，李道兄，吾来助你一臂之力。这李道兄是谁呀？哎，指的就是老子。

老子他姓李呀，哎，李老君嘛，叫李耳，又叫李丹呢。通天教主不认识这人，还问他，哎，这一道者你是何人？这老道乐了，嘿嘿，我是何人呢？有事为证，说是混元初判，道为先，常有常无，德自然，紫气东来三万里，函关出渡五千年呢、啊。吾乃是上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这上清道人，上清道人是谁呀？啊，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呀。他正发愣呢，就听见正南方向又有一声钟响，咣！紧跟着呀，又有一位道长出现了，戴的是如意冠，穿的是淡黄色的八卦衣。骑着天马，一只手执着灵芝如意，大呼一声，李道兄，吾也来辅佐于你，共会这通天教主。说着话，把天马一兜，唰，可就过来了。通天教主吓一跳啊，哎，你这道长你又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呢？也是有事说明。说是函关出处至昆仑，一同华夷蜀道门，我体本同天地老，须弥山岛幸欢存呐、啊！吾乃是玉清道人是也。通天教主一听，哎呦我的妈呀，这玉清道人又是谁呀？啊，我怎么就没听说过呢？我就知道我老师啊，红军老祖。一共就传了仨徒弟，老大是老子，老二元始天尊，老三就是我呀。什么上清啊，玉清啊，这都没有的事儿啊。通天教主正发傻呢，哎，听见正北方又有一声钟响啊，咚！紧跟着一位道人呢又来了，戴的是九霄冠，穿的是八宝万寿紫霞衣，一只手提着龙须扇，一只手拿着三宝玉如意，骑着一匹地吼兽。李道兄，贫道也来辅佐你呀，共破这座诛仙大阵哦。通天教主更傻眼了，哎呀呀，你这个道长又是什么人呢？嘿嘿，问我呀，我也是有名的人物啊，说是混沌从来不几年，天连洪水，水连天，参同天地玄黄里，任你棒门望眼穿呐、啊！吾乃是太清道人是也。嘿，通天教主更懵登转向了。啊、哦，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太清道人啊，这是三清啊！这三清从哪儿来的？看这个模样长相，跟我大师兄老子都差不了忒多啊！四个老头儿。好像是四胞胎，哎呦，坏了，这四个人打我一个，我可够呛啊。说个够呛，人家四个人可就下了家伙了，呼前就后，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呀、啊、把他困的是眼花缭乱。这通天教主晃宝剑架魁牛啊，只有招架之功，并无还手之力，哎呀，这可麻烦了。精神这一恍惚，老子就得了手了，把掌中扁拐这么一轮，照定了通天教主这脑门子上的。老三嘞，你吃我三扁拐不？啊，棒棒棒，就敲了这么三下，把通天教主给打的呀，还琢磨呢，哎呀，八成我要发财了，哎，我眼前怎么这么多金星啊，啊，金光灿灿的。这也就得说是通天教主，哎，这脑袋瓜子质量特别的好，那是真正的名牌产品，质量要稍微差一点，早就给打漏了。通天教主暗道不好啊，这四个老头子我不是对手，快跑吧！一搏魁牛拖着宝剑想往回跑，可就一转身的功夫，发生了特殊的情况了，就听见一声钟响啊！再看那个

上清道人、玉清道人和太清道人，全都没了。嘿，怎么就剩下老子一个人了呢？通天教主他可不明白，老子使用的是幻术啊，他是仪器化三清。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呢、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2: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2: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3: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一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4: 吉林人，
5: 吉林市，
4: 这里是爱吉林。
6: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7: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8: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9: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0: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委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1: 你后代的事情，
10: 我们谈到
11: 就足了。
10: 是圣人所致。
12: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3: 被更多的人听到。
14: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5: 高等可以有哪些用途？
16: 就是以学为中心，
17: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18: 一直都在，
19: 我热爱自己。
6: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4: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与他人、与时代对话。

0: 他为什么开着车突然停了下来？
1: 本月的21号开始严格执行驾驶人不是斑马线。
0: 他为什么没有坐这趟人很多的电梯？
2: 你先走。
0: 他为什么说话声音这样小？
2: 嘘，小点声。
0: 他为什么在小区里认识很多人？
2: 阿姨，你出去。
0: 因为车前面有行人，那趟电梯有外卖小哥着急送餐。因为他在公共环境里，因为他帮助了很多人。文明就是对别人好一点，帮助需要帮助的人，自己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城市从你我做起。
3: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4: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3: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5: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6: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7: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6: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7: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6: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7: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6: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7: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6: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8: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举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9: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0: 老伙伴的
9: 随身听，
10: 随身听，随身听。
11: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一集。
1: 麦丽呀、啊，奶奶捡的是黄鱼、是海里的鱼。
2: 黄鱼？奶奶，海里都有啥鱼呀？
1: 哎呀，海里的鱼可多嘞，有带鱼，有鲅鱼，有加鲫鱼。哎，海大得很。
2: 哦，
1: 奶奶在海边长大，也数不过来有多少种。
2: 多吗？
1: 多嘞，刚从海里打上来的鱼啊，可鲜可好吃嘞。
2: 咦，奶奶，等麦丽长大了，俺就不放羊了。
1: 那放啥呢？
2: 俺要放好多好多的鱼，奶奶啥时候想吃，俺就捉一条来给奶奶吃。
1: 我家麦丽的志向跟大海一样大嘞。
3: 麦丽啊，
2: 哎，
3: 又缠着奶奶了。
2: 嗯，
3: 你看看，爷爷给你带回啥了？
2: 奶奶，快来看呀！哎、爷爷带回来好长一条鱼，这是啥鱼？
1: 这，就是海里的带鱼，不常见嘞。
2: 带鱼？
3: 嘿嘿，爷爷还给你带回来个这。
1: 哎呀，你爷爷年轻的时候吹得可好嘞。
2: 爷爷，你教我吹。
3: 好，
2: 以后爷爷去割麦，我就吹给奶奶听。
1: 哎，好，奶奶等着。

0: 各位04级的新同学们，大家好啊！
1: 老师好
0: ！你们好，我是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海产养殖专业的老师，我叫佟长林。同学们，咱们水产学院新生有一项福利，叫海产品品鉴。
2: 哦，上课还有这福利？
3: 太好了！
0: 既然是品鉴，就要放松心情啊！大家看，这个呀是蒸汽牡蛎。
4: 哦，哎，小心洗麦粒，别划破手。
5: 不会没吃过吧？
6: 曾行，
7: 海边我都是第一次来呢。
4: 好，没事，来我来吧。你看这样，哎，翘开。
7: 谢谢啊，
4: 没事。
0: 这位同学，你叫什么呀？家乡是哪里的？
7: 佟老师。我叫辛麦丽，是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的。
0: 哦，那在你们老家那边都能吃到什么海产品呢？
7: 能吃的虾皮，还有咸带鱼。
8: 咸带鱼也算呀。
7: 我们那里离海太远了，只有这些。
0: 老师知道了，来，你尝一下这个。这个呢叫清蒸海鲈鱼。哦，尝一尝。
7: 新鲜的鱼啊。
0: 嗯，怎么样？
7: 嗯，怎么这么腥啊？咋不多放点盐和酱油呢？
3: 新麦丽，最新鲜的鱼才这种做法，我们海边人都这样吃。
4: 哎呀，你没听他说吗？林雪，他们家乡啊，连虾皮都算海鲜呢。
7: 咋不是吗？是
0: 那么最后这个呀叫清水海参。
7: 哎呀，哎，这个黑乎乎的，怎么瞅着像是带刺的豆虫啊？
4: 这可是海珍品类。哎，李雪，这可是我爸他们团队驯化的。嘿
7: 嘿，啥是驯化呀？
3: 驯化呀，就是把野生的物种变成人工养殖的。
4: 嗯，

0: 同学们，你们边吃我边说啊。
1: 嗯，
0: 我们不仅仅是让大家品尝美味，也是对所学专业进行体验式了解。海洋是我们的蓝色家园，海洋大学水产学院是国家水产学领域的核心专业，在这里你们将系统地学习水产养殖学科的基础理论、实验技术和现代管理知识。我们的目的是不断研发新的海洋养殖产品，通过产业转化实现大规模人工养殖。同学们，我希望各位能够学有所成，在我国299.7万平方公里的辽阔海域，建立为国人提供优质蛋白的海上粮仓。
2: 海上粮仓啊，想想都热血沸腾。
3: 研发新的海洋产品是我的目标。
4: 老师是要把大海变成一个大牧场，我从小就在家乡放羊，以后可以在海上放羊。
3: 新麦粒放啥？
4: 哦，放牧，
5: 是开发海洋。
3: 对喽。
6: 林雪，新麦粒，你看啊，咱们三个都有志开发海洋，
3: 嗯，
6: 那咱们这个组合应该叫个啥呢？
5: 叫个海洋三剑客。
6: 海洋三剑客，
4: 行。
6: 哎，
4: 可以啊。
5: 哎呀，
4: 咱们一起去大海放牧。
5: 好嘞。
4: 好。
7: 童师傅到养殖场了。
5: 海叔啊，是童教授。
7: 哎呦，
0: 没事，不拘叫个啥，一个称谓而已。曾行、麦丽，快拉一笼紫衣贝上来。
3: 好。
0: 来，您看，这个呀是生长期6个月的紫衣贝，
5: 长9厘米，厚度是6厘米。采样完毕。
0: 好的。老海，咱们去第一批放养的苗场看看。
7: 好，
0: 走。
3: 我说麦丽啊，你怎么还难受啊？不行，坐一会儿吧。
6: 没事，
3: 你就犟吧你。
5: 哎呀，给漱漱口，你坐会儿吧。
4: 不能坐，海叔说能在船上站稳，就不会再晕船了。
0: 好小子，来继续干活。
4: 长12厘米，厚度10厘米。老师，生长期10个月的，厚度达到10厘米了。
0: 不错啊，可以。老海，这一批3月底就可以收了。
6: 哎呀，这也没几天了啊，按照胡丫头合同上的价钱，这就不少了。
5: 海叔，这可是列入明年北京奥运会食品名单的紫衣贝
7: 哦。
3: 老师，那我们小组产业转化的实习课题可以结业了吧？
0: 你们海洋三剑客这次课题做得漂亮。
5: 谢谢老师。
3: 谢谢老师。
7: 回家让你婶子熬一锅小鱼吃。
4: 好。
7: 小璇啊，叫到胡丫头啊。
5: 我和我姐最爱吃海婶的酱焖鱼贴饼子了。
0: 你别说呀，我也想吃那口了。
3: 快别说了，老师，我跟您一样。
4: 对，我也是。
7: 走，回来。
0: 走。
8: 麦丽呀，一看你这脸色就知道又晕船了。快来，把这个酸汤先喝了，缓一缓啊，一会儿就吃饭了。
4: 谢谢海婶，我已经没事了。
3: 新麦丽啊，你要是到毕业还晕船，可别说你是海洋大学的啊。
8: 没事啊，适应就好了。要说出海呀，谁也赶不上这小雪她姐红丫头。她爹当年可是俺村最好的船老大，可惜了呀。
3: 海婶，您是说
8: 那年呐，红丫头她爹去搜救遇上台风的渔船，没能回来。
3: 啊，
5: 海婶，
8: 不说了。 哎，你们等着啊，我去糊饼子。

0: 哎，老师，
1: 嗯，
0: 听说您的低纬度硅尊试验课题申请下来了。
1: 曾行啊，曾行啊，你可真行，消息够灵通的
2: 啊。老师，
1: 嗯，
2: 低纬度养冷水鱼，这可是世界难题。
1: 那你们说说，硅尊养殖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2: 水温流速都要相对恒定，8到12度左右是最佳生长温度，水质还要保持纯净。
0: 哎，就全年都在这一温度区间一条，低纬度地区就不太可能，是不是？
1: 不要拘泥于固有思维，拓展一下思路啊。
3: 冷水团，黄海冷水团，我们去过的，
0: 可那也太大了吧，13万平方公里，咱山东省才15万。
3: 可我们几次指定测量的海域，哎，老师，
1: 嗯，
3: 您是不是有了目标海域啊？
1: 不错嘛，很敏锐。黄海冷水团虽然很大，但能保持稳定水温的水体并不多。
3: 老师，我可不可以跟课题啊？
1: 做这个课题可是需要耐心的，从环境到海域都要取得详尽数据。
3: 出海测数据我没问题。
1: 好。
4: 好热闹啊。童教授好。
1: 你好，张红，你来了。
4: 姐。
0: 田红姐。
5: 让，别烫着，别烫着，哎，杂鱼锅贴饼子来了。哎呦，胡丫头，上桌，上桌，快上桌，趁热，趁热吃，趁热吃。
6: 童师傅，尝尝这海虹，正是肥的时候。
1: 好。
4: 海婶儿，您可真舍得，把子一辈都端上来了。
6: 哎呀，那有啥嘞？给童师傅吃，有啥舍不得的？
1: 真会说，来，大家一起吃啊，一起吃。
5: 快吃，快吃，动筷。
4: 童教授，
1: 嗯，
4: 刚才听你们说什么冷水团？
1: 哦，是黄海冷水团。
5: 童师傅，那在哪儿啊？俺咋没听说过？
1: 可能说法不一样，就是湾口120里外的那一片海。
5: 啊，那里啊。
1: 嗯。
4: 哦，那我知道了。小时候听我爹说过，那片海看上去挺平静的，可是只要下网就10网9空。
5: 是。俺爷爷那辈儿啊，还有不信邪的，驾着船到那里下网，最后差不多都是空手回来。再后来，大家伙都绕着走，这鱼群呢也绕着走。
1: 老海啊，
5: 哎，
1: 那里虽然打不上多少鱼，可是能养鱼啊。
5: 啊，
1: 而且是一种经济价值非常高的鱼。
5: 养鱼？
1: 嗯，
4: 什么鱼啊？
1: 龟尊鱼类。
6: 哎，莎。啥鱼？
0: 海婶儿，就是三文鱼。三文鱼啊，是龟尊鱼类的统称。
4: 三文鱼？
0: 啊，
4: 童教授，您是说那里能养三文鱼？
1: 理论上没问题。
2: 姐，老师马上就要进行龟尊实验的养殖课题了，
4: 是吗？
5: 童师傅，你要去那儿养鱼，那开船也得2-3天才能到来。
4: 是啊，那么远咋养啊？
1: 国外的养殖是大型潜入式网箱啊，同时还有很多的辅助设施。
6: 那啥的鱼很值钱吧？
0: 海婶儿，就这么跟您说吧，2块豆腐乳这么大的鱼肉，饭店里卖到40多块钱。
5: 哦，
6: 哎呦，那个亲娘嘞！哎呀，这么一小块肉啊，就赶上俺这盆海虹的价了。那这鱼不大吧？
2: 婶儿
6: 啊，
2: 成鱼至少5公斤以上呢。
5: 啊，
6: 呀，赶上大鲅鱼了。
5: 那这不好养吧？
1: 这种鱼啊，对生长环境要求极为苛刻，而且呢，成长期比较长，但是啊，营养价值高，所以它的市场价格也就很高。
5: 哦。
1: 我想啊，能不能把冷水团利用起来，养好这条鱼？
6: 哎，有你童师傅在，还能养不好吗？
5: 对，
1: 这可不一定，什么事情都得一步一步的来。一旦养成这条鱼，就可以改变目前依赖进口的市场格局。再进一步的话，价格就能降下来，老百姓就能吃得起。
2: 这不就是老师常说的向海洋要优质蛋白的战略目标吗？
1: 对，
4: 太好了。哎呀，我们这块啊，近岸养殖品种的转换频次越来越高，利润空间越来越窄，正想向童教授您讨教有没有新的增长点，你看这不就来了吗？
1: 哎，天虹，这个项目见效期很长，风险也很大，而且呀，要等实验养殖成功之后才能一步步扩大规模。
4: 我就当个试验田呗，实验成果转换我又不是第一次承担。童教授，你们搞科学实验，我来落实产业规划。
1: 好，那我们就一起闯闯冷水团。
4: 好。
6: 对，俺就想问问哈，俺啥时候能吃上这一口金贵金贵的三文鱼？
3: 爷爷奶奶，麦莉考上研究生了，继续跟着童教授做冷水鱼实验养殖课题。我们有很多数据要出海测量，这个假期又不能回去看你们了。奶奶的剪纸每年我都会贴在宿舍的玻璃上，老师和同学都说很好看。奶奶还记得我小时候说过要像放羊一样放一群鱼，奶奶什么时候想吃就能吃上。奶奶，麦莉选了最好的鱼来放，您和乡亲们都会吃上的。爷爷，麦莉吹的这支曲子您可听得见啊，麦莉想你们，一定要保重身体啊。

0: 田红姐。
1: 嘿呀，佟教授这么快就到了。
2: 是啊，
0: 我们一大早就动身了。哎
2: 呀，田红啊，是我心急，我想早点看到咱们的养殖网箱。
1: 对，这个就是咱们的深海网箱。哦。综合各设计小组的测试数据，最后确认整体的周长是180米，高38米，体积呢5万立方米。嗯，
0: 好家伙，周长180米，差不多2个足球场大了。
2: 是啊，
3: 我姐可是学海洋工程的。
1: 咱们这个网箱入水后，自动升降最大限度是50米，配套的工船是拖船改造的，整体投入1亿。
0: 1亿？田红姐，大手笔啊。嗯，
2: 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田红，你们是民企，资金方面有压力吧？
1: 佟教授，咱们这个项目列入科研成果转换，还有政府的政策扶持。嗯，
2: 记得当初咱们是在老海家说起的，2008年开始规划，从实验室到试验渔场，现在终于可以放到冷水团了。
1: 是啊，
0: 太好了，我们终于要挺进冷水团了。
1: 那片海啊，
3: 姐，金麦丽呢？她一毕业就跟你投入到养殖一线了，我们都好些日子没见了。
1: 哎，她，哎，那不是来了吗？
4: 老师。
2: 哎，
4: 老师，
2: 麦丽，
4: 看过深海网箱了？
2: 嗯，
4: 第一批试验养殖的大西洋鲑已经完成海水驯化了。哎
2: 呀，麦丽啊，当初你放弃读博，我还替你惋惜。嗨，
4: 有他俩在就行，我还是比较适合在一线养鱼。
2: 幸亏你先一步到养殖一线，要不，龟尊进冷水团恐怕没有这么顺利。
1: 那是，有了麦丽，我算是挖到宝了。
0: 田红姐
1: 啊，
0: 他还能帮你再挖宝呢。
4: 哎，来来，海洋，给你曾行师哥鞠个躬，快。
5: 教授好，林师姐好，曾师哥，海洋有礼了。
1: 好呀。
2: 你好。
0: 哎呀，水产养殖的高材生生生让麦丽挖了咱研究所的墙角啊。
3: 你就是江海洋，学校电台的主持人，要去海上养鱼的。哎，
5: 师姐过奖了，我就是主持了几次晚会，在大海里闯荡是我的梦想，新师哥帮我实现了梦想，我呢也要发挥自己的特长，让咱们的深海养殖网箱扬名立万。
3: 哇，真是好口才。
0: 不错不错，
5: 过奖过奖。
3: 哎，姐
1: 啊，
3: 咱这网箱总得起个名字吧？
0: 对呀，怎么着也是中国第一个深海巨无霸网箱啊。嗯，
1: 哎，佟教授，
2: 嗯，
1: 您给起个名吧。
2: 哦，由近岸走向远洋，从浅蓝迈向深蓝，这是我们国家远洋养殖的第一步。深蓝一号怎么样？
6: 深蓝一号。
0: 好
1: 好
0: 好
1: 好
0: 好。

0: 师哥，这是气象组传来的水温报告和气象报告。
1: 啊，我看看。7月20号7点，水表温度11.5度，水下10米11度。哎，江海洋。
0: 啊，
1: 深蓝一号网箱下潜20米。
0: 好，
1: 通知潜水小组，我们8点出发去网箱平台例行检查。
0: 好
1: 啊，还有，通知总控，台风刚过去，密切监控作业海面，保持通讯畅通。
0: 好，
1: 快。
0: 10天后，要出鱼了，1年半的时间，10000条鱼啊！
1: 是啊，多少人等待着这一天呢？
0: 师哥，到那天我做一次直播吧，
1: 不计成本啊！
0: 哎，咱啥时候能有海上基站呢？
1: 快了，快了啊！
0: 可惜呀、啊，英雄无用武之地呀、啊！哎。
2: 美丽，海洋，坐稳，抓牢啊！
3: 好。
4: 哎，不对劲啊！
5: 看，鲨鱼，是鲨鱼在船底下。
4: 鲨鱼，
1: 韩叔，铁子，上网下。
2: 好，
5: 快快快，上去，上去，快上去！
4: 好。
6: 嗨，是鲸鲨。
1: 好。哎，韩叔，鲸鲨一般不聚群。心情温和。
5: 哎，不是不是，俺以前打鱼的时候，鲨鱼专门爱往渔网上撞。
1: 什么渔网？海洋，快呼叫总控，看潜水员是否到位。
0: 是，呼叫公船，呼叫公船，潜水员是否到位？
7: 公船收到，潜水员已到位，请连接设备完毕。
0: 连机完成，水下画面调试完毕。
1: 我是网箱平台，我是网箱平台，潜一潜二，水下是否正常？是否正常？
7: 潜一方向正常，潜一方向正常。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潜二报告，网箱外发现我们的鱼群。
0: 什么？
1: 一号向二号方向靠拢，二号继续探查。
7: 潜二报告。水下25米，15度处发现破洞，发现破洞，目测1米见方，已上船以上。
1: 进入网箱内探查，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7: 前一报告，鱼群逃逸了，鱼群逃逸了。
0: 啊，好了，
1: 赶紧启动应急预案，拉起备用网。前一前一，鱼跑了多少？
7: 基本都跑了。
1: 10000条，就这么全跑了？完了完了，全完了！这都是我亲手养大的鱼啊！185天，我养了它们185天呢，是我心买力。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1: 老伙伴的
0: 随身听，
1: 随身听，随身听。
2: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0: 集广播连续剧《山海渔歌》。请听第二集。
1: 刘主任，王经理，鱼群逃逸过程就是这样。作为远洋养殖负责人，我负全部责任。
2: 辛麦丽，这个责任你负不起，这可是公司投注巨大资金的项目。田总，我认为现在要讨论的问题是及时止损。
3: 哎，老刘，远洋养殖三文鱼还处于实验阶段。
2: 王经理，这几年下来，无论是岸基渔场还是远洋渔场，只有投入没有收益呀。
4: 刘主任，这个项目是有政府扶持资金的，是政府对远洋养殖项目的肯定，也是对我们的信任，这是国家海洋战略的一部分，不能半途而废。
3: 哎，老刘，我也觉得这条路是对的，这个时候放弃，那我们前期的投资就真打水漂了。
2: 王经理，我监管财务，我知道集团还有多少资金，再继续投入下去只会越陷越深。
1: 刘主任，这次剩余的几百条鱼通过检测，规格和肉质全部达到国际标准，其中维生素 D 和 Omega 3的含量都超过了国外养殖的同类品种，我们离成功只差最后一步了。
2: 辛麦丽，你经历过创业的过程吗？你知道公司运营的艰难吗？不算前面实验环节，你们在海上这一年半的时间，知道公司投进去多少吗？田总，我们是民企，要保证利润。
4: 刘主任，我们民企要有自己的担当，要有长远的眼光，要有更大的格局。我们的目的是为国家的远洋养殖趟出一条路。童教授团队为这个项目在前期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辛麦丽他们远洋养殖团队也是在艰难中摸索前进，成功就在眼前，不能功亏一篑。这样，我提议以工程公司做抵押，向银行贷款。
2: 田总，那可是集团起家的老本，公司这么多人呢，你不能这么不管不顾啊。
4: 不用说了啊，远洋养殖一定要做下去。
1: 红姐，虽然我没资格参与集团决策，但我对项目前景充满信心。养殖不成功，我不要工资。
3: 哎，辛麦丽，你这是不给自己留后路啊。
2: 我保留我的看法。
4: 好，那谢谢大家，散会。
3: 哎，田总。田总，那剩下的鱼
4: 这样，今天中午拿到食堂，让大家都尝一尝我们自己养的三文鱼。
3: 哎，
5: 姐，你好些了吗？
4: 雪儿，哎呀，姐没事儿，在海边坐坐，心里就敞亮了。
5: 姐，我真没想到辛麦丽为了深海养殖还真能豁得出去，她真够倔的。
4: 她呀，还真有那么一种呆里呆气的倔劲儿。哎，雪儿，你不会是对她……
5: 哎，姐，你说什么呢？哎，给
4: 啊，这什么呀？
5: 嗯，
4: 银行卡。你干嘛？
5: 深蓝一号的网箱不是要更换双重防撞网吗？我也想出份力，我把车卖了。
4: 你，哎呀，你傻不傻呀？这才刚买几天啊！姐不用你。
5: 姐姐，从小到大都是你挡在我的前面，现在也让我替你分担一下好不好？
4: 傻丫头，姐姐比你大10岁。照顾好你是应当应分的。
5: 姐，咱妈说过，一家人有什么事都要一起扛。
4: 要不是当年我不懂事，非要下海找我爹娘，爸爸也不会舍了命去救我。那时候你才2岁。
5: 我只记得小时候咱妈去做工，都是姐姐你带着我。
4: 雪儿，我到现在都记得妈妈那双手，那双 剖海蛎子海贝弄得伤痕累累的手。那时候我就发过誓，要一辈子对妈妈好，对你好。
5: 姐，你做到了呀。我还记得你给咱妈买了一副胶皮手套，里面有绒的那种，妈妈在加工厂逢人就说。你考上了海大工程学院的时候，妈妈好开心啊，让我也要像你一样考海洋大学。咱妈临走的时候还嘱咐要我们俩都好好的。
4: 雪儿，一切都会好的。
5: 姐，你就让我过来帮你好不好？
6: 是红丫头吗？哎呀，可真是招着你了。
5: 海叔、海婶，你们这是？
6: 傻婶也在啊。红丫头，俺去公司的办公大楼了，那边说你的海滩来了，俺们就过来了。
7: 是啊，是啊。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了。海上养的鱼跑了，你赔钱了也。
4: 各位请放心，我田红赔多少钱也不会缺了大家伙的分红和工钱。
8: 哎，说梦嘞，红丫头，俺们来可不是为了这个。
9: 对呀、啊、
10: 对呀、啊、
11: 你别误会，我们不是来算工钱的，我们就是过来看看。
12: 没错没错，
13: 看看你妈。
6: 红丫头，俺们都知道你遇到了难处。红丫头呀，这人一辈子谁还没个沟沟坎坎的啊？
14: 没错、啊、
15: 就是呀、
6: 啊、那姓三的鱼俺们都吃过了。
16: 哎，对对对，
17: 都吃过了。
6: 你叔给大伙说了，这鱼要是养好了能给国家争来脸面来。
8: 哎呀呀，你看你怎么还绕起来了。红丫头，俺信你做的事儿，俺也信童师傅给指的路。给，这是俺领工钱的银行卡，密码就粘在反面了。
6: 哎，对对对，拿去啊，应应急，应应急。
8: 拿去，拿去，拿去。
4: 叔，婶儿，
8: 哎，红丫头，你就只管往前走，俺们在后边顶着你。
18: 就是啊，就是俺们呢。
19: 红丫头，还有俺，哎，俺不会说好听的，俺就是来告诉你啊，今年合作社的分红，俺不要了。
11: 哎呀，红丫头啊，这些年俺跟着你挣上不少钱呢，这是俺几家凑的，一共21200块，你收着，收着。
8: 对，拿着拿着，
11: 拿着吧，拿着吧。
8: 你们咋不叫俺呢？
6: 李大全。

0: 跟来干啥？
1: 你们干啥干啥呀？天皇，你知道俺李大权是留不住钱的人，但是俺有把子力气呀。哎，俺没有别的要求，管饭就行啊。工钱啥的，哎，以后再说。
2: 李大权，谢谢你。
1: 哎呀，谢啥？都自己人，哎，自己人啊。
3: 对，
4: 田总，打现在起，俺家的船公司用。不要钱了，
5: 是，
4: 哎，洪丫头，俺那个分红也不要了，
5: 是，没错，
4: 不要了，
5: 田总，我们相信你，
4: 不要了，
2: 谢谢大家，乡亲们是看着我一步步走到今天的，这份情谊，我记下了。

0: 奶丽，我知道你奶奶走了，可我希望你别太难过。
1: 我怎么能不难过？是我让奶奶等着，一定能吃上我养的鱼，可奶奶终归是没有等到。
0: 麦丽，想开些，长辈不会一直都陪着我们的。
1: 林雪，你知道吗？奶奶喜欢捡床花，她捡出来的鱼全村人都稀罕。奶奶说那是海里的鱼，是她家乡的鱼。
0: 嗯，我见过的，很好看。
1: 奶奶还喜欢听爷爷吹碧丽，奶奶总说她能听到海的声音。我不知道奶奶能不能从我吹的曲子里也听到海的声音。
0: 会的，麦丽，我们都要继续往前走啊，好吗？

0: 麦丽来了。
1: 哎呦，老师，您可得注意了，这刚出院，也不好好歇着。
0: 哎呀，没事儿，还能行。
2: 哎呀，您可别说的这么轻巧了，老师。麦丽，你不知道，去年下半年，老师为了给这条鱼争取政府资金和国企的支持，天南海北的跑，这不，转过年来就扛不住了。
0: 哎呀，
1: 老师，您还是得多注意身体啊。这不，海上刚安装基站，消息有点滞后，怪我怪我。
2: 这都什么年代了，这方面你们还刀耕火种？
0: 哎呀，行了行了，哎，曾行，咱不说这个了啊。哎，对，麦丽啊，
1: 嗯，
0: 现在深蓝一号网箱里的这批鱼，明年能出水了吧？准备什么时候上规模呀？
1: 工船和设备已经更新过了，深蓝一号网箱在进行数控升级。出完这批实验养殖的鱼啊，就要规模化养殖了。
0: 哦，那就是说到后年2022年底，第一批规模养殖的鱼就可以出水了，这条鱼就算是真正的养成了啊。
2: 哎呀，低纬度龟尊养殖就要成功了，我们终于能把这个空白填补上了。
0: 嗯，
1: 这可是老师十几年的心血。
0: 不，这是我们共同的心血，能把这个世界难题攻克，能看着这条鱼养成出水，我此生无憾。
1: 老师，按深蓝一号网箱的容量，规模养殖至少要有22万条鱼。我大体估算了一下，新建的几个鱼苗场不知道能不能提供这么多。
2: 曼丽，你满脑子都是你的牧场、你的鱼，你就没觉得咱们海洋三剑客缺了个人吗？
1: 哎，对啊，林雪干嘛去了？
2: 做你的后勤部长去了呀。
1: 我知道。

0: 哦，他这2年一直在全国各地考察选址建育苗场。哎，曾行，不是我说你啊，林雪一个女孩子真心不容易，你可真是心大。
1: 我心大？哎，老师您看，他居然说我心
2: 哎
1: 大！
2: 呀，我说麦丽呀，你不会不知道林雪从研究所辞职的事吧？
1: 啊，就是啊，
0: 她辞职了。哎，那红姐能同意？
1: 不同意能咋的？这么多年了，他认准的事儿，谁改得了？
0: 那你也不拦着？
1: 我倒是想拦，可拦得住吗？人家那颗心又不在我这儿。
0: 不是啊，你们怎么回事啊？我以为你们……
2: 好了好了，麦丽呀，老师都看明白了，你就是当局者迷。
1: 新麦丽
0: 啊，我，
1: 你800个心眼子全用在你那条鱼身上，难怪红姐不跟你说呢。要是我妹妹，我死活我得拦着。
2: 哎呀，麦丽呀，麦丽，我还以为你自己能开窍，没想到你根本就没这个窍。林雪做的这一切，那都是为了谁呀？啊，我这个当老师的不好说我的学生傻，可你还是真傻呀！
1: 老师，老师，人家呀，那是傻人有傻福。
0: 是这样的吗？

0: 我说老哥哥，啊，这个全鱼席面可是咱这十里八村头一份嘞。
1: 哎，是嘞是嘞。林雪姑娘说，这些鱼都是商号的蛋。
2: 新爷爷，
3: 是蛋白质。
0: 哦，对对对，
3: 跟大伙说一下啊，今天咱们吃的鱼啊，都是咱鱼场养的。林雪姐亲自掌勺。
0: 小雪做的鱼好吃啊，今天大伙儿保光顾着吃，还得学你。
4: 对对对，
0: 还得学你，得学你。
5: 哎呀，新老叔，咱就是尝个鲜，那么贵咋能常吃嘞？
3: 林雪姐说了，咱这山上的雪水啊和地下的水特别适合养鱼，这往后啊就能经常吃上来。
0: 哎呀，这个林工程师他们铺管道引水啊，建鱼场放鱼苗，就是要让咱们改善生活嘞，这是国家的政策。
3: 对，咱这渔场啊，那是国家中西部合作战略的一部分嘞。林雪姐他们集团啊，提供资金和技术，咱当地政府解决基础设施的规划施工。哎，咱们大伙儿也能增加收入不是？
6: 是啊。
5: 哎呀，这石头说的呀，跟电视上一样一样嘞。哎，老栓，你在渔场也算开了眼了呀。
0: 这可不是。
3: 婶子，这叫与时俱进。
5: 哎，石头，你们渔场啥鱼最好呀？
3: 咱养的最好的鱼啊是三文鱼。哦，这种鱼啊是要运到海里，放到麦尼哥的海洋牧场里的。哎，我手机里有照片。哎哎，你们看啊，哎，这个就是麦尼哥的深蓝一号。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个比足球场还大得多呢。
7: 我看看，
8: 哎，这么大。哎，
7: 别抢别抢，我看看。哎呦，魅力神器嘞。
9: 那可不是嘛。哎，咱啥时候也能去看看？
10: 想啥嘞？你能跟人家麦力比啊？
9: 咱不能比，那咱娃好好学习，跟他麦力说啊，以后去海上。
5: 新爷爷好福气嘞！
10: 哎呦，真有福气啊！
3: 林学姐说啊，那鱼啊在海里能长到十几公斤呢。哦
5: 呦，这么大呀！
11: 爷爷。爷爷，哎呦，我回来了！
10: 麦力，哎呀，哥，我麦力回来了！哎呀，
3: 麦力哥，
11: 哎，大家，
3: 哎呀，怪不得这一早就有喜鹊飞来飞去呢！
11: 石头啊，
12: 谁说不是？
11: 你小子，终于肯回村子了！
3: 哎呀，能在家门口挣钱，谁还往外跑呀？
11: 爷爷啊，林雪呢？
13: 鱼来了，石头，哎，快来帮我端锅！
3: 哎，好嘞。
13: 新麦力，你怎么回来了？
11: 我回来看看爷爷。

0: 林雪，那个啊，我带回来一条大西洋鲑，冰袋还没化呢，你刀工好，正好让大伙尝尝啊。
1: 好嘞，
2: 这么大的，
3: 哎呀，这么大，
2: 麦丽啊，
4: 多做呀，
2: 这就是
4: 能进去不？
2: 你养的鱼啊？
0: 哎，对对对，啊，对了，这鱼啊，生吃最好。
1: 生吃
5: ，哎呀，大家听我说，生吃啊是三文鱼保存营养最好的吃法。石头，快去把案板拿来。
0: 哎，好嘞。我挑战之啊，
6: 长见识了呀。
0: 你看，这是辣根儿，调在特制酱油里，鱼肉在这里面蘸一下再吃。来，大伙尝尝。
2: 啊，这真是生着吃啊！
7: 哎，我先吃，
2: 你吃，咋样？
8: 石头，啊，你咋伸舌头了？
2: 你咋哭了？太好吃了，再来一块。
8: 来，让婶尝尝。
2: 真的假的？
9: 来点香菇心肉嘞，
2: 是有点香菇
4: 心肉。你能还？吃嘞，
2: 是啊，
9: 真没说。
10: 我也尝尝，
2: 我也尝尝。
7: 大伙儿，也尝尝林雪姐的手艺。哎
1: 呦，这啊是我们海边的做法，大家快看，这是清蒸石鱼，这是酱焖桂鱼，还有葱姜鲈鱼，大家快尝尝。
6: 看着就香，
11: 没见过呀。
6: 是啊，
2: 好手艺。
0: 哎，林雪，你们渔场还养了这么多种鱼啊？
1: 对啊。我把龟鳟类养殖用水二次利用，养了那些对水温要求不太高但经济价值比较高的品种，又能增加不少收入呢。哎，大家伙快吃呀吃呀，继续吃。
2: 老哥哥，这席面咱做麦克的时候你可不敢想嘞。
12: 是嘞是嘞，要是麦丽奶奶看到今天不知多高兴嘞。
2: 哎呀，
13: 林工程师，你的渔场还要人不？
2: 哎呀，
1: 要呀要呀要的，我们还要再建5-6个鱼池呢。不过呢，要经过培训，培训合格了才能上岗。 麦丽，看看我剪的剪纸。
0: 哎，你剪的这是黄鱼啊？
1: 对呀，啊，我是比照着奶奶剪纸的样子剪的，像不像？
0: 像，还真像。没想到你还会剪纸啊！
1: 在你没想到的地方，我会的多了去了呢。
0: 林雪，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有你，可是我不敢想，更不敢说。哎呀，刚上大学那会儿，跟同学们相比，我就是一个没见过世面的傻小子。
1: 你呀，你在某些方面一直傻到现在呢。
0: 可是我一直在努力追啊，直到今天我终于追到了你。
1: 啊，你
0: 林雪，以后你和我就是我们了。我会做得更好的。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条鱼，在高山河流里出生，在大海里成长。你也知道我的梦想就是能让更多的人吃上这条鱼。
1: 你做到了，麦丽，你看这窗户上的剪纸一直都没换，奶奶留下话了，说等大家伙都吃上了你养的鱼就换新的。
0: 我知道，是你从大海来到这大山，替我实现了我小时候的梦想。
1: 所以啊，麦丽，你只管往前走，累了回头的时候呢，就能看到我。我啊，就是你的岸上基地。
0: 你为我做了这么多，但是我……
1: 你呀，你就在那片海上放牧我们的鱼群吧。
0: 行，那我向岸基保证，海洋牧场必定会兴旺发达。
1: 我等着。

0: 这里是跟着海洋来看海，家人们，今天是2020年的最后一天啊！这里是深蓝一号网箱配套工船的直升机停机坪啊，很开阔吧？怎么样，各位看到了吗？咱们大海上的月亮升起来的时间呢，比咱们陆地上要早一点。哎，所以各位家人啊，不要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我为大家赋诗一首，好不好？上个才艺啊，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哎，谢谢各位点赞，不要忘了分享哦，分享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别过来啊，别过来啊！把鱼吓跑了，可不给你点赞啊！
0: 小气鬼，谁稀罕你点赞？哎，这边这位吹曲儿的是我们远洋团队的一哥辛麦利，也是我的师哥啊。我们海洋大学啊有一个传奇的组合，家人们，叫做海洋三剑客。那麦利师哥呢是在海上披风斩浪的剑客。
2: 哎，三个人啊，海洋，就这么点秘密，全让你抖出来。哎
0: 呀，师哥，跟家人们分享不要太吝啬了。无八卦不网红啊，来，给家人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乐器，快快快！啊，
2: 这个啊，这是碧丽，是我家乡西北那边的乐器。哎呀，盛行于隋唐时期。
0: 6666，厉害厉害厉害！
2: 哎，海洋，这样是不是有点太正式了？
0: 没事，挺好挺好的啊！来来来，这样，家人们，我们今天先分享到这儿哈，稍后呢，我们会继续直播，跟大家一起跨年，大家千万别忘了给主播点点关注，点点赞，谢谢各位，谢谢，下次见。
2: 哎呀，海洋，来来，我问你，咱们涨粉多少了？
0: 哎，师哥师哥，那个咱们的基站刚建好才一个多月啊，慢慢来慢慢来，
2: 才一个多月，你已经是冲浪达人了啊！
0: 那师哥，再给我一点时间啊，我必须践行我的诺言啊！哎，师哥，钓鱼去不去？
1: 江海洋，你自己去浪啊，你别搁这捣乱啊！
0: 李大全，你瞧不起人是不是？我可是从小跟着我爸打鱼的，微山湖知道吗？哎呀，
1: 瞧给你能的，这湖能跟海比？
0: 嘿，这不是湖怎么就不能跟海比？
1: 我这咬钩了啊！哎，过来帮忙啊！快！
0: 你放线，你快放线！哎呀，我跟你说啊，这条鱼好像不小，你得遛，你得遛它！哎呀
1: ，你快用网抄啊！你别带，
0: 我来！哎呦，我觉得啊，今天有这一条就够咱们吃的了。晚饭我必须再炒一个正宗的枣庄辣子鸡。哎，
1: 说话说话啊！
0: 好。
1: 哎呀，安排地儿。你快用网抄啊！你
0: 摸着啥呢？
2: 哎，我在这边。
0: 走你
2: 上来了！哎呦，
1: 加急鱼！哎呦，这么大的加急鱼不多见啊！
0: 快！我拍个视频，家人们，看见了吗？这可是难得一见的加急鱼啊！加急加急，大吉大利！赶紧点赞，快点分享！
2: 我去贴剪纸，2021一定会红红火火！
0: 没错，
1: 没错。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落起。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九十五点三 ，AM 八四六，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老伙伴的，
1: 随身听，
2: 随身听，随身听。
3: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里。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4: 国舅庞玉正要夺门而走的时候，被一个人挡住了去路，抬头一瞧，正是相福，把庞玉给吓了一跳。因为庞玉知道相福死了，这是蒋万跟他说的，蒋万是听包拯说的。蒋万说包拯跟他讲，有一个人拦轿行刺，被他的手下差人追撵的跳到河里淹死了，最后把尸首打捞出来一瞧，他长的那个五官相貌，那就是相福啊。正因为这个庞玉得知相福已经死了，所以他才放了心了。可没想到大白天，今天这相福又站在他的面前。庞玉说，相福，你没死吗？相福瞅着庞玉，
5: 郭舅爷，托您的福，我还活着。
4: 啊，你还活着？我听说你淹死了。
5: 我淹死了，总比让毒酒毒死好啊。
4: 他这一句话就点到了国舅的痛处了。那意思是，你给我预备毒酒了。
5: 我要是把这包拯刺杀成功了回去，你一杯毒酒就把我给药死了。他一说这话，这庞玉假作不知。
4: 啊，什么呀，你说的这是？哎，我说相福，既然你没死的话，那咱们一块儿快走。
5: 国舅，我跟您商量点事儿，
4: 你说
5: 您能不能成全成全我？
4: 我成全你，当然。

0: 我想成全你呀，小子，你可别忘了啊，我曾经要给你一大笔钱的啊，让你安度晚年。
1: 是啊，郭舅爷，既然您对我那么关照，您就关照到底吧。
0: 你说我怎么再关照你？
1: 郭舅爷，你把你的兵器扔了，让我把你捆上，倒在包大人的跟前让我请个功，将功折罪，怎么样？
0: 呵，小子，你变了心了啊？你相信那个包黑子？我告诉你，你别忘了，我可是皇亲国戚，那个包黑子他不过就是一个临时的官，他能敢把我如何呀？
1: 国舅甭说了，你办的什么事情你自己不知道吗？事到如今，咱们两个已经是冤家对头，你准备用毒酒要把我害死，我幸亏没被你毒酒害死，我才能活到今天。盘玉，你把剑给我扔了。
0: 这盘玉一看，感情相福跟他也翻了脸了。盘玉双手一合，这个剑照着相福的前心唰一剑就扎过来了。他这一剑往这一扎，相福往旁边一闪身，用这口刀的刀背啪一磕他的剑。这盘玉别看拿着剑，他这武艺可不出众，庞玉平素当中哪有功夫练武啊？啊，贪花练酒，吃喝玩乐，那是个公子哥。相福这个刀背一磕他那个剑，就手这个刀刃照他那脖子上横着一扫。这庞玉一低头，这刀带着一股冷风，噗，从他那头顶上就过去了。这庞玉吓得一哆嗦，紧接着相福往前进一步，一抬腿，这一脚就踢到他前胸上了，这就窝心脚，嘣的一下子，把这个庞玉给踢的噔噔噔噔噔噔，嘣，坐下了。这一屁股正坐在包兴的脚面上，你说怎么那么巧？包兴一看，俩手一摁他的脖子，兔崽子，你别动！他把庞玉给掐住了。
2: 这个时候，包大人手下这些人过来好几个，
1: 把庞玉拢过了胳膊，掏出了绳子捆上了，生怕捆不结实，又掏出一条绳子来，两条绳子把他捆了个绷绷紧。
2: 庞玉这一被捆上，
1: 马上那精神头就没了。庞玉此时此刻自觉得自个儿是前途未卜啊，要一转念，包拯，你就把我捆上，又岂奈我何？
2: 这个时候，庞玉已被捉住，整个院子里边渐渐的平息。庞玉手下的人，该捉的捉，该捆的捆，该把他遣放走的遣放走了。衙门里边，那个临时代理职务的陈正生，领着一些衙役也来到这里，参见包大人。向包大人禀报他们在外边的准备工作，因为刚才他带着衙役是在外围巡视了，生怕还有些官军闹事，结果事情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复杂。现在一切恢复平静，庞玉被捉，那么蒋曼也被捉，那个张能呢？刚才他们说他屁股上带着插不来回疼的直转圈吗？早已有人把那叉给他拔出来，把他也捆上了。丹能一个劲儿地说，给他屁股上上点药，因为那个血血流不止，说不然的话他就能流死。马上找来了医生，给他上了点药，给他还包扎了一下，看来还是很讲人道主义的。这几个人都已经捉住，看押起来。包公就开始问公孙策，到这个国舅府里边去搜查证据，搜查的如何？公孙策就把在国舅府里边搜查得来的赈济钱粮账都呈报给包大人，如实的诉说。这国舅爷这次到陈州来赈济呀，银子可带了不少，带了40万两，将近一躺银子了。这40万两银子到在这干什么了呢？给老百姓开过几次粥棚，老百姓站着牌端着碗领过些稀粥喝，剩下就再没看着这银子的

巨匠，干嘛了？他修这个安乐侯府了，他拿这个银钱在这吃喝玩乐了，同时拿这个银钱在这扩张队伍了。蒋万呢，单独被一提审，包拯先问他，说你跟着这个国舅庞毓都干了些什么坏事？蒋万此时

这包拯他敢把国舅如何吗？啊，蒋万想，我得给自己留点后路，万一这个国舅虽然被捉住了，最后无罪释放，国舅还是国舅，那我跟国舅共同遭难，日后国舅对我得高看一眼呐。所以蒋万开始还牙口咬定，什么也不说。包公即使问他，他也是避重而就轻，是这个样子。把这个臧能叫来，问臧能，臧能就说了，我就是这国舅的一个医生。但是包公问他说，你手持利刃，力逼着奉旨钦差，让下命令让国舅逃跑，你知道这是什么罪吗？臧能说，那我没有办法，国舅当时身陷危境，我不得不如此，因为我是他属下嘛。大人，那我要是当您的属下，我也会替您办事的。臧能说出了这么一番话，最后把这臧能暂且压到旁边。连夜包公就把这庞玉提上来，把庞玉提上来之后，庞玉来到大堂上立而不跪。包公说，庞玉，事到如今见了本官，因何不跪？庞玉说，包拯，我是安乐侯，你充其量不过是开封府尹，我跪你何来？包拯说，你来看。说到这里，包公就把皇帝赏赐给他的玉札一道亮出来，把这玉札一亮出来，庞玉不得不跪。他往这一跪，包公就问他说，庞玉，你作为放镇大臣，带来了国库里边的40万两白银，来到陈州有多少用于赈济百姓呢？庞玉只好说，他曾经开过粥棚，再别的说不出来了。他也招认，是我用他修建了安乐侯府了，但是他一点没有一种认罪的态度。接着包公就又问他，你抢男霸女这些事情，不知道是违反国法吗？比如说那田启源，他的妻子金玉仙，你硬是把他抢到你的府中，而由此引起他们家的老太太死亡，是他的义仆田中进京告了御状，这件事情你违反国法王章。庞玉一听，那算什么呀，这个事儿是他后反劲儿啊，原来我看的那媳妇儿长得不错，我是到我府里去，那个田启源他是同意的，后来他又不同意了，出尔反尔，这不怨我呀。再问起别的这个女人，这庞玉完全是否认，有的呢答应着是我看上她了，但是呢她自己也乐意，并不怪我，我给了他们钱了，就是一副无赖的嘴脸。最后这庞玉就说了，包拯，我问你，今天你把我捉住以后，你想怎么着把我包公说，国舅，今天我已经把你捉住，你听见皇帝在御札里边说的吗？我奉旨钦差，代天巡守，当今皇上说我下陈州，他说是如朕亲临呐，有违犯国法王章者，可以就地正法，国舅，也包括你本人在内。庞玉说，包拯，你可别忘了啊，你来之前，我的老爹爹是派人到十里长亭给你送过3支御笔的。包公说，是啊，那3支御笔赠送给我，是让我在判案之时秉公而断，不徇私情，既是御笔。

0: 那就应该对得住国家的王法。
1: 啊，好，包拯，你招不着办，反正这个事儿你判不了我，你得把我接回东京去，见了当今皇上再说。包公说，国舅，这样吧，明天我就在我的这个大堂上公开审理你这案子，
0: 我让陈州的老百姓全都当面听堂，你听听老百姓对你是什么样的呼声，老百姓对本官我又有什么样的请求。
2: 压下去。
1: 这是包公破例想出一个主意来，
0: 转过天来，就在陈州怀宁府的大堂上，包公在正堂升堂，两旁边衙役站立，把庞玉还有蒋万以及张能三个人带到堂上。
1: 这个陈州整个都轰动了，老百姓都知道这个查镇的包拯把这国舅庞玉给捉住了，而且要当众公审。哎呦，大堂下边啊全都是老百姓，整个衙门里边都挤满了，衙门对过那民房上面房盖上坐的都是人。
0: 从远处要看看这个作恶多端的国舅庞玉，他长得什么模样，他怎么就这么不是东西，
1: 有多少人家遭过他的害，有多少百姓受过他的累，又有多少百姓间接的受过他的欺负，还有多少百姓直接的受过他的打骂。包公在正堂一坐，把这些罪犯带到堂上，包公就问庞玉，庞玉你可知罪？这时候庞玉一说话的时候，下边的百姓有的就嚷上了，大人把他交给我们吧，有的说，大人交给我们，我们把他剥了皮，我们把他剥了皮，把他剐喽，大人给我们。包公在大堂上看了看庞玉，
0: 庞玉你听见没有，老百姓他们要让我把你交给大家，如果把你交给百姓，百姓会对你如何处置呢？你的罪名已经摆在了面前。包公马上就把在桌案上的这些个案卷拿出来几个，
1: 包公说，你的这个罪名如果说要一件一件的我跟你核实对证，大概三天也核实不完，我只把几件典型的事情拿出来，你听听是不是你做的。
0: 包公那么一核实，庞玉此时搁这心里边可也有点没底了。
1: 庞玉心想，是啊，我这些事情做的那都是违反国法王章的事儿。不过呢，我得想办法跟这个包黑子跟他好好的沟通沟通，最好让他把我带进京都去，只要是把我一带进京都去，这事就好办了。庞玉呀，不像昨天晚上态度那么蛮横了，这事儿呢好像缓下来了。我说，包大人您说吧，反正是呢我这个罪就犯到这儿了，您说对我怎么处置。
0: 包公说，国舅，对你的处置我想有两个，第一，把你交给陈州百姓，听听他们对你如何处置。
1: 哎，那别介，千万别这样，你听他们在那喊了吗，他们想把我剐喽，啊，他们想把我剥了皮，啊，这帮家伙他简直对我恨入骨髓，我不知道怎么得罪他们了。
0: 第二条，那就是把你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
1: 哎，那行那行，你就把我押回东京汴梁，交到三法司吧。
0: 不过有一样啊，国舅，要押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正堂审问，您所犯下的主要这几条罪状必须得招认了。
1: 招认？
2: 庞玉心想，我招认不招认，
1: 我不招认，我不招认，他把我要交给老百姓审问，这就麻烦了。我招认，我招认了，他把我带回东京汴梁，交给三法司。

0: 交给三法司正堂，只要我一回到东京汴梁，有我爹在那儿，这事儿就好办了，肯定暗地通融，能够网开一面，饶我一死，这是必然的。好好好好，包大人，那就把我带回东京汴梁，押到三法司吧。
1: 好。于是包公就让公孙策在旁边把庞玉的一些罪状一条条一桩桩都给写出来了，然后向庞玉宣读，就说你承不承认你有这些罪状。当然这其中包括着他抢男霸女呀，什么贪污官银呐，什么贪污放赈钱粮啊，胡作非为呀，文法乱纪呀，乃至在这里扩大队伍啊，和这个蒋万呢串通一气呀，都写完了。这庞玉一听，哎，我大致就这些事儿，是这些事儿，我承认了，签字画押。马上提起笔来，让庞玉在这签字画押。庞玉还真就签字画押。他签字画押之后，庞玉满以为这回招认完了，得把他打在木笼，压在囚车，借到东京汴梁三法司正堂审问了。可是他把这押画完了，包公就把他这个判状拿起来了。庞玉，跪下听判。啊，谁判？本官判你。于是包公面对庞玉是宣读判状，查奉旨赈济大臣安洛侯庞玉，假放赈济灾之名，行贪赃枉法之实，民怨鼎沸，口诛笔伐。是有恶者不如其恶，国有罪者不及其罪。陈州属地连年灾荒，苍天不悯，地府不怜，民不聊生，悲鸿遍野。盼圣恩如大旱之盼云霓，思赈济如严冬之念篝火。夫庞玉者，上负天子之托，下察黎民之怨，本该为民喊天送雨，偏是到此雪上加霜。赈济钱粮，实之贪七八九，吞并土地，四方占有二三，修府地，建楼阁，一砖一瓦皆是国库官银，整园林，植花卉，一草一木，尽吞民脂民膏。灾民日无顿餐，饥肠辘辘，侯门三餐珍馐，大府翩翩，粉黛交姿，恨不能统归己有。家孤良父，强掠于深怨高墙。民有怨不敢申，申则必遭恶报。众有仇无处诉，诉者岂奈他何？而上使朝内皇亲，有恃无恐；下济州府官衙，狼狈为奸。逼人至此，易如反掌，明杀暗害，举手之劳。民状积如山，层层递进；冤者多如海，浪卷滔翻。人道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何以庞玉不除，陈州难平？行者百姓之命也，法者国家之规也。整受上命服下民，敢不执法公正，奉玉札查不轨，自当无私廉明。庞玉身为皇族，败坏圣誉，欺君罔上，蒙君作弊，贪污官银，强霸民田，私建府地，扩建军兵，心怀叵测，狼子野心，窥视神器，挥霍无度，强抢民女，危害一方，万民皆知，除一害而众苗生，行一恶而万民悦，违正国法，立判斩死，伏诛欲行，龙头扎下。说到这里，包公把袍袖一甩，东行。
2: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
2: 爱你中国。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3: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3: 你也可以，
4: 你也可以。
5: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6: 吉林人，
7: 吉林市，
6: 这里是爱吉林。
8: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9: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就是他
10: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只是一家百年老店。
11: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12: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雄兵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13: 后代的事情，
12: 我们谈的武器
14: 是圣人所制。
15: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6: 给更多的人听到。
17: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呢？
18: 刀子可以有哪些用途？
19: 就是以学为中心。
20: 好与不好，其实这份宗旨
21: 一直都在。
22: 热爱自己。
8: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6: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爱吉林。
0: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一

0: 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
1: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2: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1: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欢迎走进老幸福了。
3: 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0: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FM 95.3 AM 846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随身听。
4: 历史传奇，悬疑武侠，方寸间斗转星移，谈笑中纵横千年，精彩故事尽在京广听书。
5: 包公在大堂上宣读了判词，判词宣读完了之后，吩咐一声，把国舅庞玉置于龙头闸下，要当堂动刑。这龙头闸可要开张了，三口铡刀自打东京汴梁抬到陈州，几位这个执行的勇士一直心里边老想一个问题，就说这闸什么时候开张呢？没想到今天到了开张的日子了，铡刀抬到大堂之上，外边那个刑衣已经退掉了，就那铡刀套给退掉了，锃亮的铡刀在那一撂，这一说要动刑，这国舅庞玉可吓坏了。庞玉当时就喊：“慢着，慢着！”
6: 包拯说：“庞玉，还有何话说？”
5: 我说：“包拯，你说话不算数。”“
6: 怎么不算数了？”“
5: 原来你跟我说的，说让我签字画了押，招了口供之后，你要把我押到东京汴梁三法司审问，为什么今天在这儿你要就地动刑？”
6: 包公说：“庞玉，你所招认的罪状难道说是假的吗？”“
5: 啊，那个那倒不是什么假的。
6: 现在很多的原告就跪在堂下。堂下你们听着，刚才宣读庞玉的罪状，你们说庞玉犯的罪状是不是真的？”
5: 这堂下很多被取含冤的人齐声呼喊：“都是真的，大人快杀了他！”“
6: 庞玉，现在我这案头这一骡子诉状都在这摆着，可以说没有一件是假的。既然你已经承认，那说明你已经犯下了大罪，既然犯罪就应该依法惩处，带回东京和在此处用刑都是一样的。来呀，把庞玉给我卷起来，龙头铡下用刑。”这阵包公那黑脸一沉，面沉似水，带着几分威严，大堂之上 立即是森严肃穆。庞玉当时这心就揪揪起来了，这体格也哆嗦起来了。庞玉还想申辩，觉得好像自己已经无助了，爹不在这儿，皇上也不在这儿，外边都是老百姓，我犯下这么大的罪，我得罪的都是他们，前面是一个铁面无私的包黑子，哎呦呦呦呦呦呦呦，这回我庞玉我可完喽，这回可完喽。不容他多想啊，早有王朝马汉张龙赵虎四个人走过来，这赵虎手扶扎刀，王朝马汉两个人把这庞玉放在一领芦席上卷起来，张龙在那儿按住了扎刀的底座，把这庞玉塞进龙头闸下，是腰斩两截，噗的一声红光外现，外边老百姓齐声鼓掌。你说有人死了给鼓掌的吗？可见这个人他作恶到了什么程度了。这庞玉一被铡，旁边还有一个蒋万，还有一个张能呢，这俩人瞅着庞玉被铡了，这蒋万的心里边一揪揪。包公一拍桌案，蒋万，这蒋万马上跪爬半步，大人，为什么这样了？舌头都吓硬了，说不出话来了。最初啊，蒋万还抱有一线希望，他以为庞玉是国舅，是皇亲，他不能立即就死啊，怎么得到东京啊，说不定这个事情还会产生变化。可是眼下庞玉就被腰斩两截了，这蒋万心想，那我也没有，大概是要把爷告告下来，孤灯跪在那儿，大人，蒋万，你可知罪？这包公一问，蒋万什么想法都没有了，心想，我干脆我认罪吧，我认罪，也许大人能够饶了我，大人，我认罪，你和庞玉私自扩大队伍，3000守备队为何改成了10000人？对，这都是庞玉他让我干的。那但是他是国舅，我不能不答应。我看你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在庞玉那个判词里边有这么一句话，说心怀叵测，愧斥神器。这个蒋曼呐，没明白这两句话什么意思。对，就这意思。坏了，狐狸巴都这一点头，这最大了。心怀叵测，就你那个心术里边不正；窥视神器，就是你看皇上那个味儿挺好，你想要篡权，你想要刺杀皇上，想造反，这罪可是最大的罪。由于这个蒋曼没文化，没明白，所以点头，对，就这意思。来，投入虎头闸下。好，这蒋万到死没明白自个儿是什么罪名，卢西一拳投进虎头闸下。最后这张能了，张能跪爬半步，包大人，我张能，我就是个医生呢，我不会干啥的，我会陪那个长寿舅。哎，包大人，你要晓得呀，我陪着那个长寿舅啊，啥一个活了，立即就长命百岁。包大人，你要是饶了我嘞，我会把那个长寿舅陪治好了，送给大人，让你长寿。喂，你能活110岁？张能，你助纣为虐。展侠可曾经说你帮他配置藏春酒，在我的公馆之内，你曾经手持钢刀逼迫钦差，可知此罪？对头，我是那个样子。你当时拿刀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7: 当时拿刀的时候，我就是这样想的，我就想的是你快点把鬼舅爷放走，但是你要是不放走的话呢，我拿刀我就想把你捅死。哎，不对，不是这个话。来呀，龙息卷起。

0: 倒头炸下。
1: 这张能啊也吓懵了，嘴里边说的都不知道是什么话了，立即把这张能卢席卷起塞进狗头闸。这三口铜闸在这都派上用场了。三个人被闸了之后啊，老百姓人心大快，交口称赞，包青天包大人为民除害。紧接着包公在这里办了一些善后的事情，一个是陈州怀宁府没有了官了，谢公文启奏朝廷，那么这里呢怀宁府暂由这个陈正生代理，让他负责地方的行政工作。再有呢这个放赈的钱粮，把这个国舅府里边的很多的钱粮全都搜集到一起，包拯在这里待了一段时间，把这些钱粮银子能有多少都算出来之后，按照灾区的百姓都分配到各乡各镇，让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赈济救急，感受到皇恩雨露。接着呢包公又写了一道公文启奏给朝廷，先是给宰相王延龄，向王延龄讲述了国舅的罪状，然后也说了自己最后的处理，说已经把国舅就在这就地正法给铡了，同时让丞相把这个本章再转奏给皇帝，听候皇帝御批。一切善后工作全都安排料理停当，陈州的百姓啊，大家都称赞包大人，很多那些冤案的哭主原告我们都不必细说了。包公把庞玉所犯下的这些个罪状专门打成了一个档案箱，装到里边，准备把这东西带回朝纲给皇上去亲自看去。包公准备要从陈州回去了，头天晚上包公和公孙策在灯烛下坐在一起，二人闲谈。包公说，公孙先生，你觉得我们此番陈州查镇如何呢？公孙策说，大人，大大的成功啊，您这一来，尤其是把国舅庞玉这一铲除，龙头铡下伏诛玉刑，万民称颂啊，陈州的百姓可以说没有一个不说你好的，您这也是给皇帝争得来一个好名声。唉，公孙先生，你这话说的只对了一半，怎么呢？你想到没有，此番包拯回朝会是一个什么结果？公孙策说，我想您这回回朝一定要升官晋级呀。公孙先生言之差矣。大人何出此言？你想啊，当今圣上给我三刀御扎，如此重看于我，如此对我相信，可是我到这里把国舅给扎了，圣上能从心里边高兴吗？啊，国舅必定是皇亲呐。我包拯想了，之所以在这里把庞玉就地正法，无非是正国法，顺民意，给大宋国朝树立一个样子，大宋国朝的官员在执法上都应该如此。但是我也想，这回回到东京汴梁之后，公孙先生你做好了准备啊，我这顶乌纱十有八九是戴不住了。大人，皇帝会这样吗？我想他会的。当然皇帝不会当面说我把国舅给铡了，皇帝不高兴了，他不会这么讲。皇帝总会找一个理由把我的官职罢免，那就是早一天晚一天的事。但是我包拯想了，我既为一任官员，就应该为百姓办事，陈州百姓

0: 天灾，就不应该再受人祸。我到这里是给陈州百姓出一口气，所以明天我们转道回东京，这个道路啊不顺原路来，咱们原路走过来了，一路上都已经是立下了放告牌，让沿途百姓可以随便告状。回走呢，咱们是绕路而行，走另一条路，在这另一条路上仍然是一路带着放告牌，让沿途百姓有冤的申冤，有状的告状。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包拯想了，也许我这次回去这是最后一次为官了，一路之上百姓有冤，我给百姓伸冤，哪一个地方的恶霸如果说欺压百姓，我依法惩处之，还能为百姓做几件好事，我就尽量去做。回到东京，如果说乌纱摘掉再不能为官了，我就回家务农了。公孙策听到这里，大人，您就是这么想的吗？包拯说，对了，我就是这么想的。公孙先生，你也有个精神准备啊，回到东京汴梁，如果我被罢官，您就得另谋出路。
1: 是。
0: 公孙策说，如果大人像您这样的好官最后回家种地去，我呢，我也回家，我就回家教书去，我教我那些小学生，我当一个启蒙教师，我让他们从小做个好人，长大就学大人您这样做一个好官啊。那是后话啦，我们不必多说了。包拯跟公孙策两个人推心置腹地谈唠了大半夜，转过天来，包拯准备要离开陈州绕道回东京。包大人这一要离开陈州，整个陈州城的百姓是全员出动，夹道相送，大家伙依依不舍这个清正廉明的包拯包的人。包公开始并没有坐在轿里，他是在地下步行，大轿前面有人抬着，老百姓两旁边呼喊着包大人的名字，希望包大人还能到陈州来。走出十几里路啊，这百姓还络绎不绝的在后边跟着相送。最后包公坐上了大轿，人抬轿起，倒对前呼后拥，往前行进。这头一天就走出来了有四五十里地，因为坐着轿啊，走路不是那么太快。可傍晚的时候，这个天突然变了，怎么回事？起了风了，这可不是一般的风，用现在的话说，起码得有八级大风。呼，这风刮的呀，沙土腾空，昏天的黑地，树叶子乱飞，有的那个树枝子都给刮断了。包公坐在这轿里头，突然来了一阵风，这阵风呜，这咔嚓，什么玩意儿？咔嚓一声啊，把包公坐的那个轿那轿顶子给周起来了。反正那个轿顶子在这轿上面放着，都有那木棍划着，一般是周不起来的。这风劲头太大了，把这个轿顶子一周起来，这旁边这些衙役们一看，哟，坏了，这轿顶子飞了，快来追呀！大家伙随后就追这轿顶子。这轿顶子随着这个风在这个天空中来回旋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这个轿顶子顺着一条小路往前面走，大家伙跟着往那儿追，抬轿的呢也跟着顺着小路就下来了。这一下来之后，走出老远来，这个轿顶子咔嚓才掉地下，也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衙役们过来马上把这个轿顶子搭起来，重新安到这轿上。天可眼看就黑了，包公由打这轿里边就出来了。包公一出来，这衙役们过来了，

0: 子臣，您看怎么办？这轿亭子刚给您安上，咱们是继续赶路啊，咱们是就近找个地方先住下。包公说，这是什么地方？这地方啊，哎呦，这风刮的我们蒙头转向，这轿顶子一飞呀，我们也不知道这是到哪儿了。哎，那前面有个庙，咱上那庙里问问呗，不知道什么地方。包公说，好吧，先到前边庙里边暂且休息一会儿。好嘞，大家伙让包大人上了轿，抬着轿来到这个庙的跟前。到庙门这一看，这个庙叫天齐庙。一瞧这庙里边还真有个老道，这还不是一个漫挖旷野的没有道长的一个荒庙，还是有道爷在里边了。老道一看有个官员来了，前后那么多人，这道爷出来了，包公下了轿就问这个道长，道长，我来问你，这是什么地方？道长单打几手，无量佛，这位大人，不知您是哪里来的？公孙策在旁边就说了，跟你说，这是奉旨钦差包大人，刚从陈州回朝，路经此处。哦，包大人，久仰大名，久仰大名啊！贫道在此庙中早已闻之，包大人在陈州铡了国舅庞玉，您这一举是陈州百姓万民称颂啊。包大人，跟您说，这个庙叫天齐庙，贫道就是在庙里居住的，此地叫草洲桥，也是陈州怀宁府管辖的地区，但是我们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贫困的地区呀。哦，草洲桥，这个草洲桥有百姓居住吗？道爷说，再往前走三里地，有一个小镇子，叫草洲桥镇。这个镇子里边有那么百十多户人家，还是有一伙百姓在这里住着的。哦，包公说，既然如此，那今夜就在道爷的这个天齐庙里边过夜吧。哎呦，那太好了，大人，敬请到庙里安歇，诸位也可到庙中。这么一来，包公就住在这天齐庙里了。天已经黑下来了，这个天齐庙有左右大殿，有正殿，还有贺轩。包大人就住在这道爷的贺轩里头了。那么这些个差役们，有的住在房间里边，有的干脆就在外边，在庙的院里边住下了。此时这个风呢也停下来了。在这天齐庙了住了一夜之后，转过天来，天一亮，包拯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个偏远所在，告诉包兴以及手下的差役，先到那个村子里边去，看看村子里边有没有相约地宝。这道爷说了，这是村子里边没有什么地宝，有个地方，这个地方啊，他在村子里叫什么名字我都不太清楚，你们可以打听打听。包公这个意思呢，他回京路过此处，在这住下了，既然是住在这里，就不要第二天马上就走，不要越过这个村子，越是偏远的地方越是应该有所关注，了解一下这里的民情，当地的百姓有没有什么冤屈冤枉之事，可以到这里来诉讼。把放告牌就立在天齐庙前。
1: 生活有情怀，陪伴有温度。 FM95.3 AM846 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老伙伴的
2: 随身听。

0: 你知道吗？有一种青春叫做老有才了。
1: 小鸽子，你们想我了没有啊？你听，他们多开心呐、啊！

0: 他们的歌声就像他们的人生一样，充满了故事。他们的舞步充满了青春的活力，每一个动作都在告诉我们，青春从未离开。他们的琴声悠扬，是青春的呼唤，跳动着，闪烁着，充满了无尽的活力与希望。他们用才艺、故事、青春活力告诉我们，年龄不是限制，只要有心，我们都可以活得精彩。老有才了，
1: 老有才了，
0: 你也可以，
1: 你也可以，
0: 你也可以。

0: 来接听九六幺幺零。
1: 吉林人，
2: 吉林市，
1: 这里是爱吉林。
3: 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他们是吉林的儿女，他怀揣着对吉林的热爱，用努力和奉献书写吉林的美好故事。
4: 这些老关东东西，用我的手法来记录下来，留下来。一个作家也是这样，但是他
5: 东发和老字号，从表面看，这是一家百年老店。
6: 赵家古筝艺术呢，是2007年被列入的吉林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赵家筝，
7: 我是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省丁下代表性传承人。端午节，
8: 你后代的事情，
7: 我们谈到
8: 足了。
2: 是圣人所致。
9: 学习满语是在2002、2003年这样。作为这个民族的一份子，其实是有义务来做。
10: 给更多的人听到。
11: 什么是最好的声音？
12: 高脚可以有哪些用处？
13: 就是以学为中心。
14: 好与不好，其实
13: 为
14: 中
13: 心，
14: 一直都在。热爱自己。
3: 在乡村，在青山绿水的天地间，有吉林人的地方，就有我们温暖的发声、鲜活的互动、真诚的服务。
1: 爱吉林是对吉林人民的致敬，
2: 是对吉林大地的礼赞。
1: 让我们在吉林的怀抱里，
2: 用最炙热、最赤诚的情感
1: 爱吉林。
15: 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问题，就有多少个答案。那些生命中无孔不入、或庞大、或细碎的困惑和迷惘，应该被转化为一次次的豁然开朗，在别人的回答中寻找自我，走向更坚定的路途。953财富人物周刊，等你分享发问，等你与自己

0: 西方姐，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1: 快，何家属说手术费我管了。
2: 先天性心脏病宝宝命悬一线。2013年，刘启芳从北京来到长春，志愿发起救助心脏病患者的精准扶贫项目“吉心工程”，近20000个家庭因此重获新生。
3: 是吉心工程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 吉心工程，用心爱心。
4: 公园的长椅上，你的身边是否少一个陪你说话的他？饭点儿等你拉开家门，没有温暖的寒暄，没有热气腾腾的饭菜，你的心里是否感到孤独？
5: 这里是婚恋服务节目，老幸福了。
4: 告别孤独，拥抱幸福。

0: 幸福了。有一种青春是练兵场上的热血滚烫，有一种担当是边防路上的步履丈量，有一种守望是保家卫国的无上荣光。吉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绿色长城。
1: 曾经以为高考是考试的终点，其实这只是考验的起点。虽然练习了很多次，但还是紧张的，就像是第一次。自认为做好了准备，但新的题目一出，呼吸还是乱了阵脚。总想把一切做到最好，却总有几道题出乎你的意料。每场考验都像一座山，但每一次翻越之后，你都会说，这算什么？不惧考验，只管迎难而上。不惧考验，希望才能绝地而起。告诉自己能赢，不管前途还有多少硬仗，你奔赴的每一个考场都造就了你今天的模样。人生从来不止一场考试，你只管上场。